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0: 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1: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0: 要不你也整点啊？
1: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0: 啊，我喝这个甜白气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1: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啊？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气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汽车功能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作出了明确。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对相关虚假宣传进行规制，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这个你看，很多朋友都对我的送的礼物很感兴趣。萌妈就问大迪，能看一下那个邦邦的玩具小马吗？
1: 哎
0: 啊，你看看，
1: 这个很精美的，很精美的。
0: 这个当包挂多好啊！
1: 这一看就是手工做的。
0: 是，哎，你看看这
1: 小马，没有那么的精致了，所以手工做的。
0: 现在就流行这种丑萌丑萌的东西。
1: 对对对，很可爱。
0: 哎
1: 啊，它上面的这个马鬃的这个位置和这个马尾巴的位置肯定是牦牛毛了，这
0: 是。
1: 真的，一摸就能摸得出来。
0: 哎，一马传三代，我跟你说，这个、
1: 都传到那哪儿了？这老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这个儿孙满堂了，都已经。
1: 儿孙满堂。
0: 哎，这辈子礼物都不用再送了，这都啊。
1: 谢谢大舅大明舅舅啊！天晓得从前慢说了，啥10块钱一串？瞎说。
0: 对呀。
1: 1688，6.8。嗯。1688，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它这个就是淘宝的那种那个就集合平台，它是那个就是商家源头平台批发用的，
0: 火
1: 啊，6.8。
0: 当时是这样啊，我在这个当地非常著名的一家店里边
1: 啊，专门卖这种的是吧？卖这种周边产品什么的。
0: 哎，就是他那个当地不有叫那个八廓街嘛，就是在大昭寺旁边那个那一圈就有八廓街，
1: 嗯，
0: 然后八廓街呢有一个八廓商城，
1: 嗯，
0: 那个商城里边啊就卖批发吧，不是那个卖这个精美的这些东西，
1: 啊，
0: 然后我就这个慕名而去了嘛。当时啊，我就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就发现了有一双那个大镯子，你知道吗？
1: 啊，
0: 就那个看起来有古纹的那种骨头牦牛骨白的那个大镯子，我说，
1: 啊，
0: 哎呦，这个真好啊，
1: 嗯，
0: 这我送大弟多好，又体面，而且这个东西有当地的一些特色。
1: 啊，没送那个呢。
0: 我阿姨我说，哎呀，小伙子，那个你要买是给自己同事啊，还是朋友啊？我说那非常好的同事，那不是一般同事啊，要非常好的同事就不要送这个，
1: 嗯，
0: 这是塑料的。
1: 还这么实诚，
0: 阿姨非常坦诚，就跟我说
1: 这么实诚呢。
0: 那圈就白色的一圈白骨啊。就那个大镯子，我看着真的很好看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说是跟我说是塑料的，我说啊，那阿姨那个有没有真货呀？阿姨就介绍那个
1: 啊，就这些，
0: 哦，说这个是那个时候他跟我说是真骨，
1: 你知道这阿姨就是深谙呐，
0: 啊，
1: 销售之道啊。你知道销售一个理论我忘了叫啥了，
0: 嗯，
1: 两台电视，
0: 嗯，
1: 摆一台特贵的电视旁边摆一台便宜的，
0: 嗯，
1: 特贵的那个压根他就不卖，
0: 哦，
1: 他就专门要卖便宜的那个，用特贵的电视来衬托旁边的那个合适。
0: 你怎么能
1: 阿姨真厉害呀，阿姨
0: 没不敢怎么样嘛，
1: 当然这很精美，而且它是有程度的，
0: 有重量的，
1: 有重量的，
0: 是是是，
1: 嗯，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嗯，
0: 对啊，
1: 嗯，
0: 这不是
1: 应该是真的吧，应该是真骨头吧，
0: 我想牦牛骨遍地都是这玩意儿，那玩意儿有什么可贵的呀，
1: 遍地都是那倒不至于吧，
0: 牦牛人遍地都是啊，我们反正我们去的地方是遍地都是啊，
1: 而这个应该是所谓的藏银是吧？
0: 啊，那就不一定了，
1: 那就不一定了，反正挺沉的，这反正这个就是占挺大一部分程度。
0: 哎，行，
1: 很漂亮，
0: 啊，
1: 谢谢孙台。
0: 是，
1: 嗯，
0: 你别管送什么东西，
1: 不容易，不容易啊，
0: 送的人特别重要
1: 啊。
0: 咱就说退1万步说，就是说，哎，有人送你一个1000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那刘德华送你一个10块钱的一个东西，
1: 啊，我要10000的。我刘德华，李德华，
0: 我说错人了啊！
1: 嗯，
0: 王安宇送给你一个10块钱的一个小
1: 王安宇送我也10块的呀！
0: 啊，送你
1: 王安宇也太抠了，王安宇，
0: 王安宇就送你就便宜我的，哎呀，我的脸呢，我的脸怎么这么的什么孩子怎么脸更大了呢？哎，什么症状这是？哎。我就说这意思，送这个人特别重要，
1: 啊，
0: 对不对？那你有的人送你贵的，
1: 嗯，
0: 你不惜得带，对不对？你这人看不上，
1: 嗯，
0: 这东西反正你自己呢也能买。但有的人他送你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但这人特别的重要
1: 啊，而且意义也很不一样，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啊，不只是送这个礼物而已，它有意义的。
0: 那是
1: 啊，
0: 这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道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充分的引出了今天这个话题，
0: 嗯，
1: 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哎，
1: 嗯。
0: 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在视频端呢，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人和事儿啊？
1: 嗯。托尼吴说：“哎，哪儿可以重听啊？我想把刚才那个大明那祝福词写下来呀，起名叫帮帮祝词。
0: ”哎呀。阿姨说：“给你最好的朋友嘛，这个合适，原价29999，打骨折9999，小伙子太合适喽。”哎，
1: 真的呀。
0: 然后呢，大明说：“阿姨啊，这9900啊，这肯定是塑料的，这个我觉得不合适，这个。
1: ”海洋说：“又把脱口秀水过去了
0: 啊？
1: 怎么叫水过去了？
0: 这不水啊？
1: 昨天呢，确实是，我这个给孙台证明一下，昨天是可能大概晚上才到，
0: 哎，对，
1: 晚上才到，飞机飞了挺长时间啊，回家之后需要调整，
0: 对，
1: 尽管说没什么高反，但是也是有这个差距嘛，对吧？
0: 你看送过礼物就是不一样，
1: 海拔差距，我怎么那么能容易满足呢？
0: 哎呀，拿人都
1: 是
0: 手短，
1: 哎，还是得休息一下，
0: 哎，
1: 明天肯定会有了，
0: 哎，是，
1: 明天肯定会有了啊，
0: 应该会有吧，
1: 嗯。”啊，祝说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嗯，
1: 就是40岁了，我妈妈要带我去迪士尼。
0: 嗯，有哈，
1: 嗯，
0: 40岁，
1: 对，就反正去，倒不是说去那儿非得玩个什么东西，就是那种心态。
0: 嗯，
1: JK 啊，又发诗了，诗一首送给两位。
0: 哎呦呵，
1: 明明潇洒游西藏，
0: 嗯，
1: 迪迪收礼心情棒，
0: 嗯，
1: 周一上班心情好，会心一笑两相望。
0: 哎，
1: 重复俩心情改一下啊，改一下。
0: 哎，Made in China 呢，就说到了瑞幸啊，他说昨天喝了瑞幸的经典泰奶，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哦。
1: 但我更愿意喝那个带奶盖的那个泰奶
0: 哦，
1: 咸芝士泰奶吧，好像是叫。
0: 嗯，昨天跟同事说泰奶好喝，他们说谁家泰奶？
1: 谁家泰奶？
0: 是，现在不喝咖啡夜里都睡不着啊。一开始以为自己有什么特异功能啊，结果呢，其实属于那种咖啡过敏、
1: 哦、
0: 啊。但是那又如何呢？也要喝呀，还是要推荐一下瑞幸的经典泰奶。很长时间没有喝过这样对胃口的了。原来瑞幸还有一款这个牛乳大红袍也超好喝，
1: 现在好像
0: 后来
1: 没有
0: 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它有一款我不知道现在应该还有，就是全冰的那个特别好喝，你可以尝一下。嗯，全冰的叫什么乳酪美式、啊、
0: 我就不喜欢加奶这个东西，
1: 它那个不是加的奶，它加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像乳酪，就是那种粘稠状的、
0: 嗯、
1: 然后它全冰的时候没有水，你等它那个冰化掉、老好喝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1: 老好喝了，
0: 哎呀老好喝了，
1: 哎呀，
0: 可以
1: 可以尝试一下、啊、
0: 这广告在咱们这做的真值
1: 真值真值
0: 一看都是瑞幸的资深用户，是吧？
1: 老值了啊！哈娜就说了，说刚喝的一杯美式加牛奶，加羽衣甘蓝，加奇亚籽，哎呦，那个味道绝了！
0: 嗯，
1: 试试吧。嗯，就瑞幸的这个品牌部啊，它叫什么呀？它有一个叫部门吧，就是研发部、啊、
0: 研发部的、嗯、
1: 研发部啊，就多听听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的心声。
0: 哎、是，
1: 嗯，我们真的会有一些就特别好的创意。所以你从西藏回来，我是觉得能不能引进一种就是叫青稞什么美式青稞拿铁之类的，一定会很香。什么酥油拿铁？我之前喝过有一品牌的，就是那种、
0: 嗯、
1: 就是藏式的奶茶，
0: 嗯，
1: 酥油奶茶。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加了那个上面有那个牛肉沫
0: 啊，
1: 嗯，像那个牛肉干的沫
0: 啊，
1: 加在上面是那种咸口的
0: 啊，
1: 好喝。然后甜口的是好像就加了一些青稞
0: 啊，
1: 嗯，
0: 它是可以做这个地方的这么一个
1: 对，哎，能不能出这种就是全国各地的那个。嗯，咖啡地图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每个地方的那种特色，什么酸鸟美式，之前有人提过，说好像是流行上过，现在不上了。
0: 嗯，
1: 酸鸟美式，
0: 嗯，
1: 啊、青稞美式，
0: 哎呦呵，
1: 啊，然后那个臭豆腐美式，
0: 哎呦呵，
1: 啊，
0: 我想知道这是哪人呢？这是
1: 长沙吗？臭豆腐美式，
0: 好嘞，
1: 啊，锦州的烤串美式，
0: 嗯
1: 啊。
0: 哎呀，
1: 什么那个、叫啥来着？
0: 嗯、
1: 铁锅炖美式啊、嗯！
0: 我想想，还是臭豆腐美式太狠了。哎，长沙人太狠了
1: 啊！你多出点那个嘛。
0: 你知道长沙人为什么狠吗？
1: 嗯、
0: 因为他们长沙人嘛。
1: 哎，哎，真冷啊！哪天又写不了脱口秀了，可以再来一期啊！
0: 哎，
1: 冷笑话大比拼。上次小泉同学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赵红说了，当咖啡遇见了四川。撒进了一丝红色的海椒，
1: 对，
0: 一抹绿色的藤椒，
1: 哎，
0: 华丽转身一杯麻辣咖啡诞生了，
1: 真的是，
0: 哎呦呵，
1: 你也难说驴火美式，
0: 哎好
1: 啊，莫尔说辣条美式，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啊，有人提说之前有冻梨美式，
0: 嗯，
1: 东北的，是是是，
0: 嗯，冻梨美式，嗯、啊，
1: 真的是商机呀、
0: 啊，啊，商机，
1: 瑞幸的这个广告部应该现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吧，
0: 嗯，是是是，
1: 你、啊、回去告诉一下研发部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创业不容易，路子偏别走得太野。叫我秀说了，哦，我就是那种每天不喝一杯咖啡就受不了的人，而且呢，喝咖啡不影响睡眠。有一次出去跟家人去外地旅游，那边游乐场的咖啡是速溶的，就没想喝。玩了一天到酒店都夜里十点左右了，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点了一个瑞幸。结果还真有一个店铺没打烊，
1: 嗯，
0: 果断下单了一杯冰美式，喝完那个爽，那个踏实，
1: 爽。
0: 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睡前喜欢喝咖啡，
1: 嗯、
0: 有人是早上起来必
1: 睡前喝咖啡，
0: 真的是
1: 那能睡得着吗？
0: 人家我晚上喝咖啡我没感觉，
1: 啊、
0: 哦，我是喜欢什么？我是喜欢饭后咖啡，
1: 啊、
0: 哦，我就觉得喝就是喝那个美式啊，尤其喝如果喝那个浓缩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就饭后来一杯的话呢，那个。罪恶感会少很多
1: 哦，
0: 嗯，而且胃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咖啡是咖啡因相对来讲是比茶要多一些吧，
0: 嗯，
1: 哦，所以就是妈妈们可能不太能喝，
0: 哎，
1: 嗯，就是母乳的妈妈们啊。
0: 好，北京时间8:1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但是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来说的是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的那些事儿。哎，有哪些人、哪些事儿，真的对你来说，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哇，咱们来感叹一下。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治疗糖尿病啊的方法。近期有网传说法说，德国啊目前提供了一种永久治愈糖尿病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疗法在美国的费用呢是40,000美元，但是据报道，国际患者可以免费获得。哎，这使得很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个改变人生的治疗。这个疗法声称利用先进的干细胞和再生疗法，恢复人体自身生产的这个胰岛素的能力，从而有效治疗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网传说法是出自于名叫做 Touch Time。的社交平台账号，这个账号与美国知名的科技媒体网站 Touch Times 是同名的。而这个网站呢，经常发布一些无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可信度非常低。目前全球尚没有获得任何获批的一型或二型糖尿病的永久治疗方法。许多国家都有通过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但是大多数呢都处于试验阶段，仅有少数个例是实现了功能性的治愈。
1: 这糖尿病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吧。所以我也经常受到一些这个假的这个新闻推送什么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在北京租房也能有北京户口了，在北京交税10年也能有北京户口了啊，听着很美好。
0: 怎么就得给你推北京户口
1: 了？就是需要什么再推什么呗，没有什么推什么。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像北京户口这东西啊，它肯定会以后会解决的，以后会解决的。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获得北京户口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其实糖尿病也是一样，我们相信啊，随着我们医疗的发展，这个东西一定会解决的。但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有方法来进行解决的话呢，那早就已经上了各大这个大的那个新闻媒体，早就铺天盖地的进行报道，早就在各个医院开始进行推广了，就不至于说，哎，这我得糖尿病，我还得想到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方式。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所以当有一个人说能解决你目前啊，甚至是全社会都特别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他能很简单的方式给你解决，已经有办法了。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个假的啊，一个假设啊。我们相信这些难题都能解决，但是呢，目前为止还不行，还在路上啊。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可能朋友都在自己家乡城市遇到过啊，就是有一个老人陈某某下公交车的时候，在这个原地站了一会儿，结果被突然关闭的车门就给刮倒了，
1: 哎呦，
0: 摔成了10级伤残。起诉索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提出了老人已经下车，虽然没有及时走开，自身也有过错，应该自负一半的责任。因为赔偿事宜协商未果，陈某某将公交公司以及承保的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了法院，请求判令公交公司、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等等费用，一共是16.6万。最终法院认定公交公司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判决保险公司在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合理赔偿损失共计16.3万元。
1: 公交车呀，我觉得呢，不光是这个乘客，这个在车上啊，就是他上下车这个环节呢，也应该是你的服务过程当中，因为很多公交车司机他可能是为了赶时间，为了卡点儿，他开车确实挺猛的，就这边你前脚刚下去，那边咵车就已经开走了。对于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讲呢，可能还能反应过来，但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那一步一个台阶是吧？然后下一个呢还能缓一会儿。尤其你像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就是下车之后呢，还得捯饬捯饬这儿，捯饬捯饬那儿的，他平衡还没掌握好呢。这时候你一动，会造成他的一种紧张感，就造成那种不平衡失衡了，然后就倒地了。就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所以希望啊，咱们这个公交车的司机啊，对老年乘客呢，抱以更多的耐心、包容和关照吧。对老年乘客应当承担高于普通乘客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要包括这个平稳停靠啊，密切观察乘客的动态啊，在确认安全之后，咱们再关门启动啊，这些都是必要的细节呀。
0: 哎呦，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大家上门取快递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存在？湖南长沙的朱女士刚洗完澡，裸身下单了上门取件退货，结果没想到仅3分钟，这邮政快递员没有打电话，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进去了，取快件去了，结果就撞到了她裸体的这个状况啊。女子说自己的门当时是留一条缝的，并半挂着这个半帘儿，快递员推门帘儿就掀到她了，看到她了啊，并称对方事后态度很嚣张，否认自己看到了什么。女子表示，事发发生一个月以来，自己 己呢先后报警并向相关部门投诉，但均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应。警方认为这个事件不构成治安违法条件，未采取处理措施，而邮政客服表示会帮忙跟进处理。女子称如果快递公司呢不处理会直接起诉，希望当事人和领导能够上门道歉，并提醒独居女士一定要锁好家门。
1: 是关键是什么，就是她自己没有锁好门，就是一个呢是上面送快递，然后呢她留着门，她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就是是不是这个业主给我把这个门给留着，要把这个对让我把这个东西呢送进去，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这很自然嘛，
0: 取件
1: 对，顺其自然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咱们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偶发，他也不是说什么恶意故意的这么一个行为，但他就是这么发生了。所以呢哎呀，就是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吧，还是提醒各位，一个是女性朋友们，咱们注意自己的安全。既然你特别在意这个事儿，你门就得关好，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快递朋友们，就是咱们不要贸然。就如果真你要真要进去的话呢，先敲敲门，先发出一些声音。
0: 发出了，说他发出了，问了没声儿
1: 啊？没听见是吧？那发出更大的声音。你真是这玩意儿说不清啊，真的啊。虽然是偶发事件，但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真是一件特别说不清的这么一个事儿了。
0: 所以我们来关注啊，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啊，现在已经可以抢国庆的票了，火车票。前几天有网友发文说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哎，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根据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票价是446元起，而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已经涨到了520了。
1: 嗯，
0: 啊，中秋好像没涨，但是国庆是涨价了的。
1: 嗯。反正我是感受不到11车票涨，因为咱们11回不了家啊，都得值班。
0: 我们值班啊，
1: 对，是。这很多年前呢，就有人提出铁路是不是可以像这个航空公司一样市场化运营，就有打折的时候呢，你可以上涨，你也可以打折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但火车呢，真的涨价就还有点不适应。铁路部门的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这个票价呢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是不是也可以根据客流量适当的增加一点，就是普客车次。以照顾不同层次的一个民众。
0: 对，我现在发现就是到锦州它现在好像只有动车了，价格一下就涨起来了，就想选普客都很少，好像是没有了吧。以前还有那种所谓的便宜一点的车，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而且动车吧就经常抢不到票。
1: 是。哦，他还有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打折票吗？有打折
0: 有
1: 是吧。
0: 但是你基本上打的很少。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车票打折的力度没有机票那么的大，
0: 对，
1: 机票经常会出现什么两折票。
0: 机票我们现在基本上买到的都是打很大折扣的票，如果你原价的机票你根本接受不了。
1: 对，
0: 原价都是2-3千的那种。
1: 我像我这个回家长春，我就会发现现在机票真的比动车和那个高铁要便宜很多。哎，关键我现在离大型机场还特别的近。你想啊，我要从家里边
0: 出差了，
1: 我要从家里边这个去那个。坐动车，我要是我得是在这个北京的朝阳站，北京朝阳站，那距离离我们家太远了，那打车去大连机场就特别的便宜，然后去长春票呢，你就一般都是400-500左右，动车的话，高铁的话呢也500多，但你要加上打车费，那就来回特别的贵了。
0: 500多是二等座还是一
1: 等
0: 座？
1: 二等座。
0: 对啊，如果你要想坐一等座，可能还要再贵
1: 一些。一等座得800-900，那就比
0: 商务就1000多了。
1: 哦，那就是全价机票了，
0: 所以咱们就是有升有降嘛。
1: 嗯，
0: 您可以涨上来，也可以，就比如说真的这段。那个旅程或者是这段火车没什么太多人坐，它有太多空座了，你就可以打折嘛。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就不要再问我色号了，也不要问我是不是黑了啊，就是从西藏回来的啊，非常典型的高原红，这很正常的
0: 啊。你看李燕就说了，十一想去锦州玩，抢不着票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十一确实是。
1: 从哪儿玩啊？从哪儿去锦州啊？
0: 从哪儿去锦州都抢不着票。
1: 不是，咱实在不行，咱开车过去。
0: 开车，如果你要是十一堵上的话，得7个小时。
1: 哦，是，错峰吧。错峰的好一点吧，
0: 不要这么让我十一值班啊！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迪迪拿到了礼物，也不要放弃十一不值班，一定要坚持坚守。
1: 那我再送给你一个呢，
0: 6.8变成13.6了。
1: 你看我这个包上的那个挂，
0: 我看到了这个是你这是天珠啊？我是看到这个啊，是个
1: 葫芦。
0: 它是葫芦吗？我看不是软的。哦，它真葫芦，它怎么这么轻啊？这个， 它这个就是说生长的时候，比如说它给它固成了这个形状，然后它长成这样，
1: 对对对，
0: 它不是磨成这样。
1: 我重点给你看这个天珠
0: 啊，你这毛线的天珠，你没买个真天珠啊？买不起是吗？
1: 买个毛线的真天珠啊！所以我才买个毛线的真天珠啊，天珠啊！哎，中国语言文字真的是太伟大了！哎呀，这毛线的真天珠、啊，真的手感特别的好，
0: 挺可爱的，
1: 挺可爱的。嗯，因为天珠这东西，咱说实话，我不太懂，不太懂。反正这东西都是玛瑙、啊，
0: 什么有几个眼呢？什么的？
1: 哇，这个是不懂，
0: 不太懂。
1: 反正大部分，咱们绝大部分买的都是玛瑙做的。玛瑙这东西本身它又没那么的贵。
0: 喝物说了，说进群了已经、啊，对，如果大家想看一下人家要你那段祝福词
1: 啊，
0: 说想要祝福词的，或者想关注一下我们平时会有什么活动啊、发布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名。回复大名会跳出一个二维码，那是我们进群的二维码啊。
1: 是，
0: 您直接扫码进群，就会进入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活跃的听众基本上都在的企业微信群。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我的名字就能跳出二维码，扫码进群就行了。这是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伙分享啊，这个还有其他动态的一种方式啊。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大明的快乐时间的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啊，这个主持人会经常发一些动态的照片啊，包括大明脱口秀的这个。还不大迪的每周一歌的视频呢、哎，都在这里边的视频号里放着，包括这个前不久这个主持吉林大学80周年的这么一活动啊，
0: 你这形象真得管理一下，下回在冰冰旁边，对吧？
1: 其实还行啊，
0: 你要求真低耶。
1: 你不能要求每个那个人都
0: 你主持人呢、哎？你主持人就像演员一样，人就是要有这种外形的。
1: 有的人是主持人，我是
0: 一个播音员，
1: 成功身份回去的，我是一个成功的主持人，
0: 那就不一样了。
1: 成功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就在这个
0: 大腹便便，
1: 哎，是不是这气质不一样，出类拔萃，将军度
0: 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在这个群里边看到啊，或者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也行啊。
1: 是啊，当然喜欢看冰冰照片的也可以到我那儿去看啊、
0: 哎，都有啊。
1: 哎，大明的快乐时间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明是明客明镜的明，大明的快乐时间。
2: 9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车票啊。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那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铁路部门建议啊，如果说您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呢充分用好铁路12306这个候补购票的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那铁路部门呢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那所有新增票呢将会优先受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2: 对，然后您就是早提交，他早给您配。就假如说您是按这个你10点提交的，有11点提交的，同样的车次呢，可能出来一个票就先给10点的。所以咱就没抢到没关系，抓紧时间把心仪的车次先给候补上啊。再来关注这个新学期啊，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是人工智能通识课。下一步呢，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今年以来呢，多部委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无序内卷，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乱象。对此呢，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2: 再来说一说所谓的大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日前发布公告，撤销与中国酒业协会2021年共同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涉及41名从业人员。据了解呢，今年以来，从酒类、茶叶、餐饮到珠宝玉石多个领域的大师、名师这些称号都被集中清退了。
1: 是，
2: 那关键是他上边给清退了吧，人家继续还叫。
1: 对，但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实际怎么样。
2: 对，人随便就来一大师，一孙台。
1: 不是，
2: 人
1: 那
2: 今天朋友说了，孙哥老台。
1: 哎呀，这是对敬重，对啊，就像你看到有一些人啊，德高望重，你就自然而然称呼为大师
2: 啊，
1: 他不代表什么，对不对？
2: 孙就问了，说孙台呀，播音总监是行政职务还是技术职称？是行政职务，
1: 播音
2: 他没职称，
1: 对我没职称，
2: 他没职称，
1: 而且我
2: 纯是行政职务，
1: 我的职务也不是播音总监。
2: 是那叫什么来着？
1: 行，就孙台
2: 领导，就是领导
1: 孙台吧。哎呀，这个一句没职称把我说的真的是，
2: 还是不惜的有职称，
1: 不惜的有
2: 啊，不惜的有，
1: 看破红尘
2: 啊！对对对，不要这些所谓的这什么，
1: 是、
2: 哎，对，所谓抬高身价的这些东西，不需要，
1: 不需要，
2: 不需要，
1: 人就要平平淡淡、真真实实，就像做月饼一样，抬高身价有什么用啊？抬高再卖的再贵，它也就是个月饼啊，是不是？你整个月饼卖个1800的，那还叫月饼了吗？是不是？哎，所以呢，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今年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网友都说这届月饼太会了。
2: 对，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月饼作为一种节令的，这些食物啊，
1: 哎，
2: 可能平时不太会有人去专门去买月饼吃，像什么粽子呀、月饼啊这些，这汤圆还好，汤圆平时可能也会有人买，
1: 是
2: 月饼可能很少，所以就是怎么样创新能够留住大家。有的人愿意吃老式的五仁的，什么红白丝的，有的人就愿意吃那种比较新潮的，就跟咖啡其实是一样的，多推出一些这种新潮的，没准儿可能销量就起来了。
1: 是。苏文在哪里能看冰冰？在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名客名记的那个名啊，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您搜一下，然后呢，在最近这两个推送啊，就能看得到了啊。
2: 红豆说：“我想起了《九品芝麻官》里边的吴孟达，惨呐、记得那个吗？啊，不识字。
1: 哎呀，
2: 墨迹不是托说了，说十一不出去，到哪儿都是人呢。早上就听鸣笛聊聊天，下午带女儿附近逛逛，就十一不出意外的话呀，我们是轮流值班的，
1: 是， 这个你可以不值班。
2: 真的吗？
1: 哦，真的真的。
2: 话别说的太早哟。
1: 哦，真的真的。
2: 反正也不是，反正也不是你排班是吧？
1: 嗯，就我就算不是我排班的话，我也会跟其他领导建议的。
2: 哎呀，哎呀，是因为今天我说了你好多好话是吗？
1: 啊，是啊，有一句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还有春节呢。
2: 哎，那我宁可十一值。
1: 哎，十一没排到班的人呢，春节就多值两天。哎，啊，
2: 哎，真损呐，真损。啊，我十一值，我十一值。啊，过年给我修一下行不？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躲得过十一啊，不是啊，聊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哎，对对，
2: 哎，太阳打西边出来有什么事儿什么人事，就是哎跟你原来想象完全不一样啊，发生了就是那种极度反差的这个事情啊，
1: 是
2: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2: 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铁路发车这个事儿啊，宏观天下说了，说哎，我能不能建议铁路部门能够适当的保留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绿皮车？
1: 嗯，
2: 尤其是那种西发招致的 K 字头的、T 字头的车，
1: 哎，
2: 或者 Z 字头的，
1: 过一晚上那种的。
2: 对，就慢的哭哧哭哧的那种。这并不是所有人出门都需要赶时间的，
1: 哎，
2: 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考虑性价比。
1: 对，
2: 现在高铁动车票确实有点高。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个旅行产品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2: 嗯，
1: 你像真的啊，你要是在十一你去一趟新疆，我们不是现在正有一个新疆团吗？
2: 嗯。
1: 我们可以来报名啊，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团呢是不含大交通的，因为一旦含了大交通，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贵，贵得离谱。但不是所有人都是需要我必须马上到新疆，我要坐飞机立刻就去。有的人就想，我就想我坐个绿皮火车，我尬游过去。哎，有的人说我离得近，我就想坐其他的方式，我自己开车过去都行。所以呢，这个出行需求真的是个性化服务特别特别的重要。嗯。哎，朋友说到新疆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因为最近也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十一有没有团，
2: 应该快结团了啊，
1: 快
2: 结
1: 团
2: 了，
1: 对，小雪同学应该是带十一团吧，
2: 对，十一期间的
1: 十月一号发车的那个团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一次发团去南疆。哎，南疆一个是胡杨林，另外呢就是南疆的人文啊要比北疆会更加的有味道。
2: 对，反正你看人文呢，啊，包括看秋景啊，都是去南疆会比较好。
1: 嗯，
2: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跳出链接了啊。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一个是客服二维码，您先看一下路书，去的地方啊、风景啊、吃的餐食啊，您喜不喜欢，可以的，然后您就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去详细咨询了啊。
1: 客服其实就是小雪，
2: 对，就是小雪啊，身兼数职。
1: 是，
2: 另外这个团是零购物的，啊，要注意零购物啊，真的是零购物，说车销都没有。那天小雪来，我跟小雪说，我说能不能安排个车销，万一人家想买个什么枣啦核桃了什么的那就再说了啊。
1: 对，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自己到这个附近的商场啊、大巴扎啊去逛一逛。
2: 哎，对对对，自己去买就行了，
1: 买点东西得了。现在其实新疆那边有很多，就是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水果摊，它都有二维码。它的二维码不是付费的啊，是那个就是你加了为好友，比方说有一天你回这个回北京了，
2: 可以远程给你快递的。
1: 哎，远程你跟他说，哎，我上次吃你家那个哈密瓜不错，你给我寄点，他们也可以做到。
2: 对，之前带团去新疆那回我就加了卖叫葡萄干的那个家的，然后他会有那种鲜葡萄邮寄和葡萄干都有啊，他们家也产什么哈密瓜什么的也都有。
1: 鲜葡萄邮寄到家里葡萄干的，反正
2: 现在快递如此之发达，不会的。
1: 所以说人家这个一个是赚钱有道，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地产的这东西确实认。你说你要葡萄啊、西瓜呀、哈密瓜，其实别的地方也能买得到。但你当地这个东西吧，你寄出来就是有优势啊。哎，这个时候去新疆吃水果还真的是最甜的这么一个季节。
2: 对，就秋天的时候是最甜的。在日晒什么的也够了。
1: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我们的一个宣传海报啊，然后呢您可以扫码跟我们的客服小雪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4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很多朋友都关注我这个色号啊，这个确实啊，刚从西藏回来啊，刚从西藏回来，就这模样了，是吧？所以说，朋友们去西藏去高原的话呢，真得啊注意一下防晒。
1: 对，好多朋友说了，说看起来脸像是晒伤了，不只是晒黑了而已，所以才会偏红，而且这个鼻子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是有点要爆皮的意思。
0: 但是我就是你要像我一样就不在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真的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觉得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你好不容易来这儿了，然后你还把自己全副武装，
1: 啊，有这样的印记的，
0: 对吧？你拍照片，你说你都不知道拍的是不是自己，
1: 啊，你要感受那儿的风。啊，感受那儿的阳光。
0: 啊，你那么想的话，就略微浅薄了
1: 啊。你更深层次的，
0: 我要让西藏，要让拉萨见识见识我。
1: 谁见你？
0: 谁要见识你？他们这辈子，他们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我，是不是？我是抱着这样的情绪，我得让他们见识见识我。
1: 谁让布达拉宫见识你？
0: 啊，这是什么呢？就是给对方一次机会，啊，对不对，啊，对不对？这我也是一种礼貌行为啊，对不对？我到那儿，你看到你不得是个脱帽什么致敬什么的吗？是不是？人家得看你，哦，这小伙子啊，哦，传说中的大明孙台原来长这个样子，哎，有机生有幸，
1: 多看也罢，
0: 对不对？
1: 多看也罢，
0: 对不对？你去了以后，得让那里的风、那里的草、那里的山、那里的湖泊，见识见识一个传说中的人。
1: 别的不说，卖手串的阿姨应该是见识到了，
0: 见识了，
1: 见识到了，
0: 对，
1: 财大气粗的，
0: 非常，对，一家买了好几十个这个。
1: 孔鹏说，大明要整理背包，要回家，离家出走啊！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小葫芦。
0: 嗯，是。
1: 现在这个大明是属于文玩级别的这个入门的，人员了。
0: 爱文玩的去拉萨，那真的是虎入羊群，
1: 你别说拉萨了，就是成都有一片，就是那条街都是那个，藏民朋友是卖那些手串的。
0: 哦，
1: 应该是在那个是叫哪儿啊？不是锦里还是哪条宽窄古啊？对，锦里对面。锦里对面有一条街，都是卖这些什么牦牛骨啦。
0: 那你要去拉萨的话，那就是一个大型的潘家园现场。
1: 啊，
0: 真的，就无论是哪儿，
1: 大型，
0: 无论是哪儿，都会有这个就是穿着藏袍的朋友过来咔给你推销各种的手串。
1: 主要是他们全身都带那种大珠子的那种，什么蜜蜡呀，
0: 那个大串那蜜蜡，
1: 哎呦，
0: 一个
1: 看起来真贵呀，
0: 一个能有就一个蜜蜡啊，就那个直径起码3厘米到5厘米，我感觉都能那么
1: 大珠子
0: 挂上以后跟那沙和尚似的。
1: 哎，
0: 我一问多少钱呢？这个就200，
1: 多少钱？
0: 200万
1: 啊，
0: 快
1: 200块啊，那买呀，
0: 那就不是蜜蜡呀，
1: 那好划算呢。
0: 当地啊，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怎么看着的呢？反正人也不虚你，人家直接告诉你这就是个假的，
1: 不是，
0: 对，就不是，
1: 那挺好的，
0: 对吧？做成牦牛骨的样子，或者是做成那个蜜蜡的样子，做成绿松石的样子，你要真的是那真货的话，我的天哪，这一个人都买不起，是吧？
1: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那个瑞幸咖啡了吗？好多朋友也建议啊，说能不能啊？你看小西就说了，哎，在这留言，瑞幸工作人员能不能听到啊？说北京什么时候能开那种像 Pro 店一样？就是类似于甄选，说上海深圳都有，还有那个热红酒美式冬天能不能回归呀，太好喝了，看这些这个消费者们的心声，瑞幸咖啡的员工要听一下啊，
0: 是
1: 不是员工啊，瑞幸咖啡的决策者吧。
0: 老大还说啊，零购物我听成零元购了，
1: 没没上哪拿啥都走啊。
0: 哎，大明老师终于回来了啊！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1: 对，今天是算是彻底回归了。近期没有出差的计划了吧？
0: 近期没有了。
1: 近期还有休假的计划吗？
0: 近期我只有这个养皮肤的这么一个计划，赶紧把这个色号给养回来啊！
1: 哎，你 L 说了，成都武侯祠，藏族一条街。对，武侯祠。就是挨着锦里吧？
0: 是。
1: 我记得我之前去过啊，打开了新世界，好多店太漂亮了，里边的一个手串啊，
0: 就是、
1: 项链啊，
0: 就是。藏族的那些服饰也好，包括他，尤其他的饰品，太有配套了。
1: 对，而且他的，我不知道他们那是讲究那种撞色呀，就是五彩斑斓的颜色。然后饱和度都很高，你像那个蜜蜡的那种黄，
0: 是，
1: 包括绿松石那种蓝，
0: 对，
1: 还有那红色那个珠叫什么来着？红珠那个忘了叫什么？
0: 蓝红。
1: 哎，对，红色的珠，绿的、蓝的， 反正就是特别好看的颜色搭配到一串，再加上它的那个藏服，
0: 对，
1: 绿红的蓝色的都有，特漂亮。
0: 是，我看到以后真的特别想买啊，就是如果说特别喜欢买那种小物件的人千万别去，然后或者管控自己好自己的双手你真的能从头扫到尾啊。
1: 红与彩虹这个我觉得可能人家借鉴不了，他说瑞幸可以上线那种迷你装咖啡，有的时候只想浅尝一口，大杯喝不完，迷你杯方便是新品，出门带着也轻松。迷你杯根本不够喝，真的，就是它正常的那种杯子我感觉都不太够。
0: 就是我以前喝那个就是那个意式浓缩的时候，它本来就是那个迷你杯嘛，对吧，但是它是意式浓缩，它一口下去以后呢，你们真的能
1: 顶劲儿的那种，
0: 顶很久啊。要是那种品尝款的那种杯吧，它没法卖，它也不好卖。
1: 对，我都是加大杯的，
0: 嗯，
1: 大桶杯的那种，
0: 那不够喝。我都是，
1: MT 啊说，我亲爱的姥姥在中秋节前给了我一块月饼，我还寻思怎么给我单买的，结果发现是去年中秋剩下的。85岁了，祝姥姥身体健康，中秋快乐啊！

0: 我也无所谓问的，这是去新疆回来了还是西藏回来了、
1: 西藏啊，
0: 西藏。对，大明这次没带团去新疆。
1: 对，
0: 这次带团去新疆的是小雪。
1: 嗯，
0: 10月1号开始的那个，正好是包括在十一假期的这个团期了啊。
1: 嗯，
0: 大家不需要额外再请一天假了。
1: 是，
0: 当然这个可能相对比较贵的是飞机票。
1: 嗯，
0: 就您需要自己买大交通去，
1: 嗯、
0: 飞机票需要自己买。
1: 我预测一下，接下来的西藏的旅会特别的火。
0: 嗯，因为你去了是吗？
1: 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因为你给大家宣传了。
1: 别，你这样的话我真容易信。
0: 信的信的，我主要目的就是过年得给我放假。别过年别给我安排假期。
1: 首先呢，就是新疆跟西藏的文旅呢，就是景色这一块啊，就是它的纯自然风光。
0: 嗯，
1: 就不需要加太多人为的那种
0: 渲染
1: 的，当
0: 然自然就是这样，
1: 就是绝美，他俩就都是绝美的。你像新疆我们去的那个喀纳斯、
0: 嗯、
1: 那种风光真的是自然的绝美风光。这次去西藏也是，我还没有去更多的地方，我就去了拉萨旁边那个羊卓雍措、
0: 嗯、
1: 羊卓雍措羊湖、
0: 嗯、
1: 对，因为有一个湖更有名一点叫纳木错嘛，纳木错更有名、
0: 啊、
1: 纳木错呢我没去，纳木错其实有点像那个赛里木湖，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形的那个、
0: 啊啊啊、
1: 对，他们又称之为高原大海嘛，在高原上看大海的感觉、
0: 啊、
1: 一望无际啊。
0: 嗯，
1: 那纳木错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它有连绵不断的山岭，然后中间聚集着一堆一滩又一滩的那个湖水，它是湖中有山，山中有湖。
0: 你说这是纳木错还是羊湖？
1: 羊湖、
0: 哦、
1: 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说你想看那种一望无际的，那去纳木错。如果说你想看那种山中有湖，湖中有山、
0: 嗯、
1: 而且呢那个山上当地还有一个日托寺，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寺庙。原来这个寺庙里边就一个和尚，就一个僧人，哎，在这个寺庙里边。
0: 哦，
1: 后来呢，因为人可能游客也多了，大伙都慕名而来的，是最孤独嘛。它是三面环湖，三面环湖，就孤零零的一个寺庙，在湖上的一个座山的山尖上，就那么立着。后来游客特别的多呀，我这次去发现它并不孤独，游客特别的多，然后那僧人呢也增加到了三个。对，从僧人的角度来讲，那确实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嗯
1: 嗯，但是从游客的角度，人还是挺多的，成为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0: 嗯，
1: 我本来想去拍那种孤独感，发现前后左右都是人。哎呦我的天！
0: 拍那个拿荷花的那个，发现不行，后面全是人。
1: 是，你会发现，其实新疆啊，新疆旅游在哪儿？它是别看偏远，但相对来说它海拔不是什么问题。
0: 嗯，
1: 但这次我去十次，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朋友们去这个拉萨去旅游，你会发现其实高原反应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呢，是心理上的作用会更强一点。
0: 对，因为大家基本上可能选择犹豫或者是不太想去的原因，就是怕身体受不了。
1: 嗯、是，您可以去试试。真的可以试试，偶尔去试那么一下子，
0: 就
1: 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0: 你之前是吃了红景天吗？或者
1: 我什么药都没吃
0: 啊？你没吃、啊？
1: 我连氧都没吸
0: 哦，
1: 就从头到尾我连氧都没吸。很多的酒店它有那种制氧机，然后它有几种，就比方说它有一个功能是弥漫式的，就是直接打开它以后呢，它整个
0: 你周围都是啊，
1: 对，那房间里边都会充氧。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是更集中一点的，就把管往里一插，然后棍子鼻子鼻吸式的那种，那更集中一点，氧气都被你呼吸。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房间里边，就是哪怕是你用那个弥漫式的，你要就充氧的话呢。你都不如走出酒店，你到外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来的氧会更多一点，真的是这样。
0: 它这个氧是需要额外收费吗？
1: 我是觉得酒店那些都那个供氧都不是很足，都不是很足。
0: 不是很足的意思是？
1: 不是很足，就是它氧气含量没有那么高
0: 啊，它不是纯氧。
1: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只是给我做了一个音效，发出一个嘶这样一个音效，来给我进行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抚慰。
0: 我想知道它额外收费吗？
1: 哦，这个是房间的一个功能，它不额外收费，
0: 不额外收费。
1: 对，它是个分时分点的，嗯，对。
0: 哎，你没准真有可能哎，
1: 对啊、
0: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理的作用，
1: 嗯，
0: 可能不是说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心理，我到那儿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可能是不行了，我有点缺氧了，
1: 是
0: 我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因为我当年是去丽江2300米的时候，我就有高反了，
0: 嗯，我那个时候是
1: 对2300米，当时高反的感觉就是晚上我想去酒吧坐一坐，看有没有艳遇什么的，我是直接发烧了，低烧，后来呢，我这来拉萨以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一个是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拉萨它不像那个云南，它是有丽江，你要这样上坡下坡啊，你费力。拉萨相对来说比较平，你要在市区里边，你不用走太多路。另外呢，就是 就是猥琐发育，就去了以后呢，我一直在猥琐发育，
0: 嗯、
1: 就是
0: 别太乱动，是吧？
1: 对，就是呢，喘气儿，
0: 少动，
1: 其他的事尽量少干啊，就喘气儿就行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朋友去拉萨之后，你真的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能接受，然后你慢慢就会去看什么羊活，去纳木错，去这个错那个错的、
0: 啊，
1: 哎、
0: 啊，先慢慢来，
1: 慢慢来。
0: 嗯，
1: 但是西藏的美景真的是太美了，
0: 哎，
1: 绝对的震撼啊！
0: 对，中国太多好看的美景的地方，大家可能都没去过啊。
1: 嗯，
0: 等待大家去探索打卡。
1: 嗯。那行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要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明天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

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一二三四，托住耳后，二二三四，轻轻向前，三二三四，来盖住耳孔，四二三四，再来慢慢还原，五二三四，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薄总，9、10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2: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1: 有一部分应该是7、8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2: 嗯，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48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7、8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1: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2: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的公司都会排，就没活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啊。所以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九嘛，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又得等明年3月份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

0: 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1: 而且
0: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1: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0: 是的，
1: 嗯、
0: 啊，它是稳中有升的、
1: 嗯，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0: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
1: 嗯、
0: 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的，
1: 嗯，
0: 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块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
1: 嗯，
0: 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1: 嗯，
0: 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
1: 嗯、
0: 哎，事实上就这样。
1: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0: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
1: 嗯，
0: 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这些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这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三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得赚吧、
1: 嗯、
0: 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0001块的话，
1: 开门做生意嘛、
0: 啊，是的，
1: 不可能陪着钱干。
0: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嗯。
0: 我有没有业绩？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10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10个点加60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3条路，你都没有第4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得给你偷工减料才行呢，省工才省钱呢、
1: 嗯、
0: 我们刷个墙10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5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10道和5道是不是差5道工差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
1: 嗯，
0: 那第三个我认为还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
1: 嗯，
0: 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1: 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0: 大部分业主就啊、哎，那再加点加点，
1: 嗯、
0: 哎，3+5+++，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48块装从20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啊，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啊，方案都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比如要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
1: 嗯，
0: 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自己生朋友， 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1: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0: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纸就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48过程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48过程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48过程，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1: 相对是比较客观的。
0: 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0: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定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四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1: 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0: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五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1: 只有在现场会有。
0: 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但是你得来电呀，
1: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现场
0: 到现场
1: 那一个小时会有。
0: 是的，就那一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1: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我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0: 问题。核心
1: 问题
0: 啊，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点不同意，你也别装，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没有意思啊。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嗯，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
1: 嗯，
0: 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十八课程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十八课程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十八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十八块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外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十八块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们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3重礼。所以这个6日 我觉得是你定选择四八过道，了解四八过道最核心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过道的场位，

0: 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48块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就已经意识
0: 到，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提一个，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这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这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的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48块装的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48块装我们这次10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块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3重礼啊！我们还有1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斯巴快装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迁宴，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斯巴快装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迁宴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分享。那您这次选择斯巴快装怎么样？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给多加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真的，老客户站在台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迁宴，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我斯巴快装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迁宴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场位的电话来报名。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迁宴，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斯巴快装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北京时间9:34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收听到生动旅途呢？那么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包括这个节目的直播，包括节目的回听，都可以这个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那也欢迎您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都分享留言在评论区当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北京时间9: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你也可以好好听一听书来打发时间。那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您知道吗？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北京时间9:5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之外，是不是也想找一些优质的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呢？那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做家务或者是居家小憩的时候，沉浸式听书，给生活添加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明明心情不好，还要对同事微笑，对客户礼貌，对领导恭敬，一整天都在演，这叫情绪劳动。你用表情管理换来了职场得体，却透支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需要一个释放阀，午休时找个没人的楼梯间，做几个夸张的鬼脸，或者下班路上在车里大喊一声，情绪不是垃圾，不需要永久封存，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让真实的情绪透透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的十点钟，来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跟车生活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像是新车呀、二手车呀、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那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了，不管您是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别错过免费的一个收听渠道哈。欢迎收听这个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回听，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可以搜索云听 APP 啊，直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就可以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的节目留言，增加热度。那您听完节目之后呢，也不妨来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哈，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在上周咱们聊新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期待着这一周的一个内容了，因为上周确实，尤其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好几款车型都是正式上市，包括公布了售价，所以这一周的节目咱们就可以来聊一聊这些车型。咱们先拿哪台车来说说起呢？新月老师。
2: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极狐的阿尔法 T7 的一个发布会，对，在杭州。印象中其实极狐的车大部分在北京的雁栖湖发布，但是这台车呢，它的主题叫超越预期啊，超越大家对于一辆车的预期。我觉得一个三米轴距、车长超过五米的，应该算是中型 SUV 了吧？13万多起，到16万多，而且是华为智驾，我觉得就是这一下让我觉得整个这个市场真的跟全球其他市场就完全不一样。
1: 真的给的太多了，价格真的很低了。
2: 对，因为之前呢，可能大家说这个小米预期上市的时候，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类嘛，因为这个品类之前只有法拉利的一款车，然后之后的包括智界的 R7。之后又陆续的上市了很多很多，像智己的 RS6 啊，很多很多类似的车型都上市了。但是他们的价格都没有定到这么低。这当年是一个紧凑级轿车的价格，都不是一个 SUV 的价格。而且呢，这车之后吧，应该是

0: 到一周的时间，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 五，一辆轴距2.8米的，车长4.7米多，接近4.8米的这么一个，算大紧凑级 SUV 了，也就是途观 L 的尺寸吧，这么一个车，它也是这个价格。
1: 对，然后包括它上的那个 T 六，其实也在这个价格。
0: 啊，就是 T 六，T 六记错了，就是 T 六，昨天那个 T 六，
1: 对
0: 啊 ，T 五啊 ，T 六。啊，也是这个价格，然后你就觉得，啊，真的是这个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整个全球汽车行业的，应该是价格定位和布局吧。
1: 嗯，
0: 虽然在海外市场呢，像起亚、像丰田的很多车型卖的很贵，但是依然也卖的很好。
1: 嗯，
0: 就是在这个紧凑级中低端这个价位里，依然卖的很好，虽然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市场的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全球所有的车企，无论是在哪个市场去销售的品牌，他都会去关注中国市场的，因为他以后他就是一个逐渐的向中国市场现在的竞争态势发展的一个态势，以后的全球车市都会是这个样子。
1: 是，咱就拿这个阿尔法 T7 来说，就是当你第一眼看到这台车了之后，我觉得你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一台13万元左右级别的一个车型，就不管是外观造型还是它带给你的这种整体的感受。
0: 对，而且呢之前宝马首发的小米的逾7第一个大面积装车的那个天际屏，
1: 嗯，
0: 居然这车全系标配了，
1: 人家是全系标配。
0: 啊，一拉开车门之后，
1: 嗯，
0: 哇塞，一看这天际屏，就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这车也不是说完全完美的车啊，
1: 嗯，
0: 这车它跟法拉利的同款车以及小米逾7它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车尺寸这么大个，轴距这么大个，可是车里的空间，依然不大，它就是一台轿跑 SUV，SUV
1: 它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嘛，你不能拿它跟，
0: 对对，
1: 甚至跟极狐的，比如说它的考拉系列去相对比，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序列的车型。
0: 对，它跟之前的阿尔法 T 五比呢，其实它的空间都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1: 嗯，
0: 但是呢，整车给你带来的这种战斗的感觉，以及这种
1: 年轻感觉，
0: 更高级的这种包裹感，
1: 嗯，
0: 确实跟其他的车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相比于昨天发布的 ID Aura T6 的话，其实我更看好极狐这台阿尔法 T7。
1: 嗯，
0: 啊，因为这台车除了尺寸更大之外，这电池也都是宁德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各方面的配置也更高，包括它的智能驾驶辅助。
1: 嗯，
0: 确实，我觉得目前，也算是一个，就是击穿了10万价位性价比的一个产品。
1: 明白。所以星星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台车目前的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嘛，所以就是不是大家现在在买车的时候，尤其是想买纯电车型的时候，关于这个电池品牌可能还是要加入到自己选购的一个重要因素里面去啊，就是电池的品牌到底是不是那么的重要。
0: 我觉得首先要看自己的使用里程和自己的使用的用途和需求吧。
1: 嗯，
0: 而且宁德电池它也是分3、6、9等的，
1: 嗯，
0: 啊，宁德的磷酸铁锂电池它也并不是行业的这个头部，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其实它呢，只是在电池安全、在电池整体的装机量、口碑上以及生产线代际的迭代上，它确实是全球领先的，
1: 嗯，
0: 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俩车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首选宁德电池的车，它的整车的 BOM 成本其实是要更高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宁德电池的车，因为电池包的平均价格比其他的车企要贵到20%，比其他电池供应商贵到20%甚至更高。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同样价位的话，那这个车其他你看不见的地方，它有可能这个成本节约手段会用得更极端。
1: 嗯，
0: 啊，这个也是矛与盾的关系。很多人说我6万多我就能买一个吉利星愿的宁德电池的车了。
1: 嗯，
0: 这应该是这个价位里最便宜的宁德电池的车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首先先是一个便宜车。
1: 嗯，
0: 它然后才是一个搭载了宁德电池的便宜车。那它呢？它跟同级别的这些车型相比，你明显感觉到这车一关门，
1: 嗯，
0: 然后呢，这车里边的一些配置也不尽那么尽善尽美吧。它跟同样价位的像 MG 四啊这些车型相比，它的外形它也不是最前卫的，然后它的配置它也不是最高的。
1: 嗯，
0: 其实呢，它如果你这个把它当成纯代步遮风挡雨，然后呢日常的使用里程其实又很高的话，我觉得选宁德电池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经常要跑国道，然后路面移撒也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多，然后还要上下马路牙子停车，这些可能碰到电池包损伤的情况，以及呢频繁的使用这个快充站去为自己的车补能，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宁德电池的表现确实是更加稳。

0: 定的。
1: 嗯，明白。
0: 但是如果呢，你只是这个家里要站标或者下学接孩子用买菜，然后日常的使用的话，
1: 没有那么大的所谓。
0: 对对，而且你家里还有一个慢充桩，或者这个小区周边啊，或者单位啊，能有一个7000瓦甚至3000瓦的一个超慢充，
1: 嗯，
0: 其实你就没有必要去纠结什么电池了，还是要看首先自己对于这个车的外形、这个车的配置是不是非常的感冒，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对于自己来讲，你需不需要花这么大的一个额外的成本吧，去投入到你看不见的这个电池安全上，
1: 嗯，
0: 当然了，它二手车成交的时候确实会更加好卖一些，
1: 会带来一
0: 些
1: 影响，
0: 高
1: 一些，
0: 对，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是我总觉得背着抱着一板车，你买车的时候其实你会多付出一些成本的。
1: 嗯，明白。我为什么刚才想起了这个呢？是因为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网友的一些探讨吧，就是关于某个品牌它新增了一个电池供应商，以前全部都是宁德时代，现在新增加了一个这个中创新航，所以呢，它的这个在售车型目前就有一款车型就，被大家炒
0: 盲盒了嘛？
1: 对，然后就说我得抓紧时间去提，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因为现在有的就是宁德时代嘛。那后续加了其他供应商之后，那我有可能我就没法去选择它到底是哪一个电池的这么一个车型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可能对于这个电池的这个品牌啊，还是比较介意的。
0: 其实呢，多少是会有一些使用上的体验上的差异的，
1: 尤其是对于价格稍稍高一点的这个车型来说，
0: 对对，而且温度越低，跑高速的这个极速情况越多，它这个电池的差异越明显，不同品牌之间。但是城市日常使用和通勤的话，其实它的这种区别是微乎其微的。
1: 嗯，明白。所以不用过度恐慌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它能够加入到这个品牌的这个供应商体系当中，其实我觉得品牌对于这些供应商的一些筛查呀、一些筛选，也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0: 而且目前来讲呢，其实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吧，包括宁德它在首次搭配到这个埃安的车上的时候，其实也有一批车现在是之前经历了锁电，后来经历了召回，包括之前我家小江淮那个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出现过，就一次整车换电池包，换完之后发现里程不如以前多了，其实呢，这个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阵痛，目前呢，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其实会越来越低的。
1: 嗯，
0: 同时呢，我觉得，随着以后这个电池精确管理系统这个水平的提升吧，以后的这种电芯级的维修其实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就是整包去商品化的这些电池啊，大家都说，哎呀，一坏了，磕一个底盘，可能整个电池包就换了。但其实啊，如果政策加以引导，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节能减排方向上会有更多的政策引导的话，其实以后的电池包级的维修也是可以做到的。目前呢，很多气保的品牌和消失的品牌，像威马呀，像华泰呀，他们的新能源车，很多用户，包括1.0时代的一些油改电的电车，很多的这个专业修理厂吧，是能进行拆解电池包的这种维修的，所以我觉得后市场也会越来越成熟和正规，
1: 这个技术一定是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所以在这个发展到有更好的这个阶段当中，肯定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大家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没错，而且我就觉得，目前在听节目的大部分的用户，除了这个营运和网约车司机的话，其他大部分用户其实你是跑不出这个电池包本身物理寿命的极限。
1: 是的，因为那个之前看过一些数据，就是你能想象的这个你的用车的里程数，其实是远远低于这个电池包能够有的极限的数值的。
0: 啊，没错，我在外地打丰田的 BZ3 的那台电车，然后我说师傅，你知道这是比亚迪丰田跟一汽丰田合作？我不知道啊，这电池还是比亚迪的，反正是快40万公里了。
1: 反正
0: 开还不错。我就觉得对，就是其实你真正作为营运车辆来讲的话，虽然它的质保可能跟咱们买到的 2C 端的车不一样，但是呢，它确实也折射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车好多时候它的故障率是放出来的，你要天天这么用的话，它反而未必会有什么问题。
1: 是的，市面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个例和案例存在的，而且，
0: 没错，而且呢，案例容易被这个短视频平台放大，让你觉得好像这车都这样，但其实 大部分默默的在这个营运市场中默默耕耘的车，它又不是宁德时代电池，跑个大几十万公里的也都有的是。
1: 嗯，是的。然后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他说博越 L 的 IHEV 油混和荣放的油混这俩车更推荐哪一个呢？
0: 之前要放到之前的话，其实我更愿意推荐吉利的车，但是呢，它的这一代的 IHEV 给我的带来的，因为不久前刚刚体验过一下，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它的行驶体验跟行驶品质以及动力切换的平顺程度，跟古早时期卖的特别贵的那些插电混动相比啊，吉利家族自己的，居然有一些差异，可能还是受制于成本的原因。
1: 所以
0: 就是
1: 您感受到这种差异是在往下走，对吗？
0: 是在往下走的啊，这个必须要实话实说，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银河产品的二代比一代产品确实是往上走的，这个包括银河E5也好，包括银河的其他产品也好，确实开起来的质感是在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油车板块中国星家族这边的产品，因为它的价格比原来低了三分之一还要多，然后呢，它又额外的要搭载更大的电池，要搭载更新的这种电机三电的技术，所以呢，你会感受到它不如以前的开起来那么丝滑了，但是油耗确实相对来说吧，我看表显也比以前低了一些，同样的呢，以前在这个3缸1.5T 时代的这个变速箱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情况，我估计这时候其实也得到了完整的解决，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只在乎可靠性的话，就还是那句话，就还是丰田混动这个最保守的，目前最保守、技术最不先进的混动方案，它的可靠性目前恰恰是最好的。
1: 是的，这个这是经过市场洗涤的，是经过市场验证的。
0: 它这个千万辆的车主的证明了这车虽然噪音很大，虽然这个燃油介入时候启动的一下很突兀，虽然它的这个绿灯起步之后一个特定的转速区间提速很慢，虽然它高速上再提速能力也很差，虽然它跑高速也不特别省油吧，但是目前来看它的维修费用是最低的，综合可靠性也是最好的，而且它有非常成熟的后市场的拆解方案。
1: 是的，我记得上次上节目好像也是新月老师提到的，好像也是您跟哪一个用户说这个用户用的这个丰田的油混已经跑了大几十万的一个公里数了，用着可靠性非常的好，也没什么问题。
0: 对，一台这个雷克萨斯 RX 的、
1: 好像是
0: RX 400，而且它是一个3.3的古早发动机，古早 A 循环发动机配上了一个小电池，然后呢群里的这个电池都是在30万公里以后才开始在第三方供应商处换的，而且都不是丰田原厂电池，但是换完之后就继续再战可见这个系统确实它的这个在可靠性方面的冗余留的太多了。
1: 明白。反正说到丰田，我看这个网上有一个消息，就是丰田将首次推出增程式电动汽车，就已经就是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了，在2027年春季会在中国开始生产增程式电动汽车。
0: 其实之前的工厂招投标信息啊，包括这个工厂产品这个生产线的分布这些，其实我之前也都透露过。这个呢也是丰田走的非常坚决的一条路吧。因为确实这个当上汽大众引入这个增程之后，确实它的产品的销量是在逐步的提升，但是一汽大众这边确实就还是没有类似的方案来去替代原来成本比较高的方案，所以只有纯电，所以呢这边丰田我觉得走这条路不能算逼不得已吧，只能说时势造就了在中国的丰田。
1: 明白。现在这个车企全部都在布局更多的这种驱动方式，包括上周这个领跑也是确认申请这个纯燃油车的一个资质了，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些车企全部都是希望自己的产品矩阵能够更加的丰富，能够在这一个蛋糕里面占入更多的一个份额吧。然后包括我看领跑也是完，就现在相当于它有纯电有增程，然后有开始有插混，然后又开始申请纯燃油车的一个生产资质了。
0: 我觉得首先说呢，领跑是一个一半资本都要服务于海外的这么一个车企，然后在尤其是在欧洲市场、西欧市场，大家对增程的接受程度跟咱们5年前看理想 ONE 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更加在乎的其实是这车它的这个发动机，它的这种做工状况能不能更好的去传导动力，而这方面确实是增程的一大短板。然后呢，领跑在这个甚至在 IHEV 方面其实 都会有，以后都会有这种研发科技树。
1: 嗯，
0: 其实还是为了在欧洲市场以及在全球其他市场吧，能够借 Stellantis 的网络去分一杯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出海的方式吧。
1: 当然就是说他一个新能源车企为什么要申请这种燃油车的资质，他可能也不是说我要造纯燃油车，可能他只是为了这个上一些这个插电
0: 混，
1: 对，上插混的这个车型，所以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资质，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这个目前的一些公布出来的内容嘛。
0: 对，而且呢这个不插电的 IHEV的市场需求，丰田去年又是全球的这个销冠，确实是在绝大部分全球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充电桩还没有普及到说随时随地就能够供一辆小电池的插混车随时充电的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有的，而且呢，随着国内竞争日趋的白热化吧，把这种更有利润的产品输出到海外，其实也是国内越来越多的车企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度过难关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1: 路径。对，其实各大车企目前在海外投入的这种精力啊，包括就各方面吧，其实都要更多，占比也要更多一些。
0: 对，所以呢，未来我们还会面临到一些可能其他政策方面的一些壁垒吧，但是呢，我相信中国车企的智能化、中国车企的环保、中国车企的节能，这方面的产业链的优势依然会肯定会突破这种壁垒，同时呢，它也能以更多的合作方式，最终去在西方市场去一炮打红吧。
1: 是，它一定是一个螺旋式上涨的过程。
0: 对，没错，而且呢，通过这次在北美我们在谈判过程中所提到的零部件，装到车上什么比例受到制裁这样类似的问题，你会发现中国零部件企业真正的完全出海的话，那就更可怕，它比这个整车企业出海要更可怕。因为它对于整个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上的这个整个产业经济是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是的，我们都可以这个一起期待着，在节目当中也会一起来讨论。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新月老师，沃尔沃的 XC70 他说这车适不适合长途驾驶，如果说这个日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充电还建议买吗？他说这个车呀想用10年以上，电池能行吗？
0: 首先说呢，你把它看成是一台领克10，它领克08，领克08，看成是一台领克08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首先来说呢，沃尔沃其实在中国市场，它推出的类似的这种车型，其实我感觉啊，拥抱中国市场其实比丰田，比之前我们提到的大众其实要更坚决一些。这款产品呢，虽然它一开始的这个预售价格是40多万，后来上市价格就打了一5折，现在又打了一个7折，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台沃尔沃车来讲，它还是符合沃尔沃整个品牌调性和它的这种耐用的这种取向的。同时呢，领克从一开始，因为我前两天上了一期我自己的这个视频平台的视频，就报道了一个30多万公里的我的粉丝的一台领克01，它终身免费质保的情况之下，没有换什么关键零部件，可以看得到领克的质量其实也是秉承了沃尔沃的这个一贯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沃尔沃它出现质量问题其实也是出现在48伏轻混上了之后的几年，以及呢这个精确燃油喷射涡轮增压机以及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之前那几年，它的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后期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70这款车，对70这款车呢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48伏轻混，大家可能担心的就是这一是它这个后期维保费用太高，二一个是它多花这个钱，它并没有省回这个油来。
1: 对，
0: 但是呢，目前来看呢，这个XC70它完全没有48伏轻混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它的大部分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啊这一块，其实你会看到这个车里很多很多领克的标，我觉得
1: 包括它的外观的造型，外观造型上你也能感受出来它的变化。
0: 对对对对，这当然了，这个在欧洲，从2016年、2017年开始呢，这个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就有一些领克的车。我发了我那个视频之后，有好多海外的朋友给我发来照片，就其实就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欧洲人对于一台车的认可吧，它是长时间形成的一种认可，就是这车真的用10年，真的用几十万公里，真的没事儿。然后它的常年的这种免费质保政策，它不是一句空谈， 它也确实没有让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承担更多的负担和这种压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极其稳定的。当然了，七零这个车呢，目前来看它因为在中国市场的量还是不够大，所以呢我感觉相关的一些有关于故障率和口碑的问题还是没有让大家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日常的使用其实是没问题的，而且有一大部分吧，这个我得到的规律，感觉到的规律就是插混车型车越贵车主越不充电啊，对吧？你像早期的很多这个路虎的插混车主电池都是饿死的，就去四 S 店维权，那电池都是饿死的，可能因为设计上有一些 bug， 所以它电池饿死之后它就启动不了，就得叫四 S 店叫救援，就挺烦的。我觉得这领克的系列的车没出过这问题。同时呢，这台车它现在到了这个价位了，我就觉得它真的比X60的性价比要高很多，
1: 要高很多。对，然后再加上又是新一代的车型，所以这车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而且终端一定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这个都可以去这个转一转，因为当地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它的这个最终的一个价格可能还是稍有差别。那这小节时间有限，新闻老师，咱们先聊到这，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探讨，一会儿见。
0: 好的，
1: 一会儿见。当然了，在路上开车跑长途啊，堵车等待，除了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这小节我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2: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 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来详细了解一下。媛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实评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孙甸东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占道，天津方向 K57 至 K61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14 至 K118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99 至 K97+500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维修摄像机占用应急车道，预计11点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主要是来聊新车市场哈。当然了，在王牌汽车团当中呢，除了新车测评之外，还会有二手车避坑啊，包括日常用车的小知识。汽车节目的每期干货都可以随时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都会有精彩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行开车还是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专场啊，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哈。这个上半段其实说的内容还比较有限，其实上一周还有很多的车型，就是关注度和热点都非常高。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奔驰长轴的这个 GLE 啊，国产之后最终有一个定价了59万多。对于这个定价，新月老师怎么看？
4: 我觉得原来我上周猜的时候，我猜499嘛，是吧？啊，然后这次他要想卖火，
1: 比较难，
4: 还得再优惠个10大几万了，确实比较难，啊，然后呢，正好昨天我长途驾驶了这个上汽奥迪那台 E7X，那台车呢，它跟 GLE 它是同级的，同级竞品。虽然不叫 EQ7 叫 E7X， 但是呢无论是空间啊，还是配置水平，还是车内的氛围营造和做工用料，明显的它就是一个中大型豪华 SUV，但是人家
1: 价格差着呢，
4: 26万多起，现在还能优惠个小3万块钱，
1: 够买俩的。
4: 对呀，然后再加上宝马那边本身 iX3 这个车在中国市场就已经有很大幅度的优惠了，然后现在定价呢也是 iX3， 人家也是给了一个一车到位的价格，
1: 26万多，
4: 也是一个，对，也是一个不到30的起售价格。然后呢，这个 X5 这边的优惠幅度其实也挺大的，应该是40出头2.0T 的国产的 X5 就能买。
1: 天哪！
4: 对，就现在在这个二级市场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奔驰确实还需要 还需要在价格上继续精进一把吧。当然了，这个130多年的豪华品牌，确实一开始如果价格就一步到位了，给人感觉总是缺少那么点期待吧。
1: 嗯，而且它还是奔驰。
4: 对，虽然它外观长得像个新能源车，但它就是个油车。确实之前它就是个百万级的豪车，在 ML 它就是个百万级的豪车。
1: 对，
4: 所以呢，它的这种势能吧，还是会打动一部分奔驰的死忠用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目前现在的这个节骨眼上，连问界 M9 都会因为跟华为的合作的方式的问题，影响它的价格往下调得更低，都会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变化。那为什么奔驰不愿意产生一些更积极的变化呢？
1: 对，不同的车呢 ，M9 的热度也高呀，人家热度这么高，还会有相应的一些积极的这种适配呢，匹配呢？
4: 对对对，而且这边这个据说。赛利斯跟华为的公告一出，马上全国的这个问界的店里就打出来，欢迎车主回家，欢迎车主继续体验这个鸿蒙大饭店，免费餐饮，而且餐饮的级别据我所知都不低的，然后免费洗车，这些东西又都安排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当然我们暂且把问界称作豪华品牌啊，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它的每一个针对于车主权益方面的动作都会引起特别正向的一些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豪华品牌，每一个在价格方面的不切实际的这个虚幻的愿望，都会让后期无论你怎么降价，都有一批坚定的车主再也不会回你4S店里看车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哈，不是一次送给奔驰了，从它的纯电 GLC， 从它的 CLA， 从它的一些被寄予厚望的在国际市场中，在三电领域中有一些独创技术的产品，咱也都忠告过，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就是无法挽回颓势嘛。
1: 对，你说他是看不清中国市场吗？可能也不是，那就是只有华为、只有问界能看清中国市场吗？也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吧，哎呀，可能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因为现在已经吃过更好的了，或者说现在已经能接受了了目前市面上能够提供的这种产品了，所以再回过头去看以前的让很多人这个觉得是一台豪车的这类的车型，可能目前对他们的吸引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可能会去看一看啊，这个看一看还是可以看一看。
4: 这次它号称是油车第一个搭载这个摩门塔R7支架模型的这个产品，对吧？
1: 先
4: 是
1: R6。
4: 不，对对对对，现在是R7。
1: 对，
4: 就是 GLE 是第一款油车R7嘛。然后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噱头，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海外豪华品牌这种价格梯度的之前的思维定式其实还在。你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奥迪 Q5 现在优惠很大，但是如果你不花个40大几万买那最顶配，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去选装华为乾坤支架。
1: 是的。
4: 然后这个 Momenta 其实也是这样的，你如果不买 GLE， 你在其他奔驰的车上你享受不到 R7 大模型满血的硬件。
1: 对。
4: 对。所以呢，这个然后再说回头来，这个奥迪 E7X 全系标配 Momenta R6 的，昨天我用了一路，开了400多公里，确实已经非常好用了。但是为什么我要多付出30多万我才能够享受到这个 Momenta 的支架？这
1: 单纯的是因为品牌效应吗？
4: 对呀、
1: 大家现在愿不愿意买单？
4: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不是不懂中国市场，而是原有的一些对于产品定义和思维定式，
1: 对。
4: 它很难改变，或者说需要时间吧，需要这个市场再一次教育他们，但是我觉得这时间来不及了。
1: 就是它后续一定是有价格的一个波动，会有这个起伏的。但是新月老师，咱们就是觉得它可能只要达不到像咱们之前想要的这种这种起伏的话，可能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对吧？但是如果要达到咱们说的那个起伏的状态的话，那可能又不太可能。
4: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奔驰品牌的新车在路上最常见的新款车型就是 E300 了，E 级了。咱们这个评论互动的时候提问到最多的奔驰车除了 GLC 之外也就是 E300 了。我觉得就是它的品牌含金量在中国市场肉眼可见的正在下降。之前的迈巴赫所塑造的神话，确实这个销售的销量也好啊，什么也好，品牌价值也好，都在打折扣。然后呢，这边呢，华为系的这些包括尊界呀，包括享界呀，一路的穷追猛打。现在你会发现，因为很多奔驰店都改成鸿蒙的店了嘛，所以 所以在店里以前看一三百的时候，哎呦，这车都选完了，怎么着也得个四十万才能开回家，
5: 嗯，至少吧。
4: 但是呢，对啊，但是那想 GS 九，咱不说尊界啊，就那想 GS 九。是吧？30来万的价格，一个列装版的，里边什么都有。
5: 嗯、
4: 你人过去，你面容识别门自己就开了，往里一坐，一踩刹车，门就关上了。
5: 他那列装的30都不是30大几。
4: 对啊，然后就各种灯光秀就开始了，
5: 嗯、
4: 然后就各种冰箱，然后大投影仪刷刷就来了。
5: 嗯、
4: 这个情绪价值是奔驰这个三叉星辉目前还给不了你的，
5: 给不了的，能给你的一些可能就是还是原先那些固有的这些东西。
4: 嗯、
5: 但是现在还是那句话，现在消费者看过更好的了。
4: 对，不是说奔驰不是更好的，而是它之前赖以生存的这个游艇的 C 柱，
5: 嗯，
4: 其实还在它的之前的属于 ML、
5: 嗯、
4: 属于 GLE 特有那份优雅，其实还在，
5: 嗯，
4: 但是呢，当它的前脸看着特像 EQ 的时候，你瞬间你就觉得这车是不是卖贵了，
5: 嗯，
4: 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在新能源时代。BBA 所必须要付出的学习成本。
5: 嗯，是的，所以如果有想买这个最新一代国产 GLE 长轴的这些朋友们，谢老师是建议再等一等吗？
4: 那一定得等一
5: 等，要等到大概什么时候？
4: 嗯、我觉得半年时间就会见分晓的。
5: 嗯，起码等到年后。
4: 对，在今年如果在过年时间段，它依然销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怜的销量，
5: 嗯、
4: 没有之前。这个进口版的销量大的话，那它在明年开春的时候，它一定会有重大的这种价格体系的调整，
5: 嗯、
4: 甚至它的管理层都有可能调整。
5: 明白、
4: 嗯。
5: 那如果想卖车的朋友呢，是不是应该尽早卖呀、啊？
4: 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奔驰 ML 和 GLE 价格已经非常稳定了，
5: 嗯，
4: 价格真的已经很低了。
5: 不管前面怎么变，对于他们来说影响不大，是吧？
4: 对啊、你不管怎么变，这车都是一个，对吧？你要是这个。ML 不是 GLE 的话，这都是一个10万以内的二手车了。
5: 嗯，
4: 啊，如果你是个 GLE 是个400的话，现在卖个20-30，我觉得一年这个过了年之后，可能它也就会略有缩水。它价格我觉得已经很低了。
5: 嗯，
4: 啊，买这个二手车的人，我倒是真的推荐，因为这个 GLE 尤其是 ML350、ML400、ML。这些车型无论是越野能力还是它的通过性还是日常使用，除了配件贵一点之外，剩下的没啥毛病，挺好的。
5: 嗯，明白。行，然后也有朋友同时在问啊，他说想买新款的混动汉兰达，他说宣传的油耗是 5.8， 他说这个数值真的能达到吗？他说他特别看重油耗这个事儿，经常跑高速和城区。
4: 哦，首先说5.8这个数值真的能达到、
5: 嗯、
4: 因为在所有的中国销售混动七座车的车里，这油耗算高的了。
5: 嗯，
4: 啊，这个我开塞纳如果一路顶着合法限速开的话，能达到80公里/升，但是汉兰达应该达不到这么高的油耗，因为它车身没有塞纳那么大的风阻。
5: 只能说这个这位朋友他现在开的一定是一个纯燃油车，而且是一个不太省油的纯燃油车，所以他不相信能达到 5.8。
4: 对，那如果你要天天开2.7普拉多的话，你换这汉兰达那跟过年一样。
5: 都不用2.7普拉多，可能很多车型都会高于这个。
4: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它不低，它在现有的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这个不插电混动里算低的，但是在插电混动里，这玩意儿它真的不算低。
5: 嗯，
4: 它是一个中国品牌这么大个车的一个这个插混车，不是增程啊，插混车的最电油耗啊，大概就是6升左右。
5: 嗯，
4: 这么一个状态。
5: 嗯，这还是这是馈电油耗。
4: 对，是馈电油耗，满电油耗，这发动机都不着了，现在，因为它动不动就是300公里纯电续航。
5: 嗯，
4: 对吧？一个50-60度大电池，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担忧没必要，除非你天天的跑高速，法定时速满载，要不然的话很难超过这个油耗的。
5: 嗯
4: 嗯，
5: 所以这车咱们刚才其实上半段也聊到了，其实，如果说你没有特别这个在某一方面没有特别极致的这种要求的话，像这车可靠性啊，各方面啊都是可以闭眼买的，没有什么太
4: 值得讨论的。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丰田它的油耗有人为什么会高呢？我个人实际体验，它对于乙醇汽油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友好。啊，你加到92号的汽油，如果是精标的话，我觉得表现就还不错。
5: 嗯。
4: 然后呢，如果你加的是95的话，其实你多出来的那个加油的钱，它恰恰是你省出来的油耗。
5: 嗯。
4: 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河北周边加了乙醇汽油，在天津加了乙醇汽油的话，它油耗确实是会升上来，而且。 而且你省的这个加油钱它并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这个油耗多出来的油耗。
5: 明白。
4: 就是这是因为这种精密控制的喷射发动机、
5: 嗯、
4: 它对于一些这个热值很一般的汽油它会产生这些比较敏感的情况的。
5: 嗯。
4: 但是呢国产的这。对，但是国产这些车几乎这些插混车都不能加92号汽油、
5: 嗯、
4: 很少、
5: 嗯、
4: 只有增程的现在小米什么的这些能加92号汽油、
5: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丰田车主，对于油耗敏感的丰田车主来讲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你出行之前把油加满、
5: 嗯
4: 啊，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5: 嗯、
4: 啊。除此之外，这车确实很省油。嗯、
5: 是的，您刚才提到小米，我想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在那个商超看到小米的这个店面啊，里面就有鹏程的这个 N70、N90 嘛、
4: 嗯，
5: 然后上面支起来的帐篷，我一看，哇，那个店的那个热度还是很高，很多朋友都会去看啊。不知道这车最后的这个大定的那个数量怎么样？因为我没太关注这个事儿。
4: 其实咱们换个思路讲，你把一台房车放到商超里，它热度也很高，
5: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4: 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于房车的需求，跟我们小时候特别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乐高积木房子，在里边刷牙洗脸住是一样的、
5: 嗯、
4: 啊，就是那种人对于自己私密空间的需求，这个需求是一样的。
5: 嗯，
4: 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出去旅游住如家更好一些，我个人觉得。
5: 嗯
4: 啊，就中国的快捷酒店它确实比西方世界发达很多、
5: 嗯、
4: 哪儿都有酒店，而这个真正的需要房车刚需的，你像这个澳洲啊，包括北美这些地广人稀的地儿，它确实长途自驾游，尤其是基础设施不发达的话，它确实需要有房车露营。
5: 嗯，
4: 但是呢像这种升帐顶这种，据我所知，因为消防的原因，应该是在地库里不允许升起来。
5: 嗯，有相应的，
4: 只能在室外升起来。
5: 嗯，
4: 对，如果室外升起来的话，它的顶帐上边，因为这个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 MPV 制造商，包括丰田、包括马自达，他们推出过这种升顶帐车型。最大问题就是空调功率不够。
5: 嗯，
4: 啊，它在升到二层之后，上边因为它是一个皮囊，然后呢，它有很大的吸热效应。所以呢会造成下边空调倍儿凉，上面还很闷热的这种情况。
5: 对、嗯、
4: 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用户去考虑的问题，这都是实打实的物理方面无法突破的。
5: 嗯，
4: 那另外呢就是升完顶帐之后，这个车的这个使用，这个行驶本上的使用用途会发生变化、
5: 嗯、
4: 它就会变成这个类似于休旅一类的专用车型。
5: 嗯，
4: 但是呢目前这个小米的公告显示，它对于正常的验车跟这个节假日免费通行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5: 明白。
4: 但是呢以后在验车方面，它有可能会就是在你这个度过了正常的免检期之后，这种类似的车型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验车方面的国标的检测项目。
5: 嗯，
4: 啊，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了、嗯、这个升顶帐这个车它已经不是唯一了，我记得上周末发了一个这个东风风行星海 V6 是吧。
5: 哎，这个我没看到。
4: 那个车99,900升顶帐车开回家，
5: 我、啊、看到了这个星海 V6。
4: 对，他直接把这个概念 copy 到自己的一个紧凑级 SUV 上了。
5: 嗯，
4: 也就是说小米有的我也有，你也来看看啊。
5: 嗯嗯、这说明这种车型目前是有热度，但实际上在这个实用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可能需要大家再谨慎选择。
4: 对，比如说自驾新疆啊，或者自驾西藏，有一些公司前卫一点的或者资金链筹的公司，可能比如说把它买了作为租赁车，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旅游项目。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出发点和卖点，
5: 主打体验。
4: 但是你对对，就花钱去体验就好了，你一天可能多个500块钱有人都愿意享受。
5: 对
4: 对吧，尤其是去喀纳斯啊，去看星星啊、
5: 嗯、
4: 包括去一些气候比较温和的昼夜温差不大的地儿去露营，包括这个在草原，在夏季暑假的时候在内蒙啊，这些地儿其实它的需求应该是会有的。但是你为了这个需求，你其他时间段不出去的时候，你在工作日的时候，你天天拉着一个带有额外机构的这么一个车在跑，它确实本身它也不太环保。
5: 嗯嗯，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60万的预算买车，长轴 GLE 和蔚来 ES9 这俩车怎么选，更推荐哪个？
4: 哎呦，60万的预算，
5: 嗯，高预算了。
4: 对，我觉得就随便买。
5: 嗯，喜欢哪个买哪个。你现在开什么车？如果你想换一个风格的话，你就去买不一样的那个。
4: 对，因为 原来啊，这个 GLE 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类，
5: 嗯，
4: 但是现在你会看到未来 ES8 已经卖了150,000辆了，
5: 嗯，
4: 换代之后
5: 卖得非常好。
4: 对对，然后未来 ES9 却销量却没有那么亮眼的数据，
5: 嗯，
4: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高端市场吧，它肯定不是 GLE 这个级别的市场了，
5: 嗯，
4: 它已经变成 GLS 那个级别的市场了，
5: 嗯，
4: 然后呢这个 ES9 它就更加曲高和寡一些，
5: 嗯，
4: 没有那么多的用户有那么大的极致空间跟极致配置的豪华的需求。
5: 对
4: 啊，但是呢如果你就是要那种这50-60万就要体验之前100多万的那种巅峰的品质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看看未来的车。
5: 嗯，
4: 之前我们可能说奔驰的做工啊用料很好啊，奔驰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但是这是个 GLE， 它不是迈巴赫。
5: 嗯，
4: 啊，但是这个 ES9 那边你拉开车门，它就有一种特奢的那种感觉了。
5: 就是你想要的那些有的没的，就是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它没有的，就是它都有。
4: 对 ，GLE 它真的不是旗舰。
5: 嗯，
4: 如果这个朋友曾经拥有过多辆奔驰，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5: 嗯，
4: 就是奔驰真正的精髓还是在自己的旗舰车型上的，但是 GLE 本身它就不是旗舰。
5: 但我认为他如果现在是奔驰车主的话，或者他以前都有好几辆奔驰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看这个国产的常州 GLE 了。嗯
4: 对对
5: 对,
4: 对, 对吧？所以如果你牌照不受限制，或者是你在北京，平时你自驾游其实有这种短途室内通勤加长途需求，我的建议你花个7-8万块钱买一个二手奔驰 ML350、ML400，然后你就上一外地牌，找一停车位放着，周末你就开出去玩，
5: 嗯，
4: 其实也挺好的，它也是奔驰。
5: 嗯，
4: 就没必要现在在它最贵的时候
5: 高价买这个。对，确实是这样。嗯，你要说这个价格的不稳定，就单从这个角度去说的话，这俩车还真不一定谁能比得过谁。
4: 最起码未来的换电能让它的保值率在新能源车里是最好的，几乎是。
5: 嗯
4: 啊，但是奔驰这边真的不好说。
5: 嗯
4: 啊，就 GLE 这款车，这两年是跳水最凶的奔驰车之一，
5: 嗯，
4: 价格。
5: 嗯，明白。反正60万预算的话，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车型你都可以闭眼着挑了，尤其是这个级别当中，除了这俩车之外，就咱也可以来说说别的车型，尤其是最近炒的比较热的，
4: 啊，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
5: 然后包括问界 M9， 对吧？这最近虽然有了一系列的这个新闻，我看网上有很多说啊，以后问界跟这个华为没关系了，那大家还会去买高价的这个问界吗？等等，就探讨的也是比较多。
4: 它不是没关系，这个我在这儿再次的解释一遍，
5: 嗯，
4: 啊，就是相当于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像想界呀，尊界呀，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5: 嗯，
4: 但是每次上自习的时候，这个华为老师总是把问界叫到一个小屋里单独辅导，又辅导他的公关，又辅导他的销售，又负责借鉴，
5: 嗯，
4: 啊，又负责培训，
5: 嗯，
4: 然后呢，所以呢，他会分走更多的利润嘛，他的分成模式不一样，
5: 嗯，
4: 但是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分成模式在不一样的高比例的情况之下，他这个赛力斯对于价格的调整上就会有很多的掣肘，
5: 嗯，
4: 所以你明显感到现在问界的车销量不如以前，
5: 嗯，
4: 价格他也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他越来越让大家觉得越来越贵了，
5: 嗯，
4: 那这个时候华为就只能把这个小班停了，让你回到自习室上自习，就跟大家，
5: 嗯，
4: 跟智界想界尊界在一起，对，然后你再把价格降下来，这个体系你依然是这个五界中最应该是最能打，或者是销量最高保有量最高的那一个，
5: 嗯，
4: 对，
5: 嗯，
4: 但是呢我不再负责你以后的这种市场营销和这种建店的指导这些东西了。
5: 明白。但我在想
4: 是一个好事。
5: 但我在想他以后有没有可能拎另外一个同学出来。
4: 这其他的同学是用镜子方式去合作的嘛，比如说起镜，比如说意镜。
5: 意镜。
4: 对对，那这些呢他不进到华为的店里去进行展示和销售，
5: 嗯，
4: 也都是有自己的相关的网络，因为那些背靠的都是大国企，
5: 嗯，
4: 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这种销售的网络。
5: 一个是代班班主任，一个就是一个代教老师，啊，对吧，这个感觉。
4: 没错没错没错，
5: 嗯，
4: 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主班的班主任，
5: 嗯，
4: 但是他是这个镜
5: 子班的
4: 班，
5: 对，
4: 哎，对
5: 对，代课老师，
4: 对，然后门口还有一个趴着窗户听的
5: 教导主任是吧？
4: 宝骏那边，宝骏那边的华静趴着窗户在听。也就是说，其实整个这个华为大家庭，我们会看到，除了在硬件预埋上，可能问界是比较早的用到一些顶级技术的，像8966线激光雷达呀，
5: 嗯，
4: 像最新的大模型啊，
5: 嗯，
4: 这些东西可能是最早用过的，然后。再往下你会发现，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可能尊界 啊，也会采用这种模式，就是从这个小辅导班里出来进入到大自习室。因为尊界本身它在华为店中就是个店中店的模式，
5: 嗯，
4: 啊，而且它的高端用户跟其他的这客群完全不重合，
5: 对，
4: 它有需求去做差异化的更好的服务，所以呢大家不要去过度解读这个事儿。
5: 嗯，
4: 我觉得还是整个这个华为这个大课堂这个升学效果越来越好，
5: 嗯，
4: 然后就导致了迫切的需要去在竞争压力之下保证一个更好的竞争态势，所以去调整，
5: 让大家更均衡一些嘛，然后也能够得到自己就是价值的最大的一个体现。
4: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相对来说定价策略更加积极的问界。
5: 嗯， 嗯，明白。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其实我看还有好多朋友的问题咱们没回答完，也没关系，咱们就这个线下的这个官方群聊您可以再问一遍，然后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先和新月老师聊到这儿，新月老师也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新车市场接着聊，感谢。
4: 好的，下周见。
5: 哎，下周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就明天上午的十点钟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解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

0: 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对，今天如果是视频端看到我们的朋友，今天我是蓬松版的君君，
1: 发量翻倍了。
0: 对，发量翻倍了，希望大家呢能看到我们的 Max 版，让大家心情呢也 Pro 一点，是不是？
1: 没错，
0: 开心一下。哎呀，这个确实最近可能是好多人都在看手机，我现在满脑都是一些手机的关键词。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手里正拿着手机，平时想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有很多回听的方式，比如说收听我们高速加油站呢直播回听，都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然后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给孩子找这个背诵写作的素材呀，可以搜诗词大会。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读书是比较火的，直接在云听里面搜热门书，书单都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不要忘了是云朵的云，听到的听，我们总台唯一指定的官方音频类的 APP， 所以大家在上面呢能搜到很全的音频啊。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咱们视频端或者是公众号，包括咱们在外面呢接到听众的电话，也会有人反复问说，我想回听昨天的那期节目。
1: 哎，或者说有朋友说，哎，昨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啊？
0: 对，我们都可以在云听找到。
1: 对，没错。
0: 哎，是的。同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秋天，明天好像就是秋分了。这个天气呢，中午我感觉没什么变化，但是早晚是真的凉啊，
1: 温差还挺大的。
0: 我今天早上连那个防晒套袖我都穿上了，我在屋里还是觉得很凉。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在周一的时候咱们关注关注我们的健康，说一说您经常吃的一些白色的食物。
1: 哦，秋天其实很适合吃白色的食物，
0: 咱们
1: 降噪的嘛。
0: 以前都说 city walk 对吧？color walk， 咱们今天是这个 color food，
1: color food，
0: 聊一聊，就把这个颜色聚焦在白色，
1: 白色食物。
0: 先想想一些白色的食物，再想想在这些食物里你经常吃的是哪些，有哪些有一些新奇的吃法。比如说有的人腌的那个蒜啊，他有的人爱吃糖蒜，他不，他腌的是咸口的，咸口里面还放点辣。
1: 你说的是，哦，我还以为是腊八蒜。
0: 对，他可能你看蒜放进去之前是白色的，但是有的人可能各种腌跟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的口感，这就算是爱吃的白色食物，且他有些新奇的吃法和我们安利安利。
1: 我能想到的白色的食物，新奇的吃法就是酸奶，然后拌各种的燕麦呀，水果呀，
0: 酸奶碗。
1: 对
0: 是吧？然后有些人酸奶上面放坚果，这都很常见了。但是有的上面可能放一些平时不爱吃的水果，还有人把这个酸奶冻成各种各样样子当冰格。
1: 放进那个冰格里边。我看还有朋友是把那个比方说草莓切成小块和酸奶和一起，
0: 是
1: 然后冻得出来。
0: 白色的食物，看看大家的吃商高不高。同时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还是十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好物的分享，咱们说到白色食物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山药粉。
1: 山药也太适合秋天吃了，待会儿也会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秋天要多吃白色的食物啊，如何科学的去吃。
0: 对，如果想要这个山药粉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0: 平台上直接回复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山药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目前呢还有大闸蟹也是在线的啊，
0: 对，
1: 9月28号吧，好像开湖时间已经定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现在大家到手的呢是蟹卡、到了之后你还可以盘算盘算我给谁送啊，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抓紧现在下单，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去给别人送出这个特别合适的蟹卡，也是在平台上回复螃蟹、大闸蟹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0: 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经常吃的白色食物有哪些，有哪些新奇的吃法，看看我们的听众谁吃商更高。同时科普呢，就来说说秋天为什么总说要吃点白色的食物。作为在家可能吃饭的人，做饭的人老跟你这么说，你都听烦了。但是呢，进入到秋天，有些人会有这个皮肤干涩、口干舌燥、咳嗽少痰这些不适的症状。你有没有就说说话特别渴，而且秋天呢会莫名其妙长一些小痘痘。
4: 而且皮肤有时候可能甚至干的会有点发痒。
3: 哎，对，有的人是干的发紧，有的人是干的发痒，这都是秋天带来的专属烦恼。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里呢就早有记录，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使肺气清，此秋之应，养收之道也。就说明啊，在秋天我们的核心是要养护我们的肺气。你看每个季节好像注意的
4: 对应的就是每个器官啊，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
3: 对，我记得好像夏天说是要养心。
4: 对，夏天养心容易有心火嘛。
3: 对，
4: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啊，那个舌尖是有点发红的。
3: 不是自己缠肉咬的哈，就是舌尖单纯的发红。还有每个季节，你看秋天就适合养肺，还真是。秋天如果你润着过很舒服的话，你到了冬天甚至开春，你整个嗓子都很舒适，
4: 不会有咳嗽啊什么的不舒服的症状。
3: 对，所以秋天养肺，这就是秋吃白并不来这样的一个由来。所以呢，把养肺和食物相结合，就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秋天吃这个白色的食物，而且怎么科学的吃。冰淇淋就不算啊。
4: 酸奶也不算啊。
3: 酸奶无糖的可能还行。
4: 对，也有朋友问了，可能说为什么白色的食物可以防秋燥。因为在中医五行理论当中认为啊，白色对应的是五行当中的金，和人体五脏当中的肺是相对应的。所以说白色的食物呢是有清肺润肺和养肺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对，
4: 那么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气候干燥嘛，特别是咱们北方地区，燥邪呢比较容易伤肺，所以说像山药啊、莲子啊、银耳还有秋梨这种白色的食物，正是滋阴润燥的一个佳品。
3: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白色的食物呢，大多数都富含着粘液质、多糖类物质和维生素。这些成分呢，能够滋润呼吸道的黏膜，增强我们肺部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像山药这种本身就带着大量黏膜的食物，就很适合我们在修复肺脏器这些东西来吃。像白萝卜啊，有芥子油甘，具有呢抗炎的一个作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冬吃
4: 萝卜，夏吃姜。
3: 哎，对对，不用医生开药方，说冬天的白萝卜赛人参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白色的食物在秋天很常见，小时候我觉得麻烦，现在我非常觉得科技很厉害，有冻干的这种记忆。银耳。
4: 银耳。
3: 对，以前我们是要泡发它，后来我发现来了北京就物流非常方便，之后我煮火锅里面有鲜银耳，但是我要是煮汤的时候呢，我以前觉得要泡发麻烦，但现在有那种冻干银耳，放里面热水一泡，哎，就可以了。
4: 对，
3: 越来越方便。
4: 如果真的是需要炖煮的话，时间也挺长的。
3: 对，
4: 但是利用冻干技术给它做一个处理的话，可能我们拿开水一冲就可以了。
3: 对，它也能出那个胶质。
4: 对，
3: 而且银耳呢，不是总开玩笑说它是平民燕窝嘛。银耳中的银耳多糖能够增加免疫力，同时它的热量非常的低，只要你不往里面加那些
4: 冰糖啊，
3: 对
4: 啊，这类的东西，
3: 相对好很多。
4: 减脂期也是完全可以吃的。
3: 是的，像梨呀，就白色的梨，它的含水量呢也是高达85%以上，而且富含苹果酸等有机酸，所以这些白色的食物，老祖宗们的研究是有道理的，现在的科学呢也是可以依托它解释它的。 白色食物防秋燥是有科学依据的、
4: 无论是从中医啊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秋天都是就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嘛、那我们接下来就盘点一下秋季必吃的白色的润燥的食物有哪些。
3: 对，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不说嘛，大家想白色的食物、我就刚才脑子里过了一些，看看妞妞有没有说到。
4: 首先第一个就非常常见的就是梨、
3: 现在梨还便宜、
4: 而且这会儿正好是这个秋梨上市的这么个时节嘛。
3: 对，
4: 梨呢也被称为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甘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梨性啊偏寒凉，所以就是脾胃 虚弱的朋友们可能需要给它进行加热的这么一个操作、
3: 最好煮是吧、对，是就不容易咳嗽、
4: 对，是的，梨可以清肺降火，生津止咳，还有化痰止咳的这么个功效、再加上它里边前面君君也提到了它有这个苹果酸嘛，对吧，酸味呢是可以收敛肺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就脾胃虚寒的朋友可能直接生吃的话容易引发腹泻。
3: 对对对，
4: 所以建议蒸熟啊或者是炖煮一下再来吃、如果说已经有轻微咳嗽的这个症状的话，建议大家搭配川贝来炖煮，对于干咳少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3: 大家去那个药店买那种或者是很多的平台有，它就是那种干贝粉，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和我们的山药粉一样，就独立包装。
4: 哦，还有川贝粉哈，
3: 有川贝粉、要不然麻烦嘛，就说现在嘛，
4: 我还以为川贝就只能是药店购买那种现成的，
3: 现在有做好的、科技发展
4: 那太方便了。
3: 对，它其实你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能喝到就是中国交通广播为您推荐的这个山药粉，公众号上直接搜山药就有，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更高尖的技术，它能够把头尾去掉，留中间三分之二最糯最嫩的地方，通过记忆处理之后把它变成粉，它的保存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4: 而且大家使用起来更方便嘛。
3: 对
4: 吧，
3: 对呀、而且大家就一袋一袋独立包装。
4: 是的，没错，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3: 是的，而且那川贝粉直接倒在里面、煮的话吧，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点影响药性，个人觉得啊，
4: 就温度太高了是不是。
3: 对，我自己试过、因为我煮梨水有时候会忘，就是你那个养生壶放那很一个小时它也煮，
4: 咕嘟咕嘟咕嘟一直在煮，
3: 对，俩小时会煮、然后煮够了自己它就会断，所以有时候会忘，所以我现在就是习惯
4: 冲泪粉就冲一下，是不是
3: 煮完了之后撒在上面。
4: 哦，是可以的，
3: 可以的，但是有点苦啊，大家看个人了，
4: 就可以加一点点的量嘛，这个大家伙自己控制就可以。
3: 是，
4: 然后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冰糖炖雪梨的做法。
3: 哦，
4: 然后把梨洗干净啦，或者说啊，您可以用盐来搓洗这个梨的表皮。
3: 嗯，
4: 然后把这个梨的脑袋，就是带把那个部分呢，给它切开，就当个小盖儿。
3: 梨的脑袋。
4: 行，这这么比喻比较
3: 形
4: 象，
3: 行，形象形象，把脑天灵盖嘎一切开，
4: 就跟前面我们说那个螃蟹那个腿拿棍儿捅出来一样，形不形象，对不对？
3: 形象形象，
4: 是不
3: 是？
4: 是
3: 是是是。
4: 把它那个盖儿啊打开以后呢，咱把里边那个核给挖掉。
3: 哦，
4: 然后这时候这个小梨的话，相当于是小梨碗嘛，
3: 对对对对，
4: 梨盅一样、在里边加一点冰糖、红枣，还可以加点枸杞。就像君君提到的，可以弄点这个川贝粉，对吧？然后把这盖儿给盖上，隔水蒸或者是炖都是可以的，差不多40到60分钟吧，直到这个梨肉比较软烂的时候，这时候咱就可以喝汤吃梨了。
3: 我这个做法冬瓜中国也这么试过。
4: 哦，
3: 就小冬瓜，大冬瓜肯定不行，南瓜中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梨这种特别省事儿，你都省得洗碗了。
4: 还真是，
3: 对吧，
4: 你直接拿出来就吃，就直接那锅 洗一下就可以了。
3: 但这个一定得是大梨啊，雪花梨最好，雪花梨第一它大、第二它那种圆满的比较多，它不会长奇形怪状。
4: 对，
3: 第三是便宜，做坏了也没事。
4: 对，还有一个秋月梨其实也可以，秋月梨个挺大的。
3: 对，但秋月梨我不知道它那个底儿好不好立在那儿。是吧，
4: 还行，就是大家去菜市场自己可以挑一下，
3: 自己挑自己挑、你就说我要炖梨，人家就帮你找了。
4: 对，
3: 还有一个白色的食物呢，就反复提到，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银耳、军中之冠啊，对，可以戴那个王冠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好像银耳说的太多了，有说蘑菇中的王后、国王，
4: 蘑菇中的王后
3: Number One 啊，是吧？都有，因为银耳确实怎么吃它都好吃，它能够清肺，还能够益脾胃、润肌肤、富含胶质，它对脸确实有好处。 因为我有段时间老吃。
4: 哦，这个你是有亲身体验的是不是？
3: 我有段时间熬夜，但是我那段时间就天天炫银耳，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不知道是不是银耳的好处啊。
4: 给它中和了。
3: 对，中和了一下，没有好但也没有坏。
4: 但朋友们熬夜不要效仿啊。
3: 熬夜，我那时候是为了工作。
4: 对，为了工作。
3: 为了工作熬的夜。
4: 半夜在那写稿。
3: 对呀，特别辛苦。银耳呢，对缓解皮肤干燥干咳很有效果。我曾经有两种时候特别容易咳，一个是秋天，就刚入秋，一个是刚入冬。我晚上就会放一个，就是一块梨放在那儿，然后不睡醒了，如果咳嗽咬两口继续睡。
4: 哦，我以为你是说闻着那个梨的味道就会好像从心里起到
3: 心理作用是吗？
4: 哦，心理作用。
3: 那倒没有，但是吃一下确实很有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分高。但银耳呢，你在白天喝确实晚上会睡得更踏实。银耳呢炖的方式特别多，比如我们常听到就是红枣枸杞银耳羹，这个呀如果你买的不是冻干类的银耳，就是那种干的银耳，就要把它冷水泡发，冷水泡发把那个蒂去掉之后撕成小朵。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过夜的银耳不能吃啊。这个过夜不单单说我过了一天，就是一晚上，
4: 就是它时间太长了都不太行。
3: 对，如果你早上八点开始泡，晚上八点再吃，这也不行啊，因为这时间也长，就等于是过夜了。所以大家这个过夜不是说我睡一觉不能吃，你这个一天了的也不太能吃。
4: 过夜其实它代指的是时间的一个概念。
3: 对对对，银耳跟木耳是一样的，泡久了它真的是不行啊。不过现在有一些养生壶它有个温泡功能，如果自己好旺的朋友可以买一个这样功能的养生壶，直接温泡，它就好像是二分钟三分钟就好了，
4: 而且泡了以后它那个温度不会太高。
3: 对，它发的特别好。冷水泡，然后之后呢红枣啊最好是去这个核，因为之前我听咱健康节目说了，那个壶啊它会让上火，就如果带着壶去煮，
4: 哦，
3: 壶去了就不上火了。
4: 明白明白，
3: 就
4: 是说它那个壶是不是也有这个一定的药理作用？
3: 有可能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个卖特别火酸枣仁不就是吗？
4: 酸
3: 枣仁
4: 是助眠的，
3: 对对对，它有功效，但是红枣那个壶就不建议大家，就把那个剪掉啊。为什么只卖那个肉呢？有的那个红枣，
4: 或者说有怕麻烦的朋友啊，咱们去超市采购的时候，
3: 干红枣，
4: 对，干红枣就可以。
3: 你看，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啊。红枣呢，就要把这壶去掉之后，和银耳同入砂锅，加够水。你就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慢炖1到1.5个小时，让这个银耳软糯出浆。如果您没有时间或者忘性大，就不要用砂锅了啊，就要用电的去，不要用明火了，
4: 电的用那个定时，对吧？
3: 对对对，如果是砂锅煮，要么给自己定个闹铃，要么就坐在厨房不要给我出去啊，很危险的。
4: 也不要把那个厨房的门单独给它关上。
3: 对，你会忘，人有时候一刷手机真的会忘。最后呢，就是它已经出焦了，炖完1到1.5个小时之后，再放枸杞冰糖，再煮5分钟就可以了。枸杞多炖不好啊，对身就是确实容易散药性，而且枸杞炖多了，我觉得它不好喝了。
4: 它有点怎么说呢，那枸杞炖多了腐烂了
3: 啊。对对对对
4: 对，
3: 还有点涩。
4: 嗯，
3: 如果是您想再进阶一点，可以选择百合莲子一起煮啊，也可以。
4: 这个百合的话可能需要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最好
3: 百合是要长。哦，
4: 对，最好给它再提前也泡一下，因为这个我试过。
3: 你说的是干百合？对，
4: 干百合。咱北方鲜百合不太常见。
3: 哦，现在物流可以了。
4: 哦，是吗？
3: 但是鲜百合容易就是浪费，
4: 不好保存啊，对吧？
3: 对对，你要一次性炖完行。因为那个百合鲜百合我发现放冰箱它就容易氧化。
4: 没错，是的。还有一个就是白色的食物啊，适合秋天吃，就是咱们的山药了。山药可以说是健脾益肺的地下宝物啊，而且山药性平啊，它既能健脾养胃，比方说苦夏之后呢，有些朋友可能需要调养这个脾胃的，又可以补肾，还可以润肺止咳，可以说是温和滋补的佳品了。
3: 对，
4: 你像梨的话，它性比较寒嘛，可能脾胃虚寒的朋友，哎，吃的时候需要给它这个加热呀、炖煮来处理。但是咱们山药，它尤其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还是说平时有，当然有一些特殊需要就是对淀粉类的这种食物，
3: 比如糖尿病患者，
4: 哎，对，
3: 哦，
4: 需要特别注意的人群除外，基本上它不太挑人群。
3: 对，
4: 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处理山药的时候啊，粘液呢可能导致手痒，所以建议大家伙戴手套或者是边冲水边削那个皮儿。当然您要是怕麻烦的话，直接可以购买我们这个山药粉，
3: 哎，
4: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山药粉的购买链接了。配料表非常简单啊，只有铁棍山药。
3: 对，
4: 而且咱们这个是温县的铁棍山药，可以说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了，
3: 而且是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指明温县的山药是可以入药的，
4: 有药用价值的。
3: 它这里面是有个梯队的啊，山药 已经很好了、
4: 嗯、
3: 但是铁棍山药是大于普通山药的，温县的铁棍山药大于普通的铁棍山药、
4: 嗯、
3: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种 大于的一种
4: 没错
3: 公式，所以大家看自己，我们如果是之前去菜市场买过就知道铁棍山药本身价格就会比普通山药高一点，所以我们的山药粉现在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的，想了解的朋友就赶紧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回复山药两个字就可以了，会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同时呢，想听我们节目或者回听，比如说听了早高峰我就听了个尾巴，听了我们中午十一点的节目也听了个尾巴忘了前面，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云听也是可以的啊，可以下载收听高速加油站的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非常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关注我们最新的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到时候跟我们留言，也会有人跟您互动。
4: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想给小朋友找一些背诵写作的素材呀，可以搜诗词大会，想知道最近有声读物是什么是最火的，您在云听搜那个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3: 嗯、
4: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这有个字幕，这是君君，
1: 这
0: 是妞
1: 妞。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好物，还是先来说说我们的大闸蟹。为什么抓紧说呢？大闸蟹啊，毕竟是个秋季的限定版的美味，
1: 它算是时令的这种美食了。
0: 对，它的时令很短，就是你感觉也就这一个月的事儿。你要是现在不下单，或者你忘了之后，眨眼这个就过去了。
1: 对，而且大闸蟹吧，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食物，像现在君君说的，物流这么发达，保存技术这么好。
0: 对，
1: 像其他的一些原来可能是时令性的食物，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0: 哎、
1: 但是大闸蟹就不一样了。
0: 大闸蟹不一样，
1: 你每年就是尝这么几天的这种鲜。
0: 对，虽然我们九月初呢，就跟大家去帮大家看了看阳澄湖，也帮大家准备好了蟹卡，但是它开湖的时间呢，都是有限的。都是那个时间，就你哪个平台卖，它都是9月28号开湖。开完湖呢，大家去提蟹，它也就是10月份开始吃，你最多到11月中旬。
1: 11月，对，差不多了。
0: 中旬可能都有点往后了，基本上到11月份，可能好多人就不去提了，也就这么一个月的事儿，大家抓紧时间呢。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了。这个也是咱们主持人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的一个产品啊。9月28号就开湖了，朋友们，现在的话拍蟹卡非常合适，而且咱们现在还是3折预售的价格，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说您要是给亲朋好友带这个伴手礼的话，您可以盘点一下大概有几个人，如果是3个人的话拍2张就可以了，如果是8个人那拍5张就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最近呢，后台还有一些朋友是公司集中采购，是给员工发福利的。我觉得发大闸蟹呀，真的是比月饼要相对来说好一些哈。
0: 而且它的价格呢性价比很高，就是员工拿到手里呢会觉得物超所值，但是站在我们老板的角度呢，也没有比月饼多花多少钱。而且它现在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如果您是大公司集中购买的话，它还有一些。就是在批发的价格吧，这么说就是它的价格会再有一点点优惠。
1: 对，您后台咨询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我们是小微企业呢，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话，你可能拍2个拍五发八可能也够了的话，相对也是很划算的呀。
1: 差不多，或者说今年哪些员工这个对吧表现非常好，业绩完成的也不错，
0: 是
1: 咱激励一下嘛，
0: 在奖金的基础上我再给你送点贺卡啊，这个蟹卡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规格啊。首先呢，它现在有299、499、699、999和1699。
1: 我看299好像又售罄了，
0: 又售罄了。它确实，不得不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299呢更适合自己尝鲜。299的规格有点小，它的这个大小呢，其实有点不太能称得上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准规格。
1: 对，
0: 但确实是给一些我想尝一尝。这一条这一
1: 片湖感受一下品质怎么样？
0: 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囊中羞涩，299我就已经觉得很有点贵了，但我觉得也可以尝一尝。但现在可能确实这个又没了，当时就跟大家说抓紧买。如果现在呢想买499的朋友，依旧是拍二发三。499呢现在是4只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这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规格。再往上。我现在就是一年，我想奖励一下自己，
1: 想进阶一下，
0: 囊中还有点是吧？我就可以花699呢，卡面价值就已经是2388了，你送人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699其实对可以了，
0: 对，有些人觉得那个499它的卡面价值是1688，虽然我个人觉得很拿得出手，但有些人觉得中秋如果送给长辈，好像得2000多。
1: 相对来说，而且比较重要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699或者999。
0: 你说给老张。

0: 人送礼，你一六八八，你怕老丈人删你是不是？那你就花699买一个面值2388的，也很不错。它这里面呢，公蟹是四只是四两，母蟹呢四只是三两了，三两的母蟹呀。有的时候我们去
1: 拿手里沉甸甸的，
0: 对，你要是去市场上或者是这个酒店去吃的话，这一个啊也不少钱呢。
1: 这要是其实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放在五星级酒店的话，那单只的价格可能就是咱们一张蟹卡的价格，
0: 真的。这三两的母蟹算是很沉的了。再往后呢，像999和1699就是我们现在卖给大家花的这个钱，999的它的卡面价值已经是3388了，而1699的卡面价值是5888。丰俭由人，如果大家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朋友要相送的话，999和1699是真的很实惠。
1: 嗯，而且收到以后蟹卡的那个包装啊，也是黑金的一个配色。
0: 对
1: 啊，包括如何去提螃蟹呀，如何去储存啊，所有的该我们注意到的事项呢，在这个蟹卡上面都有体现。嗯，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怎么去辨别呢？就是无论是螃蟹的这个外包装，还是说蟹卡上，您都会看到一个绿色的标，然后这个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专用绿标啊，包括阳澄湖大闸蟹专用的一个编码在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您要是送人的话也不尴尬，有时候就怕什么呢？您使用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但买到的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这就有点尴尬了。
0: 就我花了这个钱是吧？咱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不想花钱，我花了这个钱，我没吃到这个东西我就生气。你说我要是没花这个钱，或者我就想吃别的也就算了。所以大家买到的时候要看那个绿色的标。这个妞妞呢是亲自去过现场的人，所以我当时回来还跟我们聊说，确实啊，阳澄湖大闸蟹真的很干净，因为它那湖就很干净。
1: 嗯，
0: 所以大家在那儿吃，他们都是吃小鱼小虾在增汁的。就是很好吃。
1: 刚开始小的时候是吃这个纯玉米呀、包括南瓜呀，都是纯天然的一些食物。
0: 对，
1: 因为阳澄湖它本身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所以说不允许投放一些人工添加的那些饲料什么的。所以说咱们大闸蟹生活的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说它的饮食，都是极其的健康。所以说大闸蟹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肉质非常鲜甜，而且它外壳也非常干净。就像君君之前也买过阳澄湖大闸蟹嘛，就发现它不用就是过度的去清洗，
0: 对，
1: 直接好像是拿水冲一冲，
0: 不是过度清洗的问题，是几乎不用清洗，
1: 就拿水冲一下就完事
0: 了。我冲了一下就是为了洗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个小、
1: 心理安慰。
0: 对
1: 对
0: 有时候自己心里会觉得毕竟是外面买回来的东西是吧，我就冲一下，但
1: 做之前得洗一下。是的，
0: 对对对，像这种湖蟹啊它是会这样。你看我们有的地方的湖蟹呢，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泥，或者有的是在这种稻田里长大的，你不得不洗嘛，这是它的生存环境。但是阳澄湖大闸蟹我以前老觉得是因为它贵，后来发现是因为人家环境长得好，我以为是清洗过的。
1: 哦，
0: 对，就像
1: 你以为是所有的服务都给你做到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没想到人家本身就是很干净。
0: 对，本身就是很干净。好像在阳澄湖我看到他们有那个纪录片，像《舌尖上的中国》之前拍过，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绑绳，好像没有别的工作。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帮大家挑蟹，就是因为咱们都是足斤足两发货嘛，
0: 对，
1: 所以说必须得它的克重是拿到我们蟹卡上的这个规格的。如果说您收到手以后发现，哎，缺斤少两了，或者缺胳膊少腿了，甚至说可能有死蟹不新鲜了，您都可以直接找这个客服会帮您处理的。
0: 对，它的这个赔的机制非常的专业，就他已经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就你都甚至不用什么拉扯，人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啊。
1: 对，直接就给您就赔付了。
0: 对，人家这个叫做正常的误损。
1: 哦，对，没错，
0: 就是，再加上他们对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非常的自信。
1: 人家挑蟹的老师傅都挑了多少年了？
0: 对，
1: 就是人家既然敢出这个理赔机制，就说明基本上啊，大概率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您可以放心下单。
0: 对，如果有可能就在路上打架了，但是希望他们不要。那打架了，家长就要赔嘛，那怎么办呢？
1: 那这对。
0: 对，
1: 咱这个绳也绑得紧一点，
0: 紧一点，就不让他们打起来，
1: 别让他们那么活泼。
0: 对，我之前是我有一个一直有个疑问，大家如果拿到的时候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你说拿到手里，我蒸它之前，我要不要剪绳？
1: 哦，你是怕他那个？我那天刷到个短视频，
0: 是吧？
1: 这螃蟹直接爬到他家那个窗帘上了，
0: 很快。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吃螃蟹，吃完螃蟹一个月，我老觉得我床下有声。我就跟我爸我妈说，
1: 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声是不
0: 是？我是吐泡泡的声。
1: 哎，说明你买到的螃蟹非常新鲜。
0: 对， 我就说有声，他俩就说没声，就说我小孩想多了。然后我就找，就在那个床底下非常深的一个角落里，就以前家里那床都大，就自己打的那种床嘛，往里爬，只有我能爬得进去。拿出来了一个特别小的螃蟹，然后给它煮了，发现它已经空了，里面都已经，
1: 哦，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
0: 对，自己已经活了一个多，将近一个月了，真很厉害啊，真的很新鲜啊，这个螃蟹。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如果手没那么快，我不建议大家把绳拆了，你可能今天一天有事儿干了。
1: 嗯，对，在家里逮螃蟹了，
0: 逮螃蟹了，嗯，就看看吧。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同样的呢，还有我们的山药粉。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了吃白色的食物吗？就让我想到了之前跟大家说过山药粉的一个特殊的吃法，就是它不一定要冲，你可以把它当成黄豆粉那么蘸。你以前吃年糕打糕上面会裹那层特别厚的黄豆粉，
1: 哦，你是把它放那个盘子里边，比方说吃年糕啊，或者吃其他糯叽叽的那种东西可以蘸着吃，所以说它那个口感啊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是吧。
0: 对，
1: 朋友们可以按，这也是君君安利给大家白色食物的那种新奇的吃法了，
0: 是
1: 可以试一试，
0: 撒酸奶上都行，特别好吃。
1: 嗯，而且咱这个山药粉就特别香，
0: 哎，
1: 就那天迎波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在那个办公室冲了一杯，
0: 对，
1: 瞬间香气四溢。
0: 而且他那天是饿了，我本来不饿，他冲完我都饿了，他就是那种天然的奶香，以至于我们第一次冲那个山药粉的时候，我是犹豫过，这是不是放奶粉了？
1: 添加了什么东西？
0: 对，翻过来看没有，就是单纯的铁锅山药粉。
1: 它应该就是把它研磨成粉以后啊，而且咱们选的就是温县的铁锅山药嘛，所以说它香气呢会更浓郁一些。研磨成粉呢，就是可能是更香。
0: 对
1: 啊，
0: 本身就有那种奶香，就像大家如果在家蒸那个土豆、山药这种呢，淀粉程度比较高的、糯一点的这种山药或者是土豆，你蒸完之后，有的时候你抿开它，就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
1: 奶香味，
0: 它可能就是粮食香啊。这个山药粉呢，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很适合大家上班、上学、出门去给它带，它就
1: 方便携带嘛。
0: 对，它不是那种大桶大桶类的。我感觉家长很愿意买，你就开学季是吧，
1: 孩给孩子备一备对吧。
0: 哎，
1: 现在呢也是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是45条。还有一个机制呢，就是拍二发六，在这个基础上呢会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为什么要重新再给大家上架这个山药粉呢？是因为最近回扣的朋友太多了，
0: 是
1: 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推了一波，然后这波朋友其实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回购了，就这个产品整体的反响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如果您是回购囤的话，直接选这个拍二发六的组合，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
0: 秋天嘛，感觉大家这喝这个白色的东西正好可以安安稳稳的、润润舒舒服服的，咱们就可以过到了冬天。
1: 对，让自己的肺呀、脾胃呀都是处于很温润的一个状态。
0: 嗯，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山药，或者是我们刚刚您听到那个大闸蟹，也可以是文字回复，有链接。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在最后一段时段的节目之前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可以直播回听，都在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在云听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每期节目呢在云听这个 APP 上面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想给孩子找背诵的写作素材呀，可以搜诗词大会，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读物比较火，可以直接搜热门书，书单都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在家你就当个背景音放，就跟我们听那个有声小说是一样的。小时候我们都听磁带，我小时候学那什么小马过河呀，三只小猪啊，三个和尚啊，都是那个磁带给我讲的。
1: 磁带里放的。现在的话，您直接在云听下载云听，里面就有大量的这种精品读物。没错，都是可以给孩子，其实很适合小朋友睡前当一个睡前读物咱们来听。
0: 对，你别强让孩子去听，你就当个背景音，孩子慢慢就记住了。
1: 磨耳朵嘛。
0: 我在幼儿园大班就获得了讲故事金奖，就是因为老听。
1: 那会儿是听磁带是不是？
0: 对，听磁带，就我妈带我玩就会听，然后偶尔可能会问两句，说哎，刚小马怎么了，然后我可能第一遍我没认真听，但是你架不住我好奇加八卦心加分享欲强，一个那种高能量宝宝，我就会认真听。后来就跟我妈说，小马刚刚和松鼠问松鼠能不能过河，松鼠说这个河太深了它过不了，就会给他讲。
1: 这其实也是个激励的奖励的机制，就激发着你去，哎，这个下次妈妈提问的时候我必须得答得上来，
0: 对
1: 吧？
0: 哎，对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啊特别爱当老师，你有没有演过那种假装老师的这种玩法？这个小娃娃坐一排，对吧，各种布偶坐一排，
1: 安静
0: 安静，我要开始上课了，就孩子特别愿意当老师。
1: 所以好为人师好像是每一个人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么一个特质吧，算是。
0: 对，小孩就是演绎嘛，觉得老师好厉害，老师说安静，全班那么多人就都安静了，
1: 行使自己的权利。
0: 是，我们也都希望能把更多的知识分享给别人，所以小孩有这种想法，家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看看能不能激发孩子愿意听有声读物的这种方式。你听我们广播也是一样的嘛，每天都有特别有意思的小科普分享给您。比如说今天的科普就说，秋天为什么吃白色食物？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秋天为什么要吃白色食物啊？你有记住吗？可以文字再回复给我们俩，让妞妞和君君也好好的温故而知新一样。同时来说说今天的互动吧，说说你常吃的白色食物有哪些，有哪些新奇的吃法，看看大家的吃商。蝴蝶说，本人30岁的年龄，60岁的胃。哎呦呵，30岁的年龄，60岁的胃，你还得看是谁的60岁。你要是像我们爷爷奶奶，说不定还比我现在都强。真的，我看他们那个体检报告，哎呀，
1: 还真是有些就是中老年的朋友，他们那个体检报告比很多年轻人都健康，就是因为人家注重日常的保养，对吧？
0: 人家顺应着时节活，
1: 啊、
0: 是吧？
1: 对呀、啊，作息呀、啊，什么都很规律。
0: 你看我们的就标红的，你都翻不到底儿的那种感觉。他说我秋天必吃山药，你是秋天吃山药吃成60岁的胃吗？你把这个你说清楚啊。
1: 就是他应该就是60岁的胃
0: 不舒服了，
1: 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必养胃嘛。
0: 对对、要吃这个山药，蒸着吃，煮粥吃，炖汤吃。最近解锁了一个新吃法，山药打成泥拌酸奶，口感很像冰淇淋。这不就那凉菜吗？山药就是那个
1: 山药上面撒一点那个蓝莓的果酱、
0: 啊、对对，蓝莓山药、对对对，说骗自己在吃甜品，其实也是在养生，这波不亏。
1: 其实很健康，如果尤其酸奶你选的是那种零添加的话，这太健康了，对吧？
0: 你买那个零添加特别酸的酸奶，上面撒上我们的山药粉，它自带的是一种奶香味儿，所以它会中和那种酸，这么吃呢就像有的酸奶上面会撒那个黄豆粉啊其他的粉是一样的。你去试一试，
1: 或者有的是撒那个蜂蜜，
0: 对、
1: 是
0: 一样的，
1: 可以试一试。
0: 乐
1: 乐说了，听说银耳润肺就上手做了，最后得到了一锅胶水。有没有好心人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煮出那种拉丝的效果来？吃商非常高的君君可以给大家伙安利一下。
0: 胶水不就拉丝吗？
1: 就它那个应该就是
0: 水放太多了吧，
1: 那个朵呀应该都不完整了、就成了一锅糊糊的那个状态。
0: 可是煮银耳到最后不就是要不是要那种大整颗吗？你要把那个银耳给它
1: 弄碎，
0: 不是掰成朵儿，小朵儿、然后你煮的时候呢，先你最好是不是那种大火炖。为什么人家养生壶有一个银耳煮，就专门有个银耳煮滋补煮这样的功能，你大火烧开之后就一定要是小火慢炖。如果你是大火一直这么煮着煮着它，你没给它出焦的这个机会啊，
1: 直接就到了最后煮熟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水呢也是要注意，比如说咱们去拿那养生壶，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刻度，就是在那种位置，它就是说你要是要用
1: 50毫升啊，100毫升啊，
0: 一大半吧，反正你不能顶格。但如果你是拿锅自己在家煮的话，那个水啊不能放满，你要给它滚的这个时间就往上扑。你知道，你如果你是小火煮银耳，它会出那种泡泡
1: 啊，尤其是煮到最后的时候，
0: 像洗衣粉好多泡泡。
1: 其实那会儿出泡泡的时候已经快出焦了。
0: 对，但你要是特别满的时候，它就溢了，所以一定不能顶满。而且这个里面呢放的东西也非常的讲究，像我们刚刚说了莲子、百合、红枣、枸杞这些可以放，但是枸杞是最后撒在上面嘛，最开始不要放，不然煮出来就不够红不够好看。其他的你要慎放，如果你放了银耳放了这些，你还放好多好多的梨，它就一定会扑的。
1: 哎呀，突然觉得煮银耳其实挺考验这个个人的厨房的功力的。
0: 你要省事儿，你就整个养生壶里面只放银耳，你就先放银耳或者放点红枣，大不了放点桂圆，就可以了。
1: 你看煮银耳吧，如果说像君君说的不用养生壶的话，你还得泡发，还得控制好这个水量，对吧？尤其是火候也得控制好。买冻干银耳也挺好的。
0: 对，买冻干银耳也挺好的，我觉得也是。还有飞鸟说白萝卜呀，我的秋日战神，生吃蘸，哎呦，白萝卜蘸酱你不辣吗？炖吃熟吃炖肉，腌着吃当咸菜，确实白萝卜当咸菜也好吃啊。
1: 尤其是咱北方到了秋季的时候，那白萝卜都是按好多斤那么去称去买，
0: 拿根绳。你们是按斤吗？我们都是按吨买，
1: 拉一车是不是？
0: 拉
1: 到小区门口，
0: 觉得我家老有钱了，给我来一吨白再一吨萝卜，
1: 这个量词都是按吨来的。
0: 对呀，那基本上这要是有一个车，你不用走了，来来去我们小区
1: 包圆了，
0: 包圆了。而且这是要过冬吃的，现在的物流呢让很多寒冷地方的人呢也能吃到这种新鲜的蔬菜。像我们小时候你买一次白菜是要吃一整个冬天的，
1: 尤其放那会儿还有地窖。
0: 对，还有地窖。没有地窖的话，它一楼有那种就是放就是自行车的那种棚，也是可以放蔬菜的。
1: 杨也说了喜欢吃山药，但每次做都觉得麻烦，直到我发现超市有卖冷冻的那种山药块，微波炉叮个几分钟蘸着蜂蜜完没，那我再给你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的山药粉，
0: 更多省事儿啊！
1: 啊，更省事儿，你拿60度以上的水冲一下就可以了，而且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啊，吃起来也是非常健康的，基本上孕妈妈呀、小孩啊、老人啊都是可以放心吃的。
0: 你这都麻烦，你看我说多省事儿，你倒出来直接蘸年糕吃，
1: 哦，你都省去了冲的那一步，是不是？
0: 我们这种有的时候住宿舍的人吧，就是大学时候住宿舍，能不开火，能不用热的东西，我那时候方便面我都凉水泡，因为我当时旁边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放胃里都一样嘛。哎，我觉得有道理。
1: 也是哈，
0: 是吧？
1: 但你吃进去口感不一样。
0: 那是不一样，但我打水我还得走出去吗？挺老远的。
1: 也是，这个就看个人的这个选择和衡量了哈。
0: 所以这个山药粉，如果您觉得冲你都觉得麻烦，你就倒出来蘸着吃，就跟你蘸那个豆粉，黄豆粉是一样的。好吃，
1: 它那个香香的。
0: 对，香香的。程说我是广东人，我看到过北方的朋友秋天吃白萝卜蘸酱，我瞳孔地震。白萝卜蘸酱我很少吃，但是红萝卜蘸酱我经常吃啊，就是那种樱桃萝卜，我们叫萝卜缨子。
1: 还有就是青萝卜，
0: 青萝卜，哎呀，哎，青萝卜，哎呀，沙窝萝卜，那就是水果，那都不用蘸酱。
1: 那对，那不用蘸酱。
0: 哎，太好吃了。他说我这个瞳孔地震呢，白萝卜还能蘸酱吗？我们这边白萝卜都是拿来煲汤的，我们北方也是煲汤的，也是啊，但是
1: 只不过我们解锁了新的吃法。
0: 对对对，他说胡萝卜啊，萝卜白萝卜煲排骨汤，白萝卜牛腩煲，最近还有个新吃法是白萝卜切丝儿跟虾仁一起蒸，味道还不错。哦，你们切丝儿是蒸啊，我们切丝儿都是炸丸子。
1: 哎呀，你这一说给我馋虫勾起来了。
0: 白萝卜丝儿和青萝卜丝儿放一起，你可以直接裹上那个糊炸丸子。白萝卜丝儿跟胡萝卜丝儿放到一起炸丸子，味道还不太一样，有点偏肉味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对对，有点偏肉味儿。
0: 跟胡萝卜一起炸的偏肉味儿，但是跟青萝卜一起炸就是一吃就是素丸子。
1: 没错。
0: 哎呀，好吃！
1: 南北方的吃法都不一样，但是都好吃，
0: 都好吃。人家是蒸，你口淡嘛。
1: 对，
0: 广东朋友嘛。
1: 还有朋友说了，我的白色食物那必须是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别跟我提什么山药、银耳、莲藕。下班回家以后只想躺平。山药焖饭也很推荐啊，就是山药块切块和这个米一起煮。
0: 你不说不提吗？
1: 对，差出锅，出锅以后他自己提了，他让别人
0: 我说的就是他。 W 你不说不提吗？
1: 对，出锅撒点酱油，打工人养生主打一个操作方便。那说到这儿，我再给你推荐个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山药粉。
0: 那我再给你推荐个吃法，就直接蘸粉、
1: 都不需要冲、
0: 对
1: 吧，而且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但是你看啊，他自己说自己这么懒的人，就想躺平的人，他都推荐山药焖饭，我觉得应该能挺好吃。
1: 嗯，山药焖饭应该还不错，
0: 对、
1: 就是、
0: 碳水配碳水能不好吃，
1: 而且吃起来相对来说没那么大的负担吧，山药还挺健康的。
0: 那也是碳水啊，你吃了山药就别吃米饭了。
1: 那倒也是，
0: 你一定要这么吃，
1: 人就乐这么吃。
0: 行、他可能瘦，但是你要这么吃，你未来两天碳水量稍稍减少一下，这个礼拜别太多就行。
1: 是的，
0: 星河说我们北方人说到白，那一定要吃白菜呀，还有豆腐呀，还有粉条，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几个还都有点白色。
1: 哦，豆腐也是白色，粉条也是白色，
0: 白菜帮子也是白色。
1: 嗯，
0: 白菜炖豆腐，白菜炖粉条，白菜叶子焯水包上肉馅上锅蒸，这个叫做白菜酿。
1: 这个啊，有点像白菜肉馅那个饺子，只不过是没有外边那皮儿。
0: 对对对，
1: 嗯，是吧，
0: 好吃好吃。这个过年可以吃，这个叫做摆财。
1: 啊，是真的有这么一道菜的。
0: 对，南方他们有把那个白菜叶包，他们那个是大白菜叶、
1: 嗯、
0: 包上肉馅之后蒸完之后，它是上面还系了一个，就是是萝卜还是什么，给它系成一个一个白菜结，就是摆财。
1: 哦，我明白、嗯、那他们这个肉馅应该还会加调料啊什么去调和一下。
0: 对，他们还有蘸酱啊、
1: 嗯、
0: 就看您自己。所以白色的食物呢，在秋天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看白，它有一部分是白色也可以。同时呢，如果想养养肺，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山药就能得到一个山药粉，很适合秋天我们来饮用或者直接蘸着吃。同时呢，一个限定的大闸蟹大家别忘了呀，抓紧时间，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抓紧时间、嗯、得到我们的蟹卡。我们还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说的是这个蟹卡拍五份就给你，实际到手有八张。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世纪工程好风景，从货运大动脉到文旅新地标，平陆运河沿线带来哪些变化？为何成为打卡点？
4: 西康高铁四座站房全面亮相。
3: 9月20号起，公积金新规落地，装修物业费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
4: 9月20号起，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九月，长江中游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五雪港多式联运作业区建设现场如火如荼，项目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该项目作为全国首个投建营一体化铁水联运项目，随着泊位竣工验收、皮带机系统调试完成，疏港铁路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为实现铁水工多式无缝衔接、激活临港产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据悉，五雪港区多式联运工程总投资约36亿元，包含综合码头与18.37公里疏港铁路专用线两大板块，规划建设6个5000吨级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1800万吨，施工单位承担港区陆域敞平、生产生活辅助建筑、给排水消防、战场道路等核心施工任务。项目经理何玉：
6: 项目不只是建设一座码头，更是为五雪临港经济装上一台发动机，封闭式皮带机廊道调试成功，标志项目从设备安装转向运营准备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将破解以往港口大宗货物公路转运的痛点，实现铁路进港、货物直达，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
5: 据了解，项目全面投运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有望降低约20%，港口年货运吞吐量由1.2亿吨提升至1.5亿吨，日作业能力可达5万吨，将有力保障新祥云、新材料、中化学五环、延长石油配套电厂等临港重点企业原料燃料运输需求，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下一步，中铁十五局项目团队将持续绷紧安全质量弦，紧盯剩余收尾工程，有序推进建杂货仓库、综合办公楼封顶、港区道路堆场硬化以及设备联调联试工作。全体建设者将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全力保障工程高质量按期交付，奏响长江港口铁水联运高质量发展的交响乐章。
4: 9月18号，由中国铁建承建的西康高铁牛背梁站、柞水西站、镇安西站、安康西站四座站房全面亮相。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两大通道的重叠要道，线路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5: 坚持生态优先，以绿色匠心守护中华总脉，西康高铁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中国铁建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中国铁建西康站房

0: 项目副经理王凯。
1: 施工中，我们推行全周期绿色节能体系，在现场布设智能无泡系统与隔音屏障，实时养殖扬尘噪音，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大规模应用超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涂料与再生骨料，从源头削减建筑垃圾，采用可循环复用的 GRF 装配式基坑支护，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用量，高性能幕墙玻璃过滤漆成强光，使综合节能效率跌至30%-60%。
0: 坚持技术赋能，以数字智慧赋能工程建设，中铁建设聚焦站房差异化建造难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 BIM 参数化建模、三维激光扫描等工艺，精准破解异形结构施工难题，实现建筑美学与工程品质的和谐统一。中国铁建西康站房项目党支部书记裴岩：
2: 我们希望在站房里种一片茶林，让旅客在候车时与陕南的青山绿水不期而遇。大厅内秦巴汉水长卷呈现典雅水墨风光，加丝玻璃背景墙定格青山绿水，437块菱形穿孔模块拼装成茶芽水波造型，立柱提取茶叶流线型，并融合秦汉古建纹样，浅绿饰面与绿色座椅呼应整体茶韵主题。通过这些细节，把绿色从生态理念延伸为文化体验，让高铁站成为传播地域绿色名片的第一站。
0: 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陕南将正式融入关中一小时经济圈，补齐陕西米字形路网南向通道，西安将成为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就热闹了，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又将给沿线老百姓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4: 这个运头是
5: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6: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5: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7: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5: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8: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9: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10: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5: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 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路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11: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路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5: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12: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路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5: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路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路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13: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路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路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5: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14: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15: 听热点，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呢？修订后的条例有哪些具体变化？这两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17: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6: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17: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

0: 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3: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听出行，
5: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电务段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周密安排全员戒备，全力确保铁路信号设备安全稳定运行。降雨期间，每日中午增加一次监测查看分析，重点对降雨引发的漏泄和雨后分路不良问题进行跟踪登记和处置，组织雨中雨后对信号机械室房屋进行全覆盖检查，严防漏雨渗水，对往年漏雨处提前做好防护，全面排查电务设备周边积水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置，采取天城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防洪重点区段、电缆槽盖板、轨旁设备、沿线房屋围墙及临近建筑物、树木的巡视检查，防止倾倒侵陷，利用天窗点对电缆绝缘进行加测，雨后及时做好轨面状态检查和倒岔滑床板平推清扫注油，有效防范倒岔故障发生。
6: 近日，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为培育服务消费领域新增长点，更好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多元化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于2026年9月20号起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后，即可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据了解，此次试点是国铁广州局聚焦文体旅游融合发展推出的创新举措。海南环岛高铁依托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成熟的骑行线路，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旨在打通高铁与环岛骑行的衔接链条，为海南文旅消费增添新玩法，注入新动能。
5: 本次试点覆盖海南环岛高铁中的13座车站，分别为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琼海站、万宁站、陵水站、三亚站、凤凰机场站、崖州站、乐东站、东方站、白马井站、 老城镇站，方便骑行旅客根据行程灵活选择上下车地点。在预约方式上，旅客可直接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该项服务，并通过铁路电子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缴费。该服务基础定价为每辆88元，运营过程中将结合季节特点和客流情况实施价格灵活动态浮动。
6: 为有效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华南站科学制定客运组织方案，在重点时段合理调配人员，在检票口、站台、乘降点等关键岗位增加客运人员数量。他们根据实时客流动态灵活调整进站口验证、安检通道，当客流激增时及时开启备用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此外，他们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协助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搬运行李，引导旅客使用自动设备购票取票，确保旅客平安温馨出行。
5: 川南群山连绵，龙卢续铁路穿行期间承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货运重任，而在列车安全平稳运行的背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穿梭于深山桥隧之间，以山珍为诊室，以工具为器械，精准检查诊治铁路桥隧设备的各类病症，默默守护铁路大动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内江公务段纳西桥路车间的工长杨双清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代表。铁路桥梁和隧道作为列车通行的咽喉要道之一，长期经受风吹日晒、雨水侵蚀，可能出现裂缝、剥落、渗漏水等病害。如果把这些病害整治比作补牙，杨双清带领的检查分析工区承担的就是问诊和复查工作，查清病害位置，掌握设备状态，为维修班组开展针对性整治提供依据。
6: 2021年入路的杨双清从一名桥隧专业新职工逐步成长为工长，也开始带着青年工友一起检查积累经验，哪些位置容易出现问题，发现异常该如何记录，怎样对照既有记录掌握病害变化，他都结合现场实际向新职工耐心讲解，帮助大家熟悉设备，掌握检查要领。如今纳西桥路车间共有41名职工，平均年龄仅27岁，青年占比87.8%。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一座座桥梁隧道间磨练本领，也逐渐读懂了肩上责任的分量。
5: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7: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未来副带高压仍牢牢掌控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那么导致暑热不退，闷热持续。9月23号将进入秋分节气了，而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啊，可以说丝毫没有秋意。城市中包括杭州、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线，但是体感上呢都是妥妥的高温感受。那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或以上，夜间也不凉快。那再把目光呢转向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目前冷空气影响比较的偏北，那么导致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的气温将多波动。像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17度上下，迎来今年立秋后最清凉的时候，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而25号之后将再度下滑。那么天气呢说到这里，再会。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最近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刚结束，不少人刷到网红止痛药、减肥针滥用的风险提醒，才发现平时吃药的小习惯里藏着这么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漏服了药，想着下次加倍补上，药片吞不下就随手掰碎，用手里的奶茶茶水顺手送服，家里囤的常备药过了几天有效期，看着外观没变就接着吃。还有不少上班族最近赶项目连轴转，压力一大就莫名胃疼拉肚子，跑了医院检查也没查出器质性问题。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本期节目我们就把这些日常里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用药误区和身体小状况聊透，帮大家把日常健康的小细节来做对。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药品说明书中的空腹、饭前、饭后分别指什么？如果漏服药物，是否可以在下次使用双倍的剂量补回来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赵荣生赵主任的介绍。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很常见。那药物的服用时间呢？它这是一个服用时间的问题。药物的服用时间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胃肠道刺激性和药效，所以呢，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的服用。那么第一，服药时间呢，它会影响药，直接影响药效。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呢是可以和食物同服的，这样可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非诺贝特，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另外关于这个服药时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1日2次，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早上晚上各服一次，那么1日3次呢，在一天内怎么去分割这个时间？通常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时间的间隔应该均匀，这样也可以实现1天3次。那么实际的这个用药呢，那么还应该是以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医嘱为准，切勿自行调整。那如果说不小心漏服药物哈，那么怎么办？那么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那么即使是医务人员，那么由于工作其他的影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说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可以及时的补服。如果说间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临近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跳过这个漏服的这一次，去按计划呢去服用下一次应该有的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的剂量。那么这样的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量，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那么以及中毒的风险。那比如说降压药，那么很多降压药是1天1次的，如果我们早上服药，如果说临近中午的时候发现漏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尽快的补服。那如果说时间比较长了哈，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的早上才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补服漏的那一次，那么直接服用，那么下一次给药就按照原计划哈去用药，那么避免多次增加了这个药物之后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血压的降低，导致跌倒。那么当然这个对于服药时间来讲，那么还有很多大家遇到的问题，如果说自己不清楚哈，一个是看说明书，第二呢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
0: 药品过了有效期外观正常还能吃吗？药品开封后是不是只要没到包装标注的有效期就可以继续使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赵主任的介绍。
1: 那么家庭用药呢，我们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我们药品的开封以后啊和使用的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首先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大家可能有时会看到我们的药片变色了，表面开裂了，或者胶囊之间出现连连，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那么但是有很多的变化呢是肉眼看不见的， 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那么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那么大家注意，特别是口服液、软膏，那么这样的药物，那么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大家可能也会经常使用到，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那么第二，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那么所谓有效期啊，它是药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期，通常它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药品没有开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而启用之后的使用期限，那么它跟有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的时限。一般情况下，眼用、耳用、鼻用的制剂，那么启用之后哈，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在1个月内使用完。以滴眼液为例，那么开封之后，滴眼液原来的那个密闭的环境啊，那么就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啊，就容易受到细菌或者杂质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继续使用呢，不仅药效会下降，可能还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那么此外哈，有一些固体的药物，它开封之后啊，药效也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那么未开封的时候有效期通常大概是2到3年，但是因为硝酸甘油这个药物的易挥发性，那么以及开封之后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光线照射的这个影响啊，而分解有效期大大缩短。

0: 所以为了保证疗效，那么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3到6个月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
1: 药片不方便整片吞服时，可以掰开碾碎服用吗？用茶、牛奶、果汁送服药物会影响药效吗？
0: 那么首先，关于药片这个是不是可以掰开或碾碎，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掰开或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瓶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那么它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制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制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为什么要说肠溶片，也就是说不建议是吧在胃里面来释放，也就是说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那么既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但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那么 CYP3A4 的代谢酶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那么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我刚才前面谈到它会影响的是 CYP3A4 的代谢酶，那么如果说药物呢是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西柚就是葡萄柚，那么肯定就会影响。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1: 我们接着关注，有人压力大、焦虑时会胃疼、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以及时缓解的小妙招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宗烨的介绍。
2: 我们知道大脑跟胃肠之间一直是通过神经、激素等 进行信息的传递。当人处于焦虑、紧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种脑肠互动就会出现异常，人的胃肠道的蠕动就会增加，同时对食物、气体等正常的刺激就会更加的敏感。那这时候就会出现腹痛、腹胀、大便次数的增多，甚至的排便的紧迫感。如果出现上面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呢以下几点。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我们看看每次发作腹痛腹泻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一些饮食，或者是不是在深夜熬夜以后出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症状来采取不同的饮食调节。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腹胀为主，那我们就尽量避免产生气体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豆类、洋葱等。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便秘为主，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这种可溶性的这种纤维，比如说香蕉，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那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运动、听音乐、会去看演唱会等方式呢，来缓解我们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如果呢我们这个症状长期出现，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就应该考虑它可能是存在肠易激综合征等病态。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寻求帮助。那建议呢，症状严重的时候应该去消化内科去就诊。当然，如果这时候伴有严重的焦虑、紧张，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睡眠，那有的时候专业的心理的治疗可能才能缓解我们相应的症状。那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就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跟紧张有关。如果我们的症状伴有便血、贫血，或者呢是我们出现了这种体重的下降，或者夜间疼痛让我们都痛醒了，那这时候我们还更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就诊，去排除其他严重的消化系统的疾病。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这台风可算是停了。同学们，咱们出去看看怎么回去。
2: 牛老师，这次的野外生存训练可太刺激了，跋山涉水，还赶上了台风。
3: 东子，你别贫了，咱们来的时候经过的那个木桥塌了，这可怎么过河，怎么回去啊？
2: 小丽别慌，我们可以游过去啊。
3: 这刚下完暴雨，河水涨得那么快，而且水流也这么急，太危险了。
1: 小丽说的对，大家跟我来，咱们去找找有没有能渡河的地方。
2: 好嘞。
3: 牛老师，这儿的水流看起来比较平缓。
1: 我先试试水深，还可以，不到膝盖。大家快把登山手杖拿出来，我来教大家渡河的方法。
3: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1: 好，大家要记住啊，下水后面朝上游，双腿分开，把登山手杖放在身体前方，和双脚成三角形。
2: 可这样不太好走啊。
1: 东子，你想想螃蟹是怎么走的，咱们得学螃蟹横着走，双脚不能像在陆地这样交叉着走，要时刻跟手杖保持稳固的三角形，重心向前倾。
2: 好。
3: 好险呀，还以为我们要被困在河那边了呢。
2: 有牛老师在，你怕什么呀？
3: 牛老师，你是怎么判断刚才的位置可以过河的呀？
1: 判断能不能渡河啊，要考虑的是安不安全。我教你们一首打油诗吧，波纹密集，流速快，弯道水流比较深，巨石集中，水急流，浮木障碍，勿过河。
3: 哦，也就是说水面波纹密集，大石头比较集中，漂浮的石头受到阻碍的地方都是不安全的过河地点。
2: 还有河水拐弯的地方也是不安全的。
1: 对，渡河前啊，还要试一下水流的速度和深度。
3: 老师，怎么试啊？
2: 这还不简单，插一根棍子，看能不能立住。
1: 东子说的没错，如果棍子插进河里握不住，那就说明水流很急，不能过河。还可以用木棍判断一下河底的土质，如果非常松软，说明下面可能会暗流汹涌，贸然渡河也很难站稳。
2: 这渡个河可真是机关重重啊。
3: 老师，安全的水深是不是只要不超过膝盖就可以啊？
1: 说的没错，同学们的野外生存训练又学了一招。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涉水渡河，探深浅，面朝上游横向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 starts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面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 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 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 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
5: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5天4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

0: 受京味文化。
1: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0: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1: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南疆之旅当中啊，其中在喀什咱们的目的地，一到喀什呢，很多人都说马上闻到了在古城巷子里飘着的那股馕味儿，还有就是茶香的味道。傍晚一到的时候，老人们啊围坐着喝茶，孩子们就在歌群里面跑，真的非常的惬意。说到南疆，最近几年都是它的旅游大年。自治区的文旅厅有数据显示，2025年啊，全疆全年接待游客3亿2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8%。而进入到2026年，这个势头依然还在往上冲。喀什呢，作为南疆的门户，比如说古城的客栈，提前1-2个月啊，在旺季的时候完全订不到，因此。其实我们啊，这回在11假期的时候给大家都是提前锁位的，确实提前1-2个月就把酒店锁住了，所以其实距离咱们假期啊真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所以马上也就要封团了。因为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而现在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样一个团期，刚好迎合着上班族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是7天6晚的时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那回复完新疆之后啊，这关键词会跳出来一个海报，下面还会有客服的2维码，扫码添加咨询啊，来询问就可以了。说到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充满烟火气的感觉，在这里啊，可以实现张骞与班超的超时空对话。在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上，有新疆的歌舞、新疆故事，还有各个民族交往、相互交融的鲜活图景。很多演员身穿着各族服饰啊，还有丝路驼队踏着节奏就朝大家赶来了，张骞、班超、香妃还有阿凡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文化形象同台来亮相了。还有像胡旋舞啊、汉唐舞轮番上演，唢呐和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交相辉映哈，这个就是古城的独特文化特色了。很多游客都说，原本啊只是到这儿想拍几张照片，结果啊却发现完全舍不得走了。还有的呢，为了拍摄更为地道的民族服饰，走到喀什居民家里面，有的去租借婚服，到博物馆研究传统的民族服饰，跟着喀什的裁缝学起了服饰制作啊。之前我还有认识的旅游博主，他居然能够细说花帽的种类，不像咱们过去说，哎，戴上小花帽，扭扭脖子啊，跳新疆舞非常漂亮。其实小花帽。

0: 的种类也有很多，所以啊，也许这就是古城它最大的魅力吧。说到了古城的话呢，跟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古城太不一样了。南疆在喀什古城啊，它是保留了最为原始的风貌，一户一设计，而且呢是建新如故。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太好拍了，而且这个古城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是独属于南疆的。在十多年之间啊，古城有40000多居民一起吃上了旅游饭，他们对游客非常的友好，守着老屋和旧巷，但是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红火。很多工作人员啊，载歌载舞迎接天南海北的客人。比如说在喀什古城景区里面有一家旅游家访点叫古丽的家，他们是凭借着自己家的庭院、无花果、绿植，还有那12木卡姆麦西热敷的小型展演，古丽的家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所以呢，到了喀什之后，你会发现那种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还在延续，那种商贸的特性以及积极打造的巴扎文化街区，让你都会觉得不虚此行。那么这个十一假期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7号由小雪带队的南疆之旅，这回高端纯玩一起来出发。哎，直接回新疆两个字呢，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3: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易欢，自己也是走过了咱们国内不少的古城啊。那这回在南疆的旅途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喀什古城。说到这儿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喀什古城它的气质啊跟其他的国内的古城完全不一样。首先呢，它不是仅仅呢提供游客参观的遗址，而是到现在依然还有非常多的当地人，哎，就是老底子的味道都可以看到。南疆的居民们在当地的生活啊，有很多他们的缩影。那不少游客朋友来到之后呢，光顾着找一些网红墙来拍照，但是呢可能他们也会忽略在建筑本身藏着的非常多的细节。因为我们说在喀什古城当中有很多少数民族，比如说像维吾尔族啊他们的一些人文的这个文化和故事啊。那么想问一下易欢，当你亲身实地在古城当中逛了很久的时候，对这里首先你看它的建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其实我走在古城的巷子里面，就感觉这片建筑真的特别的有意思。他们的房屋是那种一栋一栋挨着的，然后高低错落的堆叠在一起的。那街道的话就是那种弯弯绕绕的，就不像说我们常见到那种非常规整啊横平竖直的那种布局。而且它这里每一个拐角能看到的那种景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特别的有那种惊喜感，像拆盲盒一样。然后的话，他们家家户户的大门呀，还有那个廊柱的木雕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各有风格。门前的话都会摆上一些鲜花，整体就是非常鲜活的感觉。
0: 嗯，所以其实光听着外观啊，就感觉非常的有辨识度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古城会形成这种像高低错落，然后呢街巷迂回的样貌呢？
5: 其实当时逛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建筑特别的有趣，所以回来之后也特地的了解了一下。那喀什古城的话，这些土房子它其实不是一次性就统一规划修建成这样的，而是他们本地人在这里生活，然后一代一代一点一点的来扩建，才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喀什古城的样子。那以前的话，就是他们家里面的孩子成家呀，这些一般都不会说要搬出去去找别的地方盖房子，是直接在自家的老房子上面然后直接加盖的。然后因为他们这里的土地也比较有限嘛，当地人就想出了过街楼呀、悬空楼这种非常巧妙的建筑方式，就是二楼直接横跨小巷，然后搭在对面的墙体上面，然后楼上是用来居住的，楼下的话就是巷道让我们通行用的，就非常的有特点。
0: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啊，到达南疆，它的当地人文风情是一定要感受的。那我们这一回啊，整个南疆之旅，除了看双湖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双湖之旅以外，也会感受到浓浓的南疆的西域风情了。想要跟着我们在最后的时间一起来出发啊，这个报名的时间真的是马上就要截止了，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7天6晚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有海报，然后也会跳出咱们的客服，扫码添加客服的二维码，直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确实马上也要封团了。那其实说到到达喀什啊，整个喀什古城确实非常的有特点，相当于它在建筑本身呢也留存着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印记了。那有不少到达喀什的人都专门会去看一下在古城东门的开城仪式，很多社交平台也可以刷得到相关的这些视频，相当的精彩了。那一欢现场看过的时候，实际体验感怎么样？
5: 这个开城仪式的话，算是古城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非常传统的待客仪式。那他们的演出的话是设置在古城的东门广场，一般是上午10点左右开始，整场的演出是20分钟左右。仪式开始的时候，就是传统的乐器声响起来，然后厚重的城门就打开，演员就从里面开始出来表演。然后他们这里的表演者就是还原了古时候丝绸路上往来的一些人物的形象呀，这些再搭配上很有特色的歌舞演绎，就非常的精彩。那仪式结束之后呢，演员们还会邀请我们这些游客一起跟着他们的队伍走进古城。我当时跟着队伍走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一下子就穿越了，特别的有意思。
0: 嗯，所以就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了穿的那个西域服饰，一下子就是跟随到穿越古丝绸之路的那个年代了。那么在观看仪式的时候啊，人流量大不大？有没有什么提示给到我们呢？
5: 嗯，这里的话确实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在旺季的话人流量也会比较大嘛，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卡点到场，尽量就是提前一些到，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挤在人群的后面，是不太能看得清表演的，就会比较影响我们的观感。然后看完仪式之后，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停留在东门，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旅行社都会聚集在这一片，体验感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会大打折扣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就往西边的居民区走，因为真正的那种市井的气息的那种小巷子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西边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往西边走，去感受他们这种比较本土的这个气息了。
0: 嗯，所以啊，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些去观看演出的观看开城仪式的小技巧给到大家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喀什啊，它的古城建筑的特色，当地的人文，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去到当地，朋友都会知道喀什他喝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像咱们旅游博主也是跑过新疆很多地方，也应该发现在喀什本地的待客喝的是香料茯茶。说到茯茶的话，很多人说哎，第一次听到啊，跟在北疆当时喝的常见的咸奶茶其实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给我们讲一讲这里面的特点吧。
5: 嗯，其实像北疆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日常喝的更多的就是咸口的奶茶，但是在喀什的话它的主流就是煮香料茯茶。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当地特别有意思的讲究，就是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就是可以不着急准备饭菜啊这些，但是茶是必须要第一时间端上来的。然后他们煮茶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讲究，就是把茯茶放到壶里之后呢，再加入一些香料来一起 小煮。
0: 所以刚才说到的把茶和香料放在一起熬煮啊，这个可能就好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哈。当地人为什么会习惯茶叶搭配香料在一块煮呢？
5: 其实主要还是跟这边的一个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当地人平时吃肉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就会在煮茶的时候加一些像丁香啊、姜皮啊、白胡椒啊这一类的香料来一起熬煮，这样煮出来的茶的话，它会起到一定的解腻和助消化的效果。而且他们还会根据季节来调整这些香料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他们就会往里面多加一些驱寒的这一类的香料。
0: 所以其实我们去旅行的过程当中，除了去看当地的自然山水，还有就是看它的风土人情啊。刚才听一欢讲了这么多，其实这种香料的茯茶已经融入到在南疆尤其是喀什人的当地生活当中了。当你自己啊在古城的老茶馆亲身实地体验的时候，看到当地人喝茶整个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呢？
5: 我当时就是在一个百年的老茶馆的二楼点了一壶茶，然后坐在里边听着现场的乐曲，就感觉特别的松弛。那在老茶馆的话，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本地人，他们就会揣上一块馕，然后点上一壶香料茯茶，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慢悠悠的聊天呀、喝茶呀，就感觉喝茶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简单的喝水解渴，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的一个社交。那在茶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不要一直说待在一楼的大厅，因为一楼的游客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二楼的话就是本地人居多一些，我觉得在二楼的话体验感会更加的纯粹一些。
0: 所以说旅行啊，它主要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想要跟着我们在十一假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10月1号这个团期也是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那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哈。刚才呢说到了南疆，尤其是喀什人，说到喝茶，当地人一定要搭配的几乎离不开的就是馕。那么在新疆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叫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很多人啊只知道馕是当地啊特色的美食，但却很少有人把它和古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所以其实关于馕还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5: 那馕的话，其实过去就是丝绸之路上驼队出行必备的一个便携的干粮，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馕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一个日常了。像早上的话，他们就会搭配一些热茶来一起吃，就变成了一顿非常地道的早餐。然后像白天出门逛街呀、办事呀，来不及吃的话，也会在兜里放一块，然后饿了就随时拿出来垫一垫。然后像家里面聚会的话，桌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馕了，可以说一天当中任何的时段都可以见到馕的影子。
0: 其实啊，馕已经早都扎根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了，而且其实我们去到新疆去旅行的话，回来都会带馕啊，那个个头相当相当的大。当然它现在口味和吃法也很多也很丰富，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然后有五香的，有芝麻的，还有甜口的，还有一些新奇的口味，像什么巧克力之类的，榴莲的都会有啊。所以一欢跟我们聊一聊，当你尝过当地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哪些新奇的不一样的体验吗？
5: 其实没来之前我也以为馕就只有一种简简单单的原味，但是实际尝过之后才知道它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除了非常经典的原味之外呢，我当时还尝了裹满辣皮子的辣皮子馕，还有带着淡淡的花香的玫瑰馕。其实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去找一个就是刚刚出馕坑的那种热馕，它的外皮就是烤得非常的焦脆，然后里面又带着那种松软的麦香，热的时候口感真的特别的棒。还有我们逛古城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可以试一试他们当地人非常家常的一种吃法，就是掰一小块馕，然后泡进滚烫的那种香料茯茶里面，稍微泡得软一点，连馕带茶一起吃，就是简单又解腻，不用说专门的找馆子，就能感受到当地人非常日常非常地道的一个味道了。
0: 就是当地的那个烟火气都在馕里面了。那想要跟着我们在十一假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刚好是一 天假都不需要请啊，十月一号出发到十月七号回来，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集合是在乌鲁木齐，然后解散是喀什和乌鲁木齐二选一啊，非常人性化。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包括呢像咨询的二维码。现在确实啊，距离咱们风团也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回新疆就可以了。那刚才其实说到了当地的馕啊，还有喝茶呀，还有一个能够沉浸式打卡的，就是有不少的朋友来到喀什都会安排一套旅拍，也就是大家一直在口口相传的说西域公主啊这种造型。那么在古城当中真的满城都是西域公主了，真的也是不少见啊。那么实际啊也有不少朋友都有体验下来了啊，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5: 这个造型真的是在古城里面随处都能碰到的，大街小巷都是那种打扮得很漂亮拍照的小女孩。那我一开始以为这就是商家设计出来的专门拍照的衣服，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套衣服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面料。它这个面料是南疆非常传统的一种老料子，叫爱德莱丝绸。然后的话这个染色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布上的那个花纹就是那种微微晕开的感觉，色彩是看着鲜亮但是又不刺眼的。而且以前的话这种面料就不会说是日常随便穿的，都是在比较重大的日子，比如说结婚呀过节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拿来穿。然后我们现在去到喀什古城的话，就是有机会体验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服装了。
0: 当然啊，其实很多朋友旅拍呢也是想更多的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说首先这个布料很特别，另外呢就是旅拍的时候尤其是女生会发现这个是戴的像头纱一样的，所以很好看。当然除了去网红打卡点以外，还有很多的小众的点位。哎，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说非常的好拍，也有西域的风情，但是人流量却没有那么大，有没有这些隐藏的机会分享给我们呢？
5: 我当时还真的摸索到了几处比较小众的这个拍照的点位。那像我们比较常听说的彩虹巷、布袋巷，就是所有人都会扎堆在那儿拍照了。但其实我们往巷子的深处多走一小段路的话，就会遇到同款的彩色墙面，氛围感是一样的，而且游客会少特别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的油画街，这里就是它路边会有那种画师现场的写生，整条街是比较文艺的，就是很有那种艺术的氛围感。最后一个点位就是在老茶馆的天台，这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拍照点位。我们就是进去点一杯茶之后就能上去了，站在天台的话不仅可以俯瞰整片的老城，而且到日落的时候那个光影真的是非常的出片。
0: 所以其实今天啊听咱们旅游博主一欢分享了这么多，尤其是在喀什啊，不管是它的人文特色还是旅拍啊打卡拍照，它的建筑、喝茶的习俗，还有日常的吃食、传统的服装都非常的有讲究，每一份都是体验了当地人本土的老底子生活的味道。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慢慢的去感受南疆的风情的时候，会发现除了穿越古丝绸之路感受当年的那个西域文化以外，还能够感受到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啊，还有就是真的非常的好拍，咱们慢慢的来读懂这座老城它独有的韵味。那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确实啊，距离假期现在是越来越近了，咱们呢也是马上就要封团了，那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也是要抓紧时间喽啊！直接找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南疆之旅，详细聊到了喀什古城。其实呢，喀什古城它不仅仅啊只是用来打卡拍照的景区，至今的话也是很多人了解当地人文生活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早上可以看古城东门的开城仪式，来走那些交错纵横的老街巷，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网红打卡小巷以外，更加真真实实的感受当地人老底子味道的生活文化。巷子门口可以看到坐在家门前闲聊的老人，百岁老人也是比较多的啊，家家户户门前还摆放着绿植，这老房子啊都是很有特色的木雕，逛累了就可以找一个百年的老茶馆坐下来喝喝茶歇歇脚，感受一下老城的烟火气，这种慢节奏行程当中呢不会特别简单的走马观花，而是给大家留一份充足的时间沉浸式感受这份老城的烟火。互动平台当中的暖阳说，自己去过喀什古城，巷子里面确实烟火气十足啊，期待可以跟着团可以好好的再感受一下当地喝茶吃馕的生活。玲玲她说一直想去南疆，但是最怕长途坐车了，不过呢特别喜欢跟着央广去旅行啊，心里面就是踏实，觉得一切安排的都很好。没错，其实去到了新疆，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原因啊，好多人说到新疆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把屁股坐穿，尤其是北疆。南疆的话呢，它整个的车程也在3-4个小时左右啊，因为地域啊非常的辽阔，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话呢，所以说这个坐车一定要舒服了。很多朋友选择自驾游的话呢，每天就怕开车的时间太长了，哎，这个老手啊还好，如果要是自驾游的新手的话，就会有点担惊受怕。所以说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带领大家呢去到南疆自驾游的，后来想一想还是找专业的老司机吧，这样避免大家的疲劳，好好的在车上休息就好了。那其实呢在旅游市场当中啊，普通的低价购物团用的是一般的大巴车，座位呢相对比较拥挤，左边两排右边两排，而我们升级到的是落地2+1的头等舱，右边一排座椅，中间过道，左边两排，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在旅途过程当中啊这个空间感更大了，腿能伸得直了，然后稍微往后 养一养，坐车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疲劳了。而且呢，到达盘龙古道的时候，大巴车不能通行，很多路线到这儿的话，一些旅行团就要舍弃盘龙古道这个点位了。但是我们呢，给到大家直接换成了七座的商务车啊，可以说非常人性化，非常的贴心。另外，这回在安排住宿的时候，因为十一黄金周，南疆是旅游的旺季，房源比较紧张，房价也是上涨了。不少旅行团为了压缩这住宿的成本，选择位置比较低、档次比较低的一些酒店，比如说像塔县哈，以高原县城，很多团是拿不到这个床位的，只能够一些简陋的住宿，休息得不到保障。但咱们给大家呢是五钻和四钻的酒店啊，就是提前来进行抢位的啊，我们提前一个多月的话就把房间给锁定了，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另外，我们在十一假期的这个旅行团啊，餐标给大家升级到了50。那市面上很多南疆的团餐哈、都比较一般，35左右，但是我们直接给到大家升级啊，很多啊都是新疆的本地特色菜，而且呢分量也是非常的大的。另外就是咱们的这个人文景点啊，也不会走马观花，沉浸式的给大家一个体验感啊。有的朋友说之前去过北疆啊，还要听着导游去洗脑式的讲解，然后要去买东西，就心理上的压迫感还是比较足的。但是咱们这回给大家完全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纯绿色，跟大家说连车销都没有啊，都不可以在车上推销任何的土特产，这个都不行啊，是纯玩，没有任何需要大家额外去花销的地方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目前啊这个十一假期的团呢也快要封团了，因为距离假期啊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抢位报名。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在新疆啊，你可以不知道任何地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巴扎。为什么呢？所谓巴扎就是集市啊，你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一切都可以在巴扎解决。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喀什古城，那就是整个喀什地区一个最大最大的大巴扎呀。大到什么程度？它其实古城和巴扎是一体的，在这儿呢有 1.57 平方公里，生活着 2.5 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去年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游客量就达到25万人，是原住民的10倍哦！哎，所以你看它有多热闹。但是呢，它的这种热闹情景啊，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其实清朝的时候已经如此了，因为清朝呢，有一个人叫做铁宝，铁宝他写了一首诗，就在讲清朝这个地方巴扎的情景。怎么讲的呢？他是这么说的，叫做七日日中事，新从巴扎来，中原或征机，崇义客无猜，贸易连西藏，舟车动八该，回疆真富庶，烟户翠荒来。七日日中事，新从巴扎来。就是那个时候啊，巴扎这个集市啊，它是7天才开一次的，所以到7天头上大家就都到这儿来了。那时候把这个巴扎呀翻译成巴扎，所以是七日日中市，新从巴扎来，老百姓高高兴兴就来逛巴扎了。那么巴扎里有什么呀？叫做中原或征机，崇义客无猜。哎呀，这堆满了从中原来的货物呀。你比方说吧，那时候如果要有这样的灯笼的话，那不就是从中原过来的吗？啊，当时新疆跟中原的贸易连通非常非常的发达呀，所以是中原或征机。那好，那我们这有少数民族呀，好多人当时不懂汉语呀，所以要经过几轮翻译才能够把一次买卖搞清楚。但是呢，民风又那么淳朴，哪怕经过几轮翻译，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买卖公平，一点猜忌都没有。这就叫做中原或征机啊，崇义客无猜。然后就要说到什么了？哎呀，我们喀什这个地方啊，它可不光是跟中原贸易啊，它的贸易范围非常广，广到什么程度？叫做贸易连西藏， 舟车洞八街。其实大家想想，从我们喀什过去一直往南走，是不是就到叶城？到叶城，你现在沿着219国道，是不是就一直连到西藏了？所以古代也是那样的，所以贸易连西藏啊，舟车洞八街，就是船呐、车呀，把四面八方的货物都运到这里。然后这个铁宝将军呢，就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慨，叫做回江真富庶，烟户翠荒来，说这个地方太富裕了，说老百姓啊，他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荒地都给占满了，形成一座非常繁华富庶的城市了。其实这个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当年铁宝啊，他是贬官贬到这儿的。那在他之前差不多40年呢，刚刚发生过大小和卓之乱，平叛之后就在这儿建了来宁城。
2: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 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突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这里是中国睡觉最晚的城市，因为晚上11点这里才刚刚天黑，也是2000年前西域36国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唯一存活的西域古城。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感受这座迷人的喀什古城。你一定听过这句话，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那到底这里值不值得来呢？这个喀什古城啊是不需要门票的，它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6点有那个网红老爷爷跳舞的开城仪式。朋友们，这整个古城啊面积超级超级大，它大概有6个故宫这么大。走在大街上啊，你可以随处可见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和充满智慧的维吾尔族建筑。喀什古城啊也被称为活着的古城，为啥呢？因为这里不仅仅只是个景区，至今仍有70000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还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张骞出使西域来到这里，玄奘西行途经这里，班超在这里整整驻守了31年。如果大家稍稍的了解一些西域的文化，在这里的体验感将会翻倍。朋友们，这里和网上说的真的是一样的啊，真是3步1小景、5步1大景，10步1热巴、5步1娜扎。来喀什古城啊，你一定要穿上当地特色的服饰，这里打卡拍照，留下你这座城最美好的回忆。啊，喀什古城里居然有卖这个奶酪包的啊！上一次吃奶酪包还是在那个六星街里面，那个非常正宗啊，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啊？ 这个奶酪包的味道啊，和六星街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在天津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这样的平替啊。吃奶酪包还得来新疆。朋友们，从汉巴扎出来啊，我们东城这边啊就大概溜完了。地来说吧，东城这边的商业氛围啊非常浓厚，据说西城区啊它会更加生活化一些。东城去西城啊有一个地下通道可以通往，就是有电梯的，也不需要在太阳底下晒。当地人啊特别喜欢用红绿白这种颜色来装饰他们的建筑，黄色呢代表土地和沙漠，绿色呢代表自然与生命，白色呢则代表纯洁与明亮。这个油画街啊是最能体验本地人生活的地方，从这里面往前走一点啊就叫彩虹巷。彩虹巷非常非常出片啊，就是排队的人有点多，你得耐心等待一下。我在古城这半天的体验就是你一定要静下来，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感受当地的人、当地文化，和他们交流一下，我觉得这才是来古城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只是去打卡啊、去逛啊，我觉得感受不到这里真正的氛围。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哭泣 miu miu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8个国家追踪3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3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个百分点，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无害。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

0: 第97集，法会结束了，僧众、香客、贩夫走卒全撤了，剧团也走了，小庵又归于沉静了。俗话说，道士走后的纸，戏子走后的屎。他们整整打扫了两天一夜，才把莲花庵里里外外又收拾得跟以前一样一尘不染了。那两个很少跟人交流的尼姑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易清娥，易清娥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收拾的不对，就问咋了。他们互相笑笑说，
1: 不咋，都说慧灵居士太厉害了，有这样的身手，就是住庙也该去住大庙的。
0: 这天晚上，易清娥擦洗完庙门，正要用大水桶烧水洗澡，被住持叫去了。住持没有把他叫到自己的禅房，而是拉他走出耳门，去庵堂后面的莲花坛了。这个坛是被庵堂的后院墙围在里面的，坛是山涧清泉灌聚而成，仅丈余见方。天上的月亮此时正沉浸在清澈的坛底，汩汩流进的山泉也一次次揉皱着那汪清碧。易清娥是知道这个坛的，但从来没有来过。通向这里的耳门平常都是锁着的，据说住持倒是常来这里打坐。住持把他领到坛边说，慧灵，在这里洗吧，水清洁，冬暖夏凉。他有些茫然地看着住持，怎么还怕羞？我背过身就是了。
1: 不， 我还是回去洗吧。
0: 这可是神水，一般人无福消受，只有剃度的尼僧才能在剃度那天享用一次，这是莲花庵的规矩。
1: 师父，是要我剃度吗？
0: 洗吧，慧灵，洗了，师父再跟你慢慢说。易清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面对住持的安排，她也不好不遵从。住持已背过身去，独自打坐诵经了，他就羞羞答答地脱了汗津津的衣服，坐进了潭水。水底的月亮一下子就被他搅成了碎屑。潭不深，刚没了腰部，水很滑，很温润，浇淋在身上，有一种被孩子亲吻的感觉。住持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易清娥在水里也跟着念念有词。他觉得水太洁净，太润泽了，没敢贪恋，只轻轻地给身上浇了几遍，就要出坛。住持说，慧灵，让我诵完地藏经再出来吧。他就重新坐回水里，想着刘毅，想着那三个死去的孩子，还有善团，就分不清泉与泪的界限。地藏经终于诵完了，易清娥从坛里走了出来。住持站起来给湿漉漉的她包上了一件袈裟，说，慧灵，你就算是受戒入过佛门了。易清娥一怔，直到此时她还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入佛门的，她就是要给自己赎罪，给孩子赎罪，他想要孩子成为正常人。刘毅马上满两岁了，就要进行最后的检查了，他在为儿子争取时间。
1: 不，师父，我还没想好。
0: 不用想了，孩子，我今天

0: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一天你想好了，真要剃度，走进空门，那我也就有了罪孽了。师父怎么说这样的话？孩子啊，如果说几天前老衲还有意想让你进入佛门，那么在看了你的白娘子后， 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为什么呀，师父？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可是我不想唱戏了，我要给孩子赎罪。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慧玲， 这个庵堂一直有个规矩，就是只收留真正无路可走的人。但凡有些路径，我们是不主张出家的。你知道，那个老尼一生也只收留了两个僧徒，是两个患了病的妓女。他们解放后没有了出路，人见人摧残， 老尼就收下他们，直到病死在这个庵堂。想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丈夫被枪毙了，实在羞辱难当，才选了这条路径的。让义勤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十几年前，那次公判公捕大会上，被枪毙的那个流氓教干，就是住持的男人。那次，他救胡三元是陪装的，当枪砰的一声响，那个流氓教干的头颅上方血柱冲天而起时，他是吓得尿湿了裤子的。那时，他还不到13岁。而就在那个现场， 住持也是去给自己男人收了尸的。如果说缘分，他们俩也许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而在他救胡三元两次来莲花庵时，住持已认出这个黑脸龅牙的男人，就是十几年前陪过他男人法场，让公判大会几次失去严肃性的那个敲鼓佬。
1: 敲鼓佬告诉了住持有关义勤娥的一切，住持才安排唱了这场庙会戏。而过去，他是从来不想让小庵有大动静的，尤其不想招惹更多的人来搅扰，更别说唱大戏了。他的小庙能够吃够喝就行，唯安生清静为要为大。
0: 义勤娥不由问：“你原谅他了吗？”“谁？”“就是枪毙的那个。”“他罪不当死。他的确花心，但也有好多证人是被逼着说了假话，被逼着要陷害他。有人想安排自己的人 去替代他的位置。义勤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住持停顿了许久，接着说：“我为他超度过无数遍了，但愿来世能不再那样可怜的活着。别人陷害他，其实他自己也留有把柄，身心不洁，纵欲乱性， 那是一种病，一种很深很深的病。他不是不知道，但不能自拔。这就是人的可怜了。”这天晚上，他们在潭边打坐了很久很久。住持坚持让义勤娥必须离开，并说那两个尼僧也是要让他们走的， 因为他们都有活路。修行 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没必要主庙剃度了，要不然这世间的庙堂也是住不下的。住持这晚跟易情娥说了大半夜，易情娥终于离开莲花庵了，儿子刘毅也满两周岁了。易情娥是抱着儿子念着大悲咒离开九岩沟的。那天刘洪兵从楚家河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把人活成这样了？自己小小的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有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仍然很体面尊贵。他家有钱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要蠕动喉结的。他爸用废铁饼做了杠铃，用木架子做了单双杠，还在门口大树上安了吊环、秋千、爬杆。每早父子俩练起来，一个镇子的人都是要来像看戏一样围场子叫好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懒得进，不喜欢上学的约束，见书就头疼。他妈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胡逛的。后来觉得还是开小车风光，就又给行署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易情娥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办不成的。直到他爸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感到什么危机。可是最近，刘洪兵觉得已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儿都有意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点活钱也没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尤其是与易情娥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扇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样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在他眼中，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了，一上台就被人小瞧。她跟易情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刘洪兵跟易情娥的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楚家河没少给她传递暧昧的信号，可她清楚楚家河是一直在背后鼓捣易情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排进了易情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刘洪兵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俩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上那时 他刘洪兵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还轮不到他楚家河。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好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他就鬼迷心窍地跟着去了。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见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可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枝节来。刘洪兵倒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掉眼堂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易晴娥抹黑。明明知道他是易晴娥的敌人，还偏要去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易晴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刘洪兵觉得就是易晴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要是有勇气敲了、扇了、弓了，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他突然觉得失去了一切的方向感，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逮谁骂谁，专员也骂。那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是没人让他上的。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刘洪兵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儿子刘毅的2周岁生日。听易晴娥他娘讲，易晴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着儿子回到西京，他要让儿子接受全面的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刘洪兵的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了，如果儿子是傻子，大概自己是逃不了干系的。那段时间易晴娥不好降服，他总是借着酒胆护佑色胆的。而易晴娥怀上刘毅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就是那阵儿酒喝得最多的时候。但愿儿子不是傻子，相信易晴娥半年多吃斋念佛，也该感动神灵，给他人生添点喜庆了。在儿子2周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刘洪兵开车去了九岩沟。易晴娥也是那天晚上回家的，他始终没跟他说话。第二天，易晴娥他娘和他姐收拾了一桌菜，给刘毅过了生日，刘洪兵就开车把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的家里，易晴娥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但他自己离开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肮脏的再也不能跟易晴娥在一起了，只是孩子的检查他得奉陪到底，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检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的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有点不相信地问，这是你们的孩子？易晴娥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医生说，你们俩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漂亮，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的时候吃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儿。易晴娥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都说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几率是有限的，不是全部。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呀，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刘洪兵看见易清娥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身后靠了靠，尽量想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体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易清娥还是离开了他的支撑，狠劲儿地把刘毅抱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易清娥问医生，真的没有啥办法医治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唤起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的功能，也只能是部分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刘洪兵想，易晴娥是要破口大骂他，或者拿脚狠狠踢他的，但没有。易晴娥就是那样紧紧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他也没再上他开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他慢慢开着车紧跟着，直到易晴娥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塌在道沿上，他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他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和尚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连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就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抢过孩子，说，上车吧，离单位还远着呢，咱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办事处有个人，他爸被两家医院断定是肝癌，结果到第三家医院复诊，说他爸只是肝囊肿，几年了人还活得好好的。咱再找医院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刘洪兵的这番话给易晴娥带来了些希望。在刘洪兵将他朝车门里促时，易晴娥竟然没再朝下跳。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8集，易清娥和刘洪兵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清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易清娥和刘洪兵的交流一共不到10句话。易清娥在最后绝望的时刻对着珠江骂了起来：
1: 喝死呢，喝喝，报应，真是报应。
0: 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清娥家，易清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次这个在歌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住了刘洪兵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清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清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那些龌龊的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清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离婚是易清娥提出来的，情有可原，可易清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撑腰，行走持重的扬言说：
2: 看你啥时候到省琴找位个易清娥摊牌。
0: 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清娥脸上抹黑，给她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刘洪兵才舔着脸又去死敲活敲地把易清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清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口水，还有哦哦哦，说不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克制着。刘洪兵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
3: 我对不起你。
0: 易清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地说着：
3: 你看咱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
0: 易清娥还是没有吭声。
3: 我仔细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我提这样个思路啊，你看行不行？咱离婚吧。
0: 刘洪兵看见易清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
3: 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你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要上舞台了吗？只有上了舞台，你才是易清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 连我自己现在也挺恶心自己的。我再勉强赖在你边上，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看，要不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可以接收他，咱只定期去看看就行了，他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得面对现实，长期把这个生命泡在这里边没意义。另外你看还需要什么补偿，我都会满足你的，都是我的错吗？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
0: 易晴娥半天没说话，也不知她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
3: 娥，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嘞。
0: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洪斌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发着嗷嗷嗷的叫声。易清哥突然说，你走吧，咱俩已经了结了。刘洪兵扑通一下跪在易晴娥面前，把头磕得嘣嘣直响。
1: 晴娥，我欠你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还让你背上了个智障娃的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我爸我妈，我都没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的罪孽。
0: 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吧。刘洪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他昏昏沉沉从门里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五楼滚到了四楼，再爬起来，那个曾经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就看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刘洪兵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整成了一坨臭大粪了。离开易晴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刘洪兵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易晴娥想到过离婚，她觉得自己跟刘洪兵的缘分尽了，她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然留在这儿和自己继续过日子，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画面。他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他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后脚跟了。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和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 让他深受其害，有口难辩。可他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有提出离婚。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洪兵在他的新房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发更多无厘头的故事。再加上刘洪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的住持在他离开前夜说了许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已经被枪毙了，但他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住持的话语表情中，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洪兵。多少年后，他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地去与别人说起这曾经是撕心裂肺的痛吗？如果会那样，那眼下的离婚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洪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的。但留下他，还需要给自己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悚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洪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易晴娥才知道刘洪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他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祸善利，多退除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刘洪兵还有什么救呢？刘洪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晴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到的那样，刘洪兵的老子退了，刘洪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易晴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说易晴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的。无论说什么，易晴娥都懒得理会，她也算是经验的多了，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病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 当时不该听了他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再更早些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治病的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不停地喊阿毛一样，一天到晚嘴里都嘟嘟着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他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易秦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得太多，唱得太绝，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互相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立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是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幻影一个个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易秦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了，但他还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有一天，秦八娃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把这个外甥女儿没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煞，你比儿子更煞。他就觉得这么个好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了。他就去搬秦八娃，他觉得秦八娃是唯一能把外甥女儿说通的人。此前丰岛也来过无数次，可易秦娥就是一根筋，谁也无法改变。他在团上请了长假，刚好丁团长一心一意培养楚家和，算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也就把他的假十分宽大的放了个无限期。秦八娃进门后没有做任何批评，只是一个劲儿的表扬说，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反倒做了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事儿，还说他内心柔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舅心里纳闷儿，咋庆了个货商脚油的 K 吗？这个娃明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这才多大的年龄嘛，脸不擦粉，头不打油的，这衣服除了练功衣就是排练服，混的连个泡龙套的都不如，还实在英雄嘞。胡三元正嘀咕着，就听外甥女儿听了秦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秦八娃突然咳嗽一声，把话题转了。秦娥，照说我是无权来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没错，自己身上落下的肉咋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 你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尽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诸似舐犊之情，人皆会之，人皆有之。可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的深渊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说你是不是英雄？对，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功的。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因为这个磨难啊，你会有演技派，成长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27上海车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据悉，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车展将探索性的推出汽车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了，我们介绍一下，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刘康老师好。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

0: 肝胆囊肿
1: 啊。是，
0: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王老师其实跟我们聊过了结节的各种部位了，从甲状腺到乳腺结节，然后
1: 肺结节，
0: 对，肺结节等等。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按照这个，我反正也不懂这个生理的结构，对，我就是按照高低高低错落，我就问王老师，我说这肝胆这块儿，有的朋友也会查出来有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之前聊结节的这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然后王老师特别的爽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来做一期这个科普的讲解啊。那我们就直接就切入这个话题。王老师，其实很多人，大家是通过体检这件事儿查出的，像肝囊肿或者是胆囊的囊肿，或者是肝胆叫多发小囊肿啊，这个名字，但是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体检的时候吧，反正拿这报告也会问问旁边的那个体检的那些老师们，我说这用不用管？然后人看一下，哎，这小，没事儿，不用管它，定期复查就行。但是就是你毕竟查出来一个东西，心里还是挺慌乱的，所以先问问王老师吧。不管真行吗？
1: 这个不管也没问题，管了更好
0: 啊。
1: 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肝脏啊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哑巴器官，
1: 对，因为它是负责解毒负责干住疏泄，所以说呢，它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如说我们喝进来的一些像酒精，或者是抽进来的一些那个像烟等里边还有各种毒害物质，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全部经由肝进行分解代谢，所以说它呢面对的问题啊都是棘手的问题。而且都是甚至很肮脏的问题，
0: 脏活，
1: 对，他真的是干的是这个活。
0: 你看
1: 我们身上肝肾系统，肾脏是粗代谢，它只是这个大体上过一遍，但是很多角角落落的还没扫干净呢。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肝脏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这儿肝主藏血，藏血净血之后，马上下一步就输送给心脏。你这个再好的发动机，就是心脏哈，你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最强大的心脏，但是天天给你里面灌了水的有，杂质的，所以呢，心脏会报废掉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肝脏啊，它的任务就非常的艰巨，必须让最肮脏的东西变成最干净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得是哑巴器官。如果他天天邀功，你看我又捡了个纸片啊，那你这每天甭琢磨别的了，你这个神经系统一天到晚都属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0: 没别的事儿了，
1: 那就没法睡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人呢不了解这个事儿，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老是好像神情老是很亢奋，或者是他晚上时候也睡不踏实，所以说肝主藏魂，他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魂魄不宁啊，你这个有点啊。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强调说他呢是一个干脏活累活的，那而且呢他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官。
0: 大将军
1: 一天到晚那人，哎呦不行，我这手上破了点皮儿，赶紧叫医生，
0: 不能矫情啊。
1: 对，所以说他必须得是非常刚强的。所以别说有点囊肿，就即使他有脂肪肝中度甚至重度，他也是毫无感觉的。
0: 对，
1: 他最多感觉身上好累呀，他每一天感觉好像这个是吧，这个皮肤很黄，他最多有一些其他的肝脏不会自己告诉你，我很难受，
0: 我现在就想就地休息，不至于，
1: 他不会的，因为他很刚强
0: 啊。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良性的或者是小的甚至多发性的一些囊肿，医生都会说你不用管他，6到12个月回来复查就可以了啊。如果真的是大于一定，比如说大于这个5毫米的时候，我们看看就要判定一下是否需要手术。如果在这个之内的话呢，一般也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今天情绪不好，
0: 是，
1: 知道吧？今天喝酒了啊，今天抽烟多抽了这个2根，或者是今天感觉好像，这个休息没休息好的，那都有可能会导致它这个囊肿啊会发生一些大小以及形态上的变化，所以确实不用太过于在意它。它是很刚强的，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我们说我现在反正是也比较注意养生，我年龄比较大了，体质各方面我需要去注意一下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西医上呢，它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治疗的必要，他认为哈
0: 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还没有达到治疗的需求。中医来讲的话，
0: 嗯，
1: 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0: 有手段。
1: 对，有一些方式方法
0: 啊。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体检查出来有一些肝胆上的，比如小囊肿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首先要吃一颗定心丸，别着急，今天肯定要跟大家说解决方法。但是反过来，王老师，我想问一个相反。

0: 的一个这个对待思路，就是有的朋友他心大呀，
1: 嗯，
0: 他也是那种不矫情的，他说那呀，这不没什么事儿，既然他也不影响我，那我就不管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假如说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说良性的，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的这个囊肿，我就也不养生，我这个人照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1: 啊，
0: 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吗？
2: 这个当然会有很大的危害。
0: 嗯
2: 啊，一般肝囊肿，如果说是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比如肝腹水或者是肝部出现硬化，
0: 嗯，
2: 哪怕是局部的纤维化，
0: 嗯，
2: 那都是很难逆转的。
0: 哦，
2: 到那一步，
0: 就是它有可能到某一个严重的后果。
2: 对，到那一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0: 哦，
2: 它不是说我手术或者是我，
0: 嗯，
2: 怎么给你切掉啊？嗯，这个一旦发生，基本上就算是注定。
0: 哦，
2: 无法挽回了。
0: 哦，
2: 做换肝手术一般也是5到7年，它就会出现排异反应。
0: 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都很危险。
0: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紧张。
0: 嗯，
2: 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肝囊肿，
0: 嗯，
2: 医生说现在不是特别要紧，6到12月回来复查。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配合复查啊，体检定期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生活习惯上要注意。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因为它是个解毒器官，
0: 嗯，
2: 就不要给它增加负担。
0: 嗯
2: 嗯，我们如果是每一天入口的东西啊，它存在大量难以分解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话，其实到最后不仅仅是胃里边难受啊，肝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说法说，哎，怎么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毛病是以前做没有的，可能是跟这些不良商家他为了谋利但是是坑害人的身体有关系。
0: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科技越狠活，
2: 对
0: 啊，这个是可能几十年前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应用到食品这个东西上面的。
2: 嗯，
0: 然后慢慢的，或者说这些年有人在用，但是前些年累积下来的，可能在这些年突然间它才显示出来，
2: 爆发出来。
0: 嗯，
2: 那它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一定的滞后反应。
0: 是是，
2: 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
0: 嗯，
2: 但是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0: 对对，
2: 可能再到3年5年之后，大批量的很多人都这样的时候，大家开始集体的有一些这种有才会有反思。
0: 对对
2: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要学会在每一次，你看我们交广，我们在进行健康科普这方面呢，一直是非常的啊，这个尽心尽意。
0: 嗯，
2: 实际上就是希望每一个我们，但凡是说现在检查出来了，哎，偏偏赶巧了，我就是有点胆囊息肉，我就是有点肝囊肿，但是人家说不要紧，我回家等着，我怎么办？等什么呢？
0: 嗯，
2: 其实不是等着变坏，而是要等着它变好。
0: 嗯，
2: 你要知道，肝脏很刚强，但是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护理。所以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不伤害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0: 嗯，
2: 然后呢，同时呢，要让他舒展，
0: 嗯，
2: 让他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生活。嗯，最起码你自找有乐，对这个肝脏很好，是不是？多听听一些相声，看看小品什么的。
0: 对肝好，其实真的就是对自己好，
2: 对，
0: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你要爱护好这个器官，前提就是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哈。嗯，我们接着还是回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会有带来的一些危害的这个话题哈。
2: 嗯，
0: 因为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太多的去关注他或者去调理他。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都10几年了，我这体检报告，我这囊肿一直存在，也没有变化，挺好的呀。
2: 嗯，
0: 但是有的人他就真的长大了，或者是说从单发变成了多发，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体质差别这么大呀？
2: 从个体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0: 嗯，
2: 像皮下脂肪瘤，很多人都有的，
0: 哎，有
2: 啊，
0: 对，好多人有。
2: 但是呢，这个有的人呢，他会变得全身都是，
0: 嗯，
2: 有些人呢，他就那一个脂肪瘤，多少年反正慢慢长，长得也不快，
0: 反正就在那待着，
2: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长大吧，反正也长大点儿，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拿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2: 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嗯，
2: 那么我们讲这个，所以每一个，但凡是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纤维瘤也好，脂肪瘤也好，或者是这种肝囊肿也好，我们既然是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可以与之共存的时候啊，
0: 嗯，
2: 那我们就是要给他叫增强体质，
0: 嗯，
2: 要多多的去锻炼，然后呢，同时保持心情愉快，饮食安全，
0: 嗯，
2: 那么包括呢，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节奏当中， 要保持它的节律，不要让它没有规律。说今天突然熬夜，明天突然又酗酒，或者怎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它会突然多发性的，失去控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同人不同命，大家一起同学，大家一起吃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样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这个当然也跟他先天娘胎里边带出来那个体质基础有关系，
0: 这事儿就谈不上公平啊。
2: 对，但是呢，最关键是我认为体质基础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还是自己去调节和控制。
0: 是，对，人体很像是一台机器，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保养它，它可能能用的更久一点。你要是今儿作它，明天造它的，它可能这使用的寿命。相对来讲，即便是它出厂的时候造的再好，那你可能也达不到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年限出问题。
2: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的妻子。那个阿姨呢，她后来我直接说结果，她是肝腹水直接走掉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而且时间很短，3个半月直接出殡了就。
0: 就从查到走，
2: 他走的时候才30多岁，他家小孩啊比我稍微小一点点，我那个时候才6年级，他家小孩才上3年级、2年级，这就是很小的这个姐弟俩，然后他就直接就走掉了。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又年轻又漂亮，所有的这个又爱干净，所有的人就想不到这么可怕的疾病会临到他身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实际上安排过体检，是查出来有肝囊肿，但是呢，他一直就没有。就是真正的积极的去干预他，因为医生本身说那个话就是放轻松，没问题，不用紧张，这个事儿吧，这个6到12个月回来检查一次也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甚至2年查一次都行。那个年代哈，就是所以他就没往心里去，
0: 太轻松了，
2: 哎，他太放松，结果到最后说发现的时候就是肝腹水，轻度的，然后呢就人家说你就住院别回家了，3个半月我们还去看一看，到最后他的肚皮整个鼓起来，连床单都不能往上放，因为压力太大了，肚皮是半透明状态的。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赚钱去拿项目，然后喝酒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建议咱们大伙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听到的朋友们哈，经常的跟自己的家里人，尤其是家里头那个咱说顶梁柱哈，天天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家人们的叮嘱，家人们的关心多到位一点哈。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因为肝胆囊肿实际上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体检上给的一个名字啊，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肝胆囊肿它是一个什么病啊，这叫怎么说的？
2: 这个在我们的六经分证当中应该是归属于少阳和阳明。什么叫做这个少阳病呢和阳明病呢？我们中医上经常讲这个六经和八纲。那么六经呢，它实际上啊，它指的是人体的表里和半表半里，这是3个部位。
0: 表半里
2: 表呢指的是皮肉骨，你的皮肤肌肉骨骼，感冒的时候皮肤疼肌肉酸，然后呢骨骼有时候都疼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都是表症，所以风湿类风湿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简单的疾病这个都属于表症范畴之内。然后呢这个里症呢指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我们的食管、胃、肠也包括一定的我们的泌尿系统二便这块那这个都属于我们的里，它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里面。然后呢除此之外广大的区域里面肝胆胰等等这些系统呢，我们统称为半表半里。然后它之所以这个跟肝胆这块的囊肿挂上钩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少阳病了。它属于少阳病，少阳病实际上就是半表半里里边的一个亢奋的就像太阳和少阴这个都是属于表症，但是太阳病指的是可以发高烧的然后呢这个少那个少阴病呢是发不了高烧，稍微起一点点热后边都是一味的怕冷缩到那儿跟个小猫小狗一样我们说同样是感冒老怕伤寒，一场感冒可能心衰了直接走掉了因为他都往那儿一缩直犯困像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比较危险的到最后可能再拉上几泡稀就是连里一块喊掉了那就彻底的就失去生命体征。那半表半里的话呢，如果比较亢奋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少阳病；如果是比较衰败的，我们认为是厥阴病给它这样一个定名。所以说呢，一般人呢病入厥阴的 不多啊，除非到了肝硬啊，肝硬化、
0: 嗯、
2: 结合着肝腹水的时候、
0: 嗯、
2: 那个时候进入厥阴病、
0: 嗯、
2: 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怎么去调养啊、
0: 嗯嗯、
2: 我们中医上的调养的方式、
0: 嗯、
2: 那么我们首先看它，首先是一个，我们假定它是一个体格相对来讲还可以，然后呢它出现了肝囊肿，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你不用太在意、
0: 嗯、
2: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去怎么样去认识他呢、
0: 嗯、
2: 病位上在半表半里、
0: 嗯、
2: 而且呢体质比较壮硕，那有正邪交争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2: 也就完全存在自愈的可能，就像感冒一样、有
0: 自
2: 愈的自
0: 限性疾病、嗯、
2: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治而治。
0: 嗯，
2: 什么叫就是
0: 不治而治？治是不治
2: 啊？对，什么叫不治而治呢？
0: 嗯、
2: 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学生，他在这儿不好好上、
0: 嗯、
2: 上课，
0: 嗯，
2: 他也不好好写作业，
0: 嗯，
2: 你要天天光的盯着他呀，其他的呢就放羊了，所以你不用去管他，
0: 啊、
2: 分好学习小组、
0: 嗯，
2: 然后呢，做好排名次序，所有这一切，让他这个小组的人呢去督促他，让他看到周边人的学习氛围去督促他，
0: 嗯、啊，
2: 所以说呢。我们说肝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它是解毒器官，同时又是将军之官、
0: 嗯、
2: 所以呢它是不怕哈下腰来干脏活累活的、
0: 嗯嗯、
2: 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大将军，大将军它统领的是谁呢？身上所有的免疫细胞，我们的这个胸腺的依赖性细胞、
0: 嗯、
2: 我们的 NK 细胞 LK 细胞，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背后有一个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肝脏啊、
0: 嗯，
2: 所以说肝脏呢，它主藏血，是把所有的毒素给它这个过滤出来，代谢出去。所以呢，肝主疏泄，主疏泄指的就是二便。当我们身上的二便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哎，小便不那么黄了，我们的大便呢，要不就是不成形，要不就是这一会儿便秘，一会儿又便呢，我也说不上来我怎么回事，肝脏一定不好。
0: 嗯。
2: 凡是肝脏不好的二便都不好、
0: 嗯、
2: 所以说你要反向的去进行这个调理，说那既然这样的话，说肝脏是解毒而且主疏泄给它排泄出来的、
0: 嗯、
2: 那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减轻它的负担呢、
0: 嗯、
2: 要给它利利尿、
0: 嗯、
2: 让它身体里面的就是小便、
0: 嗯、
2: 二便嘛是吧，小便首先
0: 带出去一些，
2: 身体里面肾脏能不能多负担一些，
0: 嗯嗯，
2: 能不能变得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点，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茯苓
0: 去水的，
2: 对、
0: 嗯、
2: 然后呢加上泽泻，
0: 嗯，
2: 哎，或者是用一点点轻轻的那个滑石、嗯、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他身体里面轻飘飘的、
0: 嗯、
2: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水湿、
0: 嗯、
2: 就是什么活都是他干、
0: 嗯、
2: 好家伙，这个肾脏你基本上一滑了过去了，剩下全是肝脏了，你这不行啊，
0: 是
2: 你该干你的活，你把水液该代谢的尽可能的给他一些脏东西给他代谢掉、
0: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大便这一块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的、
0: 嗯嗯、
2: 那么、有些人是长期便秘，嗯，可能一辈子就是两到三天才这个解一次大手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到最后都皮肤会变得比较丑啊、
0: 哦、
2: 因为一方面毒素自身的堆积啊，自身吸收，
0: 对对
2: 啊，皮肤会变不好、
0: 嗯、
2: 另一方面来讲肝脏也会承载了一些压力、
0: 嗯、
2: 那不肝主解毒的，你这天天的是不是你这给我制造毒素，所以说呢要适当的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嗯、
2: 让它能够及时的代谢掉、
0: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假如说这些还不好使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嗯、
2: 啊，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书籍当中呢，他曾经介绍了有一个方子是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排毒，叫消服汤。
0: 消服，服是哪个服啊？
2: 服呢就是来福子的服，草字头底下一个福气的福、
0: 啊、萝卜那个福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2: 对，来福子的那个福、
0: 嗯嗯、
2: 但是它不是用萝卜籽儿、
0: 嗯、
2: 而是用大白萝卜，
0: 直接用萝卜。怎么用呢这萝卜？
2: 就是你用上五斤
0: 萝卜，大白萝卜呀、
2: 啊、对对对、它是怎么煮呢、那个芒硝啊它用的量太大，我们就不用太过于参考了、但是芒硝呢主要是一方面是去热，去除潮热、另一方面呢它是可以软坚散结、啊，可是呢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大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到10克以内、这个比较安全一些、不用用原方的那个量、那么这个萝卜你就标准的按照5斤，但是
0: 5斤白萝卜，
2: 对，五斤白萝卜不是一口气下下去、
0: 哦，
2: 5斤白萝卜是先下1斤，然后呢用上1斤水、1斤萝卜给它煮煮煮煮的煮的没魂了，烂掉了、把里边那些渣什么的给捞出去，再下1斤、然后呢又一样的方式方法，5斤陆陆续续给它下进去。
0: 浓缩萝卜汁儿。
2: 对，到最后是浓缩出来的那么一斤的这个萝卜汁儿、
0: 哦，
2: 然后呢，慢慢的给他这个饭前最好是空腹的给他喝下去。你、
0: 哦、
2: 说小孩有一些那个便秘的，或者是老人有一些便秘的，我、
0: 嗯
2: 哦、不愿意吃药，那、萝卜没问题吧？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快速的给他打通他的习惯性便秘、
0: 嗯。
2: 所以你如果是每周用上一次。
0: 嗯，
2: 如果比较严重的可以用两次啊。
0: 嗯嗯、
2: 这个大便呢变得越来越通畅的时候，你们脸上都是有带光泽的。
0: 哦。
2: 啊，那肝脏你去检查的时候，那、囊肿明显就减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再去伤害它，给它增加负担。
0: 嗯。嗯
2: 你现在挺累哈，来这个作业给你写。你这要了命了，是吧？你挺累哈，早点歇着吧，剩下的
0: 活
2: 我干。这样的话才是个正路子
0: 啊，就是我们不用加芒硝了，是吧？单用大白萝卜。
2: 嗯、对，没错。
0: 在
2: 我的使用的这个体会当中啊，
0: 嗯、
2: 这个芒硝呢，它这个实际上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用药。
0: 嗯嗯。
2: 啊，芒硝呢，它长得跟个盐一样，也确实是咸味儿的。
0: 嗯，就是西瓜皮渗出来的那个东西是芒硝是吗？
2: 这个不
0: 是，就
2: 是
0: 不是就是什么西瓜霜？
2: 芒硝是一种矿物质
0: 哦、
2: 不是西瓜皮。
0: 那个整不明白这块、
2: 是、这个芒硝呢是凉凉的，所以它跟石膏一样，两个都能退热。那么这个，但是石膏的退热主要是针对于肺和胃，而芒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肠。这个所以说呢、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家里面你觉得不方便用芒硝，就大白萝卜哈，五斤，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浓缩的大白萝卜汤，然后经常的去用一用，这个可以促进于我们排便。其实不管是利大便还是利小便，就像王老师说的，最终都是为了让那个肝它能稍微轻松一点啊，通过二便的方式把这脏活能干的先干干，给它的压力小一点，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更利于他的一个自我修复。那我们今天聊聊肝脏囊肿啊，我们一块儿回来。
1: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话题了。因为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因为问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王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然后包括大家呢，如果现在方便看视频，也可以在央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当然如果说您来不及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节目，想要看一看回放的话呢，您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哈，经典的经，方法的方，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二维码，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添加王老师小助理来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续的直播，还有包括录播以及课堂的一些笔记啊。今天我们讲肝胆囊肿，因为前面说到了很多大家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很不公平的状况啊，有的人就没事儿，有的人就可能慢慢的越长越大。大家特别想问一问，如果我们的这个囊肿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可能就是查出来了，那在它变得严重之前，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危险之前，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信号能让我们捕捉一下，我好知道哦，现在这个点了啊，我得赶紧去医院了，或者怎么样，重视怎么样的。
2: 首先第一个呢，它确实会有明确的信号哈。我们比如说早起口苦，
1: 口苦是
2: 如果口苦是在中午或者下午的话呢，那一般都是胃火大，
1: 胃啊、
2: 但是如果早起刷牙的时候还感觉到恶心，口苦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属于肝胆系统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胸胁胀满，
1: 胸就是这个两肋这块儿，这块儿哈，
2: 这个是肝区。然后呢，这个肝呢主升，胆主降，所以说呢两肋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两肋出现一些胀满甚至胀痛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肝胆系统已经出问题了。你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它还是良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往坏的地方走的那个速度啊，可能就会变快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会出现皮肤发黄，
1: 这个黄是不见就是不正常的那种黄，是吧？一看就能看出来。
2: 这个是对这个黄呢，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暗黄，一种是明黄。就跟它的亮度有关系。当然了，如果是明黄黄的那种的话，我们这个较为常见一些。我们一般就是用茵陈蒿汤主治这个用是茵陈蒿，再加上栀子，再加上大黄，就这三味药。它吃完了之后呢，一宿复检。然后呢， 尿如皂荚之状，那个尿出来的就像那个美式咖啡一样，所以说呢，一下子这脸马上又变白了，
1: 脱色了，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脱了脱水，然后把它颜色带出去了。
2: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胆囊、胆汁啊，出现了一些皮下的这个存留啊，所以说呢，眼睛也开始眼白发黄，然后呢，皮肤发黄等那些情况，它一般都是肝囊肿急剧开始。活跃啊，甚至可能要恶化之前会有一个这个过程，然后如果是暗黄的话呢，我一般都是用茵陈503。
1: 哦，也要有茵陈。
2: 嗯，对。
1: 啊，只是换成了茵陈503。
2: 对，茵陈这个药呢很苦啊，但是呢它利尿，它主要是利小便，所以但凡是我们刚才讲的肝主疏泄嘛，肝脏出现问题的话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二便不正常，小便也。不太好，大便呢一会儿成型的，一会儿又不成型的，反正它就是不稳当了，就变得啊。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想着减轻肝脏的负担的话呢，茵陈是一个躲不开的一个药，所以它呢可以退黄利胆啊，那么同时它对身体其实又没有什么损伤啊，所以说在有需要的情况，除了苦啊，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是需要重用的，比如说茵陈503。这里边呢加起来五味药啊加起来占到了一半儿，然后呢另外那一半儿就是茵陈蒿
1: 啊，
2: 所以说
1: 那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喝，
2: 那非常的不好喝啊。但是呢它不仅仅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肝囊肿这块儿是有帮助，针对我们的湿疹也会有帮助啊。这个我们经常讲肝主疏泄呢，它不仅仅是二便，也包含着我们的赤目糊，我们的眼屎
1: 啊，
2: 也包含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出汗，所以说当肝脏的疏泄功能开始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你会发现要不就是赤目糊这块异常的增多，要不就是二便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汗出现一些异常
1: 啊，
2: 出汗如果一旦异常很容易出现皮下湿疹，啊，这个皮下湿疹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个有一些那个腹股沟那块那个位置啊，这长了一堆这个湿疹不好治，这种情况他抹药膏抹皮肤都发黑了，都变硬了，那还是痒等等一些情况，吃茵陈503就好了啊，所以它不仅仅是湿疹变好，你再去检查的肝囊肿都明显的减轻，所以说这是因为什么，给它减轻了负担，疏通了它的这个毒素的去路啊，
1: 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有很多个类似于像出口的这种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就是通过排便出去，其实全身上下有很多的地方它是有通路的，
2: 对，
1: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弄清楚了，正常的都可以代谢掉了，可能对于肝来讲它就舒坦一点，
2: 对，还有就是身上老觉得累，
1: 疲惫那种，
2: 对，就是没干啥活非常疲惫，这个累的原因呢分为两个，第一个呢是肝主筋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年老了之后啊就不与少年人逞筋骨之能了，
1: 对，
2: 我再跟你这个抡胳膊耍把式没必要了、啊、
1: 有点不太合适，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叫筋骨呢，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为什么外练筋骨肌肉啊，或者是什么啊皮肌肉啊，就
1: 筋放前面哈、
2: 筋呢实际上、啊、它是来自于肝，我们的肝脏呢它在人体的半上半下，它怎么样叫上呢，就是以胸腔和腹腔这块以这个横膈膜为交界处的、这个横膈膜呀上边是、啊、比较干净的，是心和肺，下边呢就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消化腺啊，所以呢咱就甭说看了啊，你拿个听诊器、或者是你就附着着你的这个另一半哈、啊、或者家里小孩、你
1: 听听
2: 他肚子里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跟打雷似的、那就是惨不忍睹了、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种、所以说呢这个横膈膜隔开了底下的这个各种混乱的、忙碌的，甚至有一点点肮脏的啊，对，干湿分离。然后呢，就是小区地下车库啊，
1: 人车分离，
2: 人车分离啊，就是你小孩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玩嘛。你这上面是心和肺，你不能弄得全都叽里呱啦，各种胆汁混进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横膈膜的一个重要性。那横膈膜是心肺在横膈膜的上面，称之为胸腔。 所有的其他的都在下边。那么肝脏在哪儿呢？肝脏一半在上边，一半在下边。因为这个横膈膜就是由肝脏来延展出来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
1: 哦，
2: 所以说呢，它构成了这个延展出来的横膈膜。然后呢，在横膈膜之外，它又延展出来两样东西。第一个，包裹着我们身体肌肉的每一条的那个肌纤维，那个纤维束，实际上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筋。
1: 嗯，
2: 所以那个筋你呢给它挑断了，就是那个武术
1: 手筋脚筋，
2: 说我挑断你手筋脚筋，废你武功。
1: 是，
2: 实际上那个就是属于他那没法干重活了，还能走，但是没法弹跳，还能提溜东西，没法就是重的东西了，啊，这就是筋，所以说它会很疲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脏器组织，所有的那个大肠、小肠，所有的胃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不会胃下垂呀？
1: 不会来回跑啊？
2: 它一折跟头来回的就搅成浆糊那种的，那是因为它都有一个这个筋膜在给它包裹着、束缚着，所以它在奔跑。啊，跑啊，跳啊，然后呢，跳绳什么之类，所有的东西它不会里边乱套，就是因为有筋膜的存在，而这个筋膜实际上都是肝脏给它释放出来的，给它这个像蜘蛛吐丝一样弄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网络，给它进行包裹缠绕。所以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一方面是容易会发生这个人特别疲劳。没干啥，他就特别疲劳，因为筋松弛了，所以他就没有
1: 胀劲儿，
2: 没有挑断他，但是他失去弹性，所以你会发现这人身上硬板板的，哪
1: 想使劲儿，但是我的筋不给力了，
2: 对，又软，走路的时候老是蹭着地，怎么回事？一般这种人都是肝脏不太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天下无贼》里边呢，那个葛优跟刘德华他们最后那个有一场戏，说你学的还挺像啊，学老头，你怎么来的？是这么走吗？脚再拖点地，
1: 李叔，
2: 脚再拖点地的原因是什么？老年人普遍来讲肝肾都有点慢性衰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个筋呢就不行了。
1: 就我们说腿脚不利索，可能就是跟那个筋不紧致有关。
2: 对对，跟筋骨这块都有关系，骨不强壮，筋不紧致，失去弹性，那么同时还容易出现脏器脱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中年人，咱别说老年人，中年人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身上啊，反正往下耷了
1: 啊，
2: 连脸上那个肉啊，本来年轻人是个瓜子脸，到了中年以后就成了那个
1: 南瓜子儿、
2: 国字脸了，南瓜子
1: 倒过来的瓜子儿，
2: 然后的话就成我这样猪腰子脸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那个筋呢、慢慢的就是这个
1: 挂不住了，对，
2: 松弛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照样起到提拉作用，像刘康老师一样，仍然是瓜子脸啊。我希望我这个桌面能够适当的这个往上提拉的时候，就应该去护肝
1: 啊。
2: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
1: 嗯，
2: 你看到它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它肝脏一定不好了。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2: 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它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它肝脏一定不好了。那么同时还会看到，就是这个肝它代谢毒素代谢不出去的时候呢，它的皮肤上一方面暗黄，另一方面容易起肝斑，起各种各样的色斑，年纪轻轻的才三四十岁，还不到说我
1: 不是
2: 老年
1: 斑
2: 什么之类的，你跟老年还沾不上边呢，它怎么起那么多斑？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皮下淤血粘连毒素造成了一些这种色斑，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为什么会给他用一些当归芍药散
1: 啊去瘀？
2: 对，这里边有三味活血药，有三味这个去水的药，也叫祛湿的药，那么这三味活血化瘀的药是什么呢？是当归，川芎，也叫川芎啊，
1: 川芎，
2: 然后呢，
1: 嗯、
2: 再加上白芍，
1: 当
2: 归是入肝经的，所以它可以护肝呢、川芎也是入肝经的
1: 啊，
2: 白芍还是养血柔肝，你看全部都是奔着肝走的，
1: 都是在他这儿。
2: 对，所以说呢，这三个在活血化瘀、柔肝可以排毒的过程当中，使得他身皮下的那个淤血是不是就变淡了，就变轻了，变小了，慢慢皮肤就变得有光泽了，不那么暗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会轻度的有一点点脸上有点轻度浮肿， 手上有一点点浮肿，他反正水液往外代谢的没有那么的顺畅的时候啊、
1: 嗯、
2: 身上的体重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增长，那没吃啥、嗯、喝水都长胖，那真是喝水长胖吗？喝水代谢不掉，他自然体重就会上胖。
1: 嗯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当归芍药散里边除了三味活血化瘀药之外，还加入了什么呢？三味祛湿祛水祛水饮
1: 利水的、嗯、
2: 对。那么比如白术，
1: 嗯，
2: 白术是健运脾胃，
1: 嗯，
2: 茯苓是可以通利三焦、
1: 哦、嗯
2: 啊利水利尿的、
1: 嗯、
2: 再加上泽泻，
1: 泽
2: 泻就是、
1: 嗯、
2: 这个泽呢就是泽被苍生的泽、
1: 嗯嗯嗯、
2: 啊，泻就是一泻千里的泻，
1: 听着名就知道它是干啥的
2: 啊，就把你那个、嗯、这个山川大泽里边的那个水全部给它泻掉，就不要闹洪水了、
1: 啊、
2: 给它泻掉了、
1: 嗯、
2: 所以这叫泽泻，古人给这些中药起名字都很有特点，
1: 讲理。嗯，
2: 所以说当归芍药散呢有一个外号，又叫美人散。
1: 哦，
2: 所以说
1: 想起来
2: 肝脏，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发黄，
1: 是是是，
2: 有各种斑，人叫肝斑啊。
1: 嗯嗯，
2: 然后呢，脾气还急躁，眼屎增多，眼睛还发红，这个白眼珠发黄，皮肤也是暗沉的，包括嘴巴也是口苦的，
1: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点犯恶心，食欲不振。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气都气饱了，因为什么？肝火大之后，这个木横逆克土。所以导致人呢就是胃口不好
1: 啊、
2: 嗯、不想吃东西
1: 啊，真的就经常会说气得我吃不下饭，就是这种感觉。
2: 对
1: 对
2: 对，带着饭省了一顿、
1: 嗯、
2: 怎么回事？中午的时候被领导叫我去给劈头盖脸，
1: 吃饱了、
2: 嗯、算了，也没敢埋怨，回来之后不吃饭了、
1: 嗯、是是是
2: 啊、
1: 嗯、
2: 但是这个都是他的具体反应、
1: 嗯、
2: 所以说虽然从指标上就需要6到12个月去进行二次复查、
1: 嗯嗯、
2: 但是我们每一天身体是都会给你打小报告
1: 的。是
2: 的，这个小报告你是懂得的话，你一下就知道身体在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嗯、
2: 然后你不需要等到12个月。
1: 嗯
2: 嗯，所以如果不懂的话呢，你就是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就缓过去了，可能在检查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正好就错过去了，
1: 是
2: 那个最佳的时机。
1: 是、
2: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嗯康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好医生的这样一个栏目，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嗯、
2: 让我们去输出真实的内容、嗯、让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号、嗯、
1: 主要也是有这个机会让二位把这个信号给我们梳理梳理。其实每天可能大家如果是细心的人，他经常会发现，哎，我今天这儿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他就细心，他就会去问，对吧？他就很善于总结。但是有的人他懒哈，他大大咧咧的、
2: 啊、
1: 然后呢嗯，你要真是说真正你比如说平常调养挺好，那可能你大大咧咧的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你万一赶上一个什么情况。而且王老师您刚才说那几个预兆啊，我感觉如果是细心的朋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咱们留心一下，每天早上你就刷洗脸照镜子那一下，你可能就能够捕捉到类似于这种信号。
2: 恶心干呕照镜子的时候、
1: 哎、
2: 我们得肤色，
1: 对、
2: 嗯、
1: 对，你或者伸出舌头来看看，你刷牙的时候感觉到是不是有不舒服、
2: 嗯、
1: 然后照镜子的时候顺便看看自己的脸胖不胖，就是这几个预兆你可能在早上你就能捕捉得到了。所以定期的养成早上起来看看自己的这个习惯。
2: 看看自己
1: 是吧。
2: 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掉头发
1: 啊头啊、哦、对，早上梳梳头发，
2: 发落干
1: 啊。
2: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头发 颜色不好啊，
1: 嗯，
2: 这是肾脏
1: 啊，颜色归肾，
2: 对、
1: 啊、
2: 对，所以黑入肾。
1: 哦，对对，
2: 所以颜色人感觉好像不行了、
1: 嗯、
2: 我那变白了啊、
1: 嗯、
2: 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两个方面。
1: 嗯，
2: 第一个是说明我们的肾脏这块啊开始逐渐的老化了。
1: 嗯，
2: 老年人嘛、
1: 嗯、
2: 这个是正常的、
1: 嗯、
2: 谁都有这个阶段。
1: 嗯
2: 啊、第二个是，所以为什么他多吃一些黑豆
1: 啊
2: 黑芝麻什么之类的，这个是、
1: 嗯、
2: 还是有道理的。
1: 对、嗯。
2: 然后呢第二个说明血虚。
1: 嗯，
2: 血虚自然就会发白。
1: 嗯
2: 啊，所以说呢你看全世界无论哪一种人种，你是这个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
1: 嗯、
2: 无论你是什么人种。
1: 嗯嗯，
2: 你本来是个红色的头发、
1: 嗯、
2: 你是个黄色的头发、嗯、你是个黑头发，
1: 对，
2: 到最后老了之后都变统一的白发，
1: 银色头发。
2: 为什么是这样、
1: 嗯、
2: 其实就是因为你都是血亏、
1: 嗯、
2: 血虚之后呢、
1: 嗯、
2: 自然而然呢就像个花朵啊、
1: 嗯、
2: 本来是个娇艳的红色的花朵、
1: 嗯、
2: 到最后枯萎了之后是不是颜色就变浅，
1: 对、嗯、
2: 一样 的,
1: 的。
2: 那么我们的血液濡润的够的时候，肝血很旺盛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头发就很有光泽度、
1: 哦、
2: 嗯，然后呢当他失去光泽的时候、嗯、说明肝血濡养不利了、
1: 嗯嗯、
2: 啊，同时在脱落了说明他彻底的就枯萎掉了、
1: 哦、
2: 所以头发呀、啊、也是一个反应。
1: 嗯，
2: 所以年轻的时候头发 能特别的茂密哈，
1: 是
2: 啊、这个，但是如果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掉发、掉头发掉得很厉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疏肝解郁，
1: 嗯，
2: 而且养护肝脏，我认为哈，最安全平稳的就是美人散，就是当归芍药散，
1: 嗯
2: 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查阅、
1: 嗯、
2: 啊、
1: 嗯，当归芍药散，记住这个名字，美人散是您起的。嗯
2: 啊、我给他起我把它叫做美人散、
1: 嗯、对，
2: 就像我们说温经汤啊、
1: 嗯、
2: 温经汤起的外号叫做救宠你汤，
1: 哦，救宠你
2: 因为它会让手变得很美啊
1: 啊
2: 它很苦，但是呢、
1: 嗯、
2: 它会弄得你啊脚上是上热下寒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皮肤也会变得很好、
1: 嗯、
2: 所以说呢我跟很多的一些那个汤剂呢、
1: 嗯、
2: 我为了自己便于记忆，
1: 嗯，
2: 会把它的性格或者它的用途，
1: 嗯，
2: 然后直接给它起个外号、嗯、
1: 好记好记，对，我因为我记得您讲过美人散，然后您一说它的真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还含糊了一下。
2: 嗯、
1: 对，这个呢，就是王老师总结出来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早上起来你就刷牙洗脸、梳梳头发、照照镜子，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排查。我们再多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多发像肝胆的囊肿的？就是这个人群，如果是咱们自己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特别小心或者特别在意啊？
2: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不太好的、嗯、
1: 啊，一上来先是血脂，
2: 血脂不太好的、
1: 哦，
2: 血脂不太好的人呢，因为他用药，
1: 嗯，
2: 所以他一边是降血脂、
1: 嗯，
2: 一边肝脏会受损，
1: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饮鸩止渴，肝是主净化血液的，
1: 嗯、是，
2: 所以你一方面调节了血脂看上去是好了，
1: 嗯、
2: 但是到最后肝坏掉了、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个血脂不好的人呢、啊
1: 嗯？
2: 大家你一定要听我一句劝，
1: 嗯。
2: 在山西省有一位名老中医，
1: 嗯，
2: 叫门纯德、嗯，他针对于脂肪肝、针对于高脂血症、针对于总胆固醇上升这种情况啊，
1: 嗯，
2: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
1: 嗯、
2: 这个药物呢是中药，叫做郁金。
1: 嗯、郁金单用吗？
2: 不是单用，一般我们都是小柴胡汤加郁金、
1: 哦、啊、
2: 嗯，这个加川芎、加山楂、
1: 嗯，
2: 但是郁金是里边绝对的主药。
1: 嗯，
2: 这个郁金呢。就是郁金香的郁，
1: 嗯，
2: 郁金，郁闷的郁，
1: 嗯，
2: 金银的金啊，
1: 嗯，
2: 这个郁金呢很便宜，
1: 嗯，
2: 啊，这么便宜的一个药，如果是每一天按照正常体重120到150之间的这种啊，
1: 嗯、
2: 按照30克的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话，几乎可以，就是可以给它确认的是，在一个月最多2个月之内，它的所有的那个指标啊完全向好，而且是大幅度的完全向好。我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去讲具体的一个一个案例，
1: 嗯、
2: 我们时间关系哈、
1: 嗯嗯嗯，
2: 就是你的总胆固醇可以，就是我们说想让你完全正常都没有问题啊、嗯。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中老年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
1: 嗯、
2: 血脂等等一些情况、
1: 嗯嗯，
2: 但是我们的一些用药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2: 那么尤其是这个调节胆固醇的这个、
1: 嗯、
2: 这一类的药哈，所以咱不是说那剩下的都是什么呢？剩下的有点熬夜的，
1: 嗯，
2: 哎、
1: 自己做
2: 什么人高发哈、
1: 嗯？
2: 喝酒的，这还用我说？
1: 啊、是
2: 是不是？
1: 酒精伤肝嘛、
2: 哎？对对，抽烟的、
1: 嗯、是、
2: 嗯、
1: 是，
2: 哎，包括爱生气的，
1: 嗯，
2: 这东西你别生气了，
1: 嗯、
2: 你说他别生气，
1: 嗯、
2: 他们让我生气，他气我，你知道吗？这东西没法劝，
1: 是的。
2: 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控的，
1: 嗯
2: 啊，就像这个药
1: 物伤肝这种，
2: 用药这块的话呢，最好我建议哈、啊
1: 嗯，
2: 稳妥起见。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他汀类的物质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嗯，
2: 你可以用啊，
1: 嗯，
2: 但是他是不是也会告诉你说你需要终身的嘛，是吧？
1: 嗯、
2: 或者最起码长期的、
1: 嗯，
2: 一开始一般都是这么说，
1: 嗯嗯，
2: 先用一年，
1: 嗯，
2: 后边的话是这需要长期用药，到最后的时候，
1: 嗯、
2: 反正你也是这个生米煮成熟饭了，终身用药，那就是这个
1: 是
2: 它会有一个渐进性，所以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哈，啊、就即使是已经人家都已经跟你明牌了，就你终身用了，
1: 嗯，
2: 怎么的、
1: 嗯，
2: 你都没关系，你可以结合使用一点点山楂，
1: 嗯，
2: 山楂就10克就可以了，那、结合着使用一点点这个郁金30克、
1: 嗯，
2: 这两个来煮水喝，
1: 嗯、
2: 来代茶饮、
1: 嗯、
2: 啊，什么叫代茶饮呢？基本上你就是沸后煮上20分钟、
1: 嗯，
2: 这个东西你多多的搁点水，每天不干面、
1: 嗯，
2: 郁金没啥味儿、
1: 嗯，
2: 这个山楂有点
1: 酸
2: 味，
1: 酸
2: 酸
1: 甜甜，
2: 嗯，
1: 嗯
2: 对，然后呢，你要想再调个口感什么的，养护一下肝脏，可以着。 枸杞菊花也可以
1: 啊
2: 这个但是、
1: 嗯、
2: 但是呢枸杞菊花它只是养护，它不能够降低这个血脂和调节这个指标了啊，
1: 主要还是靠郁金山楂是吧？
2: 对，郁金和山楂都能够去调节这个指标、
1: 嗯、
2: 啊，山楂是敲边鼓的，郁金是主力、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两个你开始喝起来，喝上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下，大夫一看您这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给你降你那个化学的药量、
1: 哦
2: 啊，
1: 从现在就把饮料
2: 给你慢慢给你降下来，对、
1: 哦、
2: 你不要自己降啊、
1: 嗯，
2: 让遵医嘱啊、
1: 嗯嗯，
2: 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会慢慢给你降这个化学药量。但
1: 是
2: 你不要告诉他我喝了点山楂、
1: 嗯，
2: 我喝了点金黄酮怎么着的，我觉得那不科学，那什么什么，就是但是他会认一个事儿，指标确实是不能再吃这么大剂量的这个。
1: 嗯
2: 降脂的东西、
1: 嗯
2: 啊、他会给你降的。
1: 嗯嗯，他知道我们其实是可调节的啊，就可以了。
2: 嗯、
1: 山楂和郁金1:3这么一个比例，
2: 对
1: 啊，10克和30克，日常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茶饮，坚持服用下去，
2: 很简单。
1: 嗯 这个很简单，我就喜欢王老师说的这种带茶饮的这个，因为好记也好操作啊。
2: 是。
1: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2: 好
1: 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如果您已经有云听 APP， 请您打开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节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舌头操。不要小看舌头操，养肝护肝，预防打鼾。来卷舌练习，舌头顶住上颚，坚持住，1 2 3 4，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不离开上颚，哇，3 2 3 4，4 2 3 4，感觉软腭有点酸，还原，呀哈哈哈哈，再来一遍，舌头顶住上颚，1 2 3 4，好，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3 2 3 4，来4 2 3 4。软腭强化锻炼可以预防打鼾，还有养肝护肝。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车辆大，孟姜站、秦皇岛东站、秦皇岛北站、山海关古城站、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辽宁车辆大，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公里。黄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深州东站目前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武深高速株洲段344公里处李陵溪收费站附近以西，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全南高速株洲段721公里处攸县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55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被优化了。
2: 我也是每天
1: 刚被通知
2: 上晚高峰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的新人设、新经历、

0: 都受牵连了呢。
1: 哎，方哥，什么叫受牵连？你的意思就是我这边
0: 怪你了？肯定是怪你呗、
1: 哎。
0: 你是不是前段时间跟小雪搭过一次节目？
1: 是，
0: 你看
1: 啊，
0: 就是的。
1: 哎，你也不问问那次为什么和人小雪搭呀？
0: 搭那肯定我出差了呀。
1: 你是出差吗？那次
0: 那怎么不是？我去那个哪儿？南阳，河南
1: 是吗？
0: 啊。
1: 哦、
0: 怎么不是、啊、我出差了嘛，你跟人搭了一次，结果就要把你俩一起优化了。人小雪说人招谁惹谁了
1: 啊？是这样
0: 啊？哎呦天哪，
1: 你这回理由挺正当啊。
0: 那肯定是啊，哪次理由不正当了？
1: 你这逮着你请假的时候我给你回头的。今天咱们聊什么？
0: 今天我们聊聊，哎，今天有个热搜，我不知道大家看见没？
1: 嗯，
0: 说什么？现在有上热搜了，叫什么？39.9元午休月卡被抢爆了，你关注那个了吗？
1: 什么地方39.9元？
0: 电影院。
1: 哦，电影院39.9元。
0: 对，
1: 午休就是让人们中午的时候
0: 去午休，
1: 去午休，而且是一个月39.9元。
0: 月卡39.9元。哎，你说如果咱们单位附近啊，
1: 嗯、
0: 我想想啊，比如说那个西单，
1: 嗯，
0: 啊、嗯，比如说那个复兴门那儿，
1: 嗯，
0: 那个商场，长安商场，
1: 嗯。
0: 如果有这种电影院，
1: 嗯，
0: 然后有这么单人月卡39.9元午休，
1: 嗯，
0: 你办不办？
1: 你都不用说电影院这级别啊，就附近什么面馆啊、盖饭啊，他们要39.9元能包月，我先充他半年
0: 呢。那你是吃这个，只是让你休息
1: 休息啊？
0: 嗯、
1: 那
0: 三十九块九
1: 在里边可以干嘛？是单纯躺着呢，还是说我能看电影、啊？
0: 不放电影，不放电影
1: 啊！
0: 它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2点半，
1: 嗯，
0: 不放电影，只做午休。他是把两个小厅改成了一个午休的专用场地
1: 啊，
0: 嗯、然后单人是一个月是39.9元，差不多一天就是1.5元、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双人的哈，比如说咱俩、
1: 嗯、
0: 双人月卡59.9元。
1: 哎呀，其实本来吧，一听说电影院39.9元一个月，听着挺好、
0: 嗯，
1: 但你要仔细一琢磨这里边的事儿啊，我觉得要我可能不会办。你听我跟你说为什么啊？
0: 嗯，
1: 首先。他在里边不能看电影，他但凡能看电影，哪怕看的是流媒体上的已经上映了的电影，我也愿意在那儿躺着看，是吧？但是他要不能看，单纯让你躺着休息的话，
0: 对啊，
1: 那我为什么要跑到那儿去休息呢？
0: 你在哪儿能休息啊？
1: 我就在咱们工位上枕着，哎，胳膊也麻了，
0: 不不不，
1: 口水也流了，然后抬头看领导，哎，不好意思，领导，哎呀，太累了那会儿，
0: 不，那不舒服呀，
1: 啊，不舒服，
0: 对啊，人家那影院那个椅子现在都还有那种可以躺倒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可以按摩的，
1: 嗯，
0: 往那儿一躺，又有空调吹着，椅子躺着多舒服啊！
1: 看来你这一点责任事业心都没有。
0: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咱们单位附近有的话，我想办。
1: 你想办？
0: 嗯
1: 啊、
0: 哦，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中午在单位怎么午休，
1: 嗯、
0: 有的单位他有的人。甚至会买那种折叠床，
1: 嗯，
0: 就放在那个工位下面，或者买那种什么椅子，就可以躺倒的躺下那种椅子。
1: 午休椅挺火的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各种测评，
0: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桌子上放在桌子上可以趴着、
1: 嗯，
0: 两个手还可以塞进去，
1: 是
0: 头可以塞进去，
1: 各式各样的。没事，方哥，回头你要去的话你就去，好吧？
0: 嗯，
1: 你去了以后呢，我帮你兜着底。到时候比如说大明要问，哎，方哥去哪？我说，领导，方哥去电影院了。
0: 不是，我午休时间去哪儿？
1: 啊，
0: 他管得着吗？这法定没有午休时间吗？我中午12点到1点半，如果不在单位待着，这怎么着？这也要被优化吗？劳动法哪条劳动法这么规定的呀？
1: 对对对，你就这么去说，哎，
0: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吗？
1: 不是，午休时间确实，房科这个点是说的对的啊，因为午休时间本来就是，上班族啊、打工人呢、啊，他这个正常的、合法的权利。
0: 嗯，
1: 你可以说临时有事儿，咱们比如说今天要辛苦一下，但也是员工前提他自愿。
0: 嗯，
1: 你不能强迫要求人家，你中午就别午休了，午饭凑合一会儿得了。
0: 嗯
1: 啊、那个就把这个咱们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块儿干嘛什么的。
0: 嗯，
1: 你不能这样
0: 强制。这是侵犯劳动法了。
1: 这就是侵犯劳动法。
0: 哦、嗯、哦，下次我就说王上说的。
1: 哎呀，真是我跟你说啊，这有你我老年痴呆不了啊，真是啊，我天天得提起12分精神，我得想着哪有坑没有。
0: 就是因为大家中午怎么着也得休息一会儿，我就属于啊
1: 啊，
0: 我如果你中午不让我睡觉，我下午会特别烦躁，我看见人就想骂人。
1: 你基因里带着的，这是
0: 对对，就一个可能就是山西人，但是山西人不山西人那不是这个啊，就因为我中午都吃面条，它确实是会晕碳，我吃完之后就是困，我必须得睡。
1: 那我中午还吃米饭呢？
0: 不，米饭可能还好，我吃米饭就还好，但我吃面条吃完我必须睡觉
1: 啊。
0: 嗯，这真的，它那个晕碳的程度会更高。
1: 嗯，
0: 所以我一般会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但人家也有的人人家坚决不睡，
1: 嗯嗯，有那种中午他可能是觉得他休息不好，
0: 对
1: 啊，他那个环境下他也睡不踏实，
0: 嗯，
1: 你硬躺着呢还不如起来干点别的呢。
0: 还有一个讨论，人家之前有的公司就这样干，就是可以不午休，
1: 嗯，
0: 我们把全部的午休时间用来干工作，然后下午4点下班，
1: 啊，
0: 你愿意吗？
1: 那愿意，
0: 你愿意是吧？
1: 我愿意
0: 啊，就是咱们中午不睡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人说了，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1: 你崩什么？你4点就下班了，以后咱晚高峰提前到2点开始，2点播到4点，
0: 哎，挺好挺好挺好，我也觉得挺好，
1: 这多好，
0: 挺好、哎。对，这也是网上炒翻了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大家看，就是你的看法是什么？如果说把午休换成4点下班，你愿不愿意？
1: 啊，
0: 但是很多人担心，就是取消午休之后，早下班也落实不了。
1: 是
0: 你4点下班，你4:10说咱开个会吧，
1: 嗯，
0: 甚至3:50说，哎，我们一会儿要开2个会，
1: 哎，
0: 一开到6点钟，
1: 哎，
0: 既没休息，还要多干1-2小时，
1: 对，
0: 这有很多真实案例在那放着呀。
1: 关键6点散了会吧，该落实会议内容了。
0: 上
1: 晚
0: 班
1: 什么时候落实？
0: 明天早上之前把这个给我交上来就行，不着急，不着急，
1: 对，不着急，你还有12个小时可以搞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对，嗯，还有那种啊，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太幸福了，他家离单位比较近，
1: 嗯，
0: 人中午还回家午休。
1: 我曾经也经历过这个时候，
0: 哦，太爽了。
1: 就我曾经。单位的工作的地方和我住的这个小区就隔着一个墙，
0: 嗯，
1: 甚至我躺在家里就能打上卡，就这么夸张。
0: 天哪！
1: 所以我中午完全可以绕过去回趟家，
0: 嗯，
1: 休息一会儿，再绕回去，再回去上班。
0: 回家午休。
1: 回家午休。
0: 天哪！
1: 但那时候年轻啊，
0: 嗯，
1: 不需要午休，你知道吗？不困中午，所以那个时候就中午就有时间，
0: 嗯，
1: 就你自由支配，
0: 嗯嗯。还有那种就是现在不是什么公园什么20分钟，
1: 嗯，
0: 那个也很多人中午也会，就是人家也有一波中午不午休的人，
1: 对，
0: 去单位附近的公园散步，
1: 嗯，
0: 遛弯什么20分钟，
1: 嗯，
0: 你看咱们单位人二楼那儿打乒乓球，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沿着咱们这院走，
1: 对，
0: 嗯，
1: 我之前也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我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呢，我可以开着车跑到，就是当我还在家乡，跑到我们家乡北边的一条河，我在河边，
0: 嗯，
1: 我提前买好一些，比如说什么快餐的或者什么，就方便在车里吃的东西，我拿到那儿去，我就坐在河边吃，
0: 哦，
1: 哎，吃完了再开车再回单位，
0: 嗯。
1: 就是单纯的就是
0: 享受那个时间，
1: 哎，亲近大自然。
0: 你觉得怎么着？
1: 我觉得很放松，
0: 确实是会放松，
1: 确实放松，祛斑味儿。而且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你对着河边你就会慢慢的放空忘掉，
0: 嗯，
1: 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呢，你就觉得哎呦今天怎么阳光这么明媚啊，这湖水波光粼粼，
0: 心情都好了，
1: 心情也好了，反正就怎么都好，
0: 嗯，就下午再回来之后看见领导看见大明都觉得哎呦瘦了，
1: 那时候还没见过大明老师，还没有这个荣幸呢，啊，
0: 就心情看见周围人就没那么烦躁了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确实是午休的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调整好了的话，
0: 嗯，
1: 首先它能够缓解掉，头一天没有休息好的很多的疲惫，
0: 嗯，
1: 因为早晨着急忙慌上班，一上午又跟了咕噜的干活，
0: 嗯，
1: 只有午休的时间能调整，
0: 嗯，
1: 然后另外午休如果利用好的话，确实下午的工作事半功倍，
0: 对，
1: 你不用下午3点困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0: 嗯，
1: 很多单位还特别喜欢下午开会，
0: 对，
1: 哎呦，
0: 那真的2-3点钟开会，那真的，
1: 你赶上那领导语音语调又没起伏，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会啊。我们就来先说，哎呦，你就听着那个助眠的，
0: 你又坐前面，你又不敢睡，
1: 是硬挺着，拿手扶着脑袋，就是用小学上学的那些招数，怎么就假装眯一会儿，
0: 点一下，还假装领导没看见，
1: 点，嗯，对对对对，疯狂点头，是这样的，说的有道理。
0: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问问各位，你的午休时间。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1: 怎么度过的？
0: 嗯，
1: 是怎么安排的？
0: 对，
1: 您平常午休的这个时间段
0: 都在干嘛？
1: 都想干什么？
0: 小鹿说，小雪被优化是因为小雪向大迪普及了孙台带的木质冰箱贴是最便宜的一款冰箱贴。哎，我等一下，他不是给咱俩也带礼物了吗？是吧？是在外面那袋子里是吧？
1: 一会儿查收一下，
0: 我现在就去看一下。你播歌吧，我看看是不是木质的啊？我出去瞅瞅去。
1: 行吧，各位可以参与话题讨论来聊一聊啊，您的午休都是怎么安排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的，到了17:20，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一公园的儿字形栏杆目前上岗了。黄底黑纹儿字形左右对称，看起来造型奇葩的这种铁架子，实际上人家是一种新型的无障碍通道隔离栏杆。最近呢，元大都城墙遗址目前呢是有这个无障碍通道，使用这种栏杆之后呢，行人、轮椅、婴儿车就可以畅行，电动自行车被限制通行。这座北京市区内最大的带状公园，近年来经历了撤销4A 级景区，打造无界公园，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变化，舆论口碑呢起起伏伏。新设备是公园对应电动车管理难题拿出的最新解决方案。
4: 以前轮椅上公园都得跟外卖电动车抢道，孩子坐婴儿车那要是旁边咻过去一个电摩晃一身风也挺危险。现在栏杆长得就像是小孩的那个毛笔字，但是物理规则很明白，就是轮子窄速度快，不减速的它进不来，宽胎呢慢慢的推的它能过得去。城市温柔不写在横幅上，写在轮椅能顺顺当当推过去的那些坡道里。
3: 对，哎呦挺好。我看那个视频，我还没见过那种栏杆，就它就能拦得住电动车，但是婴儿车什么的都能推过去。
4: 哎，对，刚刚好。
3: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现在中国人的日均上网时间啊，1天24小时，你有多少小时在用手机？家住江门市的退休市民陈秀丽的回答是，估计5-6个小时吧。而她的丈夫呢说，每天刷2-3个小时。像这样的一对老年夫妻啊，一天刷5-6个小时的手机，现在并不少。一项发布于2026年的深圳大学的研究显示，在201名受访老年人中，近90%几乎每天看短视频，近1/2每日看超过2小时。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50岁及以上的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3.51亿，平均每人每天刷手机时长超4小时。
4: 咱们这里边有多少人是这个画面啊，就是爸妈以前骂咱们，你玩手机眼睛不要了，你小心哪天眼睛瞎了什么的。现在自己晚饭端着碗刷到这个一直吃完饭是吧，短剧什么总裁悔婚了，儿媳翻身了，一集40秒几十秒的，算法呢真是比亲闺女还会哄你。下集更爽，你这点一下天就黑了。老人刷手机刷的是别把我落下，咱别光嫌他们怎么怎么样，多打那通没正事的电话，这个比任何防沉迷系统都灵。
3: 是，所以还是我们多陪陪父母吧。
4: 是的。
3: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神仙老板啊，前两天的时候在河南郑州，不打卡不扣钱不加班，河南的神仙老板又加一。画面里呢，厂门口刷着这个什么要学习这个胖东来，宝妈接送孩子只需要在群里说一声就能走。老板说，你拿员工当家人，员工就把厂子当自己的厂子。
4: 厂子让孩子接厂子让接孩子，返工率啊，就抱怨的那个嘴臭率啊，包括夜班摸鱼率啊，这就都下来了。老板不亏，那人情也能回本。
3: 这是很暖心啊。
4: 对，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月饼啊，今年有一个话题叫今年的月饼是要考研吗？临近中秋，月饼的产销迎来旺季，市场的新品也是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哪款月饼惊艳到你呢？今年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像某一个中医药大学研究出来的各种什么黄精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养生月饼也很火，黑松露菌菇馅、桂花绿豆馅、五子蓝莓桑葚馅。月饼呢由医院自制，减糖少油，用料更健康。丽水市中医院呢把酸枣仁、生晒参、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月饼之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
4: 中秋别再比礼盒有多厚，比谁家月饼让三高的长辈敢尝上半块。 医院做月饼是把健康从体检报告上搬到了餐桌，但要记住啊，药归药，饼归饼，团圆归团圆，别拿药膳当仙丹，也别拿那个天价盒子当孝心。
3: 所以还是少吃啊，就是这个你也别觉得它是医院出的咱们就能治病啊，
4: 对，
3: 就稍微健康一点，
4: 吃了它百病不侵是吧，那也
3: 没那么玄乎，
4: 先给房客来一盒是吧，人都听出来了，说女主播是感冒了，
3: 马上就好了，快了快了，
4: 女主播没感冒，天生就这破锣嗓子，就这性感小鼻音儿，
3: 快好了快好了，我努力啊。来来来，哎，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明老师给我们俩的礼物吧。
4: 啊，是，这礼物确实很精致，这个像是我如果要去了当地会买，
3: 你也会买是吧？
4: 对，因为大明上一周的时候一直出差在西藏嘛。哎呀，这真是人活来以后好像说是黑了，
3: 黑了，晒伤了，那确实是紫外线比较强。你终于不是我们部门最黑的了。
4: 哎呀，黑也是分色号的，你知道吗？三爷说了，说央广的男主持都不怕晒吗？出去回来一个比一个黑啊。也不一定啊，也不尽然啊。主要还是主要什么呢，就是大老师天生就不是那么的扛晒
3: 啊，对 对，
4: 不像我晒完回来以后呢跟没晒一样。
3: 对，可以啊可以啊，有人这个说他给戴迪的是木质的吗？咱们俩这个不是是吧，
4: 咱俩这是纯金属的，
3: 纯金属的，
4: 光光的，
3: 这是一个50元人民币的这个背景。
4: 对，
3: 嗯，视频直播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和这个布达拉宫融合在一起，就是人家生怕你不意识到这是50元的那个背景，啊，所以呢就一半布达拉宫一半50元背景，
3: 来自西藏的礼物。
4: 对，
3: 除了这个给我们俩还有一个礼物啊，
4: 嗯，
3: 然后一个手串儿，对、吧，
4: 嗯，
3: 这大老师真的是送了我一串天珠吗？这是，这不是天珠吗？这个，
4: 那你拿着辞职你走吧，你就，你够了。
3: 是仿天珠是吧？
4: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吧？都挺好，
3: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有总比没有强
4: 啊。要求是真不高啊，又不是你刚才拿袋饼干的时候了。
3: 不是不是，
4: 一开始房客拿错了，拿了一盒说。他送给咱俩的是这两个吗？
3: 因为他跟我说外面那个袋子里，我拿到那个袋子看到那里面有两袋饼干，
4: 也应该是一袋巧克力一袋饼干，
3: 对，
4: 是吧，有两袋这个。这样
3: 我都懵了，我说这什么情况
4: 啊，送咱俩的礼物那真是太贴心了领导。哎，就生怕你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吧，有什么低血糖的一些症状啊、时刻背上多好。
3: 哦，
4: 你还不赶紧闲、
3: 哎呀，不，人家说了，孙台给大迪的是一个长串
4: 啊，长串
3: 哦，我们的就是短单串的。
4: 哎，长串戴脖子上呀不方便，不如短串戴手上方便啊。你体会大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3: 以后我是肯定不会上去这样早班的。
4: 说的跟我想上一样，真是。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日常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就是您的午休时间都怎么安排的？当然，这里边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您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午休。不是像有些单位说到了12点咱们休息，下午1点半再开工，不是那样的。那也可以，您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中午的时间一般是怎么度过的。
3: 嗯
4: 啊，
3: 对，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4: 是的，
3: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文士问说视频在哪儿看啊？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视频号你点开有一个正在直播，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4: 对，但是。留言呢，其实视频号、公众号两边都能留言，
3: 都能留言。
4: 可如果想看咱们所有的关键词的自动回复，这个只能在视频那个公众号里边啊。比如说你发大闸蟹，能弹出来的是蟹卡。
3: 对，
4: 这中秋的脚步可是又近了，朋友们。
3: 哎，对，所以啊，这个需求也是更多了。
4: 就我实话实说啊，这时候已经不太赶趟了啊，有点不赶趟了。
3: 赶趟，酒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赶趟。
4: 不是，就我说那蟹卡肯定不赶趟了，是吧？他下单邮寄过来，然后拿这卡呢再提货，再把螃蟹再邮过来。今天周一，周五就中秋节了，
3: 对，
4: 有点赶。但是您要是说奔着它的肥美去的，十一其实那个时候它是最好吃的。
3: 对，你可以先把这个蟹卡抢回去。到时候再对
4: 啊，而且今年开湖捕捞是不是也得是25、26那会儿？
3: 差不多了
4: 啊。
3: 回复大闸蟹可以抢我们的蟹卡，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4: 是都比较划算，在微信公众平台。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通常呢，周一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都不大，目前看确实也是这样。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以及东三环北段。另外呢，在东北四环的外环方向，因为之前呢北辰桥区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对于这一路段的交通通行稍有影响。现在前方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已经结束，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另外，东三环南段上一时间段的双井桥南有故障车，影响到东三环南段南向北方向的交通通行。现在呢，随着双井桥区故障车的修好开走，那么这一路段的交通也是逐步的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况。那么到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那么提醒大家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另外呢，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提醒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平常的这个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其实这个问题啊问的很没有意义，谁不会安排自己的午休时间呢？
1: 就问问大家到底都是在干嘛吗？
6: 那是我们不想那么干吗？
1: 你以为我不想睡觉吗？
6: 那不还是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导致的，大家有的人的午休是吧？
1: 对，
6: 还得忙，
1: 挤满了。
6: 哎，所以当时大家就说：“哎呀，要是能碰见一个特别体恤我的领导多好。”哎，那么你要的领导来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那样啊？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您找我？
6: 方科，你刚才给我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时候的？
1: 我刚做的呀。
6: 我当然知道你是刚做的，我上午开会刚布置下去，下午我就收到了，怎么这么快
1: 啊？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是觉得我干得太快了，活不够仔细？
6: 不是，这个方案写得非常好，一看就是要花费一些心血和时间的，但是我左算右算，我实在想不通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做出来这样的东西的。
1: 上午散了会我就一直在做，也做了好几个小时呢。
6: 所以你中午没有午休
1: 啊？我不困。
6: 不困是吧？行，你去财务室领一下这个月工资，然后去人力那儿办一下离职手续啊。
1: 别呀，我干什么了你就让我走？
6: 你作为一个山西人，你居然中午不困，那只有一个原因，说明你压根儿就不是山西人。
1: 这都哪来的刻板印象啊？山西人就一定中午得午休吗？再说了，我就算不是，你就因为这个要开除我啊？
6: 如果你不是，那你简历上为什么写籍贯是山西？连籍贯都能造假，简历上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
1: 我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用来工作，我还有错了？
6: 当然，你错就错在没有大局观念。我开会的时候有说必须下午就给我吗？我说的是近期。什么叫近期？近期就是等我催的时候才是着急的时候，谁让你干这么快了？
1: 哎，您等会儿，您说的我有点懵。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不就是想积极的表现自己吗？这恰恰暴露了你在职场当中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问题。
1: 这怎么给我扣了这么个帽子呢？
6: 单位为什么要组织午休？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中午能休息一下，下午好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吗？ 你不午休，你下午的状态就跟不上，你跟不上那就会拖大家的后腿。
1: 行，我错了，我以后中午绝对不干活了，这干还干出错来了。
6: 另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午为了干活应该也没好好吃饭吧。
1: 哎呀，我最近减肥，我吃的少。
6: 你看看，罪加一等。单位食堂给你准备了四菜一汤，你不去吃，浪费粮食不说，你这样营养跟不上，哪天低血糖晕倒在了公司，是不是还得给你算个工伤啊？
1: 我减肥也不行吗？
6: 减什么肥？没有体力怎么去工作？单位雇你来是让你参加选美大赛的呀！现在立刻马上，食堂中午还剩了不少包子，去塞两屉。
1: 两屉？我就算不减肥也吃不了两屉呀、啊。
6: 这我证明，凡哥也就一屉半的量。
1: 这什么神仙公司、
6: 啊？哎，领导虽然说这个语气上是比较强硬啊，但其实、
1: 很关心你，
6: 很关心。
1: 哎呀，
6: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连线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村店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好，来到了17:41，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第一小时来问问各位的午休时间，就是你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6: 都用来干什么了？
1: 对，就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午休的不能叫午休，叫午中午的时间。
6: 就意思就不一定是休息，
1: 对呀、
6: 确实大家的留言里边也不见得都是躺那呼呼大睡
1: 啊，对呀、
6: 也有不少安排别的。你像一格啊，说以前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沿着长安街快步走，溜达的就是看游客，车流的同时还能实现有氧运动。今年春季开始变成了钻胡同快步走，快步走之余还能欣赏胡同里人家种的各种花花草草，逗一逗见到的猫猫狗狗，和大爷养的鹦鹉把这个什么聊歌对对话，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能享受片刻悠闲和惬意。
1: 天哪，像他说的这种状态啊，我一般可能只有周五的中午才有这种闲情雅致、去附近的胡同里面溜达溜达呀。
6: 我周五的中午一般都是在还在工作，在写稿子，在
1: 想打你。
6: 不是，那你说一格这种午休的时候跑出去撩猫逗狗的，这个沾花惹草。
1: 我再次强调，午休时间属于我们个体，好吗？
6: 对，
1: 不归公司。我撩猫逗狗关你什么事儿？
6: 你沾花惹草呢？
1: 我这又关你什么事儿？这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6: 他这种兴趣爱好，其实在有的人看来多累呀，快步走走这么远，但其实他肉体上的这个疲劳
1: 很享受，
6: 很享受，回来坐一会儿也就缓解了。
1: 对啊，
6: 真正得到放松的是心灵和精神，
1: 对，
6: 是吧？
1: 对。但是我因为周一到周四有时候工作太多了，或者事儿太多了，就是虽然那时间我可以休息，我刷会儿手机，但是你要让我去什么胡同里面溜达，我没那心情。我一般可能只有周五才有那心情，
6: 主要凡哥也容易腿疼，也是最近又添了个感冒。你没事还是少出去了啊？
1: 就确实是没有。再看看还有朋友说我超凶的，人家睡，他说会小睡40分钟左右。
6: 对，睡其实今天也提到挺多的。还有艾尔说，我们午休的时间是1个小时，我会去跟同事打乒乓球，运动出点小汗。下午干活前再来一杯咖啡，整个下午精神状态特好。相反那些睡午觉的同事起来以后啊，要萎靡好长一段时间。
1: 好像不是说那个中午睡什么15分钟
6: 20分钟，
1: 别太长，
6: 对，别太长啊！你真要说呼呼大睡，有的时候越睡越困，
1: 对，
6: 而起来以后呢也没精神，晚上关键睡不着了。
1: 嗯，就中午得稍微少休息，休息多了可能也不太行。
6: 对，你看人家打打乒乓球啊，运动运动，出点小汗这种。
1: 对，老男孩说：“科科，你赶紧休息吧，你这鼻音有点狠，赶紧休息去吧。”话说你们昨天竟然是录播，然后你们昨天竟然还多休息一天，是吗？是我们昨天确实休息了，但是我们这周五不休息，你们休息。
6: 对，
1: 就换回来了、啊，
6: 轮流转嘛。
1: 哎，对对对，
6: 匿名的朋友，
1: 匿名的朋友，好。
6: 说我们的午休时间是坚决不睡觉，我们每个人啊把自己饭后的水果拿出来一起分享，有的时候是清一色的苹果，有时候是清一色的梨。废话，你们一单位的那午饭后水果
1: 不
6: 都一样吗？
1: 饭后水果是从家里带的还是公司那食堂拿的呀？
6: 哦，这他倒没说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对啊，人为家里带的呢。
6: 我以为是单位的食堂最后的这个水果的直接攒着拿回办公室啊。说有的时候会很丰富，五花八门的水果。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吃水果，而是饭搭子、工作搭子们在一起八卦、聊天、追剧，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中午午休的时间。
1: 哦，分享一起聊聊天是吧？
6: 对，
1: 聊聊八卦。那谁谁谁谁
10: 谁谁谁真的
11: 真的
10: 什么时候是、啊？
11: 真的是、啊、他俩。
6: 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声音就是大，我就不会用气声说话。你问他，我跟你说个秘密，
10: 真的，
6: 立马就会气声了。就其实这种几个人聚在一起小声区区吧，你那声音，你要么就彻底，你们就也别让人听见，介于听见和听不见之间。我跟你说啊，其实那什么什么，他怎么怎么着了？
1: 不，不会这样。一般说秘密的时候，比如说公司别人的秘密的时候，我跟你说，咱们那领导那个就是他，对，他今天早上，哎，对，就是他，对了。
6: 对，
1: 一般都用这样。对，这个我比较在行。
6: 你别说啊，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我也挺好奇你们聊什么的。
1: 对，我们一般就听这么聊。
6: 还有这位棉花糖啊，这个就是很厉害啊。他说午休的时间比较有限，11:50下班吃饭，12:00到12:30就是看新闻30分，边看边吃饭。12:40看法制类栏目的今日说法，
1: 是单位要求的还是？
6: 我估计是他个人兴趣爱好啊。然后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趴一会儿啊，有的时候领导为了不耽误大家下班时间，选择中午午休时间开个会啊。这个用心良苦啊，用心良苦。
1: 老板自己也没休息啊，人家也累啊，对吧？
6: 哎，
1: 他又不是说让你们开会，他睡觉去了，
6: 是
1: 吧？
6: 对对对，这个就典型开场白嘛，就是我闲着了啊，哪次加班我不在呀？还有慧慧说我不午睡，白天一点不困，午休时间就是听听歌、刷刷新闻，有的时候和同事去公司旁边的商场逛一圈，呼吸一下外边的空气，人就更精神了。中午的时候再出去逛个商场这种。
1: 你们太有精力了吧。你们工作量绝对不饱和。哪有时间中午还出去逛街呀？
6: 我发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的中午的时间也是安排的很丰富多彩的。我记得上高中那时候，中午午休啊，大家呢先在校门口附近简单的吃个饭，吃完以后我们可能会去打个台球啊，或者球场打会篮球啊，反正就不午休，觉得午休太浪费时间了。
1: 对
6: 啊，房客，你今天中午午休了吗？
1: 午休了，
6: 午休了，看着不像啊，话筒没开，在旁边的半天啊。
1: 午休了，午休了，睡多了，今天中午睡了一个小时。
6: 连一小时不行，太多了，太
1: 多
6: 了。20到30分钟，说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时间。因为午休的意义不在于让你彻彻底底的睡觉，而是简单的缓解一下。解个乏，
1: 对，
6: 小气，
1: 对，稍微缓一下。
6: 这
1: 个琉璃之说，一个小时的王者荣耀，酝酿半个小时的睡意
6: 啊，
1: 睡半个小时起床。
6: 那你是先打游戏呢，还是先睡呢？
1: 应该先打吧，一般人躺下不都是不可能直接睡着的，一般都是先打会儿游戏，然后打困了然后睡。
6: 那看来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游戏的素质比较高，你赶上那低素质的，或者说比较性情中人啊。你连着输两把是有点生气的。
1: 情绪比较激动了，
6: 对，
1: 睡不着了，
6: 睡不着，或者是压根不睡了，我今天非得赢一把。就这样了，
1: 状态就不一样了，
6: 不一样。
1: 刚才有朋友说像我好像听了一段恐怖片
6: 啊。哪有恐怖片？
1: 刚才我们说什么了？说恐怖片啊？是不是我那个说我一点都不像演的 孙健说：“说我学的可真像，我的形象毁了。我学什么了？学蛐蛐别人啊？
6: 学蛐蛐别人吧？不是，你在说一些不适合大张旗鼓宣传的事情的时候，你不都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王上一般就在旁边听着，你学一下我们平常都是怎么聊天的。”你是一个旁观者，就我们几个女士在聊天的时候，你在旁边的什么感受？
6: 烦。
1: 怎么了？
6: 我要不是等着开会，我可能那时候我就先出去待一会儿了。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一个，我不知道你们那是用什么赫兹的声音啊，就是。就哎呀，我说到底说什么呢？想听吧，又听不清。啊！但是又能很明确的听到你们一直在说话，哎呀，我想问一问，我说你们聊啥呢？我又觉得这跟男生打球那种，哎，哥们儿加一波吧，跟那个又开场白又不一样。
1: 你不想听吗？
6: 这刚开始还挺想的，后来慢慢的吧，也就不想。我觉得没什么、没什么重要性，
1: 没什么营养是吗？
6: 没什么重要性，甚至有的时候。听了半天聊什么呢？聊电视剧呢？我以为聊单位的，聊电视剧呢。那你有什么好蛐？这有什么好蛐蛐的？你就大大方方说呗。你们怎么怕人知道你们追剧是怎么的？
1: 不是有，大家已经习惯了，因为大部分时间聊的都还是
6: 啊，就是只要你们几个凑一块儿，这个声音频率自动就降到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对，
6: 聊
1: 会夹杂着。
6: 哎，聊工作
1: 也是。电视剧里那个谁像不像那谁谁谁？像你们像他俩？
6: 天哪！
1: 午休时间就聊聊八卦，其实挺好的。
6: 是的，这个是一种放松。其实男生在一起，男士们也会聊一些八卦。
1: 会吗？
6: 会，只不过男士们
1: 聊球什么球赛呀、啊，这那呀。
6: 我们聊的是国际上的八卦。
1: 哎呦我的天哪！
6: 我们聊的是你听说了吗？
1: 嗯、
6: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这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一个内部绝密消息、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6: 说在美国，这男生们也会聊。
1: 对对对，我觉得那属于有点吹牛。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听说一消息啊，怎么怎么地？谁跟你说的？人家跟你说的呀。
6: 而且真正的那种所谓的绝密消息啊，如果
1: 能到你跟前了，
6: 你跟前这儿了，这消息听着也没有很绝密，是不是？
1: 这都是我们中午愉快的生活的一部分。
6: 对
1: 啊，这鱼鱼的说了吗？
6: 没说呢。
1: 他说关于午休时间如何打发，我太有发言权了。
6: 嗯，
1: 原来，哎呀，这没匿名。他也没说让匿名，他说原来我们某个老板调走之后，他的办公室就变成了女生宿舍，我跟我的女同事可以中午在这里打开折叠床休息，现在换了一个办公点，没有闲置的空间，只能在车上休息，前面打开遮阳伞，两旁拉上窗户帘子，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这时候就会发现有电车真的太像了，打开空调，打开加湿器，可以美美睡一觉。
6: 真是，哎，现在有很多人确实采用这种方式啊，就是午休的时间我不在单位休息，我回车上。以前反正我一直是对油车的这个，我就觉得那这在车里多不方便多不舒服呀、啊。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空间呢、啊、还是配置啊各方面的，人有的人都能住在车上。
1: 对，
6: 你别说中午简单休息一会儿，但也不能太舒服，太舒服一觉睁眼六点半了，你这也受不了。
1: 现在不是那个短视频上有很多人专门拍的午休吗？噔噔噔跑到车里，啪什么个午休神器，然后上面后前面后面左面全都给按弄上，黑乎乎的，然后怎么睡一觉起来，啪去上班。
6: 也别太复杂，因为这种视频底下一般都总会有一条留言，你这一套下来我已经睡醒了。
1: 那要不然哪来的流量啊？
6: 对，小燕说我是内蒙古的，我们这边一般两点半才上班，所以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大学我在北京下午一点就开始上课，实在受不了这种节奏，毕业了我就赶紧回家了，没有午休下午真是没有精神。
1: 对，就是反正我们那边啊，我老家人中午都是回家休息的，甚至小朋友中午还要接回家的，所以他们的午休就我小时候的就是回家睡觉。而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
6: 我小时候也接回家睡觉。孩子嘛，是吧，中午的时候你要么就是办学校的什么小饭桌，就直接在学校午休，要么就走读回家去午休，中午还得家长还得再接一遍呢，
1: 对
6: 吧？
1: 丽
6: 丽说你们竟然还有午休时间，我们干服务行业就是做梦
1: 啊。是，服务行业确实是，你有时候如果有客户了你随叫随到啊。
6: 对呀、
1: 啊、
6: 你甚至有的那个，比如说您就是中午什么饭店的服务员啊，中午人正吃着饭呢，
1: 对
6: 啊，你可能两点才不两点或者说一点半什么，只是厨师不再炒菜，但你也得 等这饭店里人走了，
1: 嗯，
6: 是吧？
1: 对，
6: 嗯，
1: 包括那种什么销售啊，对吧？人一个电话你得接呀，客户电话你能挂了吗？你说我午休呢，
6: 那你怎么接的呢？我说梦话呢。还有五五说，11:30到12:00吃午饭就在食堂，12:00到12:30聊天，12:30到2:20睡午觉，2:30上班，是不是很惬意的午休时光？
1: 是2:30上班，一般咱们不都1:30就上班？
6: 他从11:30歇到2:30，
1: 歇
6: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6: 对，
1: 嗯，可以可以，太幸福了。
6: 那您几点上几点下呀？不是什么够8小时那个工作时间？
1: 6-7点吧，嗯，
6: 也有可能啊。
1: 时间到了，
6: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该进入到这一环节的下班快乐好司机了，是不是？
1: 嗯，是的。
6: 啊，不要太着急，朋友们，今天这个题呢，呵呵还没设置自动回复呢。所以说，直播节目活人感，是不是？
1: 你快点设置吧，只有5分钟了，就告整点了。
6: 啊，好的，好的。一个小片花我就设置好了。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大爷，您没事吧？
6: 没事儿，没事儿。哎呦！哎呦，这怎么还撞到树上了？
1: 你刚才怎么了？
6: 啊，刚才忘设自动回复，还差点设置错了。没事儿，我刚才呀，我就是开着开着车，哎，好像突然一阵眩晕，我好像昏过去了一会儿。
1: 哎呀，大爷，那您要不要去医院查查呀？
6: 没事儿，老毛病了，好几年了都。
1: 好几年了，您是说您这几年这都是突然会晕过去一下吗？
6: 是啊，只不过之前一直没赶上过开车的时候，都是在家里或者走路的时候。今天啊，巧他妈妈给巧开门，咱们巧到家了。
1: 都这样了，您还开车呀，大爷？
6: 哎，我感觉我现在真有点这个感觉，老忘事儿是吧？
1: 快念题吧，你一会儿整点了。
6: 请问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了，那么应当在多少天内到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去申请注销驾驶证？
1: 单选题 A 15日，
6: B 30日，
1: C 60日，
6: D 90日，
1: 请选择。
6: 嗯，这个算是一个，
1: 这个到我的盲区了，就身体不适，如果以后就意思是以后就不能开了，可能身体有点年纪大了，对吧？
6: 不仅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倒其实还好，主要是你有没有一些突发的其他的病症。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什么脑梗啊，
1: 或者有点晕了，
6: 对，
1: 经常容易，反正身体有问题了嘛。
6: 对，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至少是代表着不适合再继续开车。
1: 就是未来永远不开的意思，还是说暂时永远吧？应该
6: 永远，身体条件
1: 就
6: 不适合，
1: 开了我就。
6: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注销？
6: 那当然得注销，你的证你得注销啊，你都不以后
1: 不
6: 是个驾驶人员了是吧？
1: 我不注销。
6: 你干嘛留着做纪念啊？
1: 我确实不知道，这个确实要普及一下。
6: 留着帮家里其他人消分是吧？顶分
1: 儿，我才不敢这样的事儿。
6: 那你一换证啊，哎，你到时候也不用换证了，要是长期的。
1: 对啊，
6: 是吧？嗯，那你别老想到歪门邪道了。
1: 嗯，
6: 这个就是一个单纯的，怎么说呢，算是一小冷知识吧，
1: 常识。对，要跟大家普及一下，确实有朋友不知道啊。
6: 嗯，
1: 来看一下前三位答对，第一位慧慧，
6: 嗯，
1: 第二位是小仙女，
6: 哦，
1: 第三位是可乐不享乐。
6: 嗯，对。
1: 视频直播间也答对的很多啊。
6: 啊，被水淹的鱼，一格，还有 Fishbox。
1: 嗯，
6: 就是大家可能凭感觉总觉得这个天数好像比较合理，是吧？在中间。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1: B 选项，
6: 30天。
1: 对，
6: 身体条件变化不适合开车了，那么需要在30天内申请注销驾驶证。
1: 对，但是前程似锦说，都身体不适合开车了，还不赶紧去注销，选 A。
6: 啊，想着十五天
1: 就得赶紧去，
6: 特事特办一下
1: 啊，三十日内
6: 三十天，三十天，
1: 嗯，
6: 这十五天没必要那么着，那你一天得了吧，你五个工作日，三个工作日给个答复啊，
1: 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之内去注销，
6: 对，
1: 就可以了。
6: 希望大家永远遇不到啊，
1: 嗯，
6: 只是如果身边有人是这个情况，那么您可以帮着提醒一句，
1: 嗯，
6: 因为这个。确实他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个事儿。
1: 是的，
6: 对，
1: 嗯，好，我们这个这小时说的是午休啊，我们下一个小时就让大家具体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午休，你的午间搭子，
6: 午间搭子，
1: 对，
6: 不是午饭搭子，
1: 午饭搭子吧，那就午饭搭子吧，午饭搭子，
6: 午饭搭子，
1: 就是每天中午你是，因为有人说我中午一个人吃饭，
6: 独狼，嗯，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也行
1: 也行也行，
6: 独狼，
1: 我们来介绍一下你每天的午饭搭子是固定的，
6: 嗯，
1: 就跟谁吃，
6: 还是说你们有一个
1: 碰着谁吃谁，
6: 一个小团伙，不是一个小群体啊，
1: 嗯，
6: 就大家一块儿每天中午的相约着群里吆喝一声啊，就大家去了，或者是有没有那种帮着带饭的，就像大学宿舍那种啊，帮着带一点回来，
1: 对，
6: 有人下楼去拿外卖了，帮我也拿上来，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写字楼，
1: 嗯，对
6: 来一趟太麻烦了，
1: 或者是一起点外卖也可以吧，
6: 对，
1: 两个人经常一起点的话是不是便宜点吗，
6: 是的，反正就围绕着午餐搭子的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收到家长会通知心里就开始打鼓，老师会说孩子什么，其他家长是不是都比我做得好。这种焦虑背后是你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自己的成绩单。请记住，家长会的目的是了解孩子，不是审判父母。提前写下一两个你想问老师的具体问题，比如孩子最近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带着问题去，而不是带着紧张去。你不是去交答卷的，你是去陪孩子一起成长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呢，上一时段聊了这个午休的安排，这一时段聊聊午饭的搭子。
3: 对，午饭一般大家都会有个搭子吧？
4: 对，也有可能是独狼，无所谓啊。您就说一说您自己的一些午饭的安排都可以。
3: 对，
4: 反正我觉得在职场的环境里，午饭搭子挺有必要的。
3: 对，
4: 真的，它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缓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要是光自己一个人吃饭吧，看似是休息了回来再睡一觉，但是你慢慢的会发现你好像永远有一种疏离感。你就比如说你今天凡哥知道一个什么事儿，我俩一起吃饭，他可能凡哥这儿一说，我就哦原来是这样。
3: 你不是不想知道吗？你刚才还说你不想听我们几个说啥，
4: 不想听，
3: 你现在又想知道，
4: 听你们叽叽喳喳一块儿说
3: 啊，我们说的就是重要信息，
4: 你单独点对点的说我愿意听，
3: 就是我听完了回来跟你说。
4: 哎，对对对，再探再报啊！
3: 凭什么你嫌我烦？我听回来还得跟你讲。
4: 我不是嫌，我说嫌你们一群人在一起。
3: 是在一群人，那就是这那个就叫信息共享的时间。你知道汇总了多少个信息？然后我再汇总完，我再单独给你讲。
4: 你们一个一个说呀。你们别话
3: 没有意思，
4: 都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那种。就我跟你说呀，哎，是吗呀？哎，可不嘛。
3: 那才有激情，那聊起来才有意思啊！
4: 哎呀，七嘴八舌的，
3: 对啊，你一嘴我一嘴，然后信息哗全汇总到我这儿，然后你一会儿就问我，哎，你们聊啥了？
4: 对，我都提炼不到重

0: 言，你们要一群人说。
1: 我帮你提炼是吧？
0: 这两天群里消息多了点，我都有点 提炼不出来重点了。
1: 这就是需要一个午饭搭子，
0: 需要个午饭搭子，真
1: 是需要，真
0: 是需要啊。当然午饭搭子。午饭搭子，顾名思义，首先你俩得能吃到一起去，再说其他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要到饭点了，中午吃什么呀？
1: 不知道啊，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呀？
0: 哎呀，我听说还是那几样，不想吃。
1: 就是的，来回就那些，早就吃腻了。哎，要不咱们中午出去吃吧？
0: 行啊，我看那个单位附近新开了一个面馆，要不咱们中午去吃？
1: 啊，吃面呀？
0: 怎么了？
1: 我今天穿的白衬衣，吸溜面条甩一身。
0: 那你想吃什么？
1: 哎，要不快餐怎么样？吃个汉堡啥的，主要是快，不耽误回来的午休时间。
0: 快餐热量太高了，我最近减肥。
1: 那你还有啥推荐？
0: 要不吃饺子？
1: 我吃饺子必须得配蒜，但是中午吃了蒜，下午还怎么上班啊？哎，
0: 那你再想一个。
1: 哎，喝羊汤怎么样？暖暖和和的，这个季节就应该喝羊汤啊。
0: 哎呀，我接受不了羊肉那膻味儿。
1: 那你还有啥想法没有？
0: 要不咱们就简单点，吃个煎饼或者什么卷饼，这也不耽误午休时间。
1: 大中午的就吃个煎饼啊，中午还是得吃好，这样下午才有力气。
0: 那你说吃啥？
1: 哎，吃盖饭吧，可选择的余地也多，吃完回来一晕碳直接午休。
0: 那附近的盖饭那都是预制菜，我不想吃。
1: 那你想吃啥？
0: 包子怎么样？再喝碗小米粥，挺健康。
1: 包子饺子那不一样吗？我都得吃蒜。再说外面做的哪有家里包的好吃啊？
0: 那你说吃啥？
1: 哎，要不凉皮肉夹馍怎么样？如果都不太饿，我觉得吃这个正好。
0: 你说那家排队排太久了，等咱俩吃完饭回来就该下午上班了。
1: 怎么什么都不行呢？跟你吃个饭这个费劲呢？
0: 这话应该我说吧？我提了好几个，你都给否了。
1: 我不也是吗？单位附近就这些，哪个你都瞧不上？
0: 但是我说的你也没瞧上啊，干脆就各吃各的得了。
1: 真是，我要不是迁就你，我就直接点外卖了。
0: 我也本来想点外卖的，也是说为了你，这咱出去吃。
1: 那就各点各的吧。我点完了，你点的什么？
0: 我点麻辣烫，水煮的，热量也低，蔬菜也多。
1: 哎，我也是点的麻辣烫啊。我看是同一家不？就是这家，你也喜欢吃这家吗？
0: 对呀，我一直吃他们家的。
1: 我也是，哎呀，这么巧啊！哎，咱俩可真是个午饭搭子呀，咱俩太能吃到一块儿去了。
0: 要不是我刚才那段我就信了。
1: 反正吃饭这个选择上一般不会有那么的过分啊，基本上否两个就不好意思再否认了。
0: 对对，可能有一个人就迁就了。
1: 对，就哎，行行，可以啊，我也挺想吃这个，那咱们就去吃吧。
0: 对，
1: 只要不是自己特别接受不了的。
0: 我经常中午就是这样的。我之前不是跟着你们点那个叫什么吉野家，对吧？
1: 那是我们想点吗？你要说这个，我自己可从来没点过啊。那都是
0: 我也就吃就吃了，我就将就一口呗。
1: 那很多次，你没发现大家人手一份吗？你不好奇那是什么吗？那是工作餐了那天。
0: 我确实是不太适应吃米饭
1: 啊。你不喜欢吃米饭？
0: 对，
1: 咱俩正好相反，我是不习惯吃面条。
0: 哎呀，真吃不到一块。
1: 因为我吃面条是那种当场吃啊，吃不了太多。
0: 嗯，
1: 可是过不了多久，那肯定就会饿。所以在我看来面条不是那么的抗饿，但吃米饭没事，一碗满满当当的一大碗下肚，觉得它
0: 吃踏实了，
1: 抗饿，
0: 这真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午饭搭子很重要，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大家的午饭搭子一般是相对固定的。
1: 那肯定。
0: 对，
1: 要不你
0: 不会说我
1: 多两面三刀啊一个人呢？
0: 对，不会说我今天跟你，明天又跟谁，天天换人。
1: 哎呦呦呦，这太危险了，这职场大忌的感觉。这你想啊？
0: 对，
1: 你这很难评了这个人。
0: 在人海说，新人午饭必须跟同事吃，尤其是初入职场，你新的或者你换了一个工作环境，跳槽刚到新公司，不然会慢慢离群，是轻社交的基本方式。
1: 是是是，真的是这样。
0: 嗯，
1: 你刚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跟着这些同事们一起吃，就是一个接触、了解、认识的过程。
0: 对，
1: 你非说啊，我要出去吃，那行，除非大家都出去吃，你跟着大家一起，否则这个时候先别搞特殊。
0: 对，
1: 你回头认全了，人也认识全了，单位也都扫听清楚了，你如果在哪天想着自己吃、啊，
0: 再自己吃，因为大部分公司的一些小道消息、内部消息，或者就提前出来的，就这消息可能过两天要出来。比如什么制度，新的打卡制度，什么这那的，前面呢会有一些，哎，对吧？
1: 透风，
0: 哎，对对对对对，都得通过吃饭这个时候聊，大家互相聊，互相了解。包括你看，咱们每次出差，咱们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每次出差都能获取到一些新的信息？你如果不出差，没有这种同事之间，长时间的在一块相处，很多信息是碰撞不出来的。就是很多

0: 八卦是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分享。
1: 有点东西，
0: 对对，
1: 有点道理。
0: 嗯，
1: 就大家互相的，但是你两个信息卷体，你最近有听说什么没有啊？你呢？我也没有啊。这样的两个人，
0: 俩人真是。
1: 低头吃饭吧，还是也是挺
0: 快乐，完全不关注，
1: 也挺快乐。吃饭，我觉得它最重要还是要吃饭。
0: 嗯，
1: 首先你俩能吃到一起去，你比如说两个人都喜欢吃辣，或者两个人都不能吃辣，
0: 嗯，
1: 这就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事情。一个特能吃辣，一个特不能吃辣。
0: 嗯，怎么了？那不能一块吃饭吗？
1: 能一块吃，但如果是吃到一些什么，比如对方提议，那我觉得真的推荐你麻辣烫。不行，他吃水煮
0: 都可以。现在一个家餐馆里，你能选到有辣的没有辣的，
1: 也是
0: 都可以。
1: 也是，也有道理。
0: 对啊，
1: 嗯，
0: 非说我就属于那种在职场中信息比较闭塞的，那你就多跟同事一起吃吃饭，嗯，尤其是多跟那些，你觉得他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多的，
1: 嗯。
0: 他知道事儿比较多的，
1: 但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你别上去太愣的问人家。
0: 哎，最近有啥消息？哎，
1: 听说你和老板走得近啊？你们最近有知道啥不？你可别啊，你也得讲究点方式方法的这个。嗯，
0: 对，真的午饭搭子非常重要，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
0: 隆重的介绍一下你的午饭搭子，他是谁？
1: 我的午饭搭子你知道是谁吗？
0: 嗯，
1: 万山红遍。
0: 解释清楚，
1: 解释清楚。我说的是比如说我今天要休息啊什么那种，比如周六日中午的时候，假如说想吃个饺子这种，在我看来吃饺子配着点酒，不多喝啊，就一点点，可能我一个人喝也就喝一两，有的时候一两都不到，就是咂摸个味儿的那种，配一点，再配点蒜，哎呀，完了以后再喝碗饺子汤，作为一个传统的北方男人，这真的，这就是漂亮餐。
0: 饺子就酒，
1: 饺子就
0: 酒，
1: 哎，漂亮餐。饺子现在的外卖也精啊，他会做的那盒真是一个饺子在一个坑，一萝卜一坑啊，挺有意思。谁也爱不着谁，防止粘连。不像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现在家里吃饭还得
0: 晃
1: 晃
0: 晃晃，
1: 不晃一会儿就粘了，得晃啊。哎，就是这种饺子就酒。而且饺子的这个馅，不是，咱们
0: 说你快点说，我等你，让你也是引出来了，你又给我扯跑了。
1: 说到饺子，
0: 说到
1: 酒啊，万山红遍，这个咱们老听友都不陌生，五粮液万山红遍酒之前卖过，那为什么现在又拿出来重新上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双节将至，朋友们，这是个什么节日？中秋加国庆啊。这两个节日我觉得都是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朋友相聚的非常。
0: 你笑什么？
1: 我想打喷嚏。我
0: 那你说，
1: 我在忍着。
0: 你打我来说
1: 啊，
0: 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这次属于是返场啊。去年前年我们应该都有过这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今天应该是这周啊才正式返场。之前咱们有很多听友买过这款酒，
1: 嗯，
0: 它是五粮液旗下的。首先不是说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名字呀，它是真的是由五粮液总厂出品，配五粮液原厂礼盒礼袋，送五粮液原厂酒具，
1: 嗯，
0: 咱们很多听友都有过，都尝过，和那个八代五粮液是一样的，它的那个国家标准是一样的，品鉴级别也都是优级，而那个瓶子很漂亮，什么画中酒中有画，画中有酒啊。
1: 对，
0: 我主要说一下，我觉得还是价格吧。这个价格确实挺亮眼的。
1: 咱先说它的原价啊，一箱里面应该是有四瓶，
0: 四瓶，
1: 每一瓶都500毫升的，一箱如果是扫码价格3192，便宜点可能打点优惠啊，3000、2700的也就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到这个程度。但是咱们现在的活动价格呢，跟之前一样，499一箱，
0: 对，
1: 一箱里面就这四瓶。而且前20名还会送您酒具，
0: 对，
1: 是五粮液原厂的那个酒具，之前给大家应该展示过，
0: 展示过，很多朋友家里都有，买过的都有，
1: 嗯，
0: 就是前20名会送这个酒具啊，
1: 嗯，
0: 买5箱还送一箱，其实单瓶算下来一瓶是104，对，这个价格很合适了。大家比如说，你可以买2箱，
1: 嗯，
0: 买2箱的话送还再送一瓶酒。
1: 我反正我特别喜欢那酒具，那酒具真的，
0: 对，
1: 那酒具看着很上档次啊，
0: 它就是这。真的是来自于五粮液原厂的酒具，上面有那个五粮液的标。
1: 对，你这个酒具，你里边装家乡产那种散篓子，就都 都觉得
0: 高大了，高大上了，
1: 啊、
0: 是吧？这个大家回复五粮液啊、
1: 嗯，
0: 要抢这个的朋友回复五粮液，因为它确实是来自五粮液总厂的，你自己可以看到五粮液总厂出品，回复五粮液才能看到这款酒，499一箱。因为今年真是太卷了，就是各种这种酒啊，什么破价呀、这那的，我觉得这个酒大家用来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都可以，它是两。盒送一个礼袋，所以拿两瓶去送人，他、
1: 嗯、
0: 那个有礼盒有礼袋，箱子里面都给你配好了，
1: 嗯，
0: 然后一箱的话还送这个酒具，你想499一箱，哎，但是我建议大家用量大的你可以直接买两箱，因为买两箱的话直接再送你一瓶，相当于一共是9瓶，
1: 嗯，
0: 对吧，就是四瓶再加一瓶9瓶，
1: 好数学，这4+4+1 十以内加减法
0: 就是家里面如果你接下来有什么酒席什么酒宴的，比如说什么寿宴啊，这那的啊，这个瓶子也很漂亮，因为它是红色的，很喜庆。买5箱的话是直接送一箱，百元级别可以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一个它是真正是来自五粮液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买酒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那个品鉴级别，
1: 嗯，
0: 它这个是优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国标什么 GB 什么那个，大家也可以去看那个、
1: 嗯、
0: 那个级别，它是跟八代五粮液都是一样的。
1: 对，如果是正常的一箱，比如499一箱，合下来一瓶是125
0: 啊，是125啊。
1: 对，因为这个、
0: 哦、
1: 对吧？就是如果说125一瓶五粮液酒厂的总厂出品的，配着什么礼盒、礼袋这种，就再送您酒具，你会觉得这特别划算，
0: 是，
1: 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只买一瓶，这个也不像紫下醇那种说可以说来一箱喝一瓶，不行
0: 再退，这个我觉得不用品，不用说。

0: 那个级别，它是跟八代五粮液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如果是正常的一箱，比如499一箱，合下来一瓶是125
0: 啊，是125啊。
1: 对，因为它这个、
0: 哦、
1: 对吧？就是如果说125一瓶五粮液酒厂的总厂出品的，配着什么礼盒、礼袋这种。就再送您酒具，你会觉得这特别划算，
0: 是，
1: 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只买一瓶，这个也不像紫下醇那种说可以说来一箱喝一瓶，不行
0: 再退。这个我觉得不用品，不用说回复五粮液、
1: 嗯。
0: 你这个有人说，比如说送老丈人啊，对吧？送朋友啊，拿着两瓶，因为五粮液集团这是一个他给就是我们出来的一个高端的酒水礼盒，而且你去看一下，它下面有，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总厂出品，它才能有这样的品质。我们是来自总厂，因为有人担心说，哎，你是不是挂了个五粮液的名儿啊？什么的，这个是来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就是跟八代五粮液是一个厂子出来的。
1: 是，
0: 如果说其他的酒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先尝一尝。但是我觉得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的话，你就闭眼冲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哎呀，我先买一箱试试吧。你可以直接买两箱，他还送一瓶。
1: 还有视频直播间好好在学习说，想买香槟请推荐一下。
0: 香槟的话你回复气泡回复气泡也可以，有那个酒是因为那个吧我没有尝，哎，你尝过是吧？大明也喝过，
1: 对，咱们那次年货直播节的时候尝了尝，
0: 小
1: 甜酒，小
0: 甜酒、
1: 啊、
0: 那是大明他们专门去品完之后选了几款然后给我们上架的。
1: 还有被水淹的鱼说，这个五粮液能不能和大闸蟹一起吃呢？可以了，
0: 可
1: 以了，
0: 可以
1: 了，可以，当然可以，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今年的开湖捕捞时间是9月28号，
0: 28号，对，
1: 对，非常明确的日子，9月28，所以中秋肯定是赶不上了，但是咱们应该能赶上11的餐桌，
0: 或者我觉得大家建议大家10月中旬再吃，这样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那时候更肥美一些，你可以先把那个卡券给拍了，然后到时候去兑换。
1: 对，大馋小子大馋丫头们等不了10月中旬的，现在吃也没问题啊，就一能捕捞就先来一口，这个也尝一个鲜儿没问题。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去发送，不管是五粮液还是大闸蟹还是酒啊，还是起泡酒啊，都有自动的回复。
0: 对，大家现在可以趁着有福利的时候去抢一下啊。回复五粮液才能够抢到499一箱啊，一箱499四瓶，算来一瓶125才能够抢到这个啊。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说说我的午饭搭子。
1: 午饭搭子，
0: 嗯，
1: 对，我再补一句啊，因为有的朋友说是这个能不能就是。觉得咱们是不是一直都有？不一定啊，这些东西你就别等到那个又跟降温了去买冲锋衣一样。
0: 嗯，
1: 你这节过完了，你开始又想要酒了，这个可麻烦了，是吧？
0: 对，快抢吧。
1: 可可现在就像什么呀？像是刚喝了。让一个感冒这么严重的，
0: 没有多严重，已经好了、只是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鼻音好了。
1: 这么大段的口播、这难为人反客。
0: 不难为，没事没事。
1: 男主持人干什么呢？在旁边
0: 男主持人
1: 也不说话。男主持人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新闻吧。看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0: 好，来到了1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哎，这两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到了那个超长蛋挞，就是在你们说的那个蛋挞啊，
1: 还是得与民同乐一下是吧？
0: 就是你们说的那蛋挞，它的标准读音叫做蛋挞，
1: 没想到吧？
0: 对，它叫蛋挞，我们是怕监听老师看听了啊，标准读音叫蛋挞啊。就是你们这两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吃到了那个超长的蛋挞，60厘米，排队两三个小时，16.8一根，每个人限购5个，代购价炒到了56.8。最近呢，这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呢，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话题播放量达到了1亿，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门口也是排起了长龙。有工厂的负责人直言，这款蛋挞走红的核心不在 口味而。

0: 在社交情绪价值，一个人吃和跟朋友分享着吃感觉完全不一样。说白了，买的不是蛋挞，是朋友圈的九宫格。
1: 真是啊，你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你比如有的快餐就送那一小个的那种，你一群人抢着吃。还有那个之前不是前段时间特别大的那个巨大的一个圆的蛋挞，你有没有看到？
0: 没有。
1: 说是有四种吃法，要切开，到了以后呢，现场先吃四分之一是热乎的，然后把剩下冻到冰箱里，不同时间段拿出来，比如说冻一个小时以后拿出来一个，一吃是一个什么感觉，再过一会儿再拿出来一个，再一吃又什么感觉，就不同的，有不同的口感。
0: 嗯，
1: 在全网爆火的同时，也有医疗机构发文了，说一根超长蛋挞大约等于6到8个普通蛋挞，这个热量呢会超过1000千卡。接近是2顿饭的这个热量啊，血糖不稳的人，包括高血脂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胃肠功能弱的朋友，正在减重的人，还有痰湿体质人群，建议别凑这热闹，
0: 建议就别选择吃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哎，对，
1: 人平常可能也不咋吃，你看着就觉得
0: 热量太大了，
1: 太大了，
0: 确实热量大啊！你这咱们多少人才能把它吃完呢？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学校的护学岗。最近呢，四川乐山的梧桐校区与这学校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关注。有家长说的这个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的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护学岗四人全是高龄老人，最大的67岁。在前两天呢，记者采访了该校的多位负责人，那也是告诉记者，家长呢是自愿参与，已经推行了多年。校方呢很少接到家长的投诉。全校共有600多名学生，每一名家长每学期最多轮到一次值岗。
1: 初中是好的，上下学门口车多人杂，多双眼睛也多双手，孩子的安全能有保障。但是吧，怎么说呢，这个还真的不是说像简单的这个负责人说的，一家长一学期最多轮到一次值岗，就那一次这个情况
0: 我也得请假。
1: 对，能不能请下来，或者我会不会因为正在出差，因为什么原因请到我了，我跟别人换又很麻烦的。
0: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但是人家也说了，家长自愿参与。
1: 哎，
0: 但只是我觉得有的家长确实是就觉得，哎呀，我得贡献点儿，要不我就请假去吧，给学校就贡献点什么。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确实就是有的家长很难。你像前两天，我家孩子幼儿园开家长会，下午4点到5点开，说最好不要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最好父母来
1: 啊。
0: 请问我怎么去？4点到5点。
1: 点我呢
0: 于是我就没去呀、啊、
1: 去下回就去。
0: 真的吗？
1: 为了孩子的教育请个假。
0: 我就没去，
1: 我单播一期又何妨
0: 啊，你这话撂这行，
1: 没问题，
0: 下次我就去啊。
1: 他
0: 下周还开，
1: 他怎么他下周就又开？这家长会不都是半年一年来那么一次吗？
0: 行
1: 你们是不是？你先等会儿，这孩子的家长会是什么个频次？
0: 人家这就这学期，就前两天不是刚开学都没多久吗？
1: 啊，
0: 嗯，就开
1: 这学期的这种
0: 人就开一次，我也没去。
1: 哎呀，这不应该啊！你早说呀！你这，你要是每周开那种周例会，你这就算了，就别去了。偶尔开这么一下的话，该参与参与。
0: 哎、工作肯定得放在第一位、啊。
1: 哎，别
0: 这怎么能让王老师单播呢？
1: 孩子放在第一位啊！再苦不能苦孩子，是不是？那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来啊？
0: 不，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正在上班呢，
1: 啊，
0: 都没有办法。
1: 正在卖万山红遍。
0: 对，正在帮大家抢万山红遍呢。
1: 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校回收手机。这个说现在呢，高校收手机不等于找回学生的注意力。最近的多所高校推进了无手机课堂建设，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督促学生在课前把手机放到这个教室的收纳盒或者收纳袋，课后呢取回，并且对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的学生及时的劝阻，并且做好记录。这就是大学吧，应该说的是。
1: 对，就当年上课偷玩手机，大家可能很多人有过那经历啊，就被这个给没收了。很多人的这个老师呢，手机没收了半个多月，取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可能电也没了，什么这个，反正就是会觉得挺遗憾，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用这个手机已经太普遍了，
0: 嗯，
1: 我感觉跟咱们当年那个感觉还不太一样，
0: 还不一样，对
1: 对。而且现在的感觉，学生们对于手机也的确不像咱们当年是纯玩，
0: 嗯，
1: 就玩游戏什么。天天聊这个，互相聊天啊什么的。
0: 那时候什么聊 QQ 啊，
1: 对，
0: 就那些
1: 手机功能再强大点，还能帮着偷个菜、抢个车位这种。现在人确实也有不少同学是用来学习的。 还真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个还得看到底该怎么办哈。
1: 对，
0: 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话题，你的午饭搭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午饭搭子是谁？每天都固定吗？
1: 你们都是平常中午都吃什么？怎么安排的？可以来聊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舞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13: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12: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分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午饭搭子。
4: 对，午饭搭子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午饭搭子。
5: 平常你们都吃什么？又是现在这饭点呢，聊这个反正也挺合适哈。丽丽说，我是在高铁上工作的，我们都是吃乘务餐，乘务餐是预制的，我就自己带点菜做。
4: 带上车，
5: 对，大家一起吃，做点菜，带上车啊，也挺辛苦的。我觉得
4: 带饭是吧？
5: 对，带饭的他，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啊，不是那么的稳定。就是你一忙起来以后，就没有那个所谓的饭点休息点的时间，
4: 对，
5: 只能按照说列车的运行时间。可能在这一站和那一站中间有个什么空闲呐，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是非得等列车停靠了才能有相对一点宽松的时间，你就一直被点催着，这就很麻烦。
4: 对，JTR 说，我的午餐搭子呢是三个同事，两女一男，年龄比我大几岁。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还没结婚，我说的都是去哪儿玩，去看哪儿，看了演唱会、音乐节。这两年结婚生孩子，聊的大部分都是围绕孩子的育儿知识了，共同话题越来越多，全员进入过日子时代。
5: 是的，前两年您的这几个前辈们看你这孩子还是
4: 孩
5: 子呢，真是
4: 对。
5: 哎呀，我们聊的和他聊的完全两个世界，现在一看明白了，
4: 能搭进去了是吧？
5: 对，
4: 大家关注点都一样了。
5: 我给你拉群里啊，群里经常有那个
4: 啊，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群，那个每周能分享什么去哪玩的，什么亲子好去处啊，
5: 哎，宝妈分享
4: 群，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5: 哎呦天哪，这。那太有的聊了。
4: 对，米兰说，我的午饭搭子，也是信息共享搭子，住宿与不住宿的，白班和晚餐的，坐在一块儿，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和各种小道消息。
5: 是，重点还是大家一块儿愿意聊天。
4: 对，他还说都是小组里的同事，有的时候因为换班也会换不同的同事，但也都不会跑出自己的小组嘛。
5: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午饭搭子是几名同事和直属领导，每天中午吃啥都是领导说了算。
4: 你愿意吗？
5: 他可能无所谓的话倒无所谓，
4: 无所谓的话就是你本身，你愿不愿意跟你的直属领导每天中午一起吃饭？
5: 分情况。你要我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啊。
4: 你可以是吧？
5: 你别这个轻蔑的笑。
4: 你可以是吧？
5: 我可以。
4: 再说，你可以每天和你的直属领导一起吃饭。
5: 你别每天，我觉得直属领导人也有自己的事儿，是吧？对事儿了，如果要一起吃饭，无所谓啊。可以的。
4: 那你吃饭的时候，你跟他聊天吗？
5: 聊啊。
4: 聊啥？
5: 聊什么？什么都聊啊。就比如说，对方开了个什么头，
4: 你就能聊，你能聊下去？就你这种挨人，
5: 能聊啊。这也是我也是个成熟的 business man 啊，这
4: 咱们也是一起吃过几次饭的，我没看见你在饭桌上聊了几句啊。
5: 那是因为这个
4: 人多，
5: 不
4: 是，你俩要是单独的话你就聊，我们在你就不聊。
5: 单独，我俩单独在，我跟大老师单独在办公室，他写他的稿，我写我的稿，然后只有在可能互相起身的时候，哎，走了，哎，走了，就打个招呼，两个挨人是吧？但是必要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是无所谓。
4: 必要，当然必要的话，那难道不必要？必要的时候你说不行吗？那必要的话我也可以，那有什么呢？我还跟大明老师单独出差呢，你知道我俩有多尴尬吗？
5: 为什么尴尬？
4: 因为那次咱们，哎，没有你，那次出差是好几个人，然后只有那一天，只有我跟他回北京，就我们俩人，其他人不回北京，我们俩就一起打车去机场，然后候机，然后坐飞机，然后回来，全程只有我跟他。我其实不知道跟他聊啥，我也不想跟他聊，但是你就跟他一直默默的走着，
5: 你就对他呀，你把平常节目一套，你就 你就聊啊。
4: 然后他那天那腿还膝盖是，反正就那次那几天还正是他腿不舒服的时候
5: 啊，
4: 还一瘸杆。我说你走快点，跟在我后面。哎呦我天哪，我这小短腿都走那么快，他跟在我后面。我说快点，我这一会儿赶不上了。
5: 行，方哥，以后你还是少。
4: 但是后来我照顾了一下他，后来他真的走太慢了
5: 啊。
4: 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那个推车，虽然我俩行李不多，我说你推着这车走行吧？
5: 啊
4: 啊，然后他又推着这车走。
5: 你还捎带脚侮辱了一下，光骂不解恨，还得侮辱人家。
4: 没有，然后他推着车确实是好走一些
5: 啊。啊，我以为你直接给大老师改签了你呢。慧慧的这个观点意思就是说，直属领导如果好相处的话，一起吃饭无所谓啊。是这样的，
4: 嗯，
5: 这个是分人，也分你和你的老板的一个接触模式。嗯，如果平常就是有非常鲜明的上下级观念的话，那确实这种午餐时间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4: 嗯，
5: 但如果平常是大家也是能开玩笑的那种，那就无所谓啊。
4: 对，
5: 嗯，还有刚才大张伟也提到了一个，说刚上班那会儿啊，午饭是周二、周四有涮羊肉或者是鱼头泡饼。
4: 这么好，
5: 周五的中午还有啤酒，有的时候还有烤鸭，鸭架子几块就能买一个带回家，很怀念
4: 啊。也是当时，
5: 是，微微，你现在每周三四涮羊肉，
4: 哪天我们去你单位吃口饭去，
5: 是的，很多单位的食堂其实看那个菜啊都挺硬的。但是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4: 嗯，
5: 这是不是也有国补？
4: 有补贴的，
5: 对对，所以就简单，简单吃一点的话，你也会吃得很好，
4: 对，
5: 不错的，嗯
4: 嗯。刚才有朋友说，现在我刚才看谁说了，说小泉现在已经比、说这不是小泉现在已经比大明白多了吗？
5: 哎，
4: 原来小泉应该是我们部门稍微比较肤色暗沉一些的，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大明回来之后成了大明。作为一个央广交通向上社交第一人的王上，你不得明天出去站在太阳底下赶紧多晒俩小时，把自己晒更黑啊？
5: 哦，这个时候还得这样啊？
4: 那不然呢？你不是特别会那样？你现在已经领导都比你黑了。
5: 嗯，我觉得这时候我要不给领导买点面膜呢，我跟他一块比黑是干什么？
4: 不，你把他晒，你晒更黑，你站在他面前不就好了吗？
5: 啊，
4: 对吧？
5: 那我觉得我
4: 你就能衬托出我们大老师白了。
5: 我还是给大老师来一箱万山红面酒吧，还是啊？为什么呢？就是他现在脸确实红扑扑的，大家可以在早高峰看一看。这高原红晒的那种感觉，一看就是晒伤了。刚晒伤完了以后，的确是这种感觉。这时候最好是，反正饮食各方面都清淡点，控制点。你像那个大闸蟹，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又是黄也多，这就是哎呀，这个肥美，哎呀，他悬，哎，他不能吃海鲜，他容易痛风。他这个走路对吧？这酒他也别喝了，万山红遍多好，五粮液啊，而且还499，现在一箱，外面3000多一箱，现在499，前20还送酒具。而且你要买两箱还再送一瓶，买三箱送两瓶，买五箱送一箱，这么大优惠力度，五粮液就总厂出品，他无福消受，这玩意儿都给不了他，你说这怎么办呢？
4: 你可以先给他存着，等他恢复了让他再喝。
5: 嗯嗯，也行吧，嗯，反正但是就是也不知道咱们这个优惠能持续多久，
4: 所以呀，大家需要的人就得赶紧囤起来。
5: 嗯
4: 啊，大家这个回复五粮液啊，五粮液今天刚上的，刚返场的，因为也是赶着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之前让大家拍的，可以到家。现在是好酒破价，国标优级的五粮液总厂出品，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一个我觉得就是五粮液这个不用介绍了，它确实是来自五粮液总厂的。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瓶身，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幅画啊，它是什么画？这个画好像就还很叫什么，酒中有画，画中有酒，叫万山红遍这样的一幅画。这个画是国画大师李可染创作的画作。
5: 嗯，
4: 瓶中呢，那又是这个琼浆玉液，哎，就是把五粮液跟这种大师的画作融为了一体。
5: 就这个就是两个节点特别适合，一个是过年喜庆啊，再一个就是这种十一啊、中秋啊这种场合之下。真的很符合，您想想品品这个味道。其实你要说什么端午啊，再往前一点，其他什么清明这些酒，就感觉没有那么的搭，对吧？但是现在真的非常搭，尤其是十一国庆这个假期，还有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多囤一点，囤两箱、囤五箱的那种，过年还能翻出来接着用。嗯，
4: 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啊，就可以看到了。
5: 慧慧说，午餐基本就是和办公室同事一起，我们几个女生大家口味也差不多，也不挑食，能吃到一起就行了。有的时候谁家里做了好吃的都会带来给大家互相分着吃，这也是一天的工作中最快乐的一个时间段。然后边吃边聊各种八卦，越聊越起劲儿，都收不住嘴，心思都不在工作上了。
4: 这甚至这都会成为每天工作的动力。
5: 对
4: 对。小静说，我们是在餐厅后勤工作，午饭时间是下午4点，因为4点一线的人员上班，所以我也养成了午饭不吃的习惯，一直到下午4点吃完饭就可以下班了，也很好。哎，如果让我这样，我也觉得挺好。
5: 午饭要等到下午4点。
4: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健康饮食方面，4点吃完饭就是每天吃2顿，什么16+8健康饮食法，又可以减肥，4点吃完晚上就不吃了，4点还能下班。太爽了。
5: 那早饭是正常点吃吗？
4: 正常就正常呗。你是觉得饿扛不住是吗？
5: 对呀、你早晨、
4: 我觉得差不多吧，反正我是可以扛得住。
5: 你扛得住吗？
4: 我扛得住，但是就是没有这样的条件。你说这会儿一会儿下班7点了
5: 啊，
4: 咋办？吃还是不吃啊？
5: 那肯定是要吃呀、这还用问吗？这个、晚饭晚饭
4: 就不健康了
5: 啊，是这有点太晚了。
4: 嗯，
5: 对。米兰说，这个我的午饭搭子就是小组里的同事，有的时候因为换班也会换不同的同事，但是不会跑出自己的小组。
4: 这个刚才念过了。
5: 念过了。念过了，我念完了你才说。你往前来两句。
4: 我念得特别起劲儿啊。
5: 不是，刚才我还看到一条留言，就是问这个问题啊，说如果说跟谁吃饭，这个会不会涉及到什么站队呀、这种问题。
4: 对对对对，看到那个朋友说的了。
5: 对、是不是有这种站队感觉？
4: 对对对对，
5: 我觉得不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只是一个正常的饭点，你就比如说在食堂你打好饭了，周围有什么空位置没有，就这儿有空位，你说你要坐那，你就是他们部门和咱们部门可不对付啊，你坐他们部门那个都是他们部门人，你就跟他们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这么论的，虽然大家从情感上是觉得好像我是我们部门的，我得向着我们部门，但是确实你和人与人交往的时候脱离了工作，你们互相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吗？也未必吧。
4: 不是，他主要是担心那种就是你天天这几个人一起吃饭，就其他人也会觉得、哎，那几个关系好，那几个是个小团体，他们几个天天一块吃饭、会有这种可能性吧。对吧，
5: 觉得你们都是一波的、
4: 对，
5: 我们是一波的，
4: 就是长时间，但是也还好吧，这个也不用这么去想，我觉得是啊。
5: 对，
4: 王
5: 说起饭搭子，咋说呢？工作了15年，饭搭子有2位都升为副所了，现在这个饭搭子升成部长了，我呢一直是个小职员。
4: 可以啊，你们饭搭子都这么厉害呀、
5: 这我觉得这没问题，这有什么问题？
4: 对啊。
5: 你就跟那个部队里边的老班长一样啊，那你团长师长见了面的那也是这那一级军事长，那多厉害啊，那全军多优秀的技能是吧。
4: 你这饭搭子都挺好的，人家还有之前还有专门有那种我看推送讲啊、什么要经常跟你的直属领导一起吃饭，反正就是说如果在餐厅看到了你可以坐在跟他坐在一起，说吃饭的时候是最好的拉近距离的时候。
5: 对，
4: 你去他办公室面对面的坐下来谈工作和在饭桌上俩人面对面的吃饭，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可以找机会
5: 吃饭就行，
4: 跟老板。
5: 对，尽量别喝酒啊。为什么？我有过惨痛教训、
4: 是吗？
5: 我当时是在一次咱们的团建聚餐上面啊、然后我个人是反正多喝了2杯，后来他们给我学，我当时那一桌上呢有咱们的一个副总，我就跟人家
4: 称兄道弟了，
5: 他也在跟我称兄道弟啊。但是就当时聊的，我关键最可怕的是我不记得都聊了什么了，就那天有点小断片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言多必失了，就不好了嘛，对吧。还有人说你别看当下，日后肯定有用。
4: 挺会选人啊，你
5: 挺会选人，
4: 火眼金睛啊。
5: 真是啊。怎么就那么会选饭搭子呢？
4: 哎呀，有的人选的2年离职了走了。
5: 哎，说到这个我觉得也挺难过挺伤心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跟你特别合得来的一个饭搭子
4: 对，
5: 或者工作上某一方
4: 面职场搭子
5: 职场搭子
4: 对
5: 走了，
4: 不有热搜嘛，之前有那个话题就叫什么，当你的职场搭子离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天塌了。
5: 真是，
4: 他不光是工作上面可以什么互相协作呀，然后一起吐槽啊，
5: 信任呐、
4: 分享啊，聊八卦呀，各种，当这个人走了之后，你甚至都觉得你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你坐在办公室就空落落的。
5: 尤其是如果这个人又是你的职场发小，你俩一块儿来这个公司，
4: 对，
5: 这么些年
4: 了，一起成长起来，
5: 哎，成长起来各种搭子，然后他因为一些各种现实因素，走了，然后就剩你了，你甚至会觉得前些年的记忆好像都没了，都跟着他一起离开了，
4: 因为现在确实就是大家的职场的变化太快了，就是能够一直跟你，你像我，当年跟我一块入职咱们这儿的人，现在应该我们那批啊，就剩我跟庄园吧。
5: 哎呀，
4: 对，应该大家都离职了，
5: 是不是？有时候也挺感慨的。
4: 对，人家都
5: 人怎么都找着好地方了？
4: 确实是，
5: 哎呀，
4: 都找到好地儿走了。
5: 人怎么就是，哎，那么努力，真是。
4: 对，好多都去大厂了
5: 啊，
4: 就是人都赚年薪去了。
5: 你，那我们一起助力柯总，我们来看看五粮液万山红遍，看看
4: 我
5: 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哎，看看起泡酒。还有什么紫下醇这些，主要是柯总这个也不涉及到这个大富大贵啊，咱们就算来几个特别有实力的听友给包圆的，我估计柯总也赶不上那些，
4: 也杯水车薪，
5: 杯水车薪是吧？但是这个主要是为大家来，
4: 确实是好，我觉得这个酒大家可以考虑
5: 囤，挑选一些双节走亲访友的东西。像酒这个可以，大闸蟹呢9月28今年是开壶，那是下周一了，已经过了中秋节了，您可以为11的假期去做一些筹划准备。
4: 对，对，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去看我们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然后回复五粮液呢，就是我们五粮液集团真正来自五粮液总厂出品，闽江西路的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五粮液酒，一箱499，也是4瓶，一瓶算下来120多。如果说你买5箱送1箱的那个，算下来单瓶才110几啊。大家买2箱的话，就直接再送1瓶。所以大家看看自己的需要吧，
5: 更划算。
4: 对，看看小熊爸爸说的，说原来单位在外租房的时候，我跟我们单位的一个女生，我们俩天天一起出去吃，原因就是我吃肉，她吃素，我们经常去沙县小吃点2个盖饭，她把她的大排啊、鸡腿啊都给我，我把我那碗里的菜都给她，挺好。现在回到机关大楼里有食堂了，但是我因为减肥，所以基本上也不怎么吃午饭，偶尔吃一次的话，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吃，最好没人打扰。
5: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成独狼了吗？
4: 怎么了？人家自己吃也挺好，
5: 挺好，挺好。而且那个一个吃肉的人能找着一个吃素的人，你俩能搭在一起也挺好，
4: 赚翻了。
5: 哎，就像有的人吃包子什么，我吃皮儿，他吃馅儿这种，不是说把馅儿让给他什么，我就不爱吃那馅儿，
4: 就喜欢
5: 那个皮儿。
4: 对，
5: 哎，你要让干吃馒头又没意思，没味儿。就得是带着点味儿呢，又不是那个味儿，我就喜欢吃皮儿，那他就喜欢吃馅儿，这俩人搭配多好。
4: 对，黑黑说假期还会播早晚高峰吗？你说的假期是周末还是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啊？
5: 如果是周末的话，咱们一般是平常的
4: 周末都是录播。
5: 这个要是假期国庆什么的，
4: 假期中秋我们是正常的，中秋那天是正常的，国庆的话我们是大排班的。
5: 对
4: 对，到时候就看大佬把我排到周几了。到时候看能不能跟大老师美言几句，不排我呀，
5: 给你排满。每天
4: 想的没有该报仇的时候，
5: 每天都让大家见到喜欢的樊科老师，多好啊。
4: 非说发链接，
5: 发什么链接？
4: 说那个买酒
5: 啊，买酒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边就回复五粮液，这是咱们万山红遍酒，五粮液总厂万山红遍。
4: 对，
5: 如果回复一个字酒，那是紫下醇。
4: 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可以。
5: 对。行，那接下来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6: 气象信息。
7: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9月21号周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临近中秋，本周北京可能会迎来几次秋雨的光顾。未来3天云量逐渐增多，明天周二午后开始到后天周三， 北京西部北部都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而明后天京城的最高气温依旧会维持在30度到31度，午后甚至会有一种夏天还在的错觉。而周三夜间到周四，降雨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周四伴随着小雨，北京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要适当的多穿一些，小心着凉。展望中秋假期，北京会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比较舒适，27号前后还可能会有小雨，假期外出请多关注临近预报，带好雨具，提前规划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8: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9: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9: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9: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0: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女士，我还是建议您选择这一辆带 ABS 的，主要是为了您的安全。
4: 哎，不用。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之前新闻报道过，高速上这玩意儿关不掉了，魂儿都吓没了。
5: 您说的那是定速巡航，我说的这是 ABS。
4: 哦，那我记错了， ABS 这现在也不靠谱，新闻里也说了，有人开着这个开车睡觉，最后出事故了。我不用。
5: 您说的那是辅助驾驶，您看新闻倒是认真看呢。
4: 不是，那你们这个 UPS 是干啥的？
5: ABS 哪来的 UPS？ 请问机动车在紧急制动时 ABS 系统会起到什么作用？
4: 单选题 A 缩短制动距离，
5: B 保持转向能力，
4: C 减轻制动惯性，
5: D 自动控制方向。
4: 请选择。
5: 虽然呢，这个
4: 很简单吧，
5: 这个大家不陌生，但你别说，你看答错人挺多的。
4: 这么多。
5: 对，因为猛的一下让你换了一种表达的时候，发现不明白怎么办了。就至少刚才这 ABCD 四个选项，它有的选项听着
4: 啊，这么多错的，
5: 你看看啊。
4: ABS 是吧？
5: 对，
4: ABS
5: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 ABS。
4: 对， ABS 它的在紧急制动的时候，
5: 对，
4: 它会这个系统是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5: 哎，
4: 目前答对的竟然不多。你确定你选项放对了吧？我再问一下。
5: 没问题。这种，
4: 啊，
5: 哎，这种
4: 你确定啊？
5: 低端的错误我怎么可能一错再错呢？
4: 第一位答对的是科比詹
5: 啊，
4: 然后就没了。
5: 你看看，你看今天答 A 的特别多，是不是？
4: 对，
5: 因为一听
4: 防暴死啊，
5: 缩短制动距离，好像听的是对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5: 保持转向能力。ABS 系统全称叫什么？防抱死。你非得连上防抱死，你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ABS 它不一定是缩短制动距离，在松散路面甚至会变长的。ABS 防止的是车轮抱死，所以车轮持续滚动，保留转向避让能力，驾驶员在刹车的时候仍能够打方向躲避障碍物，这是 ABS 最关键的安全价值。
4: 对啊，我就一直 ABS 就是防抱死啊，但你这里面没有防抱死这一项啊。
5: B 保持转向能力，就是它让车轮能够持续的滚动，你能够继续操作着方向盘去打方向避障碍物，这是 ABS 呀。所以 B 选项保持转向能力没有问题啊。懵了吧？换了种表达就不会了是不是？
4: 今天错的人特别多，
5: 是因为大家都猛的一下没绕过来这个弯儿。
4: 对，
5: 其实你现在一品味是不是明白这里边的意思了？
4: 我没理解。 我没信心。
5: 有卖你车，我跟你说，就卖你那个简单的低配版，就卖你。
4: 车轮 BOSS 反正不也是缩短制动距离了吗？
5: 不是，在松散路面，它甚至会延长的，能延长10%-20%左右呢。它得分路面。
4: C 呢？减轻制动惯性，不对吗？
5: 惯性不是受这个玩意儿的影响的，惯性是受它的质量影响啊。
4: 质量哦。
5: 你是上课
4: 减轻
5: 光吃干脆面是吗？就还有哪个选项？
4: 惯性是只能妥。行，我不问了
5: 啊。
4: 嗯，好，
5: 回答 B 应该能看到自动回复。
4: 对，大家看一下吧啊。好，哎，这个行，我们今儿聊午休，中午的时间。其实中午的时间就是我们忙碌生活里面喘的一口气嘛。
5: 嗯，
4: 午休给自己回血。有一点小仪式感，午饭搭子就是我们日子里面添一点烟火气的小确幸，
5: 是咱们在生活狂飙的路上给自己踩的一脚温柔刹车，找个地儿喘口气儿。而你的这个午饭搭子呢，也不是一般的存在，那就是生活派来的开心天使，有他们在吃饭呢，都跟开 party 一样香得不得了。
4: 希望大家的午休都能够甜甜美美，午饭都能吃得开开心心。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2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8: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1: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21: 嗯，
0: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21: 嗯，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0: 嗯
21: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0: 嗯，
21: 所以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0: 嗯，
21: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

0: 现细胞以后，他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是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的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那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哎，细胞活力好，还是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1: 对。
0: 啊，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就是用药吧。
0: 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

0: 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啊，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1: 嗯。
0: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1: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
1: 不算是问题了、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啊，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1: 啊。嗯
0: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呢，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它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啊、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 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他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0000到25000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一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医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1: 嗯，
0: 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啊，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1: 嗯，
0: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 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时间并不长。
0: 这都是属于西药了。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1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吧。
0: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一线当中都

0: 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EFFORT 努力 avoid。
1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1: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 百分百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的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3: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了、啊、哎、
3: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才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3: 对呀、
0: 啊、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3: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3: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19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3: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了，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3: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3: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哎，对喽，
3: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3: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3: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3: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3: 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3: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3: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3: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式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3: 啊，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3: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3: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3: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哦，是吧、啊、
3: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3: 非常好。
0: 哎呀，那你看看、
3: 嗯、
0: 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3: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3: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3: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3: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3: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3: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3: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啊、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啊、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3: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3: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3: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3: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3: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 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3: 对对
0: 对吧？
3: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3: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3: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3: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3: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3: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3: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吗？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啊、细胞因子啊，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3: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是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3: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3: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
0: 了。对呀、啊、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3: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3: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3: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哎，
3: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3: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为啥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3: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3: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3: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3: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 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3: 嗯，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活性高。
3: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
3: 嗯，
0: 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3: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
3: 嗯。
0: 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3: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3: 对。
0: 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3: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3: 那差多了，
0: 是吧？
3: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3: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3: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3: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3: 嗯，
0: 对吧？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3: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啊、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3: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3: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啊，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3: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3: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3: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3: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3: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3: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 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3: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3: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3: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3: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啊，
0: 嗯，
3: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
0: 都
3: 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3: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3: 对呀、啊，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3: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说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3: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3: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3: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3: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
3: 嗯，
0: 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3: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3: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了，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3: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 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3: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技术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着，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啊，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
0: 它失
1: 了，
0: 去价值了，
1: 对，没有
0: 啊，
1: 价
0: 对
1: 值，
0: 吧？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 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0: 啊，是是，
1: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嗯，好，
1: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场。
1: 顺数下来还有4天，哎。

但是我一看，其他的地方呢又说雨下来了啊，像九月中旬啊，就这段时间华西地区的秋雨连绵不休啊。很多地方的降水量较常年来说都同期明显偏多了很多，你像今明两天较强降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那23到27号雨带会往东来扩展，四川的东北还有陕西的南部以及重庆的北部这一带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另外黄淮还有江淮的降雨会增多，出现中到大雨的情况，所以以上讲到的这城市的小伙伴，你们那儿确实是有在下雨的吗？因为我们这儿这个想下雨的还蛮多的，实际它这雨一直没下来啊，然后反而还这中午时间会有点闷热感。所以导致我这个头发不知道倒剪还是不剪的好，这个刚刚打开视频的时候被我自己的发型都惊到了啊！刚刚撩拨了一下发现还不如不撩拨的好，想起了今天这个碰到我们同事在说，哎，说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因为我们办公室还隔得有点远啊。然后他说怎么发现你这个发量越来越多了呢？我说只是头发长了没有打理，但实际上发量确实是少了不少。就是人到中年啊，发量只能用这个长短来掩盖。但是要提醒一下刚刚以上的这些区域的朋友，还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确实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山洪，还包括中小河流的洪水的次生灾害的情况啊，所以各位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

很带劲，在哪里还可以听？你是说要回听，还是说要这个歌，光要这歌听？光要这歌听的话，可以发送小乐两字，然后有一个歌单，直接点开这个歌单的链接。如果你有这个听歌的 APP 的话，就直接可以跳转听就可以了，收藏这张歌单就行了。现在正在加班的美杰，21:03就发来了这个上班的截图，这看来这应该是赶工中秋节前的要出的这个怎么说产品，对吧？中秋你们应该也放假吧？东方牛现在站在直播室门口，哪个直播间的直播室啊？我们这儿没看到你啊，你不是去到了上海的那个直播间吧？你给我po个照片来看一下啊。听完养生节目，听我的节目养，这条我怎么没看到啊？9月12号哦。Tequila。来出今天的题啊，因为我们本周五的 Live Show 这一期是录播啊，所以那期我们就对就没有大家的唱歌的时间，那也没有点唱的时间，所以这一周休息一周啊，然后在下一周国庆的那一周也休息一周，然后在国庆那一周回来再休息一周啊，就是 Live Show 这个环节休息啊。就是让你们就是恢复一下嗓子嘛，有些朋友一年都还没恢复的啊。来，今天的这个题，它其实它是一曲两词。我们今天出的这个歌词的部分是粤语的部分啊，看能不能听出来。

0: 以下的这段词，如果你听着耳熟啊，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的回答正确啊，不管是歌颂者的部分还是卡祖笛啊，记得告诉我，累计三次可以获得我们的冰箱贴。来，这段词听好。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促跳动。这一听就是粤语的词儿，对吧？就跟普通话的词儿有点，对上去没那么顺口的感觉啊。所以这段词儿，如果你听来熟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歌名是什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先第一首，这首主题，你说周五吗？周五倒确实跟月亮有关的主题啊，你也准备了月儿圆圆的歌是不是？那你可以直接发来呀，但是不一定在本周能播呀，本周 Love Show 听歌手唱啊。

作戏啊，对，就是手放开的粤语版啊。这得唱来得及，来得及啊，就是不一定能播得了啊，先排着呗啊。就你们想听的歌，我不一定，我们的歌库有啊，下一次来。像上周是谁要点唱的曲目来着，也是没收，我们就本周陆续收。四期直播，对的啊，周五是录播，然后再下一周回来，不是还有三天。

0: 的那个工作日要上班吗？你们应该本周都是上四天班，休三天吧？哦，对了，今天是星期一啊。昨天朋友们都上班嘛，对不对？会以为今天是星期二啊。那还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在中秋假之前，最好是能把你的油给加满了啊。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早就换电车很久了，那就当这个事儿没有啊。如果还是在开油车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油价在节前可能会有一次上涨。9月24号晚上12点，油价预计每吨会上涨620。那每升上涨的话就是4.9到5.3，所以如果加满一箱92的50升的油啊，那可能要大概多花20块钱的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假期要出行自驾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当然，如果那个假期不开车出去，也算是省下了一笔开支，而且中秋的三天的假期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啊，就中秋是不免费通行的，好吧？来，下一首点唱机。
1: 月夜点唱机。
0: 子轩这个名字听着很像。

0: 穿过。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6: 我是张小
17: 凯。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欧文，我都快一年的时间跑步上下班了，是吗？那是不是你们单位离得比较近？你这种情况好像那个谁，菠萝，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也是经常就是绿色的形式出行，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日子的时候，他会抛一些相应的特别的公里数，一定要这个跑到那个公里数才行。你也是这样吗？但很有画面感，就是像你们是怎么听我们节目，是就是拿手机还是拿收音机拿手里的那种？像以前我们那会儿就是还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偶尔会早上去公园就遛弯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他们就会拿着那个收音机在那儿就是搞锻炼。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吗？现在应该是拿着手机，拿收音机的应该不多了啊。那手机可能用云听啊，或者用像这种网络端其他的什么视频端啊这种方式来听节目的，对吧？可以，很好的啊。像你这都省下了一台车的钱了都啊。真的，好多人通勤的费用真的挺高的啊。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说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如果你是用这种绿色出行的话，其实可能比你自己开车更快，特别是北京啊。像王先生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你们认识的那个王先生啊，说他这个扫码解锁一台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算来是一举三得，那避开了拥堵，然后又顺利完成了日常的锻炼，然后还能够减碳。像这种绿色出行方式其实还挺好的啊，这个也当然不是个例了。就现在目前全国有个数据，就是说每天有2400万人骑共享单车，然后有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然后还有1亿人次乘坐地面公交，挺好的，都体验一下啊。我最近在体验2轮。刚刚慧又给我PO了一个照片，然后发了一个表情包哕，我想什么哕了，一点开果不其然是豆汁儿啊。刚听到了北京人，我想听一下现在有正在听节目的正宗的北京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豆汁儿这个事儿，确实现在咱北京的朋友还喝吗？因为我之前在网上刷了一个段子，就是说北京人都不喝豆汁儿了，现在豆汁儿都是卖给外地人，还有包括一些来玩的游客，就是让他们也体验一下正宗的北京人不喝的豆汁儿是什么味儿。然后我刚问了一下慧慧，我说能不能描述一下什么味道，因为我之前也去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但我就没敢尝试。对，因为听过那些风声啊。他说就是酸臭味啊，不能够多闻，然后你可以感受那种酸臭的那种绿豆味啊。我不敢想。为什么要感受一下？不敢感受啊。来，我们刚刚前面的歌颂者的题的部分，各位看回想一下能不能想起来啊。我刚目前还没有刷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的。其实这歌蛮经典的，大概是86年的歌曲啊。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促跳动。这段词儿来自于什么歌？猜对的朋友累计一下你的答题次数，有3次的话可以一次性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10枚。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这歌是不是好像上周还是上上周听过了？但是听的是一个翻唱版啊。

果然你们都是在下半段时间活动，是不是？还是说你们需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题？星，你听过这首歌是不是？但是现在出题的这首歌，不是出题的那首歌，不是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樱花草》没错了。

题的部分的词儿不是现在正在播放的歌，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促跳动。这歌我目前刷新到的朋友，哇，那你们真的这一节才答对啊。

特别是刷到了有两位朋友的名字挨到一块儿，这个戏剧性的效果就出现了啊！而且这两位朋友之前都没有出现过，今天这个出现真的有一种灰色幽默感啊！一位是老魏，一位是老肖，这俩名字我真没见过，后面还有其他字的，我习惯只念两个字，所以这拼到一块儿来打我们今天这个题儿，真合适啊！粤语用普通话念难度翻倍是吧？那我用粤语念我也念不好啊！夜已追了，夜已追了，让他安静地听笑。我记得与你一起，我乘高飞，为之潮跳动。听来也很奇怪啊。德州姐说，我小外孙很喜欢听现在播放的这首歌啊，《樱花草》是不是？对对对，这首歌小朋友很喜欢。然后，当年还有很多的家长用这首歌给他们孩子做那个摇篮曲放来着啊，因为他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特别是前面一开场的那个心跳声嘛，他这种节奏频率就跟心跳的频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听来是很舒适的状态。我看还有哪些朋友回答对了，恭喜发财！哎呦，这个名字应该在过年的时候出现啊。看自己，飘逸。夜风红喜，然后早一点的还有时光静好。哎呦，时光静好答题的标准非常标准啊，答案两个点儿，月半弯，张学友。哎呀，你看看啊，风往东边吹也回答对了啊。对啊，结果你们听会不会很容易呀？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是不是？

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版，只是月弯弯的粤语版更经典。这是当时80年代初的时候，中后期吧，算来，香港乐坛的翻唱曲目，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首歌也不例外，也是一首翻唱歌，词儿的普通话版、粤语版，还有不同的填词，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普通话版的《月半弯》。

哟，彭晒出了今天晚上用收音机听节目啊，还是手持的收音机啊。107.5，这在

细水长流哇，你可好久没来了，在贵州听节目，欢迎你。《武林外传》哎，对了。

还是得看以前的电视啊，你完全跳不过那个片头和片尾，是不是？这样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好听的主题曲都被你跳过了，片头和片尾。刚刚那首歌啊，叫《侠客行》啊，就《武林外传》的片尾，片头其实是叫《好久不见》。刚刚浩子说片头是嘿兄弟，嘿兄弟没错，那是开场说的第一句话，是吧？嘿兄弟，好是什么什么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对吧？好久不见啊，片头曲叫。

小小子，你真的是越发烧友哎，好多背后的消息你都知道。这是萨顶顶他用自己的本名发表的作品，

好奇的朋友说萨丁尼的本名叫什么？周鹏。在2005年的时候改名叫萨丁顶的。哇，今天的时间到这儿要跟你说完了，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明明心情不好，还要对同事微笑，对客户礼貌，对领导恭敬，一整天都在演，这叫情绪劳动。你用表情管理换来了职场得体，却透支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需要一个释放阀，午休时找个没人的楼梯间，做几个夸张的鬼脸，或者下班路上在车里大喊一声，情绪不是垃圾，不需要永久封存，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让真实的情绪透透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有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金沙，让我们搭车到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欢迎贺叔啊。贺叔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帮我们各位卡友朋友们给健康方面的一些建议
6: 啊，
5: 帮助大家来规避一些健康风险。哎，今天呢，贺叔有一位咱卡友朋友啊，就发了留言过来，想请您啊，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支支招。
6: 我听听。
5: 他说我们啊，因为常年饮食跟作息不规律，他叫自己34叔，就是34岁的叔叔，挺年轻的，就已经糖尿病了。本来觉得好像老年人才得的这个病，结果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得上了。
6: 你看看这个问题提的好啊。以前感觉50-60才有的毛病，现在怎么30多就有了？
5: 对呀、啊。
6: 其实还不算最小的，还见过20多的。
5: 这么年轻啊。
6: 而且还是2型糖尿病哦，有的。往书上写，是20岁左右发病的，叫什么叫1型糖尿病。所以以前见的年轻的都认为是1型糖尿病，现在不是了，20多岁、30多岁的2型糖尿病很多，
5: 就是后天诱发的这种。
6: 对了，2型就是诱发嘛。咱们康康老师把这点说出来了。那说为什么以前50-60才出来，现在20-30就出来呢？
5: 对呀、
6: 我先问几个问题啊。谁有这个习惯？这个晚饭之后零食不断。哎，我说的从孩子开始，从小开始啊。吃完饭之后，过一会儿水果端上来了。水果吃完了之后，糕点来了，最后还得嚼点什么小东西。有的说这不好吗？我这个生活是不是幸福？你得明白一个道理，你吃的每一次饭，就每一顿啊，你这顿叫水果，那顿叫点心，那顿叫什么东西，每一顿是不是都造成了一个血糖一过性升高啊？
5: 那有食物进去，它就要开始工作哈。
6: 本来一天3顿饭，血糖应该高3次，后来呢，你又加上了3顿别的，你一天血糖高了6次。你以为血糖高了之后是自然而然它就降下去吗？不是，是你那个胰腺，你那个胰岛细胞要怎么样大量分泌胰岛素，一般用20-30分钟的时间把你高的血糖给你啪啪啪转化成糖原，在肌肉啊，在肝脏里头储存起来。这是它一个工作流程。你想想，本来人家一天上3顿班就可以了，早中晚饭，
5: 三班就够了
6: 、剩下的时间呢，人家休息储备，结果你强行让人上了6班，累不累？
5: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止。
6: 我说到这儿了，好多女士，你别躲，好多女士晚上看着那个剧，嘴都不带停的，
5: 是
6: 一晚上你的胰腺一直在工作。你告诉我，你的胰腺会不会比别人先退休？
5: 有的可能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在这个点儿了，那手里边拿那瓜子儿，它还香吗？
6: 是吧？拿着都不知道是吃还是放下了，
5: 赶紧放下，
6: 放下吧。
5: 哎，
6: 贺叔不是不让你吃，但是记住这3个字啊，叫按顿吃，啥意思？ 你是想吃水果，想吃糕点，想吃这那个的，你在饭后大概一个半小时，俩小时的时候，你真饿了，真得来一顿聚齐，一块儿把它吃完，吃的再多，一线工作一次，但别的时间可以休息。年轻人一般的，我们说以前的概念，年轻人体型应该什么样啊？
7: 比较匀称，
6: 挺苗条的，是吧？但现在看看，二三十岁那个腰围跟那水缸似的，有多少典型的叫什么？叫腹型的肥胖导致的糖尿病，
7: 单胖肚子这种，
6: 胖肚子
7: 啊。
6: 有的人说我全身都壮，哎，那相对好点，只要是这个大肚子。

0: 现在肚子就是大了，
1: 啊，
0: 怎么办？
1: 那两方面，
0: 嗯，
1: 一方面减呗，
0: 啊，
1: 少吃点，多运动，实在不行咱们求助医学，有些药物方法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说我都已经糖尿病风险了，
0: 嗯，
1: 就是做那个糖耐量实验已经有点高了，
0: 嗯嗯，
1: 那就有风险了，
0: 嗯嗯，
1: 糖耐量什么是专门的一个检测，
0: 嗯，
1: 糖耐量已经高了，就是下一步就是糖尿病患者了，
0: 嗯，
1: 假如已经高了赶快采取措施。可以用什么呢？一方面你说我就是食欲太旺盛，把这个西布曲明吃上，
0: 嗯哦，
1: 西布曲明呢是一个食欲抑制剂啊，吃完之后你真不想吃东西，
0: 饭就不香了。
1: 对，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它是减少胃肠道吸收的，
0: 嗯，
1: 特火。
0: 女孩好像听的比较
1: 特火是吧？
0: 嗯，
1: 说这奥利司他，
0: 是是
1: 啊，吃完之后一放屁，恨不得都能把油崩出来，
0: 很危险。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不让你肠道吸收嘛，
0: 嗯嗯，
1: 在后边一溜就出去了，
0: 嗯，
1: 真的能够叫
0: 排油，
1: 排油，
0: 哎，
1: 真能起到这个作用。或者呢是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的原理也是减少吸收，
0: 嗯，
1: 它相当于给你胃肠道里头刮大白，
0: 嗯，
1: 刷了一层吸收不进去了，是不是？目的一模一样，
0: 嗯，
1: 就是希望你怎么样少吸收一点。这儿呢插上一句话，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叫什么呢，胃的减容手术，把胃跟那个下面的肠连上了，
0: 嗯，
1: 就是整个的胃可能还能正常过，但是整个小肠不能好好吸收，
0: 嗯，
1: 提醒一句，这个手术现在已经被证明风险很大，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不提倡，不要再听信这种谣言了，
0: 嗯，
1: 正式的跟大家说，卫健委已经提出了这种手术除非是特殊患者，否则一般不要做了，
0: 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哎，不行就是不行啊。
0: 嗯嗯，
1: 再给大家说个行的减肥汤，这个有市场吧，
0: 嗯，
1: 不是我说的啊，
0: 减肥汤太好了，
1: 咱们是有文献的，
0: 是
1: 我呢把它你在路上听你可能记不住没关系，嗯，下来一会儿康康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能看到咱们的视频，
0: 嗯，
1: 或者去贺叔在抖快上的账号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啊，
0: 嗯，
1: 下边把这内容写上了，包括什么山楂30克，泽泻20克，炙大黄10克，郁金10克，用水呢煎的浓一点，早晚各一半啊，把它服进去，时间长点，照这么40多天，
0: 嗯，
1: 照一两个月来喝，
0: 嗯，
1: 这个叫山楂减肥汤，
0: 这属于助消化，而且还利水利便哈。
1: 对了，
0: 嗯，
1: 又往下泻，减少吸收嘛，
0: 嗯，
1: 可以降火，
0: 嗯，
1: 避免呢我们因为腹型肥胖引起这个糖尿病。当然呢，告诉大家，
0: 嗯，
1: 糖尿病来的还没这么简单
0: 啊，
1: 除了肥胖之外，
0: 嗯，
1: 还有两个。就很多我们卡车司机觉得这东西好像司空见惯，
0: 嗯，
1: 但你不知道这两个毛病也会导致你的糖尿病早早就出来。
0: 除了肚子大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别的诱发原因。
1: 对，你的肚子大，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就光讲大家知道的，贺叔坐这也没啥意思，还得讲点你不知道的。
0: 那这样，贺叔，咱这一小节留个扣子，
1: 留扣子，
0: 时间关系，
1: 啊，
0: 咱们下一小节回来之后
1: ，OK，
0: 接着给大家揭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0: 今天呢，贺叔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针对有一位网友提到的关于糖尿病的这个问题，
1: 啊，
0: 给出了很多信息。
1: 他觉得他可冤了，
0: 哎，
1: 我才34，我就糖尿病了
0: 啊，得了糖尿病了。前面贺叔说了，
1: 哎，
0: 如果是肚子比较大的这种腹型肥胖的朋友，这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问题。然后您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
1: 嗯，
0: 除了这种常见的情况之外，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情况，
1: 哎，啊，一说胖糖尿病，
0: 嗯，
1: 大家理解，
0: 对呀，
1: 但是后边这俩尾巴，
0: 嗯，
1: 哎，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你一听说，啊，这还能引起糖尿病，
0: 嗯，
1: 我告诉你还真的很有可能引起，
0: 嗯，
1: 比如说我问问啊，卡友朋友们有谁爱喝酒，
0: 那好像有好多，
1: 好多是吧？
0: 对，不上班的时候啊，
1: 不上班，
0: 朋友一块聚一聚，
1: 等着卸货，好不容易休息了，
0: 对呀，
1: 卡友司机都，朋友们都很豪爽，
0: 嗯，
1: 是吧？酒杯举起来，
0: 嗯，
1: 知道吗？喝酒有可能喝出糖尿病，
0: 酒里面又不含糖，
1: 酒里不含糖啊！你说我喝白的，我不喝啤的，
0: 对 对呀，
1: 白的，我告诉你，照样能喝出糖尿病，而且这个糖尿病跟普通的糖尿病还有所不同，
0: 什么不同？
1: 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咱们说了 人为什么有糖尿病啊？那咱们现在说胰岛跟血糖之间的关系。
0: 嗯，
1: 你这呱唧呱唧吃了好多东西，一分解变成葡萄糖，

0: 进到血液里头，是不是血糖蹭下上去了？这么高血糖不行，那把血管腐蚀坏了。于是你的胰腺大量的分泌胰岛素，把它唰降下来了。降的东西去哪儿了？这个葡萄糖在胰岛素作用下转化成叫糖原。这东西呢不甜，这储存在哪儿呢？一个在肌肉里头叫肌糖原，另外一部分储存在肝脏里叫肝糖原。
1: 它分了两条路，
0: 对了，
1: 去做储备。
0: 有的时候你干活干着干着干了一会儿没劲儿了，说明什么？肌肉里的肌糖原被分解完了，再歇一会儿，肝脏里的肝糖原再分解开，你又有劲儿了。这就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1: 有点像是一个大仓库跟小中转站。
0: 对了，最大的仓库在哪儿？在肝脏，肝糖原储存在这儿。但是如果喝酒喝多了，把肝细胞喝受损了，不能好好的储存肝糖原，会出现什么问题？塞不进去了，仓库有问题了，进不去了。
1: 那不是供不上的问题，
0: 就导致外头的血糖高啊。而且这个血糖高呢，跟普通的血糖高它不一样。你看普通血糖高，是不是空腹血糖就得很高？完餐后两小时还高，这个才叫糖尿病，对不对？但是这种因为肝脏的原因引起的糖尿病，它空腹血糖往往并不高，甚至还有点什么，有时候空腹的时候还低血糖呢，还得吃糖块呢。但是餐后两小时血糖高，为啥？进不到肝脏里头，进不了仓库，都在那堆着，血糖就高了。听懂了不？这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另外咱们常见的因为空腹血糖高导致糖尿病，咱们都说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还减少。这个三多一少在肝源性糖尿病不太多见。
1: 哦，就它没有那么典型的表现。
0: 对呀，因为空腹的时候，血糖并不高啊，只是照理说二十分钟东西应该进仓库的，进不去，餐后两小时血糖还高，这个同样上血管。
1: 第一次听说，原来这个肝出了毛病也影响血糖这个问题。
0: 那么久而久之，照样会让你的血管壁发生这样的沉积，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啊，是不是啊？时间长了照样说眼睛不行了，肾脏不行了，这个问题你还不知道呢。你说我体型控制的不错，无非就喝点小酒，要不这句话点醒梦中人的话，你到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糖尿病后期的一些影响它也都跟着有
0: 一样有
1: 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这感觉一说到这个肝的问题就好像很难解决呀。
0: 肝脏呢首先得爱护，你比如说贺叔，我是滴酒不沾，我是现在滴酒不沾，那当初可是玩命喝呀。
1: 您还有这段历史？
0: 有啊，但是后来发现我的肝脏开始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脂肪肝啊，你比如说我的肝功指标开始高了，哎，不对了，那怎么办？戒呗，对不对？
1: 是，
0: 戒酒到现在满15年，滴酒没沾，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肝脏。
1: 真好。
0: 哎，你看这个，你即使不做到这个程度。少喝点大酒，减轻点肝脏损伤，是不是管用啊？
1: 或者频率降低一点，
0: 哎，频率降低一点，
1: 节假日喝点，
0: 这是一个啊。另外呢，日常可以用点养肝护肝的东西，包括贺叔现在也在研发一些养肝护肝的。原理是什么？清氧护嘛，一方面把里头的造成损伤的那些自由基啊、炎症因子啊给它清除掉。另外呢，用菊苣啊、栀苣子啊等等这些呢，让细胞恢复活性，包括那个紫苓汁，恢复细胞的活性，而且呢还护它一段时间，哎，清氧护，把这肝脏保护起来。肝脏不好的，除了刚才我们说能够引起糖尿病这个情况之外，还有一系列表现，就比如说你开车的路上，你总发现，哎呀，我这怎么手心脚心这么热，这么烦呢？有句话叫五心烦热，
1: 这个好像说更年期会听的比较多。
0: 不止更年期，常喝酒的人，伤了肝脏的人好多有，
1: 也会有。
0: 但是有的女士说，我不喝酒，我怎么也五心烦热呢？
1: 内分泌问题哈，
0: 内分泌，你总爱发脾气，气大伤肝。
1: 对对，
0: 还有熬夜伤肝，知道吗？
1: 对，爆肝嘛叫，
0: 是不是熬夜伤肝？知道吧？
1: 是。
0: 还有呢，吃一些科技与狠活伤肝，
1: 毒素哈。
0: 还有呢，很多女士肥胖伤肝，知道吗？不止女性，肥胖伤肝。你想，胖的都出脂肪肝了，肝细胞里都塞着脂肪了，它不就坏死吗？
1: 是是，
0: 肥胖也伤肝。所以好多女士说，哎呀，五心烦热，这闹，爱发脾气。因为你肝脏受损，垃圾废物出不去，你才发脾气呢。好了，现在再回到咱们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像这种糖尿病 吃普通降糖药效果不好。
1: 他还不能照着正常的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方式来
0: 治。对喽，就他是个仓库的问题、哦、进不去的问题。
1: 他那根儿还没解决哈。
0: 对了、嗯、所以呢要是尤其是有一些降糖药啊、嗯、他还要经过肝脏代谢。
1: 对。
0: 更麻烦了。
1: 给他的压力更大。
0: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遇到这种肝脏指标不好，什么转氨酶都很高、嗯、这种糖尿病、嗯、一看空腹血糖不高。结果餐后两小时很高的、嗯、啊，他往往怎么样啊？避免使用经过肝脏代谢的这些药，嗯，要么是不经过肝脏代谢，嗯，要么呢是直接用胰岛素来治疗，嗯，这个效果往往就出来了、嗯、啊、嗯。再给一个民间小方法，嗯、就是所谓的玉米须煮水。
1: 哎，这个您经常跟我们说，
0: 对呀，
1: 啊，之前比如说水肿啊之类的，您也讲过。
0: 玉米须不花钱、嗯、是吧？那东西真便宜，
1: 是。
0: 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有这个利尿降糖的作用，这是的确有的。
1: 这个是您讲了，除了咱们前面说肥胖啊有的这种糖尿病之外，肝源性
0: 对吧
1: 也会造成糖尿病的影响，
0: 有意思吧？哎，别觉得这有意思。接下来要给你讲的另外一个情况，睡出来的糖尿病更有意思。
1: 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这样咱们下小节跟大家说。
0: 好的
1: 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何叔呢，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又给我们一位朋友做了回复、嗯、啊，这位朋友呢年轻啊，34岁、啊、自称自己是叔、啊、但是其实是很年轻的一位卡友朋友。
0: 对，
1: 但是他呢也是出现了糖尿病的问题。
0: 嗯，
1: 前面两节何叔从最常见的讲肥胖
0: 啊
1: 造成的
0: 腹型的糖尿病，
1: 哎，然后呢后面又给出了一个不常听说的这个叫肝源性的糖尿病、哎、
0: 喝出的一个糖尿病对吧，
1: 都跟嘴有关、哎、啊，哎，然后您上次留了一个小口子啊，您说这睡
0: 不好也能睡出糖尿病。
1: 哎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啊、我这合着这一天这个吃也不行坐卧难安的、啊、到底是什么，您先给我们揭秘吧。
0: 我们首先得感谢这位朋友啊、嗯、他要不是说他34岁的糖尿病，我也不会把问话题说这么多。
1: 是的，
0: 就是说糖尿病顶多说一个书上常见的老年的、
1: 嗯、
0: 谁会管你们年轻人呢，
1: 是
0: 得的少但现在得的真多。
1: 是的、嗯、
0: 跟前面两节说的吃、
1: 嗯、
0: 喝都有关了、
1: 嗯、
0: 现在说的睡，来问问有多少咱们的司机朋友睡觉是这样啊、嗯、夜里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家人跟人说你怎么睡断气儿了。
1: 嗯，有我老公就有。
0: 哎呀行了、
1: 啊、
0: 提醒你老公
1: 啊
0: 后续咱们得小心了，因为这个睡不好、嗯嗯有可能出大问题，其中就包括糖尿病、啊、睡着睡着本来前面打着呼噜挺匀的，
1: 对，
0: 突然没了，
1: 都特别吓人。这个他打着呼噜的时候我都没事、啊、我都能正常睡着，他一下停那儿了，我就一下睁开眼了。
0: 哎，
1: 过个大概几秒钟他自己又接上了。
0: 几秒钟还不错，我也好事啊、
1: 嗯、
0: 我有一个小兄弟、嗯、就这样睡的过程中最后我给他掐表曾经打1分半，
1: 那不憋着了、啊、太长时间
0: 太吓人了
1: 啊！
0: 1分半没动静、嗯、终于咔的一声又开始呼吸了，完了是剧烈的喘、啊啊、喘一会儿、啊、打着呼噜紧跟着又没声了。哎呦，跟他要睡一房间一晚上把你吓死、
1: 啊、
0: 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有这情况的可以到贺叔抖快账号上找到这一段啊，有关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如何造成糖尿病的，在上面留个言，我就是那个睡就没气儿那个。为什么它会引起糖尿病？
1: 对呀、啊，为什么呢？
0: 你要知道啊，当这个人有这个毛病，你要早上起来问他睡得怎么样，他一定告诉你，我睡得好累呀、啊，相当于
1: 忙活了一晚上，
0: 忙活一晚上。
1: 是，
0: 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相当于一晚上啊，你就在游泳池这儿、
1: 啊、
0: 一个猛子扎下去，到那头喘喘气儿、
1: 啊，
0: 一个猛子又扎回来。
1: 啊，
0: 为什么会累呢？
1: 嗯，
0: 因为你一晚上始终是交感神经不停地在兴奋。我们讲交感神经是主持我们运动的一面的。
1: 嗯嗯，
0: 你要动起来，那咱们活动都靠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呢是管我们植物性的一面。
1: 嗯，
0: 心脏该怎么跳？
1: 嗯，
0: 胃肠该怎么蠕动？这都是植物神经控制的。
1: 嗯，
0: 植物神经呢，它让你休息。 对你身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清理，这个清理可就重要了。如果你整晚上不好好睡觉，就扎猛子啊，交感神经不停的兴奋，就会使你体内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儿茶酚胺的量特别高。

0: 个词没听过。
1: 哎，过去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传递信号的一种东西叫儿茶酚胺。
0: 嗯，
1: 而儿茶酚胺高就会使你的胰腺细胞受损。
0: 它影响到那儿去了。
1: 对了，
0: 直接就到那儿了。
1: 其实它不止损伤那儿、儿茶酚胺高对我们的神经细胞、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你要知道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样的朋友、发冠心病、心脏问题的概率也高，对脑子神经、对我们的心脏都有影响、那么再影响到胰腺这儿、也会使胰腺的叫胰岛素抵抗加重，它那病来了、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就是明明该分泌胰岛素它出不来，不能正常的生产这个东西了，不干活了，就讲这个，因为你晚上睡觉没睡明白，导致你胰腺不干活，血糖高了，这就是所谓睡出来的糖尿病。像这种啊，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咱们讲了，脑细胞损伤、心脏损伤、胰腺损伤，对全身的都是一个损伤，一个代谢紊乱，所以一定啊，假如这个毛病重了，已经重到什么程度，每次憋气能超过20秒了，赶快往医院跑。你晚上也别睡觉了，你就掐着表看你老公
0: 每天
1: 多久还得往医院去。
0: 时间长了我这也不行
1: 对吧，
0: 这谁熬得住呢？有办法解决吗？
1: 有办法解决
0: 啊、
1: 非手术的方法也有手术方法、
0: 好，
1: 手术不用说了，到那儿他把相当于我们那个上颚呀、天花板这块做个处理、当然这手术呢术后有点疼但是手术本身能做，把那个上颚软腭的部分呢做一下处理，电离嘛，做完之后整个气道通畅了，这是一个方法。不手术的方法也有，叫正压通气。
0: 正压通气，
1: 说更直白点，就是睡觉里嘴里呢叼个嚼子
0: 呼吸机是吗？
1: 不是呼吸机，
0: 不是呼吸机，
1: 就一个东西，睡觉的时候在嘴里这么垫着。其实呢，就是为了把那个塌陷的上颚那天花板给它撑起来，把气道给它打开。根据自己情况吧。轻的咱们就是带着这个东西撑开，重的呢实在不行手术治疗。
0: 可解决就好。
1: 但是除了这个呢，再告诉大家两个小的信息。一个，减肥管用。
0: 还是归到这个事儿上了。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就是平时打呼噜。一胖打呼噜，体重一旦减轻了到一定程度，你发现你都不打呼噜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以前很瘦，就没事儿。
1: 没有。
0: 对，结果这两年估计也是心宽了，体重上来了就开始出这个问题了。
1: 我是体重只要超过76公斤
0: 啊，
1: 我就打。
0: 哎，这个临界点这么的敏感。
1: 哎，对，要75以下我就不打呼噜。哎，这还是很灵的啊。所以减肥啊，别放过自己。另外一个，晚上少喝点酒，喝酒喝多了麻痹神经，我们的软腭吧唧塌下来了，容易造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两个咱控制得了啊。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小的民间验方，不是我自己说的，民间验方咱是有出处的这个方子。这个叫什么呢？叫桑白皮茶。取桑白皮15克，放在锅里头煮，沸腾之后呢转到小火再煮10分钟，把这个当茶饮。桑白皮啊，它本身就有清肺平喘的作用。民间呢一般拿来就是治疗这种呼吸道不顺畅的这种症状的。该减肥减肥，该少喝酒少喝酒，把桑白皮茶备上。哎，这几个呢生活中注意到，也许你就不需要挨那一刀了，对不对？
0: 关键是睡你旁边的这人心里边也能踏实一点了。
1: 而且越早处理越好。因为说什么，咱们今天说的是34岁出糖尿病。你要是20几岁给他控制好了，以后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就避免日后30几岁出糖尿病啊。
0: 是。所以不管多大年纪的朋友哈，咱们今天听到贺叔的这期节目之后，都得对自己的健康做一下评估。
1: 对
0: 啊，今天咱们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说了一下可能会诱发糖尿病的原因。
1: 对，
0: 吃的喝的睡的。
1: 对了，
0: 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希望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行在路上。
1: 好
0: 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再次的感谢贺叔了。咱们下期节目见。
1: 好，再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

0: 二招闸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可以了，然后搜索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前方到达，
3: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5: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啊。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激活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大家可以进行呢登录和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也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猫猫姐姐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呀，向磊哥说一声哈喽哈喽。达雷尔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同时也感谢朋友们来收听节目啊。西宝宝说呢，来了来了，磊哥磊哥我来了，来了来了，磊哥来了。在我们的10号群里面开开心心齐聚齐间。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啊。那在这儿呢，我也是恳请各位我们群里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啊，大家呢可以把我们小程序的这个二维码呢和我们更多的卡友兄弟姐妹们分一分，让大家呢都能够啊进行关注。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之后呢，我们群内有一个专属的小工具，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了，事故获损、运费拖欠，包括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呢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大家可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啊。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闪亮登场，所以也恳请我们群里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啊，尤其是咱们开卡车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一块儿往外散一散，发一发啊！在我们其他的这些卡友群里边，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小程序邀请大家来关注关注啊。九先生说呢，打卡了，签到了，友友们87.5，今天晚上继续开车，继续忙啊！所以九先生也可以帮我们分一分这个小程序的复制单啊。舒宇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鼓掌鼓掌，热烈欢迎，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啦。小哥哥说呢，听节目，刚才是贺叔说健康。启瑞朋友说呢，想问一下，怎么磊哥的节目晚上还有一块健康板块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听到的周一、周三 和周四，我们的贺叔说你行这个板块是我们在整个卡友服务矩阵里边的健康环节，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老师呢来哈、啊、进行全情制作，同时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啊贺叔啊。就专业的医疗知识呢和我们的保健健康的康养内容呢为我们的卡友和听友们进行知识性服务啊。所以大家听周一周三周四这前面30分钟的话呢是我们专属的卡友服务矩阵里边的健康板块啊。奇瑞说呢哇这就明白了，要不然说磊哥你这直播怎么还晚上一丢丢呢哈。咱们讲呢就是各个板块各有专长啊。树洞先生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朋友们晚上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也有朋友在打卡签到哈。默默姐姐说向磊哥说一声晚上好，也同时跟磊哥说一声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互相打个招呼吧。好了，还有很多友人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啊。先说说近期的天气情况，其实呢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了，我们看从19号开始到这个月的月底，9月月底有4次冷空气呢会陆续的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目前呢第一波冷空气已经展开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现了剧烈的降温，同时华西地区秋雨持续。从20号开始一直到21号，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呢还会增强，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在降温之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较常年同期是偏低状态的，部分地区呢仅有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还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哎、比如说黑龙江哈尔滨在1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是27度，然后在20号的时候呢降到17度，这已经是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了。21号最低气温呢降到了7度，体感寒凉，大家要注意呢及时的添衣保暖。南方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相应的在江南南部和福建内陆广东广西一带的高温范围是较大的，由于湿度较大呢多地即便不出现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呢甚至达到40度左右，这个体感感觉是十分闷热的，心情不太美丽，所以需要做好呢防暑降温的准备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根据啊中央气象台相应的预计和提醒，华西雨势增强，暴雨大暴雨呢相应的登场。在21号今天早间的8点到22号明天早间的8点，重庆东部和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22号早8点到23号的早8点，相应的湖北西南部、四川南部、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湖北的西南部、重庆东部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天气啊。所以友人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天气这两天的变化，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南来的、北往的，大家还是要关注您所在区域和城市具体的天气的情况啊，谨防天气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相应的风险和影响。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感谢国荣大哥啊，国荣大哥把我们的小程序呢分享到我们卡友群里边了啊，谢谢我国荣大哥。随缘哥哥这两天没上线嘛，是吧？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近期有哪些重点事件值得关注。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

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专业的卡友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自动驾驶重卡编队的问题。之前呢，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业内人士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呢畅聊了关于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些种种。那其实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呢，以及相应的这个信息的汇总，我们发现呢，很多的关于自动驾驶，尤其是重卡编队呢，已然有很多真实的实践的案例了。在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加速落地的背景之下呢，干线物流的智能化变革呢，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也就是由中铁、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啊，相应的科技企业提供的智能编队技术的1+4自动驾驶电动重卡编队呢，在京津高速呢已然正式起跑了。这个动作呢，其实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随着国家队的正式下场呢，干线智能驾驶正在加速从过去的这种单车 L2+这种向多车协同的 L4高级别的运营大步迈进。那这一次在京津高速开展的1+4的实测呢，为什么叫1+4呢？也就是有一辆的领航车带领着4辆跟车。一听这不就是编了个队吗？啊，这儿其实要跟大家说明的，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车辆的堆砌，一个光是简单的加法看账面，实际上呢，这是直面了干线物流痛点的一个技术性的攻坚。随着编队规模扩大到5台车，1台头车，后边4个跟车，多车交互，实时通信，包括队列一致性以及控制稳定性，面临着极高的挑战。那这个系统呢，可以说成功的打通了这种一键编组、领航指令同步、协同转向，包括变道、障碍物协同避让、社会车辆穿插响应以及匝道汇入和驶出这些高速干线的典型工况。那这一次呢，也可以说实际验证了从单车智能向多车协同一种跨越式的能力。我们看过去呢，干线的自动驾驶呢，多是车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公司为主导的，那相应受限于商业闭环、路权开放以及资金规模，多呢是停留在 L2+这个辅助驾驶或者是小范围的测试的一个基础。但这一次呢，我们看是基于相应的这种头部企业的牵头，那背后的推进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转变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呢，基建和技术在深度的融合。那我们在业内里边，大家会说国家队自带着交通大动脉的场景和资源优势，能够直接打通的高速公路基础的设施和智能网联技术的一个壁垒，解决过去有技术无路权这种尴尬的境地。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它重构了干线物流商业的模式，通过这样的一领多跟编队的模式呢，不仅能够大幅的降低长途干线物流的人力成本，包括优化能耗，更是通过这种规模化协同呢，向 L4 级的无人化运营稳步递进了，让干线智驾真正具备了可复制、可推广这种商业化落地的价值。我们看，从封闭港口矿区到如今呢，能够跑通开放式的高速干线，国家队的入局呢，正在彻底的拔高了相应的物流自动化的上限。那然而，当技术大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呢，有很多一线的卡友啊，难免心中有这样的一种担忧，说看现在这种物流大通道，如果被全自动的重卡编队都接管了，那我们散户、长途司机，那我们这活儿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被挤压呢？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其实可以全面的来看这个事情。事实上呢，短期内啊，无人重卡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这种复杂的装卸、应急、柔性调度，是吧？但是我们说从长远的来看呢，干线物流的效率革命，这种效率革命已然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定是个必然的方向。那未来货运的市场或许呢，不再是单纯的比拼体力，或者说咱们熬时间这种苦力活，而是呢向着拼技术、拼效率、高端物流正在演进。那说如何让我们的技术红利能够惠及广大的从业者呢？我相信绝对不是简单粗暴的取代这些从业者，而是在这一场智能化浪潮之中呢，各方
都要去解决和面对的一个深刻的命题。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我们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够激活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也就是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包括事故或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为您免费咨询，相应的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我们跑车路上有靠山，小程序为大家保驾护航。

还有就是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呢。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都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关于相应的新能源重卡是不是会简单的替代油车，我们也可以呢来感受一下业内人士相应的分析。新能源化呢，其实不是简单的把油车呢放成电车，而是说呢让车队化、规模化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做了商用车多年的业内人士呢，对于未来货运行业的一种判断呢也非常的直接。新能源重卡普及之后，个体司机不会彻底消失，但是比例呢会越来越低，更多的人会从自己买车自己找货而变成了车队里的专职司机。这个原因其实不复杂，我们看油车时代呢，一个人买辆车加上油全国跑，但是这个电车时代呢，车贵电贵，这得看地方，下一站能不能充上电，这个确不定不确定，没有稳定货源、固定路线，包括补能体系，作为散户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市场环境之中呢，是很难继续扛住的。那说散户适合买哪种的呢？是吧？有固定场景、固定货源，包括固定活动的。那这几个固定，业内人士其实提出的是什么呢？这是新能源重卡和油车最根本的区别。油车的补能逻辑很简单，油箱咱们见底了，赶紧找加油站就行了。但是电车不一样，司机要提前知道自己跑哪条线，跑多少公里，在哪个点来充电，充电价格是多少，充多久啊，会不影响交货。其实我们说到呢，散货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货源不确定。另外呢，散户他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充电啊，所以呢有一些卡友们想买这新能源重卡他是很焦虑的。尤其是跑散货的临时配货的司机，比如说今天咱们在上海周边，明天可能安徽江苏，后天又换线路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运输模式很难提前规划怎么补能。那我们看像是港口、短岛、钢厂运输、固定物流专线这些场景，新能源车呢更容易能跑通，因为线路、里程、货源、补能点相对稳定，车队可以提前把这个运营账算清楚了，相应的这些点位给它标记好。所以说新能源重卡真正适合的并不是说谁有车谁来跑，而是说呢谁有固定的业务，谁就能把这个事儿呢运营明白了。作为散户不敢买新能源重卡，首先有一个钱的问题。我们可以算一个账啊，现在市场上的大电量新能源的牵引车，如果说使用主流品牌电池的，价格大概都是在580,000左右，非主流品牌电池的车型大概也是在500,000到530,000，这还只是一个车头的价格，加上后边的挂车、金融、保险，如果说分期呢，这个3年的偿还能力还是比较困难的。按照部分金融方案来计算，个人购买新能源重卡分36期来还款，每个月月供可能又会达到1.3万到1.5万元。那这个对于相对有稳定合同的车队来说呢，这是可以测算的一个固定成本，但是对于货源不稳定的个体司机来说呢，这个就是相对于有赌博性质的支出了。一个是投资成本太高，再一个是充电啊、维修保养还有运营的场景都有刚性的要求。我们说过去啊，油车的价格相对低，司机呢还能靠多跑多接单把这个成本给它摊薄了，但是电车的成本是

0: 高购置成本，不能规划，技术迭代，往往呢，作为散户司机，那这个路就会更艰难一些。我们其实发现，车队为什么更愿意换电车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补能快的问题，车队里边其实它也有几个担忧的。第一个是呢，电车的升级太快。如果说车队自己买断电池，三五年之后可能面临着是续航、充电速度和能量密度都落后的问题。所以换电这个模式呢，就把电池从一次性投资的资产变成了一个持续的运营服务。再一个就是说呢，它还能够呢降低前期投资的成本啊。对于车队来说，换电意味着把电池的迭代、残值和维修这些不确定性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出去了。我们作为车队，只要盯住货源、线路、司机和效率就可以了。然而呢，这个换电的问题啊，它有个前提，就是规模。换电站不会给一两个散户车准备，它需要的是稳定的车流、固定路线、统一车型，甚至说呢，需要车队和能源方共同规划。那作为散户司机，那很难获得呢这种同样的电价服务，包括呢像换电站级别的调动能力。我们简单说，油车时代其实靠的是我们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勤快，但是电车时代呢，可能更依靠的是体系作战了。过去我们个体司机之所以能够在相应的货运的市场里面有自己的生存和工作的空间，而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灵活，自己找货，自己决定跑哪儿，能跑多远啊，甚至说呢更长的工作时间我们来换取收入。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新能源化以及监管趋严之后呢，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新能源化让车队规模化、制度化，整个车队的运行能力、运力是在上升的，但是车队的数量可能会是下降的，个体司机呢可能会变少，慢慢就成为车队的驾驶员了。新能源重卡其实依赖的是更为规范的运营，比如说司机要按照路线来规划补能，车辆要按照固定的节奏来调度，充电换电可能是需要避开高峰的。那作为车队要统一的对接货源、金融、保险、售后，车辆的状态、电池的状态、运营的效率都要被统一管理。那这些事儿我们一听就明白了，个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那如果说非要个人干，成本可能会更高，风险也可能会更为集中。当然我们说作为个体司机呢是不会消失的，是吧？有个体，但是可能会比例会越来越少，在一些固定的货源、固定线路、固定补能点、特殊场景里边，个体司机依然有机会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稳定的短导，哎，长期合同运输，甚至说呢挂靠在成熟车队和平台体系下来继续运行。但是我们知道，新能源化呢，它不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动力，实际上呢是重新构建了货运行业里边的组织方式。以前我们说一辆油车一个货单司机就能出发，但是现在呢，电动重卡的时代想要赚钱，背后是货源、路线、补能、金融、调度和售后的一起跑通。新能源重卡改变的可能不是油车本身，而是整个货运市场，一个人一辆车到处去找货这种旧的运行模式。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就会有小程序的惊喜跳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解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需备药，别囤货。另外要分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常温、阴凉、冷藏三类储存温度，别把药随便往灶台窗边放。如果药物过期，也别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最好是碾碎密封后投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在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索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各位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的还是韩磊。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还是邀请朋友们先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近期我们为大家呢进行了升级，也就是夸嚓一点就能够激活小程序的页面。小程序大家可以进行一下注册登录，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上线，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为您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卡友之家官方解决路上纠纷的专属工具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上线了。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交通事故之中呢，网约车无责任，网约车的司机呢说我这儿没责任，那你现在得赔我这个收入损失啊，对吧，运营损失啊。他仅是提交了被挂靠公司的收入证明，事故停运20天的营运损失能被认可吗？一，能；二，不能。友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判断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能，是吧？那人家被挂靠公司收入证明都给你开出来了，那怎么不行呢？啊，还说光靠这个行不行呢？是吧？哎呀，他这成不成事呢？够呛啊，那就扣二。好了，我们再说一下今天判断的题面是，在交通事故中，网约车方无责任，司机仅是提交了被挂靠公司的收入证明，请问事故停运20天的营运损失能被认可吗？被谁认可呢？就是可能被法院认可吗？对吧？被评理的地方认可吗？能。一，能；二，不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做的相应选择啊。今天咱们邀请朋友们判断的案例，网约车方无责任，交通事故是吧？仅是提高了一个被挂靠公司的收入证明，事故停运20天，营运损失能被认可吗？一能，二不能。默默姐姐说这应该是可以的吧，我扣数字一是吧。大类儿说呢，没有平台真实营运是这个，也没有流水是吧，是不能被认可的。但是你要说不能被认可，你应该扣二啊，老妹儿啊，不该扣一啊。哎，对对对，这第二个就对了啊，扣二是对的啊，这样你前后就一致了是吧。好了，这个默默姐姐还说呢，这个情况应该是网约车无责，那任何事故停运损失都得要给予相应的这个承认的啊，跟挂靠不挂靠没有关系。嗯，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能被认可吧，我也扣个数字一啊。小六六说呢，今天啊，国荣大哥在跑车呢，辛苦了啊。国荣大哥说估计不能，我扣个二先碰碰运气吧。小六六说应该是二，嗯，估计是二啊。那今天也是向上夜班的友人们道一声辛苦了啊。无论是在单位值班的，还是咱们跑车的卡友兄弟姐妹们啊，还是像我这样一边上班啊，一边为大家服务的。默默姐姐说这个我觉得应该给他改一下，我再改成二吧，我觉得不行啊。啊，国荣哥说呢，快递都是在夜里运输，嗯。哎，我感觉到我新买那个锅好像就在国荣大哥那车上啊。我这两天利用那个电商平台搞活动，新买了一个锅，那锅特别好，陶瓷的，号称是不粘的陶瓷锅。等我到了以后给你们看看啊，向大家报告报告。好了，我们再看看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题面啊。老杨大哥说的，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操作一下啊，这特简单，就是把这个画你点击它，然后这儿有一个复制，咔一复制到咱们那个本地的卡尔群里边，再给它咔一粘贴就过去了。这个二维码的话呢，也可以点击，然后有一个叫做保存图片，咔存一下啊，存好了以后就哭哭就发到咱们当地的这个卡友群里边就行了啊。您可以试一试啊，要不明白操作不明白，回头我再跟您详细聊啊，一定把您教会。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各个群里边选择的朋友们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了。七宝宝说这应该是不能，我扣数字二，因为证据不足吧。娜娜说这应该是不行，我也扣数字二。

好了，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得讲一讲这个例子，哎，有一定的代表性。2025年8月，案情简介：罗某驾驶小型新能源汽车在烟台市啊某道路变更车道的时候，与朱某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罗某驾车违规变道，为确保安全通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呢无责任。经查，朱某驾驶的车辆登记挂靠于某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具备合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质，日常由朱某驾驶进行网约车营运，该车辆呢由朱某实际出资运营，收益由朱某所有。网约车公司已将本次事故停运损失的全部索赔权益转让给朱某，朱某具备本案索赔的主体资格。啊，这儿就说清楚了，是吧？车是挂靠的车，但是实际上呢都是由朱某出钱的。网约车公司呢现在也把这个停运损失的索赔权益呢转让给朱某了。那朱某呢咱就讲有资格进行相应的本案索赔。那我们来看吧，朱某现在从法律的手续上程序上没毛病了啊，资格上没毛病了，再看他怎么来主张呢。朱某主张案涉车辆因为事故停运了20天，按照日均营运收入350元的标准，所以朱某主张停运损失7000元。罗某呢一看说你要7000呢，那这不能给你啊。双方呢就这个停运损失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啊，不行啊，达不成一致。朱某诉至法院，要求侵权人罗某及其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其停运损失。案子到这儿大家就听明白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对吧？人家是网约车没毛病，法律有手续，哎，资格板板硬。那作为网约车司机，虽然说车辆挂靠在运营公司，但是人家网约车公司呢已然把这个停运损失的索赔权益转让给朱某了，朱某也具备资格，没毛病啊。人家车没毛病，人没毛病，权益没毛病，这几个没毛病加一块了。但是现在呢，争议出在哪儿呢？纠纷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停运损失20天，一共7000块钱，1天350，行不行？是吧？我们看法院如何审理的。争议的焦点首先明确，原告朱某主张的停运损失是否合理。法院审理认为，依法从事经营性旅客运输的网约车，咱们前提啊是依法啊，人家是不是依法？依法没毛病。因为交通事故无法营运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属于法定可获赔的财产损失。那法院对包括法律是支持这样的索赔主张的，但是停运损失的认定需要严格遵循合理性、必要性、真实性原则，这个三性原则是吧？合理、必要、真实。那这个当事人呢，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义务。那谁来主证呢？那谁来举证呢？就是朱某，这作为当事人，那他主张你给我赔我7000块钱是吧？20天7000块钱，那你拿证据。好了，我们看一下关于停运时长的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维修结算单，但是呢，维修结算单中呢仅是记录了车辆进场时间和结算时间，没有记录维修完毕时间和出厂时间。原告呢也没有提交其他的证据来佐证车辆的维修期间，而且呢，原告自己说自述，在接到 4S 店提车通知后，隔了数日才去提车的。那这个无法证明呢车辆的实际维修完毕的时间，对吧？你到底哪天是修完的啊？哪天 4S 店说你能把车开走了，这个毛病能不能找出来？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无法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完毕的时间。那同时我们再看

原告提交的平台行程单记录显示呢，他主张的20天停运期间呢，涉案车辆依然存在着接单营运的状态，还干活呢，而且呢多次跨区域接单运营，还是不少干啊。那原告辩称呢，这属于 4S 店协商跑完订单再将车辆送回，但是接单的时间呢涉及连续日期和每天中的各个时间段。那行吧，那你解释吧，这个解释和实际情况对不上茬，明显不符，这就违背了车辆维修的常识，对吧？你不可能说你出来干着活，你说我回去再接着修，再干活再接着修，那这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案涉车辆本次事故停运20天，证据不充足，不予认定。所以咱们看这个合理、必要、真实这三性缺一不可，对吧？那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们看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提交了案涉车辆维修完毕当天工作人员进行复勘时的系统记录、照片这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是事故后第8天就已经完成了维修并且复勘完毕。也就是说，事故完了以后往后数8天，一周多一天人家就给修好了。所以呢，法院综合考虑原告事故之后的实际运营情果、车辆的维修和复勘情况，认定合理停运的期间为事故发生之日起到车辆实际未接单营运之日共计8天，对吧？他主张20天，法院就认这8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8天是保险公司人家有证据，人家说了，我这个接到 4S 店通知了，我们8天之后去进行的维修完了以后的复勘，对吧？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关于损失标准计算怎么来算呢？是吧？那说这个8天没毛病了，法院定下来了，1天赔我350，行不行？对吧？朱某主张每天停运损失350元，那他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呢？被挂靠公司的收入证明，但是呢，他没有提交车辆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平台流水这些证据的佐证。法院认为，原告车辆所挂靠的公司仅是提供了相应的资质，实际呢并不参与网约车的管理运营，该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不具备客观证明效力，结合当地网约车行业的普遍营收水平、运营的成本，参照烟价1998/92号关于调整客运出租汽车租价的通知相关标准，这是当地的这个价目的这个标准，酌定日均停运损失为288元，也就是他要350，人法院没给他认，认的是288啊。最终呢，法院最终核定原告的合理停运损失为2304元。你修了8天车，1天288，合出这个价2304元。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就听明白了。所有扣数字2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光是靠这个被挂号公司给他出的这个收入证明是不能证明的啊，不能获得支持的啊。所以扣数字2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那我们说一下里边的法理法情。第一个，合规网约车停运损失依法受到保护，但是呢，它是合理损失。什么叫合理？停运时长及日停运标准均要符合合理有据，赔偿权利人需举证证明真实合理的停运周期和实际的营运收入。那如果说停运的时长是以什么呢？是以车辆的实际必要合理的维修期限这个期间为限的。你要延期提车，是吧？人修好了我不去，过几天人为扩大停运日期，这些呢没有证据来支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吧？告诉你一号去不行，我等到9号再去提车去啊，人家法院就认你到1号啊。你说我9号的那不灵啊，这叫人为扩大停运日期了。第二一点，维修结算单呢应该包括完整的进场、完工和离场的工作记录，如果说呢有相应的维修的证据来佐证啊，这也是可以的。第三，车辆维修期间依然有接单行程记录的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停运期间呢就会参照实际运营的情况进行认定了，说这你这日子就不算停运了。所以说赔偿权利人对停

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啊，承担着举证责任，无法举证或者证据不充分，将承担不利后果。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呢，以事故发生的收入情况为依据，赔偿权利人仅是凭借单方口头陈述或挂靠公司出具的一个证明，这个无法提交平台流水明细这些证据佐证的，属于证据不充分的情形，所以不应采信其主张的计算标准。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在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车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0: 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继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在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对于我们很多专业的司机，包括呢经常上夜班的朋友，有些朋友呢可能会用咖啡来提神。但是呢，咖啡有一种咖啡，可能它不仅在提神方面效果一般，甚至还会给我们造成健康的问题，加速我们的衰老。有一项研究提示呢，某种类型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哪些咖啡要少喝呢？怎么着才能够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说一说。先说呢，有些朋友大概率的会喝过速溶咖啡。速溶咖啡可能会加速衰老。在近日呢，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的食品科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和衰老加速相关。研究人员纳入了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三个指标来量化的。第一个叫白细胞端粒长度，如果说长度缩短，衰老加剧。第二个呢叫生物年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

那我们看一下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那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呢没有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啊。这包括呢亚组分析呢还发现，在每天饮用超过三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速度。就说白了就是男的啊，年龄过60了还抽烟的啊，还要喝三杯以上每天喝速溶咖啡的，这衰老速度加快。研究人员分析呢，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保留了更多的绿元素啊，那其中呢这种啊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和能量代谢，这就延缓了衰老进程。那问题来了，怎么喝咖啡更健康呢？是吧？你要说起喝咖啡的魁首，我想起一位大作家来，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每天喝咖啡，尤其是喝黑咖啡，如牛饮一般，是吧？就是根据历史上记录呢，巴尔扎克每天从他开始喝，一直到他最后一杯，差不多你呢是30-40杯，甚至更多。那除了选对咖啡的类型，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有讲究的。反正不能像巴尔扎克那么喝，对吧？大家可以看看巴尔扎克的健康状况去。先说合理搭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有一个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哎，石医生介绍呢，说除了牛奶，咖啡跟这些伴侣也很搭，是吧？一般咱们就是喝咖啡配牛奶。那还有哪些呢？第一个椰子水，加了椰子水之后口感更柔和，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哎，我一般我是这个方案的啊，拿这个椰子水兑咖啡。牛奶、椰子水，这是我经常二选一啊。第二种呢是可可粉，增加咖啡的香气，同时还可以抵抗呢自由基。第三，肉桂粉，肉桂粉呢辛香甘甜，有助于提升咖啡的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抗炎症啊。肉桂粉我偶尔也用啊，但是这个椰子水用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它好掺和，是吧？具体什么时间喝呢？早上喝更好。根据专业营养师建议的，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呢别喝太晚啊，以免晚上失眠啊。另外呢就是不要空腹喝。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呢胃酸的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呢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哎，差不多也是这个点儿，是吧？上午10点吧。另外就是每天别太多，是吧？像巴尔扎克那么喝是很危险的。根据啊相应的国外的食品安全以及呢药品管理这些专业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呢210到400毫克咖啡因，折合成杯呢就大概是3到5杯的咖啡，这就行了，是吧？我基本上每天呢就是现在1到2杯的量，哎，早上起来一杯，有时候下午确实有点盯不住了，是吧？下午来一杯。那还有一些人群呢，像是孕期、哺乳期的女性呢少喝或不喝，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要超过100毫克，也就是大概一杯咖啡的量。像我这样的一个成年男子，一天喝2杯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是吧？还有就是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这肠易激啥感觉？就是肠道容易进入应激状态的啊，说白了就是容易拉肚子的、睡眠质量差的、骨质疏松的这些人群不建议喝咖啡。尤其是这个往这个咱们就讲走这个肚子的这个情况呢啊，大家呢也慎重啊，胃口不好的慎重，是吧？简单的。

么说啊。荣哥说呢，我特别喜欢原味咖啡，什么也不加啊，咱俩一样的啊，我就喜欢这个咖啡叫美式或者是浓缩，基本就来这么一下啊。但是呢，我最近呢是因为为了保护一下我这个胃黏膜，所以我会给它加点咖啡啊，加点牛奶啊，稍微给它兑一点啊。咖啡主要是就是提神，牛奶的话呢中和一下口感，同时还要给它调节一下什么呢，调节一下它这个营养物质是吧，补充点钙质嘛是吧。夏天一般我喝这个美式喝的多一些啊，就是什么都不来就直接来它啊，但是美式不喝那大冰的，大冰的有点鸡得慌啊。热美式啊，你看这是吧，一年四季热美式啊，这么个闹法。而喝完咖啡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人喝完以后呢感觉精神百倍，哎，有人喝完以后呢觉得是气定神闲，有人喝完以后呢感觉是心情美丽啊。但是有一些饮料呢喝完之后可能会引发抑郁和焦虑，而且呢越喝越上瘾啊。这种饮料是什么呢，就是奶茶啊。奶茶以丰富多彩的口味成功的吸引了全球各个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那这个奶茶呢往往后边这个推手公司啊，通过精心的设计、营销策略，包括易于获取的这些特点，哎，这种奶茶不仅成为了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了。无论说是作为所谓的舒心食品，还是时尚标志，另外呢，还是说呢，这个社交达人，大家呢用它来进行刷小红书打卡啊，奶茶凭借着独特的魅力呢，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我们看一下清华大学和顶尖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对于北京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奶茶成瘾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状态是相关联的。那位说了，喝个奶茶还能喝上瘾吗？而且这抑郁焦虑那还跟奶茶有关系吗？研究者呢，首先利用的是啊里克特量表，调查这些年轻人过去一年喝奶茶的频率。那这个量表呢，是一个评估个人对特定问题和观点态度的一个问卷工具，通常呢是由一系列的陈述和一个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评分范围组成的。编码为一呢，等于每天三杯奶茶；二，每天两杯；三，每天一杯；四，每周啊，四到六杯；五，每周二到三杯；六，每周一杯；七，每个月两到三杯；八，每个月一杯；九，每年六到十一杯；十，几乎从来不喝奶茶啊。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十，几乎从来不喝奶茶了啊。原来我的状态呢是什么呢？是三，大概每天一杯啊。后来呢调整到了六，就是每周一杯啊。现在呢我是十，几乎我就不喝奶茶了。为什么？因为要逆转脂肪肝，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是吧？那这个量表呢是这么来定量的。现在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呢，研究者呢试图量化和理解参与者的普遍看法。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 2.6% 的青少年每周要喝四到六杯奶茶，20.6% 的青少年每周喝两到三杯奶茶。这个发现呢，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欢迎。那接下来研究者又参考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个手册呢被全球认为是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权威指南。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频率、持续渴望、依赖症状、内疚感到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下这个等等。所以他们提出呢，奶茶成瘾可能包括呢这样六种现象。第一，奶茶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第二，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未能成功。第三，心情低落时倾向于喝奶茶。第四，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但依然继续消费奶茶。第六，产生耐受性，需要

增加奶茶的消费量，啊，以获得期望的愉悦感。第六，减少或停止喝奶茶后出现戒断症状。那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检测，将项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奶茶成瘾的可能性越大。尽管奶茶成瘾表呢，这是基于咖啡因成瘾量表和最常用的酒精成瘾量表改编来的，但研究者呢还是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测试，确保它相应的可信度，是吧？那我们这个说采用了这个公认的成瘾量表，研究者确实发现了一些年轻人出现了奶茶成瘾的迹象。这个研究呢，还可以说呢是第一次探讨了奶茶消费的潜在成瘾性以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奶茶消费可能会引发成瘾的症状，包括消费频次、依赖渴望、戒断欲望、无法戒断、耐受性、内疚感等等。那这种成瘾是啥呢？其实就是上头了嘛，对吧？咱们就简单说呢，就是来劲了，上瘾了。研究人员还通过一些问卷呢，进一步的调查了青年群体中的孤独感、抑郁症状、焦虑甚至自杀，发现奶茶成瘾和多种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咱们明确的说啊，孤独感和奶茶成瘾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个相关指数呢已经达到了啊 R 等于 0.19， P 小于 0.001。那这翻译成普通话啥意思呢？就是个体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更容易沉迷于奶茶，奶茶成瘾和抑郁症也呈现一个中度的相关联性。所以这些数据呢显示呢，奶茶成瘾呢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这个现象呢值得我们非常的关注。从心理健康专家提出的一个视角，就是说饮食习惯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那我们翻译成普通话什么呢？就是你吃什么可能会决定你的心理状态。那为了进一步的来验证奶茶成瘾、抑郁、焦虑和自杀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呢又通过了一个线性的模型啊，这个模型显示呢，奶茶成瘾水平越高，抑郁、焦虑、自杀观念的风险也就越高。这里边也就印证了奶茶成瘾和不良心理健康状态相关联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可以说呢，这个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孤独感、其他影响的结果因素之后，这个关联就更明确了。所以说呢，种种的研究都表明，奶茶成瘾不仅是孤独感和不良心理状况之间显著的一个指标，而且实际上还扮演着一个中介的角色，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孤独感可能会增加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提高了抑郁、焦虑和自杀观念的风险。所以这个观点呢，对于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方向。也就是说呢，简单说，通过减少奶茶成瘾来间接的改善心理健康。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少喝奶茶可能就能加强我们心理的健康。对于这种相应的关联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就是奶茶通常有较高的糖分啊，过度的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水平上升，进而呢干扰我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轴它正常的运作。这个轴要被干扰了啊，那咱们就讲负责人体对于压力反应、情绪行为都有影响，一旦失衡，那你想吧，抑郁、焦虑、自杀风险就全都升高了。在整个的奶茶成瘾之中呢，女性最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从口味的偏好上看，女生更喜欢甜味的，而男生呢更倾向于咸味的和辛辣的食物。所以这种口味的倾向呢，可能会使女性更容易被高糖分的奶茶所吸引啊。所以这个呢，女生尤其要注意啊，女生对于这种奶茶的偏好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为什么能够解释说女生是奶茶的主要的消费者，而且呢更容易出现和奶茶成瘾的这种相关现象。你比如说这女生吧，容易倾向于用甜味的食物来调节情绪，通过食物减轻压力、负面情绪，是吧？尤其面对压力的时候，女生更多的容易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
所以这个奶茶呢就可能会成为女生的一种解压剂，对吧？帮助女生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过度的奶茶消费呢很可能会导致成瘾，进而与抑郁、焦虑、自杀观念、健康问题相关。那当然咱们讲了，作为调节情绪的一种补偿策略，奶茶成瘾可能在孤独感、心理健康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中介的作用。在此呢也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所谓奶茶成瘾呢是大量的频繁的喝奶茶才有可能会导致，说偶尔咱们来一杯是吧，一个月来一杯啊，或者几周来一杯，像这种频次的朋友不必为此纠结。但是呢咱们不能否认的是，目前反正我喝过这么多奶茶啊，从我自己个人的学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后来的认知看来，绝大多数的市售的奶茶都不是很健康的饮料。嗨，所以要想很好的管控我们自己的健康状态，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处于一种低炎症的一个感觉，那咱们还是点到为止别多喝或者说少喝甚至不喝。因为代替奶茶还有其他很好的可以喝的东西。好了，关于这个喝奶茶上瘾以及喝咖啡某种类型的速溶咖啡可能会导致我们加速衰老，听明白了朋友们可以扣个666。

0: 方式。
1: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感谢朋友们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3: 嗯，是。
2: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3: 嗯，对。
2: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3: 嗯嗯，
2: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3: 嗯，
2: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3: 嗯。
2: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3: 嗯，对。
2: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3: 嗯 嗯, 嗯。
2: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3: 嗯嗯。
2: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3: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2: 嗯，
3: 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2: 嗯
3: 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
2: 嗯。
3: 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
2: 嗯，
3: 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2: 对，
3: 是吧？
2: 对对。嗯，
3: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
2: 嗯，
3: 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
2: 嗯
3: 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 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2: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3: 是吧？
2: 嗯，
3: 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2: 嗯，
3: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2: 嗯，
3: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2: 嗯，
3: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
2: 嗯，
3: 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2: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3: 哎，太对了。嗯，
2: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3: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2: 嗯，
3: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2: 嗯，
3: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2: 对
3: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2: 嗯，
3: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啊，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 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2: 嗯，
3: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风险了，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负面作用。
2: 嗯，
3: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2: 嗯，
3: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
2: 嗯，
3: 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
2: 嗯，
3: 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2: 嗯，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
3: 嗯，
2: 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

0: 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1: 对，
0: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1: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0: 对，
1: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
0: 嗯，
1: 这就没有任何治疗和希望可言。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
0: 嗯，
1: 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
0: 嗯，
1: 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了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
0: 嗯，
1: 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0: 对，
1: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啊、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

0: 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
0: 对。
1: 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红细胞要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太多了。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它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点，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它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
1: 对，
0: 是吧？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你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肯
0: 不
1: 定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啊，细胞也是啊， 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多少啊？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45大类。
1: 啊，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
1: 嗯。
0: 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
1: 嗯
0: 啊，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呀？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啊，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
1: 嗯，
0: 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啊，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啊，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
1: 嗯
0: 啊，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 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1: 嗯，
0: 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
0: 嗯，
1: 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
0: 嗯，
1: 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
0: 嗯，
1: 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
0: 嗯，
1: 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嗯嗯，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
0: 嗯。
1: 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
0: 嗯。
1: 她就纳闷说哪出问题了呢？
0: 嗯。
1: 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他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
0: 嗯，
1: 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
0: 嗯嗯，
1: 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酸，对，
1: 哎，
0: 半胱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么？
0: 啊，各氨酸呐，
1: 各氨酸，对对对，
0: 嗯。嗯嗯，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到后期就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
0: 靶
1: 吧？
0: 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他挨个给标记了，然后
0: 哎，
1: 就把他们全给
0: 对，
1: 杀
0: 专
1: 灭
0: 把
1: 了。
0: 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
1: 对呀。
0: 啊！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 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
1: 嗯，
0: 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
1: 嗯，
0: 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
1: 嗯，
0: 啊，人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
1: 嗯，
0: 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
1: 哦，
0: 是代替的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
1: 嗯，
0: 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哎，他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
1: 嗯，
0: 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
1: 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慢慢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
1: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
3: 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有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3: 哦、
0: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
3: 哦、
0: 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
3: 嗯、
0: 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哦。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
0: 嗯。
3: 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0: 好、
3: 啊。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
0: 啊、
3: 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他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3: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
0: 啊、
3: 要有食欲一些了。
0: 啊
3: 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呀、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啊，它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啊，你吃啥东西它营养不吸收，它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0: 嗯、
3: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
3: 嗯、
0: 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3: 嗯、
0: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 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生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不是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那多好啊！嗯。
3: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0: 嗯，
3: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3: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3: 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
0: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它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嗯，哦，
0: 嗯，
3: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3: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
0: 多。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
3: 嗯，
0: 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
0: 嗯嗯。
3: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嗯，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3: 哦，
0: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哦。嗯，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
0: 嗯，
3: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嗯啊，我在。
3: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1: 嗯。
3: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3: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1: 嗯嗯，
3: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1: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
3: 哎，
1: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
3: 是
1: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3: 是是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3: 哎哎，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0: 嗯，
4: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0: 哦，
4: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吃完就不到十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0: 哦，
4: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
0: 嗯、
4: 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
0: 哦，
4: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0: 嗯，
4: 摸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0: 嗯嗯，
4: 感觉胃里就全是气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0: 嗯，
4: 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
0: 嗯嗯嗯。
4: 哎呀，早上起床就是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气儿给它放出去。
0: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0: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像一些检查看一看、啊、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嗯、
4: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0: 嗯、
4: 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0: 哦，
4: 你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0: 嗯，
4: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哦，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0: 嗯嗯，是。
4: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0: 他有症状吗？嗯。
4: 对呀、啊，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0: 嗯。
4: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了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吧？
0: 嗯嗯、
4: 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0: 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4: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
0: 嗯、
4: 很懒，就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那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0: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熟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是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啊、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
4: 嗯
0: 啊，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
4: 嗯，
0: 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 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
4: 嗯，
0: 啊，气机就不好啊，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致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
4: 嗯，
0: 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你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4: 是啊，楚老师啊，我听你讲过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纳可以，
0: 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
4: 嗯，
0: 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
4: 嗯，
0: 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4: 好的，好的，楚老师，
0: 嗯，
4: 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
0: 嗯，
4: 我现在吧吃着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
0: 嗯，
4: 多盘利酮，
0: 嗯，
4: 二打桂油片，
0: 嗯，
4: 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木香顺气丸，
0: 嗯，
4: 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
0: 嗯，
4: 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0: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
4: 啊，
0: 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着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
4: 嗯，
0: 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4: 好
0: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4: 嗯，
0: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
4: 啊，
0: 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会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4: 嗯嗯嗯
0: 嗯，
4: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
0: 嗯，
4: 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0: 哎，对，现在你不是啥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
4: 啊，
0: 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4: 好，朱老师，
0: 嗯，好嘞，
4: 感谢你啊。
0: 嗯，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琴，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直播间又有大咖光临了。哎，我们请到了一位医疗界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算是非常有话语权，说这个声音是掷地有声的一位大专家。
2: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口腔中心主任，口腔矫形科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颌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就这几个含金量是逐渐递增。有请金雷老师，欢迎金老师。
0: 有请。
3: 好，大家好，我是金雷，来自浙大二院口腔中心。
0: 哎，您自己的介绍如此之简洁，前面这个费了阿汤一大串的口舌，
2: 就得由我这个角色，
0: 中国好舌头好好的介绍了一下。
2: 对，由我这个角色给大家来介绍金老师。其实，我总在说嘛，我们这个不管是健康伴你行也好，还是我们的科普好医生节目呢也罢，总是想为大家请到一些个大咖呀，这个名医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借由此东。把这些个日常当中的一些科普知识小常识带给大家。当然了，今天我们其实替好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是嘴替啊，替很多朋友们来问出一些个问题。
0: 对，我们搜集了一些问题。
2: 首先呢，就是很多的人对于口腔科是有一些惧怕的。人还没有到，耳朵先听到了里面的声音，滋滋滋。啊，这个声音是吧？还有这个牙龈恐惧症，一想到我要被医生
0: 摁在那儿，
2: 躺平在那个牙龈上面，就
0: 然后大灯一照，
2: 对，所以您作为临床医生这个角色来讲，您平时在诊室当中听到患者们抱怨最多、最怕的是什么？
3: 实际上，患者一听到滋滋的这个声音就很怕，就是实际上这个滋滋的声音不是因为声音可怕，是因为这个声音。这个连接的这个反应可怕，
0: 带来的这个感受
3: 疼，这一滋滋一磨就哎呀牙酸了，牙疼了，
0: 我都感同身受了，
3: 这种恐惧连在一起，所以怕的应该不是声音，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对疼痛、对不适的恐惧。
0: 对，怕滋滋的人去装修工地一般没事儿。
3: 对，是这份恐惧，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看牙的技术已经很好了，条件已经很好的。那么以前看牙的时候，最多的听到医生说你忍一忍，
0: 对，
3: 忍一下就好了，
0: 对，
3: 稍微忍一下，
0: 对，
3: 一下就好。
0: 是，
3: 那以前拔乳牙的时候肯定是不打麻药，哈，就拔下来了。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口腔治疗的理念已经从舒适化这个无痛化从这一点为大家患者在考虑。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对这种疼痛的也好，恐惧的也好，大家随着到现在去预防去治疗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对这种科普的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少。
0: 对，
3: 所以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种恐惧这种条件反射会慢慢对我们的被我们的技术所打破，把它切割开来，我们就看牙以后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也许你 你像午休美容一样，你可以睡一觉，牙看好了。
4: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师会请牙科的专家首先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就不要再把你以前的那种固有印象带入到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里面。一个是现在的技术已经越来越能够做这种无痛化的处理，再一个我发现现在的这个牙科的医生，包括旁边的那个不管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特别的温柔且细心。我前两天去弄牙齿的时候，连涂唇膏都会帮我做，我非常意外。
2: 你找吴主任吗？
4: 不是吴主任，就问其他的，就是会有一个，因为那天是个男护士，所以我很意外。他说我给你涂一下唇膏，我说为什么？他说怕你蒸时间长了
2: 嘴
4: 会撑着干嘛。我说这也太细心了，已经会到这种程度了。
2: 其实我们更希望有不同的这个医院，不同的这个地区的老师们来交流。其实我们更愿意给大家去搭建一个平台，不仅是患者来听，医生之间也在去不断的交换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意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好，
4: 是
2: 因为好多的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吧，可能在您们看来它不叫问题，就是太正常了，
4: 对，
2: 甚至是觉得啊，我们在科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不要讲了，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啊，不想听了。但是我跟您讲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很多的小伙伴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一刷牙一漱口就嘴里就冒血，第一反应都是觉得
4: 好吓人，你说的
2: 冒
4: 血，冒
2: 血就是有血嘛。吃苹果也是，是不是最近在上火呀？
4: 是，
2: 中医讲的上火，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缺乏维生素了？补一点，或者是像是南方的朋友喝一点凉茶。金主任，我想问您，就是刷牙出血，这个真的是上火吗？还是说牙周炎犯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对，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么我之前也发过一条这样的科普的这个视频，发现这个点击量是这个观看量是非常高的，很高的。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口腔呢是一个外来的，是一个西医的治疗，它是必须由医生来操作的，所以它不属于一个中医的一个传统医学。我上个星期跟我们院长出去，就是做这个科普宣教的时候，院长还在问我，他说：“金磊，你这个口腔能不能用一个中药把它做进行治疗？你告诉我。”但实际上，
4: 我只能想到那个牙膏，就是某牙膏的那个药。
3: 我当时的回复我说：“我们跟中医相连，可以啊，我们用针灸止痛。”针灸针扎的是止痛，但是他做的他说的并不是我们口腔医疗的本身。实际上我们口腔它是一个西医，那西医的特点它是传过来的，对吧？
4: 它要治疗，
3: 它必须有治疗，所以口腔医生他可能不容易失业。那最起码现在 AI 带入的时候，很多诊疗呀、诊断呀、开药呀，它目前是替代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口腔的所有的疾病需要操作的，也就是
2: 在外科，
3: 对，它就是局部的处理是大于全身处理的，所以是它的操作更重要。所以说我在我们的概念里没有上火的这个概念，没有上火这个概念。我们如果就说就炎症发炎了，那么炎症它的这个特点就是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属于炎症。那么口腔的炎症它还表现为出血，那么为什么口腔出血需要关心的关注呢？并不是说口腔出血一定是大问题，实际上我们口腔出血里边80%-90%都是口腔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导致的这个出血，也就是口腔的问题。
2: 剩下的部分呢？
3: 口腔的这个问题可以口腔来解决，剩下的问题这个主播问的非常关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10%的？所以因为90%都是都是牙龈的问题就可以治疗好，还有10%呢？因为这个10%是一些全身的疾病。是一些你看局部的病因，有消化道的，
4: 消化道会引起口腔出血，
3: 对，有消化道的疾病，有血液的疾病，对对，还有一些全身的全身的疾病，都是代谢性的疾病，都可以引起这个口腔的出血，你想想，就是，但是这个全科的疾病和我们这个口腔的疾病它有区别的，不一样的，它一个凸显的特点，它就是出血了以后不容易止住，还有一个就是。经过局部我们把口腔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以后，它这个出血的现象依然存在。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出血很重要的一点， 它不只是口腔的容易出血，
4: 嗯，
3: 它在全身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
2: 嗯，
3: 比如说青紫、
4: 嗯、
3: 淤青，
4: 嗯，
3: 啊，容易出这种外伤性的这个出血不止，
4: 嗯，
3: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要非常关注的，
4: 嗯，
3: 所以我们注重口腔疾病口腔的出血不只是因为关注口腔的健康，
2: 对，
4: 嗯，
3: 它是影响我们全身健康，
4: 嗯，
3: 还是因为我们要排除这个口腔出血，这个我们看起来很通常的疾病以后，
2: 嗯，
3: 关注到这个后面的10%、
4: 嗯、
3: 十几的这部分病人，
4: 嗯，
3: 因为这部分病人就是需要去系统性的治疗的，
4: 嗯，就它是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窗口，
2: 对
4: 啊，你要是说真的是说我只是说牙周的一些疾病没问题，那就这儿就能治疗了，
2: 嗯，
4: 但是万一你是一个刚才主任说到那个小概率事件，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2: 对的 对，
3: 对，
4: 啊，
3: 那就是那这个治疗的周期和复杂性就比较，
4: 嗯，
3: 比较长了，
4: 而且你要庆幸你现在看到了，
3: 所以我们早干预早治疗，
4: 嗯，
3: 早点把口腔出血这个问题小问题把它处理掉，
4: 嗯，
3: 如果它有后背后那10%的问题，那也可以及时的把它做一些尽早的干预和治疗，
2: 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意义啊，
4: 对，
2: 我经常在讲，你比如说后背疼是不是冠心病的一种表现，
4: 啊，
2: 是吧，虽然它是一个小概率，这但是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100%，
4: 对。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牙疼，但实际上是心梗的这个宣传。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有时候心脏心梗心功能这种疼痛就是心梗的这种牙疼的，实际上它表现是牙疼，实际上心痛心这个心脏的问题。但这种疼痛也有特点，我们牙疼呢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我跟进食是有关的。
1: 一吃东西它就疼，
0: 哎，我跟冷啊热啊甜呀咬东西啊，大跟这种的进食的刺激是密切相关的。它心梗疼痛它有个特点，它就是跟运动有关。
1: 哦，
0: 它跟你的饮食的这个相关性不大，就是你劳累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哎，忽然觉得牙疼，那这种牙疼的时候，然后你休息一下，它要缓解，那这种牙疼。
1: 然后你到口腔科去检查，他找不到你的病原牙齿，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特点。所以牙疼，大部分是小事，但是有时候不是小事。
2: 对，就是没准一个小问题暴露出来了，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早期先兆的一个事情哈。你通过这件事儿，可能能截住后面的洪水猛兽啊。但是说到这个牙疼。 就是大家从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要命，
2: 这个牙疼，它疼的时候那是真疼啊！这个，这个我很难说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平常你牙好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对吧？我甚至只要不吃不喝，我意识不到我这还有一口牙，
1: 还有耳朵、鼻子，是吧？
2: 对，这些东西不闹的时候没事儿。 但是你其他的地方，你说那就手疼胳膊疼，这个好像都好忍。但是这个牙它突然之间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它可能这个疼呢就真的就是钻心，甚至是连带着。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疼，就是感觉到整个这右半边脸啊，就都跟着疼，就是到脑仁疼。
1: 这没去看看吗？
2: 看了看了，这就是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我知道是它的辐射的范围特别的广啊，所以就是这个牙。
0: 牙疼，它可能就是从很小的问题一直到很严重的问题，它的这种疼痛的辐射范围都很广，是不是？牙疼它有个特点，就是老话，首先说老话，牙疼不是病，这个老话意味着它很早很早的老话。但以前嘛，我们觉得牙跟生命相比，那么牙就觉得你老掉牙了，牙没了，你的命还在的，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但现在的研究的觉得我们健康和我们的长寿和我们的这个寿命跟我们的牙齿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不仅是它跟全身疾病之间的影响，还是因为它 影响到我们老年的生活质量，影响到我们的进食。那么这个牙疼它为什么会那么疼呢？实际上，其实我们牙疼这种像你刚刚叙述这种疼痛呢，很多就是因为急性的牙髓的炎症，很多是。对，那么牙髓的炎症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么我们有炎症的时候，它就是有个特点，就是 它会有炎症的渗出，但是密闭的空间它有渗出了以后，它就一个压力就升高了。那牙神经呢，它对压力也是非常敏感的。
1: 原来是这样。
0: 那么我们有时候觉得医生到医生那里，他跟一打开，忽然一下不疼，就觉得这个医生的技术好厉害，一下就不疼了，就是它跟它疼痛的特点有关。压力释放了以后，这个疼痛也就没。
1: 明白了，
0: 还有的病人他就说：“哎呀，我疼疼疼疼疼了以后，他突然就不疼了。实际上他是没如这种压力，他找了的释放的出口。
1: 哦，
0: 他可能从其他地方从骨里边，从牙龈里边穿出来以后，
2: 就习惯了是吗？
0: 对，从骨缝下穿出来以后，这种压力他
1: 走别的地儿了，
0: 走别的病释放掉了，所以他就不疼了。
1: 不是说好了，
0: 不是不好，
1: 只是转移了，
0: 是因为他通过另外的途径把这个压力释放掉了以后，他另外一种
1: 疼痛方式解压了，但是这个疾病还存在着。是的，所以还是要治疗。
2: 要治。
1: 其实这有点像我之前遇到的这个牙齿这个龋齿啊。我这个在前年吧，就有一个这个叫智齿，智齿其实我们刷牙的时候很难照顾到它，你得刷了多深呢？
2: 费劲，
1: 对，很费劲，很难照顾到它。这个我的责任。然后就是一开始不怎么 感觉疼，但是我能够在洗牙的时候，能够人家医生跟我说这里面又有一点黑嘛，你就这取坏了嘛，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慢慢慢慢有那个掉那个渣了，就是已经有掉渣了，再然后就是疼，然后再然后就是我去拔掉了，
2: 把它给耗掉。
1: 对，那一颗牙齿我到现在还搁在一个小塑料袋里，警醒我自己，
2: 要关注，
1: 以此为鉴，要记得每次刷牙每一颗牙 都是不能偏不能袒。

0: 对，
1: 都要照顾到
0: 雨露均沾，
1: 雨露均沾刷到。
2: 嗯，
1: 这就是一个它的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
0: 由小到大，
1: 没得治就拔掉。当然它是智齿，对于别的牙齿呢，就是还好它可能是个智齿的，
0: 嗯，对，
3: 对，是的，是的。这个智齿呢，就是虽然它说是智齿，
1: 嗯，
3: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饮食越来越精细了，
1: 是，
3: 对颌骨的刺激呢越来越少了，
0: 嗯，
3: 你会发现我们进化，人的进化的过程中发现它这个骨骼下颌的，嗯，
0: 越来越小，
3: 越来越小。从你看我们直立行走的一个图，
0: 嗯，
3: 就是很大的这个下颌，很大的咀嚼运动，到现在人的这个脸型就越来越小。这个实际上，这个一个任何一个组织，它的形态跟它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3: 那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来承受那么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它自己慢慢就要就变小了。
1: 对，
0: 嗯，
3: 就像肌肉不用，它就萎缩了一样。我们的颌骨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刺激，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的时候，它变小。变小了，
0: 啊，
3: 那的牙齿呢，在牙胚它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在形成了，
1: 对，
3: 它没有这个对刺激的这种反应，
0: 嗯，
3: 那有的人天生是没有智齿的，
1: 哦，
3: 但有的人他还是有智齿的，所以智齿并不是说因为他聪明才有，
0: 嗯，
3: 啊，他这个没有反应掉，他还存在的时候，那么骨大小变小了，牙齿还是这么多，
1: 嗯，
3: 那么骨量大于牙量的时候，牙齿就排列不下了，
0: 嗯，
3: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小朋友牙力不齐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3: 生活条件好一点的，
0: 真的是
3: 家里喂养的更精细一点的，
1: 嗯，
3: 这个小孩的牙齿啊更容易补齐，
0: 是
1: 用进废退嘛，
0: 啊，
3: 对的，用进废退，非常专业，
0: 嗯，
3: 是的，
0: 嗯，
3: 用进废退。那这个时候呢，所以牙量大于骨量的时候，那有些牙它排列不下了，
0: 嗯，
3: 那排列不齐的时候，那你刷是不容易清洁干净。
1: 对呀，
3: 位置不正的时候，抵到前面的时候，它会把前面的一颗牙顶坏。
1: 嗯，
3: 那么这些呢，都影响了不仅是自身没有发挥作用，它还影响其他牙齿的时候。
1: 嗯，
3: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智齿现在很多是要拔除的。
0: 是是，嗯，
1: 是。
0: 就我们从小就是我们跟老人之间就有一个就是带孩子的一个误区，就是老人总是觉得孩子千万不能吃太硬的东西，主要也是怕他卡着。你就老是有这种担心，就是觉得卡着，
1: 哎，那鼠标别吃
0: 啊，对，就觉得卡一下这个事情的严重后果要远大于他咀嚼，甚至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他那么费劲的嚼，你给他弄细一点弄小一点。但是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总是听咱们这个口腔科的专家的沟通，就我们经常会说要啃啃苹果，啃啃这个硬的东西，嚼一嚼那大排骨啊什么之类的，哎，但是反正这个就是慢慢我觉得是家庭教育的观念要去调整。
3: 对，这个其实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科普，
0: 嗯，
3: 那这个部分啊，实际上真的是应该属于我们科普的内容。
0: 嗯，
3: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都是小朋友的苹果都是切片了，切块了，
0: 对，
3: 这个门牙的切的力量很少都没有了。
0: 是，
3: 嗯，以前我们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会有炒蚕豆
0: 啊，嘎嘣嘎嘣嚼豆子，
1: 对
3: 啊，这个时候这种咀嚼对刺激对颌骨的发育是非常友好的。
0: 对，
3: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一个牛肉干，他很少去愿意嚼。
0: 对。
3: 尤其是剔牙的时候，
0: 嗯，
3: 啊，他觉得累，
0: 嗯，
3: 他觉得咬起来硬，他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有更多好吃的东西，巧克力。
0: 对，
3: 那，啊，我不吃这个。
0: 但是你说他不吃这个吧，但是他啃起那些不该啃的东西的时候，他也挺到位的。
1: 指甲。
0: 不是，就比如说家里的遥控器他也啃，
1: 真啃遥控器，
0: 手机拿过来就往嘴里放，
3: 那多大的孩子呢？
0: 一岁半，
3: 啊，那这个时候小孩他是一个触觉，就这个叫口感器，
0: 对对对，
3: 他用嘴巴去感知他的世界，他的摸下的触感，咬起来硬度，他是一个口腔，也是一个感受的器官，
1: 挺害，
3: 啊，他跟吃东西还是不一样。
1: 太敢见你家小朋友，叔叔不好吃，塞牙。
0: 叔叔来了之后先啃两下，
1: 塞牙，
0: 认识认识你。
1: 好家伙，我跟他打招呼，我还挺耗损的。
0: 先拿过去，
1: 我变成了耗材了。就甭说小朋友了，现在咱们上班的这些个，
0: 嗯，
1: 这个大朋友们就没有这些习惯了，但是有新的习惯，
0: 嗯，
1: 比如说喝一喝奶茶
0: 啊，废，牙，
1: 小甜水啊，
0: 嗯，
1: 碳酸饮料啊，
0: 嗯，
1: 这些可以讲是咱们牙齿的一个隐形杀手，
0: 嗯，
1: 是吧？但是我们也总在说嘛，你吃完甜的你要及时的刷一刷牙，但是，
0: 嗯，
1: 总也赶不上我们这个喝的这个吃的这个速度啊，是不是？这个甜食对于我们牙的这个损坏能力还挺强的，金老师。
3: 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你知道去年第37个爱牙日它的主题就是减糖、哦、控糖减体重
1: 啊
3: 对
1: 对对，
3: 是不是对控糖减体重里面
0: 爱牙控糖减体重，
3: 控糖减体重牙以后是不是减糖促健康、
0: 啊、
3: 是不是、
0: 哦
3: 嗯、就是控制这个对牙齿来说减少糖的这个摄入、
0: 嗯、
3: 促进它这个牙齿的健康，也就是说不要让它进一步在甜食下进行这个、
0: 嗯、
3: 进一步的损害。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吃糖它的主要是代谢物产酸、
0: 嗯、
3: 然后会腐蚀我们的牙面、
0: 嗯、
3: 那么我们喝奶茶的时候它一口过一会儿再喝一口、
0: 嗯、
3: 过一会儿、嗯、是吧，我们这个口腔的只要我们吃了东西了以后最变化最大的是我们嘴里的 pH 值、
1: 嗯、
3: 它从一个中性的甚至碱性的环境
1: 到酸、
3: 啊、到酸性的环境了以后、
0: 嗯、
3: 然后再维持、
0: 嗯、
3: 这样对我们的牙齿的损伤是最大的、
1: 嗯、
3: 那有的人说那我多刷几次牙，实际上那个刷的时间不对、
0: 嗯、
3: 次数不对也是不对的、
0: 嗯、
3: 那刷牙如果刚吃完东西的时候你就刷牙，那 pH 值是酸性的时候、
0: 嗯、
3: 那时候刷牙是容易
0: 被纠正过来
3: 损伤牙齿
0: 的
3: 牙面的、
0: 啊、
3: 哦，对，实际上就是你刚才喝完这些甜的饮料呀、
1: 啊、
3: 吃完饭以后先漱漱口、
1: 嗯、
3: 用清水漱漱口、
0: 啊、
3: 对，然后等半个小时左右等我们嘴里的 pH 值恢复健都恢复正常以后中性以后、
0: 嗯、
3: 再去刷牙、
1: 嗯、
3: 那我们的牙的表面就没有那么容易损伤了、
1: 哦、
3: 所以刷牙的时间也非常重要、
1: 哦、
0: 我一直以为是霍霍了之后得赶紧清理
3: 那更、
0: 啊、
1: 想到了一个老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饮食习惯、
0: 嗯、
1: 虽然也不太好吧、
0: 嗯、
1: 也不提倡吧、
0: 嗯、
1: 就是吃完饺子之后喝这个饺子汤、
0: 啊、原
1: 汤
0: 化
1: 原
0: 食、
1: 啊啊、这个还挺是
0: 哎，你别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1: 是吧，吃饺子、
0: 嗯、
1: 一般咱得蘸
0: 对，或者是北方人吃完了就是硬就是实诚的东西之后，一般会喝点汤啊粥啊，这叫溜缝，就是也可以以后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喝点茶，喝点水是吧？拿这个水或者茶来溜溜缝，是不是也可以？
3: 这个实际上是从消化的角度来讲的原汤化原食、
0: 哦嗯。
3: 那口腔来说呢，还更好的就是你饺子汤也好，
0: 嗯、
3: 比如说你这种汤也好，它只要里边有一些可以代谢、
1: 嗯、
3: 啊，可以这个发酵的成分，它就会产生一个酸性的环境。嗯、那么水呢，它的 pH 值是中性的时候，那么就它会把这个 pH 值稍微均衡一下，
0: 嗯、
3: 就不容易
0: 嗯。
3: 酸性环境损伤牙齿，
0: 就是还是喝水吧，对吧？咱们饭后来杯水，活到99，
1: 一点都能压上，
0: 是
1: 是，
0: 一点
1: 都
0: 得压，
1: 都在折上。
0: 是是是，今天我们请到浙大二院口腔科的金磊主任，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护自己的牙齿，尤其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覆盖的范围很广
1: 哦，
0: 从小到大哈，咱们所有的人群都应该来听一听。我们休息一下，下半段的节目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打开我们上半时段的朋友一定会在央视频当中看到啊。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正中央的是金磊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口腔中心主任、口腔矫形科主任，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副院长，还是我们现任的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浙江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后面有太多的这个 title 了，真的
1: 是。就
2: 是
1: 感觉今天我们那直播间里边的含金量那是层层的，
2: 是
1: 达到了顶峰，
2: 没错的，没错的。
1: 欢迎金磊主任，
2: 也是我们的荣幸。
1: 哎，欢迎，
3: 主播好，主播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浙大二院口腔中心金磊。然后这些叙述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所以要加那么多叙述。其实真正有重量级的就两个字，院士，他什么也不用说。
1: 是，
2: 这是您的未来的这个方向嘛？
1: 对，是。我们这个希望有一天我们请到金院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到时候也要继续来给我们做科普啊。
2: 是。
1: 今天我们聊到实际上是跟这个护牙，全生命周期的护牙都是有关系的，
2: 没错
1: 啊。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聊到了很多我们陈旧的观念，大家一定要用
2: 老话说啊，
1: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都不是老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不管是技术也好，理念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护齿的理念，一直是在
2: 更迭
1: 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件事情，
2: 是的，
1: 对吧？关注自己的这个牙齿的健康。
2: 打开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管是我们的健康伴你行，还是科普好医生，我跟刘康老师啊，一直在跟大家去请到各位这个口腔界的医生朋友来给我们来进行科普。
1: 对，
2: 当然了，这个。
1: 尤其是前沿的专业，
2: 今天我们是有幸能够跟浙大二院来进行这个合作，请到金主任
1: 对
2: 来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平时我们遗留的一些个问题，以及一些个误区的一些个叫什么，叫给我们板正一些个观念，
1: 纠纠偏吧，
2: 对，
1: 纠偏
2: 对，
1: 就说
2: 要纠的，
1: 哎，我这个我觉得我就要带这个女生朋友们，或者是尤其是这个准妈妈的这个朋友们来问金主任几个问题，因为问武斌主任，他毕竟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但是您不一样，咱们可以给这个女性朋友们多一点点这个时间来问问这个问题，
2: 我们来学一学行，
1: 您
2: 来
1: 学
2: 习
1: 学习，对，因为总之自己的太太或者是以后你的家人会用得到，
2: 您说说吧。
1: 因为你像怀孕了以后的这个群体，大家这个对于看牙，其实包括各种哈，只要是用药啊，包括甚至要进医院这些事情，就孕妇是非常的谨慎的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要说到这个牙出问题的时候，那不管是孕妇，你这怀着不怀着孕，那个牙都很痛。我刚才说的我那个牙根出问题，就是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纠结，我在家里面害怕了好多天。我为什么一直忍到我整个的半边脸都疼？就是因为我不敢去，我确实不敢去。后来呢，我又专门跑到这个产科去咨询了产科的医生，产科医生说你可以去。
2: 产科医生说这个你挂错科了。
1: 就是咨询了一下，我说我要不要忍？因为我问他的时候，我说要忍的话，你给我开点药吧，我真忍不住了。产科医生说那你就别忍了，你早说呀。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金老师，是吧？您来剖析一下这个这则案例。
1: 对，
3: 实际上这个口腔这个它 就是孕期的时候不要看牙，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于一些口腔的急症，牙科的急症是一定要看的，不管是孕中期啊、孕早期还是孕晚期。但是相对于一些啊保健类的可做可不做的项目，那么我们尽量就是要去看的时候避开孕早期和孕晚期。为什么呢？孕早期是容易流产。
4: 对对，
3: 那孕中期相对来说稳定一点，所以有一些需要治疗的或者是要预防的还是做一些的检查的放在孕中期。那么孕晚期呢，它也有早产的风险。
4: 对
3: 啊，所以我们就是治疗性质的、预防性质的，可做可不做的，就要看的话放在孕中期。但是急症性质的是不管你早期、中期、晚期都是需要看的。因为看牙可能会有一点损伤，会有一点影响，但不看牙对你的影响、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那你就神经在这就疼痛，但是疼痛也可能会引起流产、早产。对，所以我们在孕怀孕之前是要做口腔的健康的去检查疾病的预防，包括洁牙洁齿。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你早期去一下就可以的，实际上我们是更多的希望我们孕妇在怀孕之前就养成比较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而且是把这个口腔健康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并不是说我要去怀孕了，我去洁一次牙，好，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4: 不是
3: 的，
4: 对，
3: 就是其实让你要知道，我们洁牙，洁牙了以后，其实它表面还不如你不洁牙光滑，我们的菌斑、色素、细菌更容易上去。
5: 没错，
3: 实际上我们有观点，就是你在洁牙之前，先改善你的刷牙的习惯改善了一个刷牙习惯，我觉得有改善，那清洁得很好了以后，我们再给你进行洁治。那洁治完的这两到三周，除了以后尽量少喝一些色素沉着的东西以外，带色素的以外，更好更重要的是这两周的刷牙比什么，比你洁前和洁后更重要。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洁牙之前就像那个玻璃表面是非常光滑的，但是我们洁完牙以后，它毕竟是一个损伤后的表面，它是没有，它是一个毛，就像毛坯房的表面就像毛坯房那个
2: 有点哑光了，
3: 它是容易上一些色素的。那这时候我们的清洁到位是非常的重要，
2: 还真是
3: 在两个星期以后，经过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咀嚼我们的饮食就像打蜡抛光一样，又把它恢复到一个比较光洁比较稳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刷牙可能稍微马虎一点那就没有前两周那么影响重要了。所以就是说它是就像孕妇也是我们在口腔先检查的时候不但要有疾病，还是要养成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口腔这个稳定的这个环境和状态。为什么呢？是防止我们在怀孕的期间尤其在孕中期、孕晚期的时候发生一些急症。那急症是一定要出院的，不管你是在这什么情况。那你说节制呀、一些补牙呀这种可做可不做的，就是预防要做的那放的就是补牙要放到孕中期。稍微等一等。就是你现在没有什么感觉的去或者是洁牙放到孕中期。
2: 所以刚才这位患者自述是在六个月的时候
4: 对
2: 来到了这个
4: 对
2: 产科，
4: 到了产科。其实后来我给我做的那个医生他比我小两个月，就是他也是个孕妇挺着个肚子那儿给我做，
2: 真不容易。
4: 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因为说涉及到麻药这个事儿，
2: 麻药是个点，
4: 我很紧张我不懂
2: 吗？
4: 对，结果那个另一个那个大着肚子的那个医生说，他说你不知道吧，就是在产科里面如果要做一些手术的话，那个麻药的量可要比我们口腔的那个量大了不知道有多少倍就是口腔可能是相对微量是吧，
3: 局部注射
4: 对
3: 很少的，你看我们一毫升都可以
4: 很小很小的嘛
3: 对就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的碧蓝麻非常好，那不到一毫升那可能我们就可以把你局部的疼痛止住，你就可以进行操作。反而是疼痛那种急性的不适让你睡不着坐立不安，这种状态
4: 是
3: 对你的危害比那一点点麻药形成的危害更大。
4: 对对，其实后来就是因为他是建议我是在那个急性期做一些急性的解决嘛，然后他说等你生完了之后你回来要把后面的一些问题处理一下。然后我后面回去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那我现在就又到哺乳期了嘛，那这个麻药会不会又影响了这个，他说不用，四个小时之内 它就代谢掉了，就依然还是那句话，量非常小，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儿。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以我的经历来给各位备孕及孕中或者是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们。可以给一个小的提示，别怕，
2: 对，
4: 医生有办法。
2: 很好的一个错误典型啊，
4: 真的错误典型，立了个竖了个典型，竖了
2: 个
4: 靶子。
2: 细节我想问金老师，刚才这位患者在四处的时候
4: 啊，
2: 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去看哪个科呢？比方说我牙疼，还是先去产科我先鉴定，还是怎么样？还是直接就去口腔科呢？
3: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口腔的检查一定是口腔科。口腔它是专科性非常强的，独立性也非常强。实际上现在口腔的分科非常细，就你要到专科医院的话，它分了很多很多科室。
2: 比方说咱们浙大二院，
3: 对，浙大二院，我们浙大二院一共有四个科室，四个科室：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矫形科和综合牙科。那是这样分四个科室，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很多患者也不知道他去看哪个科室，
2: 对对，
3: 所以我们是矫形科，还有一个虽然它叫矫形，大家都觉得我们以前我们的老院长是赵四方院长，是我们浙江省口腔医院的，也是现在浙大口腔医院的院长，老院长，他是1999年从我们浙大二院到浙大口腔医院去帮创建这个医院的，他想你这个口腔矫形科就已经过时了，
4: 矫形这个词哈，
3: 就过时了。是的，口腔矫形科实际上我们浙大二院用这个口腔矫形这个名词是从77年开始，
4: 小50年了，
3: 已经半个世纪了。77年开始，浙大二院的口腔呢，浙大二院是1869年建院的。那我们口腔最早出现的口腔记载的治疗呢，是1888年，我们浙大二院的那个年报，那时候是广济医院，是年拔牙量是400多颗。也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专科的治疗，什么口腔这些疾病，它有非常明细详细的这个治疗的记载。那么口腔这个刚刚说的怎么刷牙，怎么样防龋病这种的这个宣教呢，1927年就有专人过，
4: 又是小100年了，
3: 广济专科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科普的这个宣传，这是专业的预防宣传。但我们正诊健科呢是1947年，浙大二院口腔科就建立了。那口腔矫形科呢是1977年，从浙大口腔医学院，那时候就是浙医大的口腔医学系建立以后，它需要分专科，所以口腔矫形科就是从浙大二院的口腔科从分立出来，是口腔矫形科。它当时呢包含口腔正畸和口腔修复两个专业，所以这个名词已经用了50年了，
4: 真的是50年了
3: 啊！对对，那现在为什么没改呢？那现在我们口腔矫形科的已经不只只包含
2: 正
3: 畸和修复两个专业了，它还带了种植、颞下和关节，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号通。
4: 一号通
3: 、就是刚刚主播讲，就是我去了我不知道看哪个科，我到底要看哪个科，
4: 我这属于哪个病
3: 对，看哪个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跟科普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我不能告诉所有的人，让你去区分是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建立这个一号通制度呢，就是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一下，帮你诊断一下，帮你进行治疗规划。对，一号通就是你不知道挂哪科，你来挂一号通，然后我让我们专业的医生让你帮你预估出诊判断。实际上我们虽然叫矫形科，我是刚刚主播介绍了是修复科的医生，我的硕士和博士是口腔修复专业，但是我们口腔医学系它是这样的，所有的口腔医学生都是口腔全科，也就是5年制本科，你所有的都是口腔全科医生。当你到研究生的时候，博士生的时候，你就分出这个专科了，正畸也好，修复也好，专科了。所以我们正畸的就是口腔矫形科的医生，他不只是修复科医生，矫形这个正畸科医生，他还首先是一个全科的医生。那其实所有的专科都医生基本上都是从全科开始的。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专科医院也是，因为它分科非常细嘛，现在很多专科医院从9院开始现在浙大口腔也是，他都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分科细了以后，患者不知道该怎么划分，
4: 就是我只是个牙疼，但我不知道到底我是因为什么导致
3: 对，我也到怎么看这个牙是什么原因，所以 就是一号通，就是综合牙科，就是对患者是非常友好的。
4: 对，
3: 就是我们的理念，这套二院的理念是患者至上。
4: 嗯，
3: 是吧？
4: 真好，
3: 患者身上
4: 好。
3: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患者的困难，我们想办法把它解决到前面。
2: 患者他是茫然的，他不知道我就是难受。
4: 对，就因为他就是说疼，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老说到了医院之后说大夫我疼，就是大夫可能会觉得你的这个描述太泛泛了，但是你知道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病人来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它就是一个字儿疼。
2: 对，
3: 是的，是的。
2: 有的问题可能是分诊台它也未必能够给您划分的那么的，
4: 没办法那么了解。
3: 大部分疼是因为口腔的这是牙周的炎症呀，牙髓的炎症呀，跟尖臼的炎症，基本上大部分是这些引起的。一般它是属于口内的这个口腔内科、牙体牙髓科、牙周科、一般都是这种疼痛，牙体牙髓科的多一点。对，外科一些智齿的疼痛，从冲洗也是可以，也是有疼痛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让患者说
4: 很明确的描述，
3: 你不是你再去换一个科，我们宁可换一个医生，我们也不希望你去换个科，是吧？还有
4: 这个好，
3: 对，我们不是在我们做修复的时候，在我们在补牙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你装牙时，我来装牙的，我要看到旁边一颗牙有洞，如果严格的区分，它属于口腔内科，那你说我不给你补吗？
4: 哦，
3: 然后你再去口腔内科挂个号去补牙去，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说，你是经过全科的训练的。如果你简单的这个补洞，你是应该会的。
4: 是，
3: 实际上我们希望专科做那些高难度的，更难的你解决普通医生解决不了的，你转到专科。那普通医生、全科医生你会的治疗，你不要再因为局部的结石把它放到牙周科去，一个小洞把它放到牙体牙髓科去。就像现在牙体牙髓科也会做冠做修复，如果严格的说它属于修复科，就是你刚刚修复的内容，那你不能说我给你做完了以后你转个
4: 麻烦你再挂一个号。
3: 所以现在一般口内做纤体啊做冠都在做了。现在很多就是更综合，尤其是综合医院啊，更偏向于全科加专科。这样的话还是病人友好吧。
4: 对，是的。
2: 整箱打补。
4: 一站式解决我的问题。
2: 全都是有。刚才我也就是有一个细节在纳闷，后来这个金老师给解释了，就是跟口腔内科，我以为您说那口腔内科跟咱们平时讲的那个内外妇儿的那个
4: 内
2: 是都是用药。
3: 对对对对，
4: 不需要动刀是吧？
3: 对对对，这个以前呢也有人问过，他就觉得内科就是吃药，
4: 对
3: 啊，外科就是
2: 动刀。
3: 动刀，实际上口腔呢，它是一个西医，它最大特点，它基本上每次操作，
4: 对，
3: 都得
4: 拿工具，
3: 都是手术。
2: 就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都得回到那个滋滋滋，
4: 对，搬凿辅助啊都得上。
3: 除了一些黏膜病，它是用药啊，黏膜病用药，基本上的内科也好，修复科也好，外科也好，它都是要进行局部的处理的。
2: 是咱们说的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疼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里面的气味的问题，就是口臭的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多的这个，因为我们平时也在刷一些个科普的一些个内容嘛，很多的老师在讲这个口臭是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还有人说大部分是口腔的问题。
4: 对，
2: 咱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看，是究竟哪儿的问题呢？在出现了这个张嘴口臭的这个现象呢？
3: 还是一样的，80%-90%，大量的口臭原因呢，还是因为口腔的问题导致的，有蛀牙啦，是吧？有牙周病啦，
2: 清洁不当，
3: 会有清洁不当啦，还有这些问题，就是有炎症，所以有些异味。那么这种呢，是我们口腔科处理的，包括还有一些舌苔的不太清洁的哈，
4: 对，
3: 很厚的时候啊，都会造成一个口腔的这个异味。那这些是口腔科治疗的，这也是大部分，就是我们也容易治好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你哭我们鼻窦的炎症，鼻子的炎症
4: 会引起口，
3: 对啊，消化道上端这个，你看鼻炎啊，鼻窦炎。这种炎症都在临近的，
2: 都是相通的。
3: 对对，那这上下消化道的上端，那胃肠的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反流性胃炎，那这些都也会有口腔异味，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肺部的感染，肺的一些，你看说糖尿病的，还有全身系统的，那这些也都会有口腔的异味，还有全身系统的疾病。所以从口腔大部分排除以后，没有问题以后，那么这个消化道、鼻道，然后呼吸系统，然后 代谢的
2: 代谢的
3: 比如糖尿病、
4: 嗯、
3: 还有全身系统疾病、
2: 嗯、
3: 比如说一些肾病综合症、嗯、肝功能的、嗯、对呀、啊、肝肾功能有问题的、哦、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
4: 嗯、
3: 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在排除了口腔的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抓紧去
2: 先排除
3: 对、
4: 嗯、
3: 先排除先治疗、
4: 嗯、
3: 小病先治、
4: 嗯、
3: 然后
4: 排除性
3: 的、
4: 这个、
3: 对然后去治疗其他的疾病、
4: 嗯嗯、我就突然间觉得我觉得口腔科的医生、嗯、这个工作、
2: 哦、
4: 不是他全能就是他这工作环境其实不是那么的美好他就是可能需要去判断一些味道
2: 那个消化内镜科的医生举手了
4: 啊对对对那当然也是
2: 是吧
4: 就是就、总还是有一些的这个职业的艰难之处
2: 是的、
4: 啊、
2: 是的、
4: 嗯、
2: 刚才金老师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舌苔的这个问题、舌苔的这个比如说增厚啊它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气味但是我们经常在刷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习惯性的刮舌苔
4: 对对
2: 这个舌苔刮不刮怎么刮刮到什么程度算合适呢
4: 我是必须要把刮整个舌头刮到变红
2: 没
4: 什么对完全我觉得已经就是已经粉红色我觉得很干净我就停下来了
3: 对, 对, 对
4: 甚至我会伸舌头伸的因为过猛我会觉得呕一下
3: 对对对对、嗯、是的实际上清洁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的就是口腔里的黏膜包括舌苔也把它清洁干净的、
4: 嗯、
3: 但是有时候一些舌苔不只是因为清洁的原因它是因为消化不良、
4: 嗯、
3: 你像中医来说、
2: 嗯、
4: 对对对
3: 中医的时候你的消化不良的时候它舌苔比较厚腻
4: 对对对
3: 那个时候你光清洁的时候可能也不容易
4: 一会儿又回来了、
3: 啊、还有一些你发烧的时候、全身有感染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你们都知道 你发烧的时候你口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炎症感染的时候它的异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些疾病的时候排除疾病、那没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口腔的卫生把它清洁好、对
2: 也是要刮一刮的
4: 对,
3: 对要舌苔要
2: 他这个就太过分了吧
4: 知不知道反正我是属于这个对自己比较狠
3: 先刮干净
2: 刮一滴血啊
3: 对对
4: 对但我觉得在借这个机会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去看牙的朋友就是咱们马上接下来要去看牙科了、因为咱们以前提醒过很多朋友说我们看病之前比如说不要去做过多的给自己的修饰、对吧但是你去看牙的时候我觉得要把牙齿啊该刷的这些里里外外的都给它弄干净对吧清洁
3: 对是把它刷干净对医生留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其实食物残渣你不容易去除的地方、我们医生看到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塞牙他会到我就说我今天没刷牙、我让你看看我哪里塞的
4: 是是是
3: 你帮我调整这个问题、对
4: 哎，这也是暴露问题的方式
3: 对但大部分的情况还是要把它刷干净了、对
4: 对就是给医生营造一个
2: 体面一点、
4: 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
3: 对对因为你我们其实上你觉得你刷干净了你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没比如说一些龋齿你是刷不掉
4: 的是
3: 的有一些问
4: 我以为的干净、
3: 的
4: 对只是满嘴流血而已是吧
3: 对对对
4: 对所以这个、我们相当于是用我们的一些反例告诉大家应该要注意什么应该去规避什么啊然后包括我觉得咱们今天也说到了全生命周期嘛就是从小到大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需要去关注的啊包括可能就是一老一小的这个群体对这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一老一小的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只是能在这儿请这个金主任给我们做一点提醒吧比如说我们前面说了小朋友了咱们就说了老年人吧比如到老年这个年纪我们需要提醒家里的这个父母们在口腔的健康这个方面能多注意一些什么对吧不要觉得老掉牙老掉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3: 老了不一定可以要掉牙因为我们的牙齿现在知道我们的寿命跟我们的牙齿的存留的数量在老年人的营养是息息相关的
4: 是是
3: 那么老年人和小朋友一样他跟中年人不一样的时候他的这口腔情况比较复杂他容易很快的有一些疾病啊，比较难处理所以老人和小朋友的每年去检查的次数是要增多的正常人一年一到两次那老人你可能是三到四次每个季度一次去看一看有问题的时候会要经常去治疗那么对所有的老年人也好小孩也好这个成年人也好那有疼痛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抓紧去看去治疗有自觉不适的时候出血呀疼痛呀不舒服呀抓紧去看这些首先要做好那其次的话我们定期的要做好自己的清洁牙齿的清洁牙齿清洁在前提下饮食要注意一下饮食的规律饮食的这个控糖就是糖含量刷牙的方法注意然后饮食要注意那最后呢就是定期的检查 啊，定期检查，就是清洁、饮食、检查，然后修牙的这些，当然只是修牙，你检查了有问题，他及时会把它补上的，所以是在没有残缺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这个牙没有修复的情况下，做这些预防，他有缺牙及时把它补上，
4: 要补哈，
2: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现在有一个就是满口的那个假牙呀、就是义齿啊，可能一代全套的那种，他就说哎呦这个已经是假牙了，就不用去看了，这也不对，是吧？
3: 对，
2: 你要做口腔检查，
3: 对，它补的还有黏膜的，就是它舒适，它就没有感觉，它觉得不需要检查了。那活动义齿，它是定期也要进行一些更换，对，
4: 是的，是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平常注意不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
2: 很颠覆的一些问题
4: ，包括刷牙的时机啊，这个就是对我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是挂舌苔啊，小朋友看牙等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请金主任给我们讲这些了，但是非常的期待金主任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给我们再细致的分群体的咱们再多讲一讲，
2: 细化一些个内容，
4: 对，因为我们的缺口太多了，即便到了今天就连我们两个人还有很多缺口，
2: 所以您在临床当中补牙、给我们在生那个科普当中补知识，
4: 对，补漏、
2: 哎、
4: 对，是的，再次的感谢金主任，
2: 感谢
3: 金主任，谢谢两位主播，非常荣幸能来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平台、谢谢
4: 、也欢迎我们常来哈，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央视频回听收看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后续更多精彩节目，下期节目见，
2: 拜拜。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评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的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凡，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 员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董九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哈喽，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领跑技术日活动上，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湘明公开表示，领跑将争取成为汽车行业的苹果，同时官宣全新第二品牌及首款产品计划明年四季度正式亮相交付。 朱湘明以苹果的发展路径为例，指出宽带无线通信、电脑触屏等技术并非苹果首创，但乔布斯通过功能组合创新、生态创新与极致产品创新成就了苹果。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6: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整，又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知道为了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这个最近呢，我就发现呢，就很多朋友就人长得黑就是不行，是吧？
1: 不是不行，是因为你之前白过，
0: 所以就是真的差这么多吗？就是黑就没有就是可好。就可取的点了吗？
1: 有、啊、黑的均匀可以。
0: 我这不均匀吗？
1: 你这一块一块咱也不知道怎么晒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好像戴了墨镜一样，就眼眶的那个地方是白色的，是有点偏那个亮的、高光那种感觉。
0: 真的，我昨天我就是晚上我回家总结了一下，就是今天的话题我跟脱口秀呢是脱节的，真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说的是这个无车，但是脱口秀打算说这个黑的这个事儿啊。黑的这个事儿，王伟，我这个黑个评个反，你知道吗？
1: 今天好多朋友说了，说好像感觉今天看起来好点了，
0: 好点了吗？
1: 对，你今天没有那么红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那么红。
0: 哦，昨天红，
1: 嗯，
0: 就可能是来到节目之后就特别的兴奋啊，就黑中透着红。
1: 那今天咋回事呢？
0: 今天就是平复了这个。
1: 对，今天看起来好一点，就是相对黑了一些。
0: 我跟你说啊，就是人要经常接触大自然
1: 啊，是
0: 对不对？你不能把自己保护的那么好，黑怎么了？黑那你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呢，对不对？
1: 是。
0: 那现在其实流行的肤色是小麦色肤色，
1: 嗯，
0: 是不是？比那种白幼瘦啊，看起来不知健康多少倍呢？那我只不过是那个黑米色嘛。那又怎么样呢？
1: 你是偏古铜再沾点灰。
0: 哎，而今天呢是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可以大胆的走出来晒晒太阳，是不是？不一定非得开车呀。咱也不用说非得等今天，其实世界无车日不是说光今天咱就不开车了，咱就什么绿色出行啊，怎么怎么着的，是号召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您不赶时间的话，或者说那我绿色出行其实挺方便的，那我就干脆我就绿色出行一下。
1: 哎呦，
0: 是不是
1: 真的绿？但是对你来讲，你没办法绿色出行。
0: 对，
1: 你腿着走算绿色出行吗？算吧。
0: 啊，我哎，算啊。
1: 关键是他不会骑自行车。
0: 啊。
1: 啊
0: 啊！
1: 然后又不想坐地铁，
0: 啊
1: 啊
0: 啊！
1: 就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天气特别适合骑自行车出行
0: 啊，
1: 就是那种、哎、虽然早早就进入秋天了，但现在这个天气包括气温好像还没到秋天的样子。
0: 我也坐地铁，
1: 很少吧？
0: 很少，确实很少。
1: 嗯，
0: 要么打车，要么就是自己开车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当你非就是比方说，哎，我不是特着急，或者说我那个，我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北京的那种。就是城市的美好啊，我去坐一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就是在世界无车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
1: 你嘴怎么了？
0: 不是不懂事啊，晒伤了呢。
1: 在西藏天天伸舌头出来。
0: 就是说就是测试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你从你们家到你们单位，就是你通勤的这段路、如果不开车啊，或者说不坐车，咱不算那个绿色，不算那个公交车啊，地铁这都不算啊。就咱说不坐那种私家车的话，你要通勤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1: 那就是说坐地铁呗，是那意思
0: 吧？哎，就是坐地铁，就纯绿色出行的话，就是从你们家到你们那个单位，你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是不是？有没有考虑过？
1: 我天天坐地铁呀、我每天都坐地铁，大概一小时吧。
0: 哎呦，你看大迪同学每次这个租房子来北京租了9个不同的地方房子，
1: 没那么多，7个，
0: 7个、还在路上啊，7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还是坚持啊。他为什么他选的那个地方相对来说他比较那什么呢？他就盯着那个地铁，
1: 比较哪什么？就相对比较贵一些、
0: 哎、是啊，所以
1: 没有那么的便宜，是因为我经常找
0: 对呀、啊，
1: 对地铁边上的
0: 是
1: 方便呢。
0: 嗯，
1: 那像你那儿，
0: 嗯，
1: 这鸟不拉屎的地儿，
0: 哎
1: 啊，马上都快出北京了。
0: 我测算过呀、我上一次班如果说不开车，光坐地铁的话。大概需要的时间应该是1小时40分钟，
1: 那很可以了，只比我多40分钟，很可以了。
0: 先得坐公交车，哎，找到那个地铁站，到了地铁站之后呢，然后呢，中间还得转地铁，
1: 嗯，
0: 啊，4号线还得转1号线才能到达咱们单位
1: 那转一趟已经很好了。 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转好几趟的、
0: 好几趟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这无车日呢，咱们也不说这个，说到底应不应该开车。其实啊，你真着急的话，你或者说我生活当中确实有需要，我对时间有需要的，那开车确实很方便啊。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开车的啊。就比方说，当你不忙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你本身绿色出行是挺方便的，只是你开车开习惯了，你就喜欢坐私家车或者说打车来上下班了，对吧？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您通勤，您不坐私家车的话，哎，咱们通勤时间大概是多少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对，那真的呼吁大家能尽量的啊，少坐这个私家车，就是反正咱不动的那种情况下啊，少不动，咱可以坐坐地铁，坐坐公交，偶尔走一走，或者骑个自行车什么的。昨天我是，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有骑自行车，昨天是头一次。
0: 哎呦呵，
1: 因为就是怀宝宝嘛，就没法骑自行车，包括生产之后，昨天是第一次骑自行车。
0: 然后感觉如何？
1: 就非常好啊！
0: 哎呦，
1: 我还以为我会
0: 风一样的女子，
1: 对，我会忘记了怎么骑自行车。后来上手之后，非常迅速的就骑走了
0: 啊，就骑走了。哎呀，
1: 骑自行车的感觉是太好了。
0: 哎，是。
1: 现在不是很多朋友就是为了追求那种流行时尚，买那种小座的、折叠的自行车嘛？
0: 对
1: 啊，就把那个车放在自己的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特远的地儿。然后开始就环湖环公园开始骑，
0: 而且那种小自行车还能上地铁呢。
1: 目前不太一定哦，
0: 折叠的
1: 不太一定
0: 啊。是吗？
1: 不太一定能上。
0: 哎呀，反正大迪骑自行车也摔过不少次。
1: 哎，骑自行车没摔过？
0: 还没摔过呢。
1: 是电动车摔的。对，电动车呢主要摔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就是手当时扶把没扶好啊，拧到油门上啦。要不然就是从泰国回来也不知道着上点什么东西啊。
0: 就在你身上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世界无车日嘛，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绿色出行的事。如果真的纯绿色出行啊，绿色出行包括什么呢？就是骑自行车、腿的呀，包括这个坐公交、
1: 公共交通
0: 啊、工具啊，这些都算是绿色出行了。那您的通勤时间会被拉长到多少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收看方式有很多，现在很多朋友呢会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啊，视频直播间也可以留言。但是这些留言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只是不能搜索我们的福利团的产品。
0: 是
1: 啊，大家如果想要看产品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各个品牌的这个链接啊，什么大闸蟹呀、海参呐、酒啊这些。如果您想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
0: 对，
1: 那如果您想听，因为好多朋友在这个抖音里边跟我私信，就说哎，怎么现在我们这个家乡听不到你们的节目
0: 啊？就传统的方式听不到了，
1: 对，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您当地调频调不出来我们的节目了，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云听呢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的音频平台，就是这里边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所有的国家台呀，包括地方台的一些广播节目都是可以听得到的。
1: 对，
0: 无论是在线收听啊，点播点击，就是我们的单独的某一个小板块，比方说大明的快乐时间，就是大明脱口秀，大迪的每周一歌，包括我以前有个板块叫这个
1: 百家争鸣
0: 啊，百家争鸣都200多万点击量了，
1: 马上快了200万了，我昨天还看了一下，
0: 真少啊。
1: 不是，相对你那种脱口秀，你天天更新嘛，百家争鸣不就
0: 四十集
1: ，
0: 40多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那云听平台有我特意录的这个小说演播，
0: 你还录小说演播呢？
1: 枇杷树下，
0: 哎呦呵。
1: 当初啊，我就说呀，我说这个大家可能都去录小说，那我也参与一下吧，我也找本小说来录一下，结果分文未取，
0: 分文未取。
1: 分文未给我发、
0: 那不是你分文未取，是分文未发而已。
1: 然后关键是
0: 什么
1: 呢？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小说目前还付费了，
0: 付费了竟然
1: 就是你必须要好像是每集购买才可以听。
0: 我的天哪，
1: 当然不是需要大家去为我付费了，因为我分文未收嘛。主要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在这个云听平台

0: 到会员、啊。
1: 对啊，像这个大明脱口秀啊，也是这个免费的。
0: 哎，大明每周一歌也是免费的。
1: 那玩意儿听着就免费。
0: 对，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啊。
1: 是。哎呀，你看啊，这森点说了。以大明大迪的咖位，不该在北京二环就购置一套房产吗？
0: 首先呢，
1: 哎，
0: 这几个字就冲突。
1: 嗯，
0: 北京，
1: 嗯，
0: 二环，
1: 嗯，
0: 购置一套房。
1: 嘿、哎，大明大迪咖位，听起来都不和谐。哎、
0: 我们目前有啊，住的都挺好的。
1: 哎这个北京九三合唱团说了，祝上帝通州上班，开车一个半小时，骑车就没敢试过呀。
0: 哎呦，
1: 上帝通州，我的天哪！
0: 刚才有一朋友没太远，嗯、但是也差不太多了，也是好像住通州、嗯，然后在苏州桥上班。
1: 嗯，
0: 啊、那没有那么远了。
1: 是这个蒙奇奇说了，我上班到单位开车得50分钟。如果说真的选绿色出行的话，估计地铁倒城市轻轨，再坐公交，嗯、再骑自行车得3个小时。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哇！
0: 啊、北极 QQ 不怕冷说，可怜的大学生已经起来了，坐了将近1小时的车，来到了另一个校区，准备开学典礼了。
1: 真的。
0: 才开学、啊、
1: 是今天咱们说这个绿色出行这个事儿吧、嗯、我突然想起来，就上当年上学的时候，那真的没有什么私家车呀，很少打车呀，几乎不打车、嗯、
0: 就公交，
1: 天天都是那个公交车、
0: 哎、对呀、啊、我们那时候都骑自行车，你就天天公交
1: 啊，我就想我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0: 你也没想着说学一下自行车，跟那个小朋友们、哦、小伙伴们一起，
1: 那
0: 时候就读、
1: 嗯、
0: 是吧，
1: 就不会骑自行车就读，
0: 孙台、
1: 嗯、
0: 小名小独狼、
1: 嗯、不是。那不会骑自行车的原因有很多呀，一方面呢就是家里边经济拮据，买不起自行车、
0: 啊、
1: 另外呢就是确实没学会、
0: 嗯、哎对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对吧，然后呢我就每天坐公交车呀，是不是、
0: 嗯、也行，
1: 而且那个时候公交车不像现在公交车这四通八达的、
0: 嗯、
1: 再加上这个频次相对来说比较多，那时候公交车经常是10分钟一班，20分钟一班
0: 啊、
1: 哦，要等很长时间。如果等下雪的话呢，30分钟一班，甚至更长时间。那、
0: 嗯、
1: 所有人都等着这一辆公交车过来呀、啊
0: 嗯，
1: 一辆公交车过来，核载人数可能是60人，上去以后200人，
0: 实在200人、
1: 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件呢，真的。那时候挤公交车就，哎呦，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0: 嗯。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不坐私家车，不开车啊、
1: 嗯，
0: 您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少？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网红食品超长蛋挞啊，最近的蛋挞啊，最近长大概有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社媒走红了，成为甜品界的一大顶流。这款蛋挞约为普通蛋挞的7倍大，被很多网友调侃说一口肯定吃不下啊。有医疗机构发文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已经属于高热量的食物了，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一根超长蛋挞下去，那热量可能超过1000千卡，甚至一顿甚至2顿的饭啊。
1: 对，你就想吧，就是人呢，大多数一天的新陈代谢这个热量大概是1500到2000左右
0: 啊，一天啊，
1: 一天啊，就是如果说呢，您这个一个超长蛋挞下去之后呢，基本上就是1顿半到2顿的饭就不用再吃了，你要再吃1顿的话呢，就刚好
0: 了，就超了。
1: 你要再稍微吃点零食，你今天就完了，你就胖长胖了啊。但说实话，就是这个超长蛋挞呢，它里边加了什么啥大量的黄油啊、猪油啊，还有什么
0: 奶呀、糖啊，
1: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标准的糖油混合物。它的这种混合物呢，让我们的满足感会更强啊，就吃完确实让人感觉很心情愉悦，很开心啊。然后但是不知不觉这东西热量就超标了，所以呢，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一定要控制每次吃的量。哎，这种蛋挞，说实话，我不愿意吃那种就是特别甜的那种东西，是吧？吃完就迷糊。

0: 血糖就高了。
1: 是，其实我就想他的人群付费人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是，就是爱吃甜的呀，
1: 爱吃甜的，
0: 很好吃，很香哎。
1: 哦，它是普通蛋挞的七倍大啊，一长条
0: 啊，对，
1: 就往嘴里边从前面跟火车进山洞一样。
0: 哎哎，最开始是肯德基出了一个超大蛋挞，
1: 嗯
0: 啊，圆的像大蛋糕一样，
1: 嗯
0: 啊，大饼一样，
1: 哎，
0: 然后呢，之后又是各个平台各个品牌出了这个超长蛋挞，
1: 哦，
0: 现在就是以长蛋挞为网红了。
1: 啊，你吃过吗？
0: 啊，我吃过。
1: 一个人干掉的？
0: 那当然不是了。就是网上现在人有一说法，
1: 嗯，
0: 啊，你这么长的蛋挞不是让你一下子吃完的，就是你先出炉的时候呢，
1: 啊，
0: 你先咬上那么一口，
1: 哦，
0: 先吃大概一个蛋挞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1: 哎，
0: 啊，然后剩下的呢，你冻一个小时再吃，
1: 哦，
0: 然后呢，一个小时再吃是外皮稍稍有一些冷掉了，但里边心儿还是那种软的，啊，先可以吃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再冻一晚上再吃，它就像雪糕一样了，
1: 哦，
0: 啊，可以咬着吃。
1: 那
0: 然后
1: 为什么不多买几个蛋挞那么吃呢？
0: 网红嘛，
1: 啊，网红 啊， 啊，
0: 然后拿出来之后再在空气炸锅里边热一下，
1: 再热一下，
0: 那口感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了，
0: 嗯，
1: 哇，这人呢啊，我看到了你三个月以后的样子，
0: 是，所以你可以吃，但是别多吃啊，
1: 嗯
0: 嗯，分开吃就行了。我们再来说说啊，现在的影城啊，西安卢米埃影城最近将两个小厅改造为了午休专用场地，每个工作日的12点到2点半，下午2点半啊，不放电影，只做午休。
1: 哦，
0: 影城同步推出了午休包月服务，单人月卡每一个月是39.9元，折合日均成本不到1.5元，
1: 嗯，
0: 双人月卡每个月更便宜了，59.9元，折合日均成本不到2块钱。据影城负责人介绍，这个服务呢，早在2025年4月份就推出了啊，一年起来呢有76个席位持续处于基本售罄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日常上座率过半。即使今年暑假的电影市场比较火热，仍然保留这两个厅是持续运营的
1: 啊，就是留两个影厅专门提供大家这个午睡，
0: 真挺好的
1: 哦。
0: 啊，你这附近CBD 的，
1: 嗯，
0: 啊，哪个企业的公司的上班中午没地儿睡觉的，
1: 嗯，
0: 啊，我每天花2块钱不到，
1: 是，
0: 我就在这可以睡一午觉。
1: 而且有人有这毛病，你知道吗？就是在家的话睡不着
0: 啊，
1: 或者在工位上你趴的话不舒服，
0: 啊，就得人。
1: 对吧？但是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都能睡着。哎，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电影院确实有的那种 VIP 厅那座位太舒服了，
0: 嗯，
1: 我也感受过。有一次我看有一个电影还真的挺好，抓娃娃，我就在那 VIP 厅看的，真不怪电影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位置太舒服，我真睡过去了。那个就是下边可以周起来，就是你可以躺着看，跟个大床一样。
0: 嗯，
1: 哎呦。
0: 但是他这个现在是不放电影，只做午休。
1: 对，
0: 所以按你那种说法呢，其实他可以放点声音 和图片什么的。
1: 对，可能睡得会更香一点。
0: 哎，这个挺好的，这方式啊。
1: 是啊，所以呢，这也是实现了很多这个影厅啊，他想盈利的一个办法。因为现在确实电影市场，大家伙看电影的热情，可能它分时段的，
0: 嗯，
1: 可能像那个暑期啊，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呢，能满员。那平时的时候呢，空位太多了，这个时候干脆。不如拿出一两个影厅呢，做点其他的事情来进行盈利。那午睡真的是一种路子，是一个办法啊。
0: 嗯，再来说说快递业的反内卷啊，
1: 嗯，
0: 反内卷成效加速释放，随着旺季将至，新一轮地区涨价。要开启了。近日，包括中通、圆通、申通、韵达以及极兔等快递公司发布通知了，说从2026年9月20号0时起，已经开始了，所有网点和合作客户的快递服务费统一上调，不低于每票0.1元啊。目前是江苏地区。上述通知都指出了，说旺季到来，为了保障寄递网络运行比较稳定，维护健康可持续的经营秩序，快递揽收服务价格进行上调，主要呢是基于网点自身的运营成本、网络稳定需要做出的经营决策。
1: 是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之前的快递费呢并不贵啊，适当的上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区分的更仔细一点？比方说有一些快递呢，咱不需要那么快
0: 啊，对，
1: 咱不需要次日达或甚至是当日达，
0: 嗯，
1: 对吧？我们
0: 然后就能便宜点也行。
1: 对啊，比方说这个我就反正你慢慢悠悠的一周七天内给我邮到就行了，
0: 哎，
1: 对吧？有的呢可能着急一点，那咱贵一点。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区分得开，另外一个呢，从服务的角度来讲，也是适应大众的不同的一种需求嘛。
0: 再来关注啊，网上购买的这种冷冻食品，
1: 嗯，
0: 最近在南京做餐饮生意的李先生向某媒体反映，他一直呢是通过快驴这个平台订购食材，
1: 哎呦，
0: 其中一款标注净含量1公斤的嫩滑牛肉片，化冻之后一称，哎，牛肉的分量竟然不到一半，
1: 哎呀，
0: 啊，只有520克。快驴平台表示了，说如果产品出现问题了，平台会对供应商做出处罚。
1: 是，买过冻肉的朋友都知道，就化冻之后呢，肯定会有一部分损耗，但不至于这么的多呀。
0: 嗯，
1: 1000克牛肉片化冻去掉水之后， 哎，只剩520个，就是将近去掉了一半了。既然平台上架这款产品，那么平台肯定就有监管的一个义务，所以这次平台做的还不错哈，但不能只是到时候补偿哈，应该还是提前要加强一个监管，对涉事店家有一定的这个整改的措施啊。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关于绿色出行啊，如果说您每天通行改成绿色出行，您的通勤时间会被拉长多少，或者毫无改变呢？咱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这是一个上海的朋友啊，说新的距离啊，说的上班单程60公里，苏州园区到上海虹桥那边，开车1个小时，如果公共出行得骑半个小时电瓶车到昆山南站，然后20分钟高铁到上海虹桥，然后再走1公里到班车的地方，班车大概10分钟，时间卡得准也要1个半小时。
1: 哎呦，
0: 跑了8年了，也习惯了。每天一路听听广播，开开心心去上班，括号我要杯子。上海和苏州那边的朋友是那种的跨城，它相对比咱们在北京可能还方便一些。
1: 是，就我们说嘛，就是很多朋友跨城，如果您住的位置离那个火车站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话呢，那确实你要比在北京很多
0: 就走市区堵着可能
1: 对要快很多。
0: 小健说我在西安从北郊到南郊坐地铁有1个半小时。金陵海生说哎呀，家近真是个宝啊，我家离单位9公里，骑车开车时间差不多，之前因为接送孩子必须得开车，以后计划坐班车了，每个月能省几百块的油钱。
1: 哎，
0: 有班车当然好了。
1: 是，
0: 说明这个公司啊也很大。人工关怀做得很好啊。
1: 龙 XM 说了，电驴算绿色出行吗？
0: 算
1: 啊，以前晚饭之后再接上散个步还蛮悠闲的，自从有了电驴和外卖啊，这年纪稍大点的人都不敢走人行道了啊。就是他们跟泥鳅一样喜欢就
0: 危险
1: 钻来钻去啊，是否绿色我不知道，反正心情是灰色的。这其实北京啊真的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你要是很多的城市呢，它那个电驴出行啊是一种主流出行的一种方式
0: 啊，北京也很主流。哎，
1: 但是北京相对来说路还宽那么一点。
0: 我
1: 这次反正我去了很多南方的城市，像福建漳州那些地方，我对漳州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漳州的那个电驴要比私家车要多很多。就每次等红灯的时候是一个电驴大军的，就汹涌的向我涌来的时候，我真的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啊。像这次去西藏拉萨那边也是啊，就是他跟这个私家车之间保留的距离还特别的近。就有的时候你真的顶上了他也不下来，就冷冷的看着你一眼，怒视一下然后就走了。
0: 所以骑电驴没问题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还是要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距离。好，北京时间7:29，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果改成绿色出行的话，你每天通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苦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8: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9: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10: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1: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我首先来关注21号，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的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现贯通。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桐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呢，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啊。这个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那拼价出游催生出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出双高峰运行的特征。多家平台数据的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节前快速抬升，节假期当中中断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这么一个价格曲线，长线航线波动幅度显著大于中短途的线路啊。
0: 再来说说啊，21号，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个无形资产出具了身份证明。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月饼。中秋节前夕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的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那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是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月饼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超长蛋挞其实也是一样的，偶尔吃一吃行，别吃多了。
1: 哎呀，还不太一样，
0: 这也是糖油混合。
1: 蛋挞确实比月饼好吃很多。
0: 现在有的月饼做的跟甜品一样，很好吃，酥皮儿的
1: 啊，
0: 里边那种是云腿的，咸甜的，可以做成像甜品一样。
1: 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它里边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悖论，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说它保质期越长，这东西就越不好吃。对吧？就是月饼这东西，它是越那种软糯的。它越好吃，但是越软糯这东西它保质期越短。
0: 对对，反正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吧。
1: 那些老就是上了年纪的，可能有些老朋友他可能觉得还是以前那种硬的好吃。顶峰针那种
0: 古早的那种。
1: 哎，对，就是换牙专属的月饼。
0: 谨慎啊，谨慎，谨慎选择。
1: 对，
0: 再来说说啊，国庆假期长假就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到7号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工资可以提前发放了啊，您可以好好的过一长假。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所以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给你发放10月份的工资了。
1: 哎，
0: 啊，不对，9月份的工资啊。
1: 是这现在哈，就是提到一发工资的话呢，我就赶紧看了一下时间表，这周五就已经是中秋节了。
0: 什么？
1: 啊，这周五
0: 啊，中秋节？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这周五就说明这周大家伙只用上4天班。
0: 不是，人家周日上班了。
1: 那不上周的事儿了吗？
0: 这意思行啊，行行行。
1: 啊，那么周四就可以是每周一歌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哦，想到这个事儿了。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呢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呢，北方大部分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江南、华南呢则会持续的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还是要注意防暑的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绿色出行，您的通勤时间会改变成多少呢？哎，有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住的真的远，就是没办法，你每天呢不是你就得是小汽车快一点。
0: 其实对你来讲，汽车还真的挺方便的。如果你走快速走高速的话，可能不到1小时。
1: 如果早上的话，3-40分钟吧。
0: 你看，那比我坐地铁还快呢。
1: 那不是很应该的吗？我这个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0: 你远啊！
1: 对，而今天的这个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嘛，但我们说无车日啊，不是说就是号召大家伙今天都不开车了，硬憋这么一天吧，没意义。就养成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条件，咱绿色出行的话，咱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甚至有的时候绿色出行啊，要比我们开车更加的方便，更加的舒心。哎。那有的人我们总是觉得啊，这个对时间的那种把控啊，要特别的严格，要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没有必要。有的时候给自己放松放松，坐坐这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跟以前公交车没法 闭了。就以前公交车确实人太多了，
0: 嗯，
1: 特别的挤。现在公交车上，如果非早晚高峰的，你非早晚高峰可能还好一点，
0: 也很挤啊。
1: 哦，是吗？
0: 嗯，因为你很长时间不坐公交了。
1: 我坐了，我前两天真坐了，
0: 嗯，
1: 就从那个天宫院坐到我们家。
0: 不是你那边，
1: 人真少啊。
0: 那得仨小时吧？
1: 哎，那没有，天宫院不是天通院，
0: 啊，
1: 谢谢
0: 啊。我以为是从北到南啊，
1: 天
0: 宫院还好。天
1: 宫院，
0: 嗯，
1: 就是我那个四号线的尽头，不就是天宫院吗？
0: 啊，下了坐的公交。
1: 对，我下了坐公交，在就是最后解决我到我们家门口的这么段距离嘛。
0: 嗯嗯。
1: 啊，其实坐那个公交车啊，就是看一看。这是这个一个是城市的这个样貌，
0: 嗯，
1: 看看人间的百态，
0: 嗯，哎，你那看的已经比较少了，
1: 嗯，是，
0: 你那地儿确实是人不太多，
1: 对呀，
0: 嗯，如果你要赶上这个什么城中间呢，
1: 嗯，
0: 或者是人比较多的，你就说天通苑呢，
1: 嗯，
0: 那可能就不那样了，
1: 对，
0: 嗯。散呢说，我上班从来不开车，原因是家离办公室就十分钟的路程，
1: 嗯，这就比较幸福了，
0: 太爽了，
1: 嗯。
0: 王琪琪说，我上班的单位开车要50分钟，绿色出行的话我估计地铁到城市轻轨，这说我没再坐公交再骑自行车仨小时吧，
1: 嗯，这王说了，走路上班够绿色吧，
0: 嗯，
1: 直线距离4.7公里，
0: 哎呦，
1: 50分钟啊，天气好的话看看风景看看城市变化什么的，
0: 哦，我要走50分钟还是挺久的，嗯，
1: 就他没快走，嗯，
0: 就看看风景嘛，
1: 嗯。
0: 松说，我现在上班啊早出门1小时，下班1.5小时以上，
1: 嗯，
0: 46公里单程真不敢骑车呀，
1: 嗯，
0: 太远了，46公里啊。
1: 墨迹说了，这个石景山到通州，以前地铁每天是1小时40分钟，现在有小火车了，
0: 哦，
1: 1小时内就能到通州了。
0: 嗯，
1: 石景山到通州，这北京的两头嘛，这不正好？
0: 嗯。哎呦，北京合唱团说了，说那天为了试试刚买的这个智能眼镜啊，从西站骑车回上地，
1: 嗯，
0: 1.5小时之后。眼镜因为汗水返厂回修了。
1: 哎呦呵。

0: 上帝确实太远了。
1: 啊，大龙说了，我在深圳的电流的数量是750万啊，有点吓人了。
0: 嗯，
1: 就在广东啊这样的城市，电流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它出行太方便了。
0: 嗯，
1: 对吧，就很多朋友特别选择骑着小电驴上车啊，就是上下班什么
0: 的，真的挺方便的。就我们家那边电驴大群也挺多的，然后送外卖的超多。
1: 嗯，
0: 我们那儿是有一个那个废弃的铁轨，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呢经常聚集很多的电驴，骑电驴的朋友，
1: 嗯，
0: 经常在那儿就左拐右拐，根本就不看灯儿，反正那儿也没灯儿，
1: 是，
0: 所以就很危险。
1: 我这次去拉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骑电驴的也特别的多，
0: 嗯，
1: 但是呢往往他们这个就是骑电驴的跟那个骑那个开车之间的，他因为他路也不是很宽，
0: 嗯，
1: 就导致可能习惯了他们保持的距离太近了，就过于近了，
0: 嗯，
1: 就我当时我打那个车啊已经是完全的碰上了前面那个电驴，前电驴一个大人驮着俩孩子仨人，
0: 谁先碰的谁呀，
1: 仨人
0: 谁碰的谁，
1: 就是我那个车是直接碰的人家，咣，的一下就撞上了，我心想完了，
0: 完了，
1: 这就是在我们的那话肯定就躺下了，就是，结果那个母亲只是冷冷的看着那司机一眼，啊，那司机呢也是冷冷的看着那个母亲，好像彼此都没有任何错，
0: 心照不宣了，然后就走了，
1: 然后就走了，我心想，这应该平时的一种常态了吧，咱就不说谁的责任，咱就把自己的车跟人家车碰一下，你不得心疼一下，下车看一看呢，哎，没有任何啊，可见啊就是平时都就已经成为习惯了，
0: 下车发现那车前面全是坑，不知道撞了多少车了，
1: 但这样真的是挺危险的，
0: 是
1: 啊，你要是碰到车碰车可能还好，你万一说孩子腿在中间别住了，
0: 嗯，
1: 对不对，那就太危险了，嗯，
0: 是。七音呢说是大兴到望京那个距离，
1: 嗯，
0: 哦，也是算从南到北了，
1: 是，
0: 嗯，哈娜啊说其实上班上学不是太远啊，
1: 嗯，
0: 上班开车20多分钟，不开车1个半小时，坐不上地铁，但是先要送娃上学，
1: 嗯，
0: 娃上学开车15分钟，
1: 没错，
0: 坐车1小时，所以只能周末出行的时候绿色一下，
1: 嗯，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自己的问题，
0: 哎，
1: 送娃啊，送另一半啊，啊，要没个车的话，你要纯绿色出行，也挺麻烦的。
0: 赵露宇说：“我闺女上大二啊，学校这次中秋节、国庆节连着放。下面说说今天这话题，说我不学车，我也不买车。我记得以前说过类似的话题，就是我们家属院挨着办公楼，
1: 嗯，
0: 我离开家出了住宅楼，走路不到5分钟。”就进家属院了，
1: 火，
0: 然后左转不到5分钟，
1: 嗯，
0: 就进办公楼了。
1: 哎呦哈，找你带班真方便，
0: 哎，
1: 真的
0: 是。我平时就是骑电动车，骑共享单车，坐地铁，坐公交，
1: 嗯，
0: 纯粹的绿色低碳出行。
1: 哎，
0: 一大总司说住大兴，在公主坟上班，地铁1小时10分钟，开车2小时。现在非必要不开车，太堵了。
1: 嗯，
0: 对，你会路过很堵的这个路段，
1: 是。真别说了，刚查了一下，平常开车需要半小时到40分钟，
0: 嗯，
1: 公交的话呢需要1个半小时，家离公交站呢还得走那么一大段，
0: 哦，
1: 所以说绿色出行对他来说挺不方便的。嗯，还说看着大明缺觉，
0: 缺觉，你刚才打哈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说的是我吧？我刚才打哈欠了。
1: 哦，是这样，就是高原反应呢它相对有一个这个醉氧反应，
0: 嗯，
1: 就比方说你刚从那个拉萨回来以后呢，
0: 然后你忽然一下吸了很多氧气是吧，
1: 对对，说确实是容易困，
0: 嗯，
1: 就氧气多了，醉氧一大特征就是容易困，
0: 嗯， 嗯，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什么时候都容易困呢？
0: 跟去不去拉萨没关系，
1: 我经常醉氧啊，
0: 哎，谁让小白说啊，我上班的地方距离我家22公里，从朝阳到丰台，
1: 嗯，
0: 无论是坐地铁还是骑自行车都需要70分钟，开车还能快点，50分钟。
1: 嗯
0: 嗯，
1: 一个学生说我在别的城市，家门口就是地铁站，快轨到市中心半个小时，非高峰时间开车也得35分钟，到了城市中心呢还没地方停车，所以呢只能坐地铁啊，
0: 嗯，
1: 只坐地铁，
0: 嗯，文人如玉说啊，我坐车晕车，
1: 哦，
0: 啊，开车不晕车，
1: 开车不晕车，
0: 所以我只能开车上班，哦，地铁公交也不行啊，
1: 嗯，是，地 铁公交应该能好点吧？
0: 哦，有的人也不行。
1: 那地铁能好一点？
0: 哦，我身边认识的人是地铁公交都不行，
1: 是
0: 就是但凡是封闭的都不行。
1: 就以前我在地方台的时候，我们正好门口就是一个公交站，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就车开过来以后呢，就人还没下车呢，先窗户呢探出一个脑袋，哗哗在那吐
0: 啊！
1: 我当时就想，我们台这么恶心吗？后来啊，真的有人坐公交确实也吐 啊，
0: 是
1: 啊，
0: 公交有的时候就更急的也确实容易，
1: 嗯。
0: 山河呀，太气人了。
1: 嗯，
0: 走路上班5分钟，9点上班，我8:50我才起床。
1: 哎呀，你看看，
0: 哎呀，太气人了。
1: 好，北京时间7:47，今天的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咱们就来聊聊关于绿色出行这个事儿。如果说您每天改成绿色出行，您的通勤时间会变成多长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我们的新疆团马上就要封团了啊，现在这个报名就能走了。出行的时间呢是10月1号，这是小雪亲自带队的。另外一个应该是9月26号，9月26号的团应该是封团了，应该是。
0: 嗯、哦，对。
1: 10月1号那个还可以报名，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小雪带团啊，出发的这个南疆，专门是由南疆的这个团就为您开放出来了。您可以扫码跟客服，也就是小雪来进行1对1的咨询。
0: 嗯，
1: 好，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咱们大明脱口秀终于是正常播出了啊、没错，这个过去一个月啊，可以说是断断续续的出差，咱们这脱口秀呢，反正更的也是吭哧瘪肚的，是吧？导致大伙都忘了中国脱口秀之王是谁了。哎，据说这个节目我再不回来就要易主了啊！年少不知大明好，错把小泉当个宝。真的，好多朋友还给我留言呢，说大明啊，你不要讲脱口秀了，其实你更适合吃播。确实，就是平时我发脱口秀吧，内容没人看，但是吃猪脚饭那条视频点击过万，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很难啊，因为我觉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真的，我完全被你们区别对待了。就是别人如果有一天不上节目了啊，就是各种的寻人启事，哎呀，他去哪儿了？我不上节目啊，就是呀，小泉也不错，大明不用回来了，不就？咱就别的不说，你就说我这张脸，你说朋友们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出来我这脸多么严重的晒伤啊，至今没有人安慰我说我什么出差辛苦啊，晒伤应该也算工伤，没有安慰啊，反倒是各种嘲笑。昨天我一出来就有朋友说，哟，大明脱口秀今天出新配色了啊，高原黑啊，还有说，哎呀，大明不黑，你看这皮肤多好啊，跟那个这个剥了壳的蛋一样啊，只不过是松花蛋。还有说大明人品出问题了，你看明显看出黑化了。对，更有过分的人在视频上给我留言说，大明你不用回来了，这个新来的非洲主持人中文说的真好啊。所以朋友们啊，就咱们能不能以宽容积极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的男主播，对不对？男人也需要大家伙的理解跟宽容，我只不过从吴彦祖变成了古天乐而已，对不对？你们要看到我的进步，我是黑了，但是你们也可以理解，从此我再也不是一个肤浅的人了，对不对？哎，我往这一坐，我代表着中国最深奥的一门学问呢，厚黑学嘛。对，我现在的一大优势就是吹牛，我再也看不出脸红了，是不是？真的，就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人呐情商不一样了啊！同样是感叹，凡客看到我啊，就说：“哎呦，脸真黑。”小泉看到我就说：“哎，牙真白。”我确实不爱做防晒啊。之前去西沙群岛那一次，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我上次从西沙群岛回来，那已经晒得够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我竟然还有进步空间。如果说西沙那一次我晒的是那个磨砂黑，那我这次脸上就是有点像那个钢琴烤漆了，有点反光了。所以呢，临近中秋11了啊，在这里咱们也温馨提示大家伙呢，出门一定得做好防晒，尤其像去海边啊、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啊，咱们真的不能怕麻烦。当然了，关于防晒这个事儿吧，我今天特别想重点说一下，就是咱们不能走极端。 就你像我这种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上山下海，从来不涂防晒、不戴帽子的啊，当然不戴帽子主要是因为脑袋大。这个，就我这种固然是个奇葩，也可能对于外在我是过于自信了。这个，但是反过来就是那种无论到哪儿防晒，这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各种霜啊、各种液呀、啊，加上各种的防护工具啊，什么宽帽檐啊、墨镜啊、面罩啊、连体大黑袍、手套啊。真实的就是无死角的全遮挡，就这种过度防晒其实也很奇葩。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团队里边的妞妞就是这种。妞妞这个夏天跟以前不一样，这夏天特别能保护自己，知道她是防晒，不知道以为她改行养蜂了呢，你知道吗？我说你成天你穿这样干啥呀？妞妞说她有对象了，所以要保护一下。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就有对象就穿成这样了，这怎么的？我妹夫是中东的呀，啊。中东男人那是真的油啊，那是 啊。然而呢，这已经成为了很多爱美人士的一个标配了。就之前我们还感叹过，说看老照片啊，总是觉得上个世纪，你看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人为什么更美更开放呢？啊，他什么都敢穿，对吧？女生穿吊带啊，男生穿热裤啊，走在大街上满满都是青春活力啊。但按理来说，你说现在这个时代，跟他思想更加开放啊。但你看大街上全都是各种的全副武装，一丁点皮肤都不露出来的女生啊。我们说防晒很重要，但平时晒一晒更加重要。因为我做媒体的，就是我天天看新闻嘛，就是这些年关于过度防晒的报道特别的多，尤其今年光在咱们节目里边播出过的就好几个年轻女性因为过度防晒而患上骨质疾病的热搜。基本上都是过度防晒加上饮食不规律导致他们患上软骨病，或者呢长期室内劳作不晒太阳导致患上骨质疏松，对吧？尤其很多啊，不管有没有太阳都平时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我看有的人呢就是半夜还带着脸基尼出来，你说你白天戴就算，你半夜你戴这样就有点吓人了，就特别像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叫木乃伊复活。然而在过度防晒背后呢，其实也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些年我们在审美上的一种偏执，就是我们对于白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了，对不对？对于审美咱们现在有两个定理嘛，审美两个定理，一句是那个一白遮百丑，另外一句是一胖毁所有。我反正我现在完美的踩中了中国人审美的两大雷点了，我这个啊。真的现在很多人不管男女，他们对于白的追求几乎已经是刻在骨子里了。有研究者对比了中美两国在时尚杂志上刊登的皮肤美容产品的广告，就发现啊，出现在咱们中国广告当中的白种人模特也好，或者黄种人模特的这个肤色，都明显比美国广告当中同等人种的肤色要浅。就在我们的眼里，就无论你是什么人种，都得戴上白色的滤镜才会更好看，对吧？你得白到发光啊，白月光嘛，你黄一点就不行，你黄脸婆了，就是就不行。此外呢，在中国杂志广告当中，宣传有皮肤美白功效的产品占总量的 24.2%， 而在美国杂志广告当中呢，这个比例只有 0.3%。 对，我们对于美白的追求过于偏执了。但其实不只是我们啊，其他亚洲人呢对于白也很执着。就是某公司啊，数据统计公司比较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防晒市场的收入，排名前五的国家有三个都是来自亚洲国家，分别是中国、韩国和印度。这个呢我们也能体会到啊，是跟现在的所谓的一些流行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呢，曾经被视为简单需求的防晒，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的产业了。当然我们依然要说呢，适当的防晒啊非常必要啊，但是为了某些追求流行文化、追求那种极致的白瘦幼，则会出现很多实际的健康问题。比方说呢，我们可能忽视紫外线对骨头的一种益处，因为它是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的必要条件嘛。而人体维 D 的主要来源呢，就是晒太阳。在日常生活当中，身体缺乏维 D 的话呢，症状可能会包括像疲劳啊、骨头痛啊、肌肉无力呀、肌肉疼痛或者肌肉痉挛，以及情绪变化、出现抑郁等等症状。而事实上呢，维 D 缺乏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全球大概有10亿人存在缺乏或者不足，而中国成年人维 D 缺乏率为30%到60%，不足率更高。而过度防晒就是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啊，最后还依然要提醒各位啊，就是防晒呢也不能让自己一点都晒不着啊，适度的晒太阳是有益健康的，所以该露脸的时候咱们得露脸。 我就特别佩服那种，就是到了什么景区啊，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呢打卡拍照，依然是全副武装，啊，这脸都看不出是谁。其实我觉得你都不用花这钱旅游，你直接在网上找一个别人这个景区里边的全副武装拍的照片，你就说这人是自己，啊，对吧？反正也看不出谁是谁。我之前不是回长春主持那个我母校吉林大学80周年的那个校庆吗？当时我们台的领导就嘱咐我说：“大明啊，你这次回去啊，一定要戴好什么帽子啊、墨镜啊、口罩什么的。”我说：“领导，长春没那么晒，而且我们活动是晚上的。”领导说：“啊，这我主要不要是为了不是为了你防晒，主要你现在你说你节目收听率那么差，工资那么低，你有脸回去见校友吗？”而领导说完这句话，我回去主持完以后，到现在我的心呢都是冰冰的。

0: 有船吗？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2: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2: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2: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2: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